这样啊，他是如果说是住院之前的检查，如果是按那个普通门诊的话啊，他应该是没有的。如果是普通门诊这一块是没有的，城乡居民门诊检查是没有待遇的，他应该是给你按门诊算的。就是你住院之前的检查，

0: 你这不是居民医保吗？
1: 啊，对，我是居民医
0: 保。对呀、啊，居民是没有的，职工医保是有的。我是举这个例子，就是说、
1: 啊、
0: 不同的医保之间，你像职工医保它是有的，但是你门诊检查的时候，你就是按门诊待遇走，你不能按住院待遇算。如果说你已经办理了住院了，已经住上院了，那么在住院期间你可能涉及到哪些检查，那是按住院的待遇算的。你在没有办住院手续之前，它就是按门诊待遇。居民的城乡，城乡居民的门诊检查它是没有待遇的。
1: 啊，那我就记得那时候好像就是400块钱以上可以有报销嘛，我就心里都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嗯，不是、
1: 啊、那行，知道了、
0: 嗯、
1: 谢谢啊。
0: 嗯，你这个是。你这边的话，你看看跟北京那边的医生，你跟他沟通一下，有一些检查能不能放到办了住院手续之后再做，但有一些住院之前的检查，有一些检查它是必须要住院之前的，要看一下你这个基本的这个身体情况和是不是达到这个住院指征。
1: 我有一个，有一个是住院之前检查的，
0: 嗯，
1: 完了还有一个住院之后检查的。
0: 对，所以你只要是住院之后检查的，那属于住院的那个待遇的话，他就可以按住院的标准来给你报了。但是住院之前的要看一下你这个身体指征是不是达到这个住院的标准，那么这个他就是按门诊算的，门诊的话是没有待遇的啊、嗯、没有。
1: 哦，谢谢啊。
0: 嗯，这回清楚了是吧？
1: 清楚了。
0: 哎，好，再见啊。嗯，好，再见。嗯，好，那我们这边的话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好，那刚刚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和抖音直播间。好，我们来看一下蓝天碧云这位网友，他说长护险不是自愿吗？为什么跟医疗保险捆绑收费啊？单独这个400块钱交不了哈、啊？反映一下，嗯，啊，那大家这个诉求呢，这个我们这边也会啊把大家这个想法和诉求呢啊一并提交上去啊。好，那我们也看一下啊，这边场外呢也有其他的这个听众在打电话啊。如果说大家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都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啊。
2: 5000年文明古国，在阳光下映出新时代的轮廓，红旗飒飒如烟，筑梦灯火万家。古国的心跳依然强烈，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速度，中国制造，一次次超越，留下中国奇迹。山河锦绣，岁月芳华。
0: 好，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你好。
3: 啊，主持人你好。
0: 嗯，
3: 咱们这个是每月5号打那包医保卡钱，这不今天30号，这不明天过节了，这医保卡钱是不是得提前打进来呀？
0: 您是退休的还是在职的？
3: 我退休的。
0: 您是哪个单位的呀？
3: 我。
0: 您是
3: 单位的。
0: 啊。
3: 我是事业单位的。
0: 事业单位退休的，然后你这边就想问一下这个。
3: 对，每月不是5号打医保卡钱都打了里边，这不是，这过节今天30号，明天过节这是。放假，那这个钱是不是能提前打下来？我想问这个事儿。
0: 嗯，这边我们跟这个医保这边沟通一下，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啊。您是延吉市的还是哪个县市的？
3: 我延吉市的。
0: 延吉的是吧？嗯，好的，这边我们问一下哈。
3: 谢谢。
0: 嗯，
3: 那怎么回答我呀？
0: 您这边先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我们尽量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给您做这个问题回复哈。
3: 那每月5号打医保卡钱，这一过节不对劲儿。今天30号，明天过节了，这放下这么多天，那医保卡钱怎么给打进来？是提前不在？那今天能打进来不？按道理话呢？
0: 这边我们需要跟我们的医保那边沟通一下。好吗？
3: 谢谢，谢谢，节日快乐。
0: 好，再见啊。嗯，好，那提醒一下大家哈、啊，如果说有问题，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哈、啊。嗯。这位叫延吉的网友他说，你好，我是延吉市职工医保血管支架特病 啊，每年的报销额度是多少啊，百分之多少报销啊。特病的话呢，它有一个特病报销的一个比例，首先要确定一下你说的这个

0: 疾病，它已经是确实纳入到这个特病当中了。那你是成职工医保哈，这边我们来看一下，那你属于职工特病。职工特病的话，我们看一下，血管支架哈，这边我们来找一下，在我们这个记录里面呢，它是，血管支架。你这边的话，我们来看一下，你这个病的这个名称是什么？因为这边的话呢，你就单独的说一个这个血管支架这一块的话呢，我们在这个目录当中没有找到这个城镇职工门诊特病的这个病种，这个病种的这个范围。你像这个结核、病毒性肝炎、布鲁氏菌病、血吸虫病，它是有一个这个病种的一个名称的。这位叫严杰的网友，您这个病种的名称是什么？是按照哪一类病给您算的？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您这边最好是有一个是这个血管支架植入手术后状态是吗？我这边看到有一个血管支架植入后手术状态。这边的话他这个特病职工特病你这边稍等一下，我们这边帮您查一下，好吧？特病是这样的，特病的起付标准呢是按住院的标准来执行。一个参保年度只计算一次起付标准，就是按住院的标准，这么讲你能理解吧？就如果说你这个确定纳入到特病范围当中了我们现在的大前提就是说你说的这个病咱们就不管它是什么了，就确定它是特病了，那就按住院的标准来执行。在二级以上的定点医疗机构展开，比如说你在延吉市医院，那就按延吉市医院的这个住院标准来执行，一个年度算一次起付标准。它是这么来算的，按照你所在这个区的这个医院的级别来看它这个报销的比例，然后按住院的这个标准来算啊，这么来理解就可以了，好吗？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直播间咨询这个医保的朋友比较多哈，想问一下，透析患者异地备案，备案的类型呢是临时外出就医，备案成功了。当地医院呢也开通了慢病待遇报销，慢病患者当地呢没给报销，那你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建议您回到你的参保地，拿着你的相应的一个资料，到参保地的这个医保窗口是具体去咨询，因为我们这边呢是看不到你的这个具体的参保信息因为我们这边是看不到你的具体的你的这个个人的参保信息情况的。按理来讲的话，如果说他能报，但是他没有报这边的话呢就要看一下你这个参保信息，个人参保信息的情况。那因为今天是正常的工作日，如果你要是着急的话呢，你可以现在拿着你的这个身份证和医保卡到这个你所在地的参保地的医保窗口去查询一下了解一下这个具体情况，好吧？其他的话呢，那我们这边的话就确实帮不到你了，因为它这个不涉及到政策的解答因为你这个具体情况的话得看一下你的具体的参保信息的一个情况好，刚刚呢有一位我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刚刚有一位王先生，他问的是这个，他是退休人员每个月的这个医保是5号进账，这个月能不能提前这个情况呢我们了解一下，是这样的几号到账取决于单位的缴费时间不是医保这边这边要看一下单位什么时候缴费城乡居民医保，城乡居民医保也是到这个医保的窗口城乡居民医保的话也是拿着你的医保卡身份证到这个医保的窗口去具体查询一下你这个情况，查询一下你这个档案缴费的情况和各种这个资料的情况，来看一下你这种情况没有报销是什么原因你这边不都是正常办了异地备案了吗？备案也成功了吗？对吧？好，那我们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呢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 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好，我们继续给大家介绍其他的内容啊，来看一下其他的一个内容。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的业务办理现在呢有调整，从10月8号开始的时候呢，大家要需要用即时办来办理。为了落实吉林省网络安全工作的相关要求，优化政务服务渠道，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呢已经完成了道路运输从业资格管理平台与吉林省网上办事大厅的数据对接。目前呢，即时办已经可以全流程办理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的全部业务。那么从10月8号开始呢，原来的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的自助服务端的 APP 将正式关停， APP 内已经同步发布了关停公告了。那么关停之后，这个 APP 呢就没有办法办理任何的从业资格的申报业务了。那么所有的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的相关业务呢，可以通过即时办的APP 或者是即时办的微信小程序来办理。打开即时办啊，首页点击更多，找到这个交通出行板块，选择道路运输，就可以进入业务的办理专区啊，是这样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来接听一下这位孙先生的电话。孙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1: 咨询一下子，我去年那个去年我媳妇在那个吉大医院住院，办的是那个在那个长春这边办的异地就医，完了就是住院以后那个就是回到咱敦化，就回敦化住了，就没在那个就是回敦化了，那个他今年那个他这办的异地就医是一年了，也有效期是一年啊、哦，完到今年那个9月份那个我头两天去给我媳妇买药，买他不是用药是属于特药。必须得在那个长春，在吉大医院开药。头两天我去买药，那个去开药呢，是那个药店是那个他长春大哥药房是那个他这个转诊的那个到期了，完了必须得重新办转诊。但我说现在我们已经回到敦化了，但是还能办转诊吗？
0: 这个能不能办转诊取决于你这个病情的具体情况，然后医生来判断。这个判断的权利和能不能转诊的权利是在医院，你要找到你当地的这个有转诊资质的医院，然后让医生来判断，或者然后呢给你出具这个转诊的手续，是这样。
1: 那个医院上咱们敦化医院呢，还是得到
0: 你先到敦化市医院去看一下，因为你的医保不是在敦化吗？你要转诊的话也是从敦化转出去，而不是从长春转过去，所以跟长春没有关系。你应该先到敦化市医院，他这具体是什么病，你在他这个相应的病这儿挂一下那个科室的医生的这个号，然后咨询一下这个医生，你把这个实际情况跟他说明，看一下他这边有没有权限，能不能给你办理这个转诊。
1: 去年办转诊是在那个医保那大厅医保窗口直接办的。
0: 去年是在那个大厅的窗口直接办的是吗？
1: 对。
0: 那你今年还去大厅窗口去问一下，就是你这个转诊的手续能办成，你这边你只要就是涉及到一个买药的一个问题嘛，对不对？
1: 对，主要就是
0: 对，所以就是你去年的转诊是在哪儿办的，你今年再去那儿问一下。因为正常的话就是如果说是你住院了能开转诊手续的确认的就是医院嘛，你现在没有住院你就直接就是后期是买药后续治疗嘛，对吧？那你就到这个医保大厅去年办转诊那个窗口，你再去详细问一下这个情况，你今年还需要再接着办转诊，因为你今年虽然不是治病，但是是买药啊，看一下这种情况是不是符合条件，如果符合条件就能给你办，那不符合条件就没有办法了。但是能不能符合条件要看你具体的这个病的原因名称，然后什么程度怎么一个情况，这个审核的这个权限呢具体把控政策的这一块的话呢就不是我这边这个能给你解答的了，要看一下你具体情况了啊。具体情况的话咱们要请这个具体的工作业务人员来解答这个问题好吗？
1: 那你们能帮我咨询一下吗？
0: 这个我不知道你具体的情况，然后回头我问完之后他还得找你。因为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你像有的呢他属于那种政策性的问一下就可以了，你这种呢你像刚刚我们直播间抖音直播间另外一位听众，你们俩就属于这种个案性的问题，那涉及到个人的具体情况的，那这种呢就是我告诉您去哪您直接问就行。如果说在问的过程当中对方就是不答复啊，或者是你有什么觉得认为不合理的地方，您可以再跟我们反馈好吧。
1: 那谢谢啊。
0: 嗯，好的，再见啊。
1: 哎，
0: 好，再见。好，那刚刚呢，有听众问一个问题哈，他是这个事业单位退休的工作人员，职工医保呢是每个月的五号进账，想问一下这个月能不能提前到账啊？这个问题呢，我们咨询了延吉市医保局，了解一下，就是不管是退休的还是在职的，他这个医保的发这个进账呢是跟着单位绑在一起的，取决于单位什么时候缴费啊，这个不取决于医保局，要看一下这个单位在几号给职工缴这个医保费，然后这边呢就几号进账。所以这边的话呢，我们建议这位王先生可以咨询一下这个原单位的这个财务处啊，这边的话如果说原单位这边能够提前把这个医保给缴上，然后这边呢就能够提前到账啊，是这种情况。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边的话呢，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哈，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这边的话呢，2027年度全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未就业城乡居民长期护理险，这个长护险的参保缴费工作呢，现在已经开始了。来看一下缴费标准，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是每个人400，长护险个人缴费标准每个人25，18周岁以下。啊，参加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只缴纳居民医保费，不需要缴纳长护险费用。居民医保和长护险的财政补助按国家规定标准执行。来看一下这个缴费期限，2027年度全省居民医保集中缴费是从9月22号开始，截止到12月31号，长护险的费用与居民医保费同步征收。啊，来看一下参保资助，医疗救助基金对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体给予分类资助，对特困人员、孤儿给予全额资助，对低保对象、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给予定额资助，定额资助标准为个人缴费标准的60%，其中居民医保为每人240元，啊，长护险为每人15元，啊，好，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汪先生哈。汪先生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
2: 我想问一下，我这个我是糖尿病的患者，糖尿病患者啊，糖尿病是这个属于慢性病哈、啊、
0: 嗯，
2: 买药的话能报销一点。
0: 嗯，
2: 现在我有这次身体检查，这个说的肾不好，是一根高达到250了。
0: 嗯，
2: 我又啥也不懂，怎么就低肝高250？他就说你这个肾不好，这我问他肾不好，肾病能不能办慢性病啊？
0: 嗯，你想问一下这个肾病，它是不是属于慢性病的范围当中、
2: 啊、
0: 是吧？它是这样的、
2: 啊，
0: 您是居民医保是吗？
2: 对。
0: 居民医保当中呢，关于肾的毛病，它纳入到慢病的话呢，有两个病种，一个是慢性的肾盂肾炎，一个是慢性的肾小球肾炎。要看一下医生给你诊断确诊的这个关于肾不好的这个病，最终确诊的这个病的名称是什么。如果是慢性肾盂肾炎或者是慢性肾小球肾炎的话呢，这两种病确实是属于这个慢病啊，是慢病。嗯，
2: 我问一下大夫啊，他说你他说是居民的那个没有，职工没有，
0: 那就是说你的这个病确诊的这个病可能不在这个居民慢病的范围里面，那就是没有。
2: 就是化验抽烟，吃化验血化验出来，别的没检查，就是化验烟，就是化验血嘛。他说你咋的？你说正常的时候几个，咱都不懂什么几个，他说一百以内是正常。我说我这个打的250了，他说你就给我吃药。
0: 他是这样的啊，他是这样的。我看了一下职工慢病，职工慢病的话呢，和肾有关的这个慢病呢，一个是慢性肾盂肾炎和慢性肾小球肾炎，这两个是一样的，然后它还多了一个肾功能不全。如果你这块的话，还是要让大夫给你确定一下你这个肾不好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是不是能够确定是这两种肾炎当中的其中一种。如果能够确定，那你这个慢病这块呢就能增加。慢病这块，居民慢病每增加一个病种，参保年度内限额最高的病种基础上，能增加200块钱的这个额外的费用。就比如说我们以这个 你现在是糖尿病，糖尿病现在的限额是1440，对吧？
1: 嗯。
0: 然后呢，慢性肾盂肾炎呢是1320，慢性肾小球肾炎呢是1500，这都是它报销的上限。你现在已知确定了有糖尿病了，现在你一年能享受这个1440的这个标准。如果说你这边要是能够确认是慢性肾小球肾炎，那么就在1500的标准上再加200，那你一年就是1700的这个慢病的费用。如果你这边确诊的是

0: 慢性肾盂肾炎，它是1320，那么最高的病种是糖尿病，那就在糖尿病的基础上1440的基础上再加200，就是1640，这么来加 啊是这么来报销的啊，
1: 就是能办成的也就是加200块钱呗。
0: 对，然后呢你这边要看一下你是不是符合这个确诊这个病的一个条件，那至于说能不能确诊，这个要看医生的诊断和判断和你结合你具体的这个化验的结果来给你确定，我这边给你确定不了啊。
1: 就是我总共就是有没有的，就是我这买药的，他
0: 和肾有关的，来我再给你最后重复一遍，和肾病有关的指居民慢病的这个病种目前有两个，一是慢性肾盂肾炎，二是慢性肾小球肾炎，你只要确诊了这其中的两个病种之一的一个，那么就可以在你原有的基础上加200块钱，好吧。
1: 就加200块钱
0: 的。对，就是每增加一个病种，参保年度内在限额最高的病种基础上加200块钱的门诊慢病的医疗费用啊。好，还有其他不理解的问题吗？
1: 好嘞，到了，
0: 好，再见啊。再见。好，来看一下时间哈，北京时间8:24啊，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稍后呢为您继续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也同时呢稍后呢会给大家呢来进行我们的这个节前的一个连线，稍后呢会连线延吉市交通管理大队交通宣传员姜思超，就国庆假期出行的提示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同时也会连线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延边支队的郑奇警官，介绍高速公路国庆假期通行的一个情况，另外呢也会连线延吉东北亚客运集团，给大家呢介绍国庆假期旅游班线的一些情况啊，为国庆假期准备出行的朋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4: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6262-750-5888。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

0: 健康产品，鸡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破壁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银记店地址：银记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欢度国庆广。
2: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4: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抖音网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宋林。那百姓热线现在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来同步直播。节目当中呢，也为各位听众开通了我们的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另外呢，大家也可以搜索关注抖音号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观看我们节目的抖音直播，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互动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哈，连线延吉市交通管理大队交通宣传员张思超。思超，早上好。
5: 宋林姐，早上好。
4: 嗯，早上好啊。那明天就是十一假期了，那今天呢，我们在这儿呢也给大家做一些相关的内容的介绍。首先呢，就是大家很关心的咱们十一假期的交通的流量预判啊。预计呢，今年假期可能还是会有很多外地游客到我们延边来，那包括我们延吉本地的这个游客可能也有自己这个出行的需要，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今年的这个交通流量预判的情况先给我们说一下好吗？
5: 好的，咱们2016年十一国庆假期呢是1号到7号，一共是7天。我们根据以往的数据预判呢，我们的主要还是以中短途和城市周边的旅游出行为主，然后咱们城区周边的车流量将会增大。预计这个假期前一天，也就是今天开始，咱们城区的车流量将会有一个明显的上升，然后是在10月6号的12时开始，将会出现咱们相对的返程的一个车流高峰。
4: 嗯，就是一头一尾，就是都是一个车流量一个明显的上升。那中间的话呢，可能就会有一些容易拥堵的一些景区路段啊。你像咱们这边也给大家说一说，哪一些路段在我们十一假期这几天是容易出现这个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个路段啊？
5: 嗯，好的。首先是咱们城市的这个出入城的这个道路，公路汽车站点周边的这个道路，以及咱们延吉西站周边的这个道路，再就是咱们公路穿越乡镇或者城市集区的路段，室内的话呢，咱们这帽儿山国家森林公园、海蓝民族塔、恐龙王国民宿园、严大网红墙，特别是西市场、水上市场、延柏周边啊，这些重要的旅游景点的道路的，都会因为人流和车流的增大，出现这个交通拥堵的情况。
4: 嗯，想问一下，咱们这个主要的道路交通安全隐患的路段有哪些呢？
5: 这个还是只有一个点位啊，就是咱们沿山公路5道水库大坝到咱们三道湾镇这个小五道村的这个路段。
4: 嗯。
5: 具体的位置呢是咱们 S504省道沿山公路17公里处。
4: 嗯。
5: 它的隐患特点是什么呢？它的这个坡度比较长，而且弯道比较多。这个连续弯道的一个情况。在这个雨雪天气的时候，是容易发生这个山体滑坡的一个情况。
4: 嗯。
5: 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十一我们看了一下天气的话，会有这个雨水相伴，所以说我们雨天路滑，也会影响到我们车辆的一个正常通行。
4: 对，
5: 再一个就是在连续弯的时候，一定不要这个就是贪恋景色停车拍照，这个是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4: 对，因为我们看了一下这个天气预报啊，这个今年十一假期期间呢，有降雨，所以大家你像这个很多人喜欢在秋天，现在大家都喜欢找一个地方去露营，喜欢到这个农村，这样到山里去，所以。

0: 这样的话呢，刚刚我们说到这几个位置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还有就是说，到了这个秋季啊，我们延边这个秋季的景色非常美啊，五花山啊，这个树的这个叶子不仅有绿色的，还有红色的枫叶啊，还有其他颜色的，整体看上去呢就是非常好看。特别是刚刚我们说的那一段路啊，人在这个景中游啊，画在景中游，咱们走的时候呢，就觉得很漂亮，想着这个停车拍照。刚刚呢，咱们这个宣传员思超提醒的非常好，就大家一定不要在弯道的这个地方停车，因为后面来车或者是看不到你的时候有这个视野盲区，你停在这个位置呢非常的容易引发一些这个交通事故啊。而另外就是说延吉呢也是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旅游的网红城市，咱们的旅游景点的道路交通安全提示这一块，你像大家比较喜欢去的朝鲜族民俗园啊，帽山森林公园啊，海蓝明珠塔呀，大家也都比较关注。另外就是说像这个帽山这一块这个路线，在十一假期期间这个路段会不会像以前五一期间的那样实行一个道路禁止通机动车停车的这样一个规定啊，这个也都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一起给我们讲一下好吗？
1: 好的。旅游景点这边的道路交通安全提示，首先是咱们延吉水上市场，它这个线路是咱们申花街与爱丹路交汇，然后到咱们申花街与健康路交汇的这一块的位置，整体的话呢，申花街主路上会出现相应的这个道路拥堵。其实呢，在咱们市场的这一块呢，已经配套了大型的停车场，咱们游客的车辆停放可以停放到市场南侧的这个停车场，一定不要将车辆停放在申花街沿线的道路上，因为早高峰人流车流比较大，违停的话特别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以及这个剐蹭的一个事故。我们也知道这申花街的路宽其实是比较窄的啊，这个一定要做好这个车辆停放的一个准备。然后再呢，就我们这个民宿园线路南山路与这个长安街交汇，南山路与龙翔街交汇景区啊，这周围都设有停车场，一定不要将车辆停放在景区外来的停车道路上。然后比较重要的一点呢，这个大家一定要记牢，就是咱们说一下咱们室内的这个交通参与者吧。咱们这个猫儿山的路线是在咱们这个延南路延伸到润龙路，然后一直到这个枫林路交汇，这个路段就是从我们的这个民俗园北侧的这个十字路口往上，一直到猫儿山路段，十一期间的话，10月1号到7号早8点到晚6点是全线禁止机动车通行的。我们的车不可以往上开，除了公交车和摆渡专线车、出租车以外，因为我们在这个民俗园北侧的停车场里设有导站车，我们可以乘坐导站车来到达我们的猫儿山山顶，而且导站车是不收费的。
0: 就是从延边宾馆开始一直往上，就不能这个公交这个私家车就上不去了，是吧？
1: 延边宾馆可以再往上一点，就是我们这个民宿园西侧还有南侧还有一条路，我们在那条路的那个就是再往上走就不行了，
0: 就不可以了，是吧？
1: 咱们把车开到那个延边宾馆，从那边往上去了，但是发现不能走的话，咱们可以挑头回来，也可以直接绕行从民宿园那边那个插过来。
0: 我明白了，就是说这条路除了公交车、摆渡专线车和出租车之外，其他的私家车就不能上去了，是吧？
1: 对，是有这个时间点，早8点到晚6点这个时间段是不可以的。
0: 就是这个延德线是吧？
1: 对。然后在这个延德线全线呢是这个禁止停放车辆的，但就是从延边宾馆到这一段的时候呢，不要是以为咱们车辆不能上去就可以把车辆随意停放，这个
0: 也不行。
1: 这个随意停放车辆是肯定不允许的。然后呢，这个猫儿山环岛内的话呢，就是说你在这个进行时间以外上去了但是呢，一定不要这个把车辆这个停放在咱们环岛以内这个是禁止停车的。然后环岛至海蓝明珠塔的这个路段呢，也是禁止停放车辆的。是这样。
0: 主要就是为了保证咱们的公共交通能够顺畅，是吧？
1: 对，因为人流和车流会很大。
0: 那恐龙王国附近这个路线，咱们这个应该怎么来走呢？
1: 恐龙王国这一块就好一点，因为在咱们恐龙王国的这个西侧有这个咱们的智能停车楼，可以停放大概1300台车辆左右， 啊，这个的话是这个停车的这个还是比较，车位还是比较充裕的。

0: 然后呢，这个路段呢，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设置了严管街，是禁止沿线停放车辆的，采取的是急停齐罚的一个政策，这个不分咱们这个本地牌照和异地牌照，
1: 嗯，
0: 大家请放心。但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急停齐罚的一个情况，所以说还是请前来游玩的旅客呢，将车停放在咱们的停车场以内，不要影响道路的正常通行。
1: 嗯、好的。
0: 然后呢，最后对。最后是咱们严大网红墙的这个路线、嗯、是咱们人民大学南门到园林胡同的这个路段，这个路段呢是作为咱们城区的一个中心道路，沿线的车流量是很大的，
1: 嗯，
0: 前来拍照打卡的人员呢是比较多，所以说我们行经人民大学南门斑马线以及园林胡同斑马线的时候，咱们驾驶人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避让咱们的行人。其实在我们这个路两段呢都是设有即停即走的这个标志的啊，所以说呢我们可以这个找好我们的这个停车位，这个上下乘客之后及时驶离。再一个呢就是说这一条路呢这个交通环境比较复杂，咱们 BRT 专用车道也会从这里经过、
1: 嗯、
0: 所以说呢还请广大的驾驶员按照我们相关的规定合理的这个驾驶我们的车辆。
1: 嗯，刚刚呢我们的交通宣传员思超呢就结合咱们延吉市比较热门的一些景区景点和假期出现人流高峰密集的这个场所的这个如何行走，咱们这个车辆怎么来停放，这个对这个车辆限行有些哪些规定和要求呢，给大家做了一个集中的介绍啊，咱们一定要知道。好，另外那个咱们十一前后外出啊返乡啊，这个人流量呢会增加，也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那么为了预防和减少农村地区交通事故的发生，我们来了解一些注意事项好吗？
0: 好的，首先呢是咱们节日自驾游出行的这个情况会比较多，在这个过程中呢一定要合理安排好休息的时间，确保咱们司机驾驶员的这个睡眠的充足，而且呢连续驾驶千万不要超过4个小时，停车休息呢不要少于这个20分钟，如果说感觉困了状态不好，一定要选择一个安全的地点停车休息，或者是这个换一个人驾驶一定不要在高速公路上随意的停车这个是第一条。然后呢再一个就是说我们驾车过程中安全带的这个问题，安全带呢其实真的就是我们的生命带，使用安全带可以将我们交通事故的伤亡风险概率降低40%以上，所以说呢我们在此也是提示我们驾乘汽车出行一定要系好安全带，驾车带儿童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为儿童选用其这个适合其年龄体重的这个安全座椅，一定不要这个怀抱儿童或者是让儿童坐在这个副驾驶的这个位置。节日期间呢景区周边交通压力会比较大，一定要选择尽量的这个错峰的一个出行，如果遇到这个交通拥堵呀，一定要服从咱们交警的指挥，不要这个强行加塞和这个增道抢行。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节日期间呢其实这个亲朋聚会啊婚礼啊庆典呢可能会比较多，酒后驾驶的这个风险呢就会相对的增大，这酒精呢会导致咱们人的这个视线模糊，判断的失准，运动的机能会出现下降，反应迟钝的情况，所以说呢在此也是提示咱们酒后驾驶啊其实真的是害人害己，请您一定要呀这个不要酒后开车，开车呢也一定不要喝酒，想要喝酒的话提前找好代驾。嗯，然后重要的一点呢是在咱们县乡村道路和山区驾驶这个公路驾驶的一个车辆，其实十一这个期间呢有一些的咱们这个农民朋友呢有的这个地里边已经开始这个做好秋收的准备，或者已经秋收了，所以说在行经此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观察咱们的路况，严格遵守我们的限速规定，不要超速驾驶，这个弯道啊坡路的路段呢请不要这个违法的超车这个一定要是在这个这个不要占这个双这个咱们道路中间都有这个双实线嘛，在这个双实线的情况下就不要这个有超车的想法了，跟好前车正常行驶就行。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下坡的时候啊，这个手动挡的车辆或者自动挡的车辆呢，这个切记不要为了省油空挡滑行，然后上坡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控制车速，避免这个急踩油门高速冲坡，经过村庄啊路口啊山路转弯处啊一定要做好这个提前鸣笛提示这个对方来车有来车的一个情况，夜间呢一定要注意变换咱们远近光，提醒对方车辆我们这个有对向车辆驶来，做好咱们这个正常的一个驾驶的一个准备。最后一点呢就是驾乘咱们的这个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一定要严格遵守咱们交通的法律法规，谨慎驾驶减速慢行，按规定了佩戴好咱们的安全头盔，行人呢特别是咱们的这个游客朋友们呢一定要在人行道

0: 上行走，这个不要在这个这个如果说没有这个人行道，一定要在这个非机动车道靠右侧1米范围内行走啊，不要这个斜穿或者是追逐猛跑，也不要在车辆临近的时候突然选择横穿啊。以上是我们这边的一个注意事项。
1: 好，非常感谢四少的介绍啊！时间关系，我们就先说到这里。那也提前祝我们在节假日期间依然要坚守一线交通执行岗位的交警呢说一声辛苦了。好，那我们也先和您说声再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延边支队郑琦警官。郑警官，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那咱们今年十一假期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时间，先给我们大家做一个介绍啊。
2: 在今年的国庆假期呢，我们通行的免费时间呢是10月1日的0时到10月7日的24时，针对的是7座及以下的小型客车。那么大家一定要看好自己的出行时间。那么只要我们驶出高速公路收费站时呢，处于免费时段呢，就可以享受免费政策。
1: 嗯，好，那现在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有可能呢，就是比如说今天是30号，我今天下午或者是今天晚上我就上高速了，就是我上高速的时候还不是免费时段，但是我明天早晨可能天亮的时候我下高速这边的话呢，就是我上高速的时候因为不是免费的时候，我可能得拿一张卡，那我下高速的时候已经是免费时段了，那我手里这张卡我该怎么办呢？
2: 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呢，一般我们在这个人工车道或者是领卡之后呢，如果说驶出高速时呢，在这个收费站口还是有工作人员我们可以把卡呢交还给工作人员，千万不要自行为了方便呢进行把这个卡拿走我们这个会有这个相关的工作人员可能还会给我们车主打电话索要这个通行卡那所以说呢，我们在驶离高速收费站的时候呢，直接把我们手里的卡交还就可以了。
1: 好，另外就是咱们如果说是我是免费时段上的高速，我还需要拿这个卡吗？
2: 如果是免费时段呢，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呢是走人工或者混合车道，那么收费站通常都是直接抬杆放行一般不用拿卡，那么装 ETC 的车辆呢直接走 ETC 车道，系统呢会按照零元来扣费
1: 如果说我是免费时段上的高速我没拿卡，结果下高速的时候呢过点了，它不是免费时段了，那这种情况下怎么计算我的通行费啊？
2: 这种情况呢按照规则是不免费的，通行费呢是按照我们车辆实际的行驶里程来计费如果比如说您是10月7日白天上高速，那么在10月8日的0时驶出高速呢就要缴纳全程的通行费。在这里呢还是建议大家，如果我们10月7日的晚上呢还是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千万不要强行赶路，可以就近呢在接近24时的时候呢在就近的高速站口驶出高速公路享受免费时段，然后呢再重新驶入高速公路，只支付最后一小段的路费，那么这样呢安全还划算。
1: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咱们今年十一假期出行的一些相关问题哈。你像咱们今年的十一假期它这个预计出行的高峰时段和路段会是什么时间，会出现在哪里，给我们介绍一下。
2: 预计呢我们9月30号16时以后呢车流就会开始出现上涨了，那么在11日上午7时到11时呢是出行的最高峰时段一般的返程高峰会出现在我们10月7日的15时到19时在延边地区呢我们游客自驾主要去往的方向呢有这个延吉、长白山、珲春、金化，所以呢主线的珲珠高速、延长高速、贺大高速相关路段呢，以及我们延吉北、长白山、珲春、敦化收费站周边呢，是能出现缓行和排队的情况。
1: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咱们今年十一假期期间哈咱们延边辖区高速公路是不是限制这个危化品车辆通行？
2: 是的，今年呢吉林省和辽宁省两省呢是统一通告，在11日0时到10月7日24时呢禁止危化品运输车辆包括是持剧毒化学品通行证的 规划品运输车呢，在

0: 高速公路行驶，只有为服务区供油、供气、医疗用氧等应急保障类的危化品车，经过申请批准之后呢，才可以在白天就近出入。
1: 好，另外就是说，咱们十一假期期间哈，延边辖区高速公路大家需要注意的路段和安全提示啊，给我们说一下好吗？
0: 好的，在我们延边地区呢，高速公路大部分呢是山区高速，主要的高速公路呢有呼伦高速，那么这条高速主要是隧道多，像这个这个隧道的路。光照呢变化也比较大，很多是车流交汇的路段，所以呢在这个秋季呢还容易出现团雾等情况。另外呢是我们延长高速，延长高速主要是连续的隧道多，比如说两条较长的隧道是这个先锋岭一号和先锋岭二号。另外呢在这条高速上呢，由于山区信号也比较弱，大家在行驶当中也要注意。其次呢，喝大高速是部分路段呢有这个弯道和桥梁隧道的情况，在秋季呢，早晨和夜间容易出现短时的降雨以及霜雾的情况，那么驾驶人行车时呢也要格外注意。简单来说呢，出门还是要提前查看好我们行车的天气，在特殊路段和特殊天气情况下呢，驾驶人要保障提前降速，控制与前方车辆的车距，同时呢正确使用灯光。另外呢在隧道里面不要随意变道，在山区高速呢驾驶一定要平稳行驶，如果说我们全家出行呢一定要全员系好安全带。
1: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咱们十一假期期间对于很多外地来的这个第一次来延边自驾的朋友来讲，给大家一些这个安全提示，特别是咱们这个十一，看了一下好像有雨啊，这样的话能不能给我们大家说一下应该注意什么？
0: 好的，在山区高速呢，如果说遇到降雨天气，大家不要慌张，那么在这个雨天湿滑路段行驶呢，要保持好车辆的车速和车距。另外呢，山区高速隧道比较多，我们在隧道前一定要提前减速，隧道的限行驶时速是80公里每小时限速，那么大家一定要注意看好隧道前的入口处呢都设有这个限速标志，一定要提前放慢车速减速进入隧道行驶。另外呢，如果说在这个隧道出入的时候呢可能会有团雾的情况，出隧道的时候呢雾气弥漫，那么驾驶人千万不要惊慌，可以使用这个雨刷器来保障我们行车视线清晰。同时呢在这个信号弱的山区高速呢，我们最好也可以用手机提前下载好离线地图，防止由于这个导航信号不稳影响我们驾驶当中的查看路线的这个过程。对于自驾出行的长途驾车的朋友们呢，希望大家能够提前加满油充好电，因为我们山区高速的服务区呢间距可能会比较大，那么在大家在行驶当中呢千万不要由于这些小细节的失误呢影响我们的出行体验。
1: 好，另外如果说赶上这个出行的时候呢高速公路堵车，大家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0: 好的，在这个高速公路上如果说遇到堵车呢，首先跟车千万不要太近，看到前车刹车灯亮呢就尽快的松油门。另外呢千万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应急车道呢就是生命通道，即使再堵呢也不能占用应急车道来快速通过。同时呢在没有遇到事故状态的情况下呢拥堵路段千万不要让老人孩子随意下车走动。即使我们看到导航显示红色呢也别焦躁，保持平稳的心情，有一个愉快的假期出行体验。
1: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如果说在高速公路上遇到了紧急情况，我们如何来申请救援？
0: 需要记住我们九字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如果车能动的情况下呢，先将车辆靠到应急车道，开启双闪灯，在车辆后方150米外呢设置三角警示标志。

0: 置，仍然呢撤离到护栏外再拨打电话。那么我们吉林省的高速公路报警支援电话呢是96122以及04311222。如果说需要清障、送牛、换胎、拖车等救援呢，都是需要拨打96122来寻求帮助。千万不要自行的在行车道拦车，也千万别横穿高速寻找救援。
1: 好，非常感谢郑警官的介绍啊！时间关系，我们就先说到这里啊！也感谢郑警官今天给我们进行的这个连线啊！那我们先和您说声再见。好，那提醒大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百姓热线。
2: 假期出行安全第一，
3: 出门前记得关闭家中电源总阀和燃气总阀，并且及时清理阳台楼道的杂物，做好家庭防火安全。
2: 在景区游玩时遵守防火规定，不吸烟，不用明火，警惕网红项目风险，如玻璃栈道、吊桥等。
3: 不在野海滩、黑景点这些未开发的景区游玩，水上运动要穿戴好救生设备。祝您出行平安。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积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龙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积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6: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7。77
7: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6: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0: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0: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2: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横风正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抖音网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宋林。那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百姓热线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来同步直播。节目当中呢，也为各位听友开通了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同时大家可以搜索关注抖音号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观看我们节目的抖音直播，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参与互动啊。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段当中呢，我们来连线延边东北亚客运集团的孙经理。孙经理你好。
3: 你好，观众朋友们好。
2: 好，那十一假期呢马上就要到来了，为了满足咱们大家十一假期游客的出行需要，方便市民以及外地游客呢能够一站式游览我们延边的美丽风光，那我们延边东北亚客运集团呢了解到呢，是从10月1号到7号呢，在这个时间段假期期间呢开通了旅游专线啊。这样呢我们请这个孙经理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咱们开通的旅游专线给大家来讲一讲都有哪些好吗？
3: 咱们国庆期间呢，目前是延吉到图门、国门，然后到珲春、房川，这个边境游的这个直通车。
2: 嗯。
3: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长白山这边，还有就是俄罗斯，有这个。
2: 一共是三种，是吧？
3: 是。
2: 一呢是延吉到图门国门到珲春房川这个边境旅游直通车，第二呢就是延吉到长白山大家比较关心的，第二呢就是延吉到这个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啊，这条线路是吗？
3: 是的。
2: 嗯，好，那咱们这样，十一期间这个班次的安排给我们介绍一下嘛，好吧？都是几点发车这个路线啊？
3: 咱们。延吉到国门房川呢，边境游直通车呢，就是每个人一票自服，咱们是往返票价为150元，游客呢也无需这个自行转车，无需自驾。

0: 女性与这个舒适度，十一期间呢，咱们安排的是每天是7点半、8点、8点半三个班次准点发车。线路走向呢，也是从延吉市区接送接人，接完乘客以后呢，直达这个圈河口岸，然后杨平馆这个路堤，最窄的就是领土这个位置。然后有这个五大城雕像啊，途经这个东方第一村，然后到达这个咱们这个珲春的这个房山风景区。眼望山国，回程的时候呢，我们会去这个图门的这个国门啊，在国门这个地段呢，也能停留1.5个小时左右，然后最后再返回到咱们营业室内，大概下午就是往回返程时间呢，在14点至15点之间，咱们这个确保这个游客拥有充足的这个游览时间。
1: 这边我们想问一下啊，就是延吉到图们国门到珲春房川这个边境游的直通车，它这个票价是多少钱？
0: 咱们票价是往返一个人是150元。
1: 有咱们网友问，这每个人150元是只包括这个路费的钱吗？中间你像这个龙虎阁、珲春房川景区，还有图们国门这三个景点，这个门票包括在里面吗？
0: 这个门票咱们不包括。像图们这个国门这个位置呢，也没有什么门票。
1: 那这个龙虎阁和房川景区这个门票是，如果说去的话，是需要自己来支付的，是吗？
0: 是的。
1: 哦，是这样的啊。好，另外就是说，十一假期期间，可能很多游客呢去长白山啊，所以咱们这边从延吉到二道白河这一块儿，是不是也有这个假期的旅游专线呢？
0: 是的，咱们延吉到二道白河、长白山这一块呢，咱们假期是无限加车，保证这个游客一个也不滞留，随时随地都可以加车。从早晨6点半开始，一直到晚上5点半结束，咱们属于循环式发车。
1: 好的，还有呢，就是你像这个发车的时间，延吉到二道白河这个发车的时间，能不能再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0: 咱们发车的时间是每半个小时一趟。
1: 这个就是每天都有很多趟的这个车辆呢，是吧？
0: 对，为了国庆期间外地游客来到延吉，然后我们这边也能用最好的这个运输方式解决这个游客上山难的问题，所以我们这个发车频率提高了，比平时
1: 就是半个小时一趟车，
0: 对。
1: 基本上就是哪怕没坐满，咱们半个小时也发车，是吧？
0: 是的，是
1: 但
0: 的。
1: 基本上国庆假期期间很少有坐不满的情况，是不是？
0: 对，除非就是说驾车驾的，就是我们的车辆也都驾没了，那没有办法了，所以需要咱们这个游客呢，也都提前订车。
1: 都得是提前订票，是吧？
0: 对，是的。
1: 那我们想问一下，就是咱们从二道白河回来，再到延吉，然后再到弗拉迪沃斯托克，它这个是一个套票吗？有这个套票吗？现在？
0: 这个是有的。为了给这个广大游客带来更舒畅的这个更舒适顺畅以及这个丰富尽兴的这个旅途体验呢，就是我们延绵东亚客运集团呢也全面升级了这个出行的这个线路，就是长白山北顶区集散中心，也就是二道白河到途经咱们延吉，然后呢再到这个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海参崴，我们出了这个联运套票。这个情况呢，是从长白山北景区集散中心发车呢，是8:05有车，然后9:40有车。为什么叫这个全程联运这个套票呢？就是说，在这个期间呢，7日内，我们任意的这个日期，从延吉，就是从二道白河到延吉了以后，我们可以在延吉玩7个工作日内，然后呢，从延吉再出境去这个弗拉迪沃斯托克呢，我们的这个票都是有效的。我们这个连程的这个票呢，是190块钱一个人。这样呢，就是说游客的行程呢灵活随心安排，非常方便。
1: 这个问题我听明白了。比如说，我明天早晨买了票，从延吉出发去弗拉迪沃斯托克，然后我在这边玩个3天5天，只要是在7天之内，我再回来，这个票也还能用，是这个意思吗？
0: 不是再回来，就是说从二道白河到延吉，再到弗拉迪沃斯托克，我们每个人出的票价是190元嘛，不是？
1: 对。
0: 大概190元的，你如果你从阿达白河已经买完这个套票了，
1: 嗯，
0: 就是说比如说今天我们买了坐着这个车到延吉了，因为这个到弗拉迪俄斯托克必须从延吉中转嘛，
1: 嗯，对，
0: 到延吉了以后呢，我不想今天去弗拉迪俄斯托克，延吉哎呀挺美，

0: 完了延吉，
1: 我想在延吉玩两天，
0: 我想在延吉打打卡，
1: 嗯
0: 啊，我再玩两天，玩两天以后呢，比如说二号、三号，我再想上那个弗拉迪沃斯托克，拿着这个票还是有效的，
1: 七天内就可以，
0: 对，七天内就可以，
1: 哦，是这样，嗯，哎呀，就是咱们现在这个设计真的是非常的贴心啊，就完全把大家的每一个可能都考虑到了。这是咱们那个游玩的福利，买这个套票七天内任何一个时期你从延吉出境都有效，嗯，挺好的，这个真的是非常好。那如果说我本身就是延吉人啊，我是从延吉走，我不是从二道白河走，那这个票价多少钱？
0: 这个票价呢，我们十一期间也做了这个优惠，我们这个票价原价呢，
1: 嗯，
0: 从延吉到弗拉迪沃斯托克原价是190元，
1: 嗯，
0: 现在呢十一期间呢我们优惠160元一位，然后团队票呢是140元一位，
1: 嗯，
0: 啊，然后那个旅游呢，就是像这些游客呀啥的，
1: 嗯，
0: 几个人也可以组成这个小团体，
1: 嗯，
0: 啊，可以买这个团队票140元，这样才很优惠，就是惠民于咱们游客。
1: 有网友问，这个票如果说是从延吉出发去弗拉迪沃斯托克，它这个需要办签证吗？
0: 这个不用办签证，
1: 有护照就行是吗？
0: 有护照就可以，
1: 哦，免签
0: 签证。
1: 嗯，这位叫玫瑰的网友，这个不用签证，咱们这个是免签的，您有护照就行，但护照必须要有是吧？
0: 是的。
1: 出游的话就是拿着身份证拿着护照，这两个是必须要有的。
0: 是的。
1: 嗯，好的。然后这边有网友问说，去年的时候十月一期间，因为外地来了好多游客，然后他本来是想着去图门玩，结果发现呢当天去图门的这个定制客运都没有了，都满了，所以想问一下，今年这个还会出现这种情况吗？是不是都要提前订票啊？
0: 尽量大家都要提前购票，
1: 嗯，
0: 因为就是我们也没法掌握就是当天现实的这个实际情况，
1: 嗯，
0: 我们也都是做的预案呢，也都会这个加车辆也都会备出来，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游客量确实大的时候，加车用完了，我们有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实际情况调整不开的时候，
1: 嗯，
0: 确实是有这个乘客坐不上车，所以也希望大家呢都提前购票。
1: 我们想问一下，刚刚我们介绍的一些十一假期的旅游专线怎么买票，就是大概需要提前几天订？
0: 旅游专线购票的方式呢，我们现在是分为线上和线下。线上呢可以通过这个网络购票的平台购买，像12306 APP 或者是我们的966128小程序，
1: 嗯，
0: 还有出行365小程序等进行这个购买。
1: 嗯，
0: 线下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客服电话，0433966128，还有0433290-9338，
1: 嗯，
0: 以及我们0433223-7719均可。由于这个节假日期间呢客流量较大，也请这个出行游玩的旅客呢提前3到5天线上或者是线下查询这个售票情况，然后呢根据这个十月一这个客流量的这个需要，所以我们呢也会实时的这个增加班次，希望大家呢能提前预购。
1: 刚刚有网友问，就是我们说这个延吉到弗拉迪沃斯托克去的话，咱们是在这买票，回来的话从弗拉迪沃斯托克回来买票也是在咱们这买吗？
0: 回来的时候是在这个二道河的这个客运站，在这个
1: 不是咱们延吉的这个东北亚客运站来运行了是吗？
0: 是的，那个是俄方的，得在俄方购买，
1: 哦，是对方的。
0: 确实有购买不上票的这个乘客呢，
1: 嗯，
0: 可以联系咱们东北亚客运集团，我们可以帮您代购，跟俄方沟通给您代购。
1: 那咱们这边没有开通这种就是全程往返这个套票这个是吗？
0: 目前现在是没开通这种。
1: 嗯，那我看刚刚有人问，咱们这边其实也可以考虑一下，给大家做一下这个套票哈，
0: 嗯，
1: 这样往返的话就比较方便，就不用再想着我回来之后我还得就是怎么样，就也可以像我们刚刚说的七天之内，只要你买这个票七天之内你任何时间都可以，这样的话就还比较方便啊。另外有网友问，现在这个一号和二号的票是不是大概都已经售罄了，都已经卖完了？
0: 一号、二号的票目前是像弗拉迪沃斯托克呢，一号是闭关，咱们不售票。
1: 嗯，
0: 像那个长白山呐，或者说是房川这一块呢，现在目前的票呢卖的，还有余票基本上还剩1/3。
1: 嗯，所以要买的话，大家也得抓点紧了。
0: 也得抓紧，如果当天购买的情况下，可能是达不到咱们旅客自己这个出行的这个时间点的需求了，就。
1: 嗯，对，因为现在剩的1/3，它可能不是你所要的这个时间，它都有。
0: 哎，
1: 嗯。

0: 你像你有的时间要是太晚的话，可能就会影响到我们这个出行的一个体验啊。
1: 嗯。
0: 另外有网友问，咱们这个定制客运是延边州内的，去哪都可以吗？
1: 是。咱们现在目前基本上延边州内都覆盖了，除了这个敦化和安图，其他的县市都覆盖。
0: 如果说去，那其实去敦化和安图的话，咱们现在有高铁，也很方便哈、也很方便。定制客运可能对于一些外地游客来讲，它有一些这个便捷性，因为他对这个本地这个路啊去哪儿他都不熟，咱们这边有定制客运的话，直接就告诉这个司机我要到哪里去，这边的话就直接可以给你点对点的送到地方。对于外地没有带车来自驾游的一些游客来讲，这个定制客运其实它真的是便捷性还是比较高，便捷性啊安全性啊它都做的是比较好啊。那这样的话，如果说我们在节假日期间想具体咨询的这个售票和一些订票的一个情况，咱们有没有一些这个预留电话？
1: 有的，线下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0433-966128，0433-290-9338，以及0433-223-7719，希望广大游客呢都记一下，这样呢方便大家购买票。
0: 好的，非常感谢孙经理今天的介绍啊。这三条咱们这个假期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个热点的路线呢，大家也都是听明白了。一个呢就是咱们延吉到图们国门到珲春房川非常经典的一条边境旅游的直通车，另外呢就是延吉到二道白河，咱们全天每半个小时一趟滚动发车，高效率的满足我们所有想去长白山游玩的朋友的这个需求。还有呢就是从延吉到弗拉迪沃斯托克一个跨境游也是考虑到咱们各种需求，也是给大家来配置上了啊。这边我看一下哈，有这个听众问的问题，有没有这个听众问有没有这个沿331这个最美边境线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路线？
1: 331的这个我们公司也有，但是不从延吉发车，可以从延吉坐到龙井的车。龙井公司呢，也是龙井运输公司呢，也是我们集团旗下的。从龙井呢坐边境331的车辆，我们那儿有直通车。
0: 是这样的，就咱们331的路线咱们也开发了，但是这边的话呢是咱们可以坐定制客运从延吉到龙井那边去，然后再从龙井买这个331这个相关的线路，然后再走，是这样是吧？
1: 是的。
0: 好的，咱们这个整个这个产品体系还是比较完全的，就是希望能够给咱们不管是延边本地朋友，还是外地来延边的朋友，都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出行的一个体验啊。好，我们时间关系呢，就先连线到这儿，也非常感谢孙经理啊，提前祝您节日快乐啊，我们先和您说声再见。
2: 金秋十月，长白山下歌舞欢腾。
3: 金秋十月，海澜江畔稻谷飘香。
2: 我的祖国，你用笑容点亮了万家灯火。
3: 我的祖国，你用臂膀挽起了江河壮阔。
2: 中华儿女共祝伟大祖国生日快乐，
3: 祝愿祖国繁荣富强，
2: 灿烂辉煌。每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3: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3: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4: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3: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3: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3: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3: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3: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2: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3: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哈。我们来回复今天节目当中收到的两个问题哈。一位珲春的女士咨询，她是在珲春的九台商业银行换的这个社保卡，工作人员答复呢是要有3个月不能开工资。就这个问题呢，我们场外记者刚刚咨询了珲春市的九台商业银行，那珲春的九台商业银行的工作人员答复呢，他们只能办理九台社保卡的同号换卡业务，所以呢，这边需要确认一下这位听众是不是在他们银行办理的，因为这边同号换卡呢，它不涉及到开工资的问题。啊，这边的话呢，我们也把这个联系方式给到了这位听众，直接呢跟九台这边呢，这个九台商业银行沟通一下，来确定一下是不是在这儿办的，有可能啊，你不是在这个银行办的啊。好，来看一下，你好，我想问一下国庆假期感冒打预防针，卫生所开门的时间和指定地点。你是想打这个流感的疫苗是吧？嗯，打感冒预防针，这是多么亲切的一种说法。就流感疫苗，你真的是问到了我想说的那个点上。我想着下面马上就要介绍这个问题，还看来还真的有我们的听众需要哈。嗯，好的，来看一下哈。咱们国庆假期期间呢，疫苗接种这个机构呢是这样的，从1号到7号每天开门的这个都不一样。10月1号呢是8点到11点，朝阳川镇中心卫生院啊。10月2号呢，它这个时间呢都是8点到11点，都是上午。10月1号呢是朝阳川镇中心卫生院啊。开放门诊开放，10月2号呢是小营镇中心卫生院，在仁平过了机场往西走那个位置。10月3号是三道镇中心卫生院，是三道湾镇那个位置。10月4号呢是建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铁南州气象局西面胡同里面。10月5号是进学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学街人民路东14段，就是人社局西面。10月6号呢是北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就是市疾控楼内的，就北大立交桥西北角那个位置。10月7号呢是新兴卫生服务中心啊，是新兴街道啊，这个新生胡同46号，北大建材市场这个北边啊。所以这边的话啊，免费的话，咱们疫苗接种免费，它只针对一老一小的农村户口啊，它只针对一老一小的农村户口啊。那你这样的话，你可能是要去三道湾镇这个这边来的啊，在哪打都行啊，在哪打都行，但是它针对的是一老一小的农村户口啊，打的这个位置没有那个要求，打的位置没有，就在哪打它不限，但是呢它对这个人群本身有限制，就是能享受免费接种流感疫苗的人群呢是一老一小。小呢指的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小孩，老呢指的是65周岁以上的延吉市户口啊，但是这两个呢都要求是农村户口啊，你符合这个条件就可以啊，符合这个条件就可以。嗯，好，因为现在呢最近这两天大家也能感受到，就是明显的这个气温下降。你像延吉的话，现在今天最高气温16度，最低气温5度，晚上呢就会觉得很冷了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咱们东北这边呢冷的还是比较早，这边大家如果说有这个想打流感疫苗需求的这个网友的话呢，大家抓紧时间啊，11假期期间呢也都正常营业啊，也都能打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边的话提醒大家，警惕代缴取暖费的这个新型诈骗。 那么近期呢，延吉市集中供热集团有限公司发现不法分子借助微信朋友圈等网络平台发布低价代缴取暖费、内部优惠渠道。

0: 这些虚假信息，以远低于官方标准的价格用诱导用热户委托其代缴取暖费，借这个机会呢实施诈骗啊，已经有部分用热户呢因此蒙受经济损失。那这类呢是犯罪啊，诈骗犯罪啊。延吉市集中供热集团郑重声明，从来没有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以代扣代缴内部优惠的名义呢代收取暖费，凡是非官方渠道宣传的低价代缴取暖费都是诈骗，提醒大家防范意识要提高，不要上当受骗啊。好，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张先生的电话哈。张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张先生。
1: 我就想咨询一下，咱那个东市长文新社区门口那块儿有没有些卖菜的，把消防通道都堵了。那将来老人着火，这怎么整啊？这着火的话，那老人下楼都赶不上。他那个城管一检查是吧，就把卖菜就撵到哪那个楼道上了。
0: 嗯。
1: 那撵完了以后，那消防话，那车停消防车都进不来。那将来着火算谁的？
0: 就是东市场那个小胡同那个位置，就是从东市场穿过去啊，后面就是那个步行街，是不是？
1: 对，
0: 那个位置我走过，是他那个都是一些摆小摊卖菜的啊。这个情况我们再跟这个城管再反映一下，再沟通一下这个情况。
1: 就是不是你反映一撵完怎么着，城管根本就不管，但是这么整的话容易出事，很大的问题。那消防是大事啊。
0: 对，您说的对。这个情况我们再跟
1: 别的事儿。
0: 那这个问题他不就是归城管管吗？
1: 对吧？我管那消防的，消防也管呢，应急的管呢，消防那个有些大乱石搭建啥东西呢？电线啥的。
0: 好的，这个情况我们跟消防和跟这个城管都会沟通一下，好吗？
1: 你说那你沟通完了，我这咱我们那有听说以前他们楼道里边，我们附近说以前楼道里边有人反映过，城管也不管呢，没用啊。再说是哪，城管已经批准了，这附近卖小摊别在那个斜对面有个胡同里已经批准了。那安全出口都可以的，那为啥非要跑小胡同里边来呢？你这是城管不作为啊，是啥呀？我说我弄不懂，是不是？所以他说我当时问跟家邻居，我完了他说以前反映这多少年了，怎么还存这种情况下呢？是吧？你城管你要没批吧哈，我也认。
0: 就是你现在说这个问题，我们这边还是要跟城管沟通，因为这个事儿是他们管，对吧？
1: 啊，
0: 是吧？
1: 行，对，
0: 好，那好的，再见啊。
2: 新闻综合广播。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
0: 中老年中

0: 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补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50688。
2: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其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元，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62，750588。银记店地址：银记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欢度国庆，乐享假期，延吉百货大楼百丽城国庆超值福利火热放送，辐射类联动满200省70或50，家电国补持续中，超值精选万千特价商品，满额再返电子券、珠宝、化妆品、餐饮，国庆大放假，消费满额出好礼，外地游客凭来源票根折上折基础上再增加延百礼包一份，国庆逛延百，游百丽城，欢度美好假期。
3: 好的，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中国之声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特别直播，致敬英烈。
4: 我之声

事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隆重举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现场直播。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听众朋友上午好，我是主持人博宇。
1: 我是主持人子君。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
0: 总台中国之声将进行现场直播，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并机直播。
1: 烈士纪念日是国庆节的前一天，既是为了铭记英烈，也是为了告慰英烈。以国之名，我们缅怀将生命定格于历史丰碑的先烈，我们致敬烛照前路生生不息的信仰之光。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稍后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我们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刘乐，来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2: 好的，博宇，我现在是在天安门广场。再过一会儿，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今天是9月30号，也是第13个烈士纪念日。每年的9月30号，天安门广场都会格外庄严肃穆。此刻，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矗立，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的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国庆节，在天安门广场中央布置了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在今天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现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和三军仪仗兵整装肃立，参加仪式的各界代表手持鲜花安静等候仪式的正式开始。他们中有老战士、老同志，有烈士亲属代表，有功勋荣誉获得者代表，还有朝气蓬勃的青年学生和少年儿童等。在人员方阵的正前方，9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着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今天的仪式的主要部分呢，和往年大致相同，包括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国歌，向烈士默哀，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18名礼兵缓步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党和国家领导人同各界代表一起依次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以国之名缅怀英烈。从2014年起，每年9月30号，全国各地都会举办烈士纪念日活动，把最美的鲜花、最深的思念、最高的敬意献给英烈。我们呢，在这里也共同等待今天敬献花篮仪式的正式开始。主持人，
0: 好的，刘乐。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风雨兼程，90年薪火相传。那段镌刻在中华大地上的峥嵘岁月，那些红军战士浴血奋战的英雄事迹从未远去。
0: 无数英雄烈士矢志不渝，前仆后继，书写了感天动地的伟大史诗，谱写了气吞山河的英雄壮歌。
1: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这段时间以来，各地举行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寄托对英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
0: 今天，广西桂林全州县将在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平调广场举行烈士公祭活动。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陈小鹏。小鹏，请来介绍一下烈士公祭活动的相关情况。
3: 好的，主持人。那么现在呢，距离这个湘江战役纪念园的烈士公祭仪式开始呢，还有一会儿。那么现在也可以看到，参加今天仪式的各界代表约200余人呢，现在已经是站在了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平调广场前，他们正在整齐的列队。那么在现场呢，我也看到了摆放有5个这个鲜花篮，一会儿将会献到我们这个 献给我们在红军中在红军长征中牺牲的这个烈士们。那么现场的气氛呢是庄重肃穆的，广场的正前方呢是这个红军魂的主题雕塑，长80米，宽3米，高7米呢。这个雕塑是由花岗岩的材质组成，采用这个浮雕的工艺进行制作。那么主雕塑呢是以这个34师师长陈树湘为原型，刻画了红军指战员浴血奋战的场景，据实铸就，再现湘江战役的悲壮历史。那么在主题雕塑的背后呢是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林，这里呢是安放着在湘江战役中牺牲的部分红军烈士遗骸。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这里也是湘江战役角山铺阻击战的发生地。再过一会儿，参加今天公祭仪式的代表呢将在主题雕塑前敬献花篮，并向在湘江战役中牺牲的红军战士敬献这个鲜花，瞻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林。回望那段历史呢，1934年11月27日到12月1日，中央红军在泉州角山铺、新安光华铺和灌阳新区浴血奋战，阻击了国民党军队，为军委纵队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争取时间。数万红军将士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谱写了壮阔的英雄史诗。那么今天的公祭活动就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以及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节点上，缅怀革命先烈英勇奋战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同时也激励着我们在各行各业继续砥砺奋进，更续长征精神，走好现在的长征路。主持人。
0: 好的，陈小鹏。
1: 作为红25军出发地，河南省信阳市今天上午在信阳市烈士陵园向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缅怀先烈。

0: 下面我们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胡晓辉。晓辉，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陵园会举行哪些纪念活动。
1: 好的，主播。今天上午的纪念活动呢，是从9:30开始的。一共分有8个议程，分别是礼兵就位、献有烈士纪念碑、行鞠躬礼并宣布竞选花篮仪式开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全体人员向烈士默哀，少先队员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向烈士竞选花篮并奏献花曲，人礼断带，瞻仰烈士纪念碑。目前呢是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的这一项刚刚结束。我们了解到呢，今天呢参加纪念活动的还有20名退伍的老兵、烈金属和最美退伍军人代表。那么我现在所处的信阳市烈士陵园呢，是坐落在信阳市石河区的柳林乡107国道的西侧。那么这里呢，曾是中原突围部队成功突破平汉铁路、实现战略转移的一个关键的一个隘口。那么也是承载着厚重的红色的记忆。这个陵园呢，是在2024年9月建成使用的，占地一共是124亩，是为了纪念各历史时期牺牲烈士而修建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纪念的设施。那么我面前屹立的烈士纪念碑高是有28米，象征着大别山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创造了大别山28年红旗不倒的一个奇迹。那么整个烈士陵园呢，墓区分为1号墓和2号墓区，那么共安葬的革命烈士一共是769名，其中呢1号墓区安葬的有727名烈士，其中有名的烈士有406名，无名烈士321名。2号墓区呢是一共安葬了42名烈士，其中有名的烈士12名，无名烈士30名。那么我们从相关部门了解到呢，信阳市的这个烈士陵园的规模是比较大的，设施完善，规划呢特色鲜明，每年接待瞻仰祭扫包括研学教育的人数可以达到5万余人次左右。那么红色教育的功能可以说是辐射了整个大别山革命老区。可以说呢，信阳市烈士陵园既是一座庄重肃穆的纪念圣地，也是集这个缅怀英烈、红色教育、生态景观与人文精神于一体的一个这样一个工程。主题的功能呢可以得到充分的一个展现，为了弘扬英烈的精神，开展爱国主义这个教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主持人。
0: 好的，胡晓辉。
2: 一次次庄重仪式是对英烈的深情告慰，一段段峥嵘往事是砥砺前行的精神坐标。
0: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历经艰苦跋涉，胜利落脚陕北吴起。吴起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就坐落于此，如今这里承载着厚重的红色记忆。恰逢烈士纪念日，前来参观游学的人络绎不绝，大家在这里回望峥嵘岁月，感悟精神力量。来听总台记者宋如的报道。
3: 走进吴起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展厅里灯光柔和，一件件文物静静陈列，玻璃展柜前参观者放慢脚步，目光久久停留，一群学生围在讲解员身边，认真聆听那段烽火岁月里的故事。小学生罗新如：
4: 我印象最深刻的故事是红军锅，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学习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精神。
3: 红军锅其实是水缸，中央红军到吴起炊具不足，老乡便把水缸借给红军煮饭，水缸因受热不均而裂开，临走时红军把缸洗净，拿出2块银元赔偿，按当时物价能买4口水缸，老乡坚决不收，战士却说这是纪律，你不要那我们就违反纪律了。红军走后，老乡请匠人用竹条把缸箍好，像宝贝一样珍藏，因给红军煮过饭，这口缸得名红军锅。吴起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讲解员张小琴：
5: 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呢，也发生了很多感人至深的故事，从大姐林明英收容养护伤病员呀，还有一口红军锅的故事，这些呢都体现了当时人民群众拥护中央红军，红军战士爱护人民群众，
3: 用红色资源讲好长征故事。吴起常态化开展红色研学爱国主义教育，让尘封的历史走出展馆，走进人心。 今年以来，延安市吴起县开展红色宣讲、主题教育、现场教学、研学交流等活动800余场次，截至八月底，全县今年累计接待游客76.47万余人次。研学学生赵新如：
4: 长征是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参观完这个纪念馆之后，我今后也会立足我们专业，坚定信仰，不忘初心，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3: 从长征胜利的红色落脚点到新时代的红色教育高地，吴起用实践生动诠释长征精神，不只是陈列在纪念馆里的历史记忆，更是激励人们坚定信仰、接续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鼓舞着一代代人走好新的长征路。
0: 传承红色基因，致敬不朽忠魂。今天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举办刘启耀烈士遗骸送迎安葬暨2026年烈士纪念日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仪式，来听江西台记者段地敏的报道。
6: 今天上午9点，泰和县革命烈士陵园松柏苍翠，庄严肃穆，忠魂归陵园，浩气照千秋，刘启耀烈士归园安葬仪式在这里举行。刘启耀烈士终于长眠于他曾经浴血奋斗、倾尽余生奉献的泰和热土。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宋建辉：
7: 刘启耀烈士墓地迁建是保护红色资源、传承英烈精神的重要举措，我们坚持应迁尽迁，集中管护，把烈士遗骸迁入烈士陵园妥善安葬。刘启耀的事迹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深入挖掘他对党忠诚、亲政廉洁的革命故事，引导广大干部群众铭记英烈事迹，传承红色基因。
6: 刘启耀1899年出生于兴国县一户贫苦农家，1927年投身农民运动，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当选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任职期间，他带头厉行节俭，自带干粮办公，成为苏区干部清廉作风的标杆。中央红军长征后，刘启耀留守苏区，坚持游击斗争。1935年，他肩负保管党的活动经费的重任，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后，背着金条四处打工乞讨，历尽艰辛寻找组织，党的经费始终分文未动。1937年，刘启耀联络失散革命同志，重建地下党组织，先后在遂万泰、吉安、泰和等地担任县委书记，长期在泰和坚持地下斗争。泰和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中心党史股股长胡博涵：
8: 我们会持续讲好刘启耀的红色故事，大力传承苏区精神，让先辈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不断激励广大干部群众不忘初心，奋勇向前。
2: 在江苏淮安淮阴区，当地组织刘老庄初级中学师生走进新四军刘老庄连烈士纪念园，以庄严的祭奠仪式、沉浸式的红色研学，引导青少年铭记抗战历史、厚植家国情怀。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淮安台记者任科元的报道。
9: 秋日的新四军刘老庄连烈士纪念园松柏苍翠，庄严肃穆，82烈士纪念碑巍然矗立，刘老庄初级中学的师生代表神情凝重，缓步涉级走向烈士墓，向革命先烈敬献鲜花，全体肃立默哀，深深鞠躬，以最朴素的礼节表达对英烈的深切缅怀与崇高敬意。纪念活动中，讲解员结合82烈士浴血阻击的英雄事迹，生动讲述了抗战时期新四军刘老庄连为掩护群众和主力部队转移，与数倍于己的日伪军展开殊死搏斗，全连82名将士壮烈殉国的感人故事，鼓励同学们以先烈为榜样，努力学习知识， 锤炼品德修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积蓄青春力量。淮安市淮阴区刘老庄初级中学学生袁浩宇：
10: 这不是我第一次来到刘老庄年烈士纪念园，但每次听八三二烈士浴血奋战的故事，心里还是特别受震撼。先辈们为了保家卫国，连生命都能豁出去，这种精神一直都在激励着我们。我们现在更要好好学知识，练。

0: 树立远大目标，长大以后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淮安市淮阴区刘老庄初级中学学生朱淑婷，
2: 听了先烈们的战斗故事，我才真切明白，我们现在能安心读书、安稳生活，都是烈士们用鲜血换来的。我们要以先烈为榜样，好好读书，学好本领，用实际行动报效国家。
1: 仪式结束后，师生们还缓步瞻仰烈士墓碑，参观纪念场馆，在一张张历史照片、一件件革命文物前驻足凝视，深入了解英烈事迹，感悟初心使命。淮安市淮阴区刘老庄初级中学德育处主任边华军：
3: 刘老庄是八十二烈士浴血奋战过的地方，这些英雄就是我们家乡最鲜活的红色教材。今天带着孩子们站在纪念碑下，就是想让他们真切感受到今天的安稳生活是先烈们用生命拼出来的，缅怀是为了更好的传承。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用好本土红色资源，把英雄精神融入日常德育课堂，引导孩子们把对英烈的敬意转化成读书报国的实际行动，努力成长为有担当有骨气的新时代少年。
4: 今天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英雄的精神光照千秋，英雄的故事山河铭记。

0: 事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隆重举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现场直播。
1: 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博宇。
2: 我是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子君。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
2: 中国之声现场直播，环球资讯广播并机直播。
1: 2014年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0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设立烈士纪念日的决定，以法律形式将9月30日设立为烈士纪念日，并规定每年9月30日国家举行纪念烈士活动。此后，每年这一天，习近平总书记都会来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2: 烈士纪念日是国庆节的前一天，既是为了铭记英烈，也是为了告慰英烈，充分体现国庆勿忘记英烈的情怀，突出国家褒扬烈士的主题。
1: 今天，壮阔的天安门广场上，五星红旗高高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矗立。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镶嵌着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切缅怀。
2: 为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无数英雄烈士矢志不渝，前仆后继，书写了感天动地的伟大史诗，谱写了气吞山河的英雄壮歌。
1: 历史记忆历久弥新，英烈精神传承永续。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致敬英雄、缅怀英烈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一次次深情凝视，一次次郑重鞠躬，都凝结着总书记对英雄先烈的深切缅怀和无限追思。
2: 让我们重温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在铭记历史中汲取精神力量，坚定前行意志。
0: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英雄烈士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之所系，情之所牵。烈士纪念日是重温，更是唤醒。在多个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致敬英雄，缅怀先烈。2015年9月2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0: 周年纪念章颁发仪式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深情颂扬伟大抗战精神，表达对英雄的崇高敬意。
1: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包括抗战英雄在内的一切民族英雄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的事迹和精神都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强大力量。
0: 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2020年10月23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们始终没有忘记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英勇牺牲的烈士们，197000多名英雄儿女，为了祖国，为了人民，为了和平，献出了宝贵生命。烈士们的功绩彪炳千秋，烈士们的英名万古流芳。
0: 荣辱系于一身者轻，系于国家民族者重。今年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1: 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各位听众，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隆重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中国之声现场直播。
3: 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各界代表已手持鲜花整齐列队肃立，他们中有白发苍苍的老战士、老同志，有烈士亲属代表，有功勋荣誉获得者代表，还有朝气蓬勃的青年学生和少年儿童等。
2: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9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3: 在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景，篮体南侧书写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篮体北侧书写欢度国庆1949至2026字样。
2: 各位听众，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隆重举行，现在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已经抵达北京天安门广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今年是155开局之年，从15奠基到155开局，从解决温饱全面小康到扎实推

0: 力尽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从跟跑并跑到部分领域领跑，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艰辛历程就是一部阶梯式递进、接续式跨越的恢宏史诗。
1: 今年中国先进制造频频出圈，火箭回收、人形机器人、集成电路等领域都有新突破，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在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一个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
0: 今年我国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各地财政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把资金精准投向民生薄弱领域，资金直达基层一线，持续补齐城乡公共服务短板。
1: 今年中国元首外交精彩纷呈，迎新朋会老友，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
0: 各位听众，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中国之声现场直播，军乐团即将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

十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而嘹亮的号声将人们的记忆带回风云激荡的历史岁月。

Come on!

兵就位。随着号令，30名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持枪伫立。

0: 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
1: 今天是国家设立的

烈士纪念日，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现在

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稳稳抬起九个大型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

鲜艳的红掌，绽放的百合，芬芳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

0: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一切为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而牺牲的人们，一切为中华民族摆脱外来殖民统治和侵略而英勇斗争的人们，一切为中华民族掌握自己命运、开创国家发展新路的人们，都是民族英雄，都是国家荣光。中国人民将永远铭记他们建立的不朽功勋。
1: 从未忘记，祖国从未忘记，人民从未忘记。无数英烈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民族尊严，用奉献和牺牲保护人民利益。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将烈士纪念日设立于国庆前夕，昭示着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经历的苦难，时刻警醒着我们不能忘记我们从哪里来。

0: 我们走向何方。
1: 现在李冰抬起花篮登上人民英雄纪念碑基座，
0: 英雄史诗气壮山河，英风浩气直冲霄汉，英雄们的家国情怀、忠诚本色、铮铮铁骨，充分体现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构筑了中华民族不朽的精神丰碑。18名礼兵稳稳将9个大型花篮摆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基座上。
1: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人民英雄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习近平总书记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我们缅怀革命先烈，为的是继承他们的遗志，发扬他们的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他们用生命和鲜血开辟的道路上不懈奋斗，永远奋斗。

0: 现在，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1: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巍峨矗立。1949年9月30日，为纪念在战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建立一座人民英雄纪念碑。

0: 今天，让我们再次重温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30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1840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1: 人民英雄纪念碑无声讲述着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激昂豪迈、气吞山河的奋斗历程。纪念碑碑座四周以虎门硝烟、武昌起义、五四运动等为内容的汉白玉浮雕，彰显中国人民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
0: 从1839年虎门硝烟到1949年胜利渡长江，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汉白玉浮雕浓缩了百年峥嵘，刻画了170多个人物形象，他们无名却都是奋起抗争的人民英雄。
1: 人民英雄纪念碑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解放、人民自由幸福和国家繁荣富强精神的象征，是国家和人民纪念缅怀英雄烈士的永久性纪念设施。历经岁月洗礼，纪念碑上“人民英雄永垂不朽”8个大字愈加熠熠生辉，镌刻着中华民族对先烈的敬仰。
0: 各位听众，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隆重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
1: 今天出席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等领导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

0: 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十八大以来，从设立烈士纪念日、宣传英烈事迹和精神，到出台英雄烈士保护法，保护烈士合法权益，全社会崇尚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的氛围更加浓厚。
0: 以法之力捍卫英烈荣光，英雄烈士保护法律和规定的基础进一步夯实，为全社会尊崇捍卫英烈提供了更为坚实的法治保障。
1: 据不完全统计，近代以来有约2000万名烈士为国捐躯，他们在硝烟弥漫的战场、祖国建设的热土、保家卫国的一线冲锋陷阵，抛洒热血。他们为了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英勇牺牲。
0: 在新中国成立77周年之际，传承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撸起袖子加油干，风雨无阻向前行。新时代的追梦人一定能用智慧和汗水打拼出一个更加美好的中国，书写新时代的英雄篇章。

各位听众，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就为您直播到这里，欢迎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探视器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二号位允许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7: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华哥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0: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从阅读中传承文脉，点燃创新火种；从阅读中涵养品格，汲取奋进力量。我们要快乐阅读，享受阅读，让阅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成为一种精神追求。细品墨香，一品万卷。书香是一种氛围，数字阅读要和传统阅读结合起来，守住我们的内核和素养。

0: 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中金曲。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毕磊作词、宋阳作曲、周深演唱的歌曲《新童词苑》。歌曲如同一封寄给祖国的家书，以动人的

旋律传递出爱国的情怀，激励人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共同绘制中国繁荣辉煌的锦绣画卷，庆祝新中国华诞。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

0: 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虎护虎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连接是七珍堂活力城店，连接是永润堂大药房，连接是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联系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老碗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银记店地址：银记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5: 北京时间10:30。
6: 这里是延边，10000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5: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抵御外侮，共建家园。
6: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5: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6: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0: 人心归聚，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

0: 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 这里是延边，真诚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0: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延

0: 民法析理，法律维护你我合法权益。权威的法律咨询，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一到周五为您说法。本节目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是王晨。为您说法节目给您搭建身边的法律咨询平台，我们邀请了专业资深的律师帮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节目中我们会开通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参与节目。本节目由延边州司法局、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信可律师事务所高伟伟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高律师你好。
1: 嗯，主任你好。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法院法应给予看法的上午投保下午发生了交通事故，保险公司能否拒绝赔付呢？投保车险呢，仅隔啊数小时就发生了交通事故，商业险呢约定是次日零时起保，投保人能否要求保险公司来承担保险责任？近日河南法院就审理了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案件的详情。在2025年2月8号，孙某购买了一辆二手的小型普通客车，2月13号的上午9点，孙某通过微信添加了某保险公司业务员购买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并扫码支付保费。保险期间为2025年2月14号零时零分起到2026年2月13号24时0分为止。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中，业务员并没有对保单生效时间做出提示说明。当天13点多，孙某驾驶车辆和驾驶电动车的赵某发生了碰撞。交管部门出具了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孙某承担事故全部责任，赵某没有责任。该车辆呢，在其他保险公司投保有机动车交强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因保险公司以事故没有发生在保险期间拒绝赔付，赵某将孙某两家保险公司诉讼到了法院，要求赔偿损失。那高律师，你看这起案件法院会如何来审理呢？
1: 好的。那么该案件经法院审理后认为呢，次日零时起保保险条款是指保险合同中约定的自保险合同签订次日零时开始生效的条款。对于商业三者险，保险人若能举证证明在订立合同时已就零时起保条款对一般情况下的投保人做了明确说明，投保人已知悉并接受该条款的，则该条款呢会成为合同内容，具有法律效力，否则呢不认定零时起保条款有效。那么在本案中呢，这孙某提出保险要求，某保险公司出具保单同意承保时呢，双方之间的保险合同就成立了。孙某他是第一次投保，并不是经常

0: 投保车辆商业险种的这个投保人。那么对包括保险生效时间在内的保险条款，他并不熟悉，保单次日临时起保条款呢，实际上延迟了保险生效时间，而且该生效时间条款呢，是保险公司未重复使用单方拟定的固定条款，而不是双方协商约定的结果。保险公司在投保时呢，应当向投保人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以确认投保人知悉并接受。某保险公司在本案中呢，他未能举证证明他在订立合同时就这个次日临时起保条款呢，已经向投保人孙某呢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所以呢，该条款对孙某呢就不具备法律效力，某保险公司呢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那么最终呢，法院依法判决某保险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呢赔偿这个原告赵某各项损失22,000元。那么这个保险公司呢，他不服提起了上诉，那么二审法院经审理以后呢，维持了这个原判。
1: 是的呢，高律师刚刚讲到，法院确实在审理的过程当中已经举证了解到这证据主要是某保险公司呢没能举证证明他们在订立保险合同的时候就已经就次日临时起保的条款向孙某履行了一个明确的说明义务所以呢最终呢是要判决。那高律师如果现在我们在投保机动车这个保险的时候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不用去保险公司投保的时候，业务员呢会有一段这个录音就是让我们要知晓他所谓的这个详细的条款，那一旦这个我们确认了之后，那这个法院在判决的时候就会不会像今天这样了，对吧？
0: 如果说是有录音的情况下，那么法院会结合录音以及保险公司提供的其他投保资料来综合来认定保险公司是否尽到了这个免责告知义务。因为每个案件里的这个证据呢都不太一样。
1: 是的，那高律师刚刚跟大家已经说明了，关键是看这个证据那我们关于对于次日临时起保保险合同条款的效力的问题，那有很多人就疑问了，交强险和商业险它有不同的划分的标准，那高律师这一划分的标准你能给我们再详细的说明一下吗？
0: 好的那这个机动车交强险呢，它是具有社会性和公益性的法定强制责任保险，它贯彻的是即时防范风险原则，它核心是保障交通事故受害人能够及时获得救助。保险公司在承保这个交强险的时候呢，应采取即时生效等方式，也就是说投保人他提出投保要约之后呢，保险人对该要约不得拒绝或者是拖延承保，以充分维护被保险人合法权益。那么这个商业险合同呢，它属于是什么呢？双方协商自愿签订的合同，这个就需要遵循意思自治的原则。对于保险期间呢，商业险合同呢可以自行约定，对商业险中的次日临时起保条款效力认定时呢，需要结合这个投保人他的认知能力、交易习惯等进行综合判断，举证责任的分配呢也不一样。那么一般情况下呢，可以做如下区分。对于一般情况下的投保人，就比如说首次投保，保险公司呢则应当对这个次日临时起保条款呢进行充分提示和明确说明，投保人呢对该条款已知悉并接受该条款。那么如果保险公司他无法举证证明其尽到提示说明义务呢，则不认定次日临时起保这个条款的有效。那么在空档期内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呢也不能以此理由来进行拒赔。对于不是首次投保类车辆、营运车辆、公司类车辆等投保呢，投保人呢往往对商业保险的这个投保规则、合同条款呢较为熟悉，具有相应的认知能力。如果投保人在投保时没有对保单中的这个次日临时起保

0: 保险生效时间支出异议呢，就有可能视为对该条款的一个认可，可以认定呢次日零时起保的起保这个保险条款有效，除非投保人举证证明其对次日零时起保条款确实不知情。
1: 是的，那高律师已经刚刚为我们详细的讲解了，交强险和商业险这个对于临时次日临时起保这个不同的一个划分的标准那通过今天的案例呢，我们也是善意的提醒广大的驾驶员对于这个商业保险我们尽量不要让它留有这个空白期那可以提前一天左右这样来投保这也呢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出现像本案当中类似的情况，是吧，高律师？
0: 对，这样的话就可以做到无缝衔接。
1: 哎，是的。
2: 植根于960多万平方公里中华大地，贯穿5000多年璀璨文明，奔涌在百余年奋斗征程中，伴随《义勇军进行曲》而激荡，因为五星红旗而澎湃。是至死不渝的信仰，是绝不服输的劲头。
3: 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
2: 是认真到极致的态度。
4: 干一行，爱一行，成长为大国工匠。
2: 是我们最为坚实的底气。
5: 福建舰，杰兰姐。
6: 大中国，永远都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
7: 中国最强！
8: 爱我们的祖国的战友们，
2: 大国融入每个人的日常。每一次敬礼，每一声喝彩，每一个岗位的坚守，每一次的拼尽全力，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心怀家国，为了同一个梦想，攻坚克难，前赴后继，一往无前，这就是爱的最好表达。
9: 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们在节目中已经开通了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接热线。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信和律师事务所高伟伟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来啊，关注啊，关于这个无接触交通事故相关的案例。车辆没有发生碰撞，却引发人伤车损的结果，肇事方是否需要担责？近日，四川省南充市顺义区顺庆区人民法院就妥善调解了一起涉外交通事故纠纷。该案件中，双方驾驶的车辆全程没有接触，被告以无接触及无责为由拒绝赔偿，而受害人又亟待赔偿款缓解生活困境。案件承办法官细致地梳理案情，精准啊释法明理，促成双方调解。我们来关注一下案件的详情。在2025年7月26号清晨6:30，越南籍人士黄某某驾驶电动自行车行经顺庆区双桥镇某村的村道时，和唐某驾驶的重型货车相向相遇。这一路段呢，路面狭窄，会车空间局促，面对迎面驶来的体型庞大的车辆，黄某某顿时心生畏惧，情急之下操作处置不当，连人带车坠下了山崖，造成自身受伤、车辆受损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黄某某入院治疗17天，产生医疗费用23000多元，后经司法鉴定，其伤情构成了8级伤残。这一交通事故被交管部门认定为无接触交通事故。黄某某和货车驾驶人唐某对事故发生都存在过错，双方应当承担同等的责任。拿到责任认定书后，双方就赔偿事宜多次协商，没能达成一致意见。到了2020年3月，黄某某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将货车驾驶人唐某以及案涉车辆保险公司一并诉讼到法院，主张对方要全额赔偿医疗费、残疾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等各项损失共计47万多元。案件审理过程中，双方各执一词，争议较大。被告唐某及案涉车辆保险公司坚持无碰撞及无责的抗辩主张，认为双方没有接触，涉案的事故纯属意外，自己无需承担赔偿责任。而原告黄某某因伤残丧失了部分劳动能力，家中有老人和未成年子女需要抚养，家庭生活陷入困境，迫切希望尽快拿到赔偿款缓解生活的压力。案件审理一度陷入了僵局，期间承办法官深挖纠纷深层症结，发现矛盾的根源兼具了两层因素。那一方面呢，是各方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规则存在一个普遍的认知偏差，那另一方面是外籍原告黄某某因伤残陷入了生活困顿，急需啊赔偿款来缓解家庭的压力。承办法官跳出了就案办案的局限，立足啊全案事实，运用了穿透式的审判思维，拨开了无碰撞及无责的表象迷雾，精准地开展了释法明理工作。那高律师，您能给我们详细讲解一下案件的审理过程吗？
1: 好的。这个案子它是无接触的这种交通事故，那么这个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呢，它是不以这个物理接触为必备要件的。那么评判的核心呢，是在于行为人过错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那么在本案中呢，唐某驾驶重型货车途经狭窄村道，他呢没有尽到审慎观察的通行义务，诱发了黄某某在避险中坠崖致残的结果。其行为呢与损害结果之间呢这个因果关系就是已经清晰明了了。那么在各方呢未能提交充分证据推翻交管部门出具的同等责任认定的前提下呢，那么唐某和保险公司所持无碰撞即可免责的抗辩理由呢是自 然不能成立的。那本案中呢，承办法官结合这个路况、危险成因、避险常识及事故认定书呢，厘清了侵权责任边界，完成法理层面释法明理，然后穿透这个表象呢，体察这个外籍原告伤残致困需要抚养家属，还有这个涉外维权存在这个阻碍的现实难处呢，引导了保险公司在合法赔付范围内适度倾斜保护弱势群体。那么既守这个严守法律尺度呢，也彰显了保险社会责任担当。那么本案呢，也是经过法官多轮耐心沟通协调呢，双方最终达成了这个调解协议，并且呢赔偿款也已经支付完毕了。那么这个道路交通领域中呢，无碰撞即无责这个固化思维呢，是接触交通事故纠纷频发啊，这个无啊是这个无接触交通事故纠纷频发道路交通争议多发的重要诱因。道路通行权责统一，义务相伴，机动车它属于高风险交通工具，驾驶人他负有高于普通交通参与者的审慎观察、减速礼让、风险防控等义务。那么该法定的安全义务呢，不能因没有发生物理接触而予以豁免。单纯的以是否碰撞界定责任呢，它割裂了驾驶行为与道路危险的内在联系，这个属于呢是对交通法治规则的一个片面认知。
0: 是的，那高律师刚刚已经为我们详细的分析和讲解了案情，所以呢本案是典型的乡村道路避险型无接触事故，虽然没有直接车辆的碰撞，但是呢却造成了当事人八级伤残的严重后果，警示意义是深刻的。乡村道路路面狭窄，路况复杂，避险空间有限，安全容错率低，是道路交通安全治理的薄弱环节。驾驶人行经村路、窄路、弯道等复杂路段，应主动的预判风险，减速慢行，礼让通行，主动消除道路安全隐患，而非被动应对呢突发险情。任何没有尽到安全注意义务的驾驶行为，一旦诱发道路危险，造成他人损害，即应依据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司法裁判的价值不仅呢在于个案的定分指征、填补损失，更在于呢以案释法，树立规则，引领社会行为。我们今天举的案例呢，也警醒了广大驾驶人要摒弃侥幸心理，严守安全驾驶底线，自觉履行文明礼让义务，从源头啊防范这类交通事故的发生，助力啊构建安全有序文明的城乡道路交通环境。所以呢，也通过今天的案例，我们还是要提醒啊，那司法实践当中无碰撞即免责是道路交通领域普遍的法律认知的误区，也是无接触交通事故纠纷频发的一个核心症结。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严格遵循过错责任和因果关系原则，物理接触并非事故追责的法定前置条件，核心呢在于驾驶人是否存在交通过错，是否创设道路危险，以及呢该行为与损害后果是否存在一个直接法律关联。本案当中，货车驾驶人行经狭窄的乡村道路，没有依法履行减速礼让、谨慎通行的高度安全义务，不当通行行为制造了道路险情，迫使呢非机动车驾驶人紧急避险，坠崖致残，过错行为与损害结果呢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因果链条，所以呢依法是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好的，今天的为您说法就到这里，我们感谢高律师为我们讲解了相关的法律常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烧一下吧，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 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弘扬民族医药文化，
6: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2: 美丽延边，
6: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7: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8: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9: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呢，脑部的健康是守护生命质量的核心基础。而脑梗作为中老年群体高发的急性脑血管疾病，具有高发病率、高致残率、高复发率和高死亡率的特点，早已成为威胁脑部健康的头号隐患。今天呢，咱们就简单聊聊脑梗的危害、症状、高发人群以及科学治疗的方案，更要向大家隆重介绍吉泰中医在脑血管疾病诊疗领域的权威专家，吉泰中医的院长素春良素院长，一位用35年临床经验守护无数患者脑部健康的中医名家。可能有些听众对素院长的认知呢，还停留在骨关节疾病的治疗上。但其实啊，素院长在脑血管疾病诊疗方面的造诣同样深厚，尤其在脑梗伴随症状的调理上堪称专攻疑难，疗效卓著。素春良院长呢，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扎实的中医理论功底为他深耕脑血管疾病领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35年来呢，他始终坚守在临床的一线，从出诊辩证、方案制定到随访康复，每个环节都亲力亲为，对脑梗，也就是缺血性脑卒中、脑萎缩、脑供血不足引发的什么头晕头痛、失眠多梦等等这些病症的发病规律啊、辩证要点呢、和核心的治疗手段等等都了如指掌。他作为吉林省中药学会会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会员、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的委员， 苏院长呢，不仅医术精湛，更在行业内享有极高的声誉。他曾多次受邀参加全国性的中医脑血管疾病诊疗的一个研讨会，与北京、上海等地的顶尖中医专家同台交流，带回了前沿的治疗理念和技术，让本地的患者不用远赴外地就能享受到国家级的诊疗服务。更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国家级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的传承人，苏院长既继承了老一辈中医标本兼治、整体调理治疗脑血管疾病的宝贵经验，又结合现代医学对脑部血液循环、神经细胞保护等病理研究，形成了独特的辨证施治、中西融合的治疗体系。无论是急性脑梗恢复期的功能恢复，还是慢性脑供血不足导致的头晕头痛、失眠，亦或是脑萎缩引发的认知减退，他都能精准地找到病因，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帮助患者摆脱病痛折磨。苏院长的主治领域围绕脑血管相关疾病及伴随症状所展开，覆盖了中老年群体常见的脑部健康问题，疗效啊备受患者认可。咱们呢，不妨来听听两个苏院长临床治疗中的真实案例，更能直观地感受到他的医术高明。第一个案例呢，是68岁的朴先生。2024年的春天，他突然出现了头晕、言语不利的症状，赶紧就去了延边医院诊治。当时呢，打了一天的点滴后，感觉稍微好了点，可没想到第二天呢，症状又复发了。情急之下，他慕名来到了济台中医，找到苏院长。经过苏院长的精准辨证，明确诊断为缺血性脑中风。针对他的情况，苏院长制定了中药配合点滴的综合治疗方案，开了10天的点滴和对应的中药。坚持治疗2个月后，朴先生的语言不利、头晕等症状都完全消失了。

苏院长还特意嘱咐他，每年的春秋两季是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一定要定期的过来调理，预防脑梗再次发作。果然，到了2025年的秋天，朴先生又出现了乏力头晕的情况，他第一时间就找到了苏院长。苏院长再次为他开具了10天的点滴和2个月的中药，经过调理，现在朴先生的身体状态非常好，还主动说来年春天要继续找苏院长做定期的调理，牢牢守住脑部健康。还有一个正在治疗中的女性患者，今年60多岁，是经朋友介绍来到济台中医的，她也是一位脑梗患者。患病后啊，出现了很特殊的症状，见着人呢就忍不住想哭，情绪是完全的控制不住，同时还伴有吞咽困难、语言不利的问题，这让他和他的家人都十分的苦恼。苏院长针对他的情况，采用了中药调理结合针灸的综合疗法，专门为他扎头针，还针对咽喉相关的穴位进行了针灸的治疗。仅仅调理了3周的中药，扎了10几天的针，效果就十分的显著，患者的情绪已经能很好的控制住了，见着人也不再随便哭了，吞咽困难的情况也明显减轻。现在患者本人对治疗效果非常的认可，坚信自己的病能完全康复，家属也为此感到特别满意，目前还在继续接受治疗，朝着完全康复的目标稳步迈进。其实啊，像这样的康复案例呢，在苏院长的临床诊疗中还有很多。对于脑梗患者，发病后常出现肢体偏瘫、言语不清、口角歪斜、视物模糊等症状，部分患者呢还会伴有头晕头痛、情绪低落、睡眠障碍。经过苏院长的综合治疗后，多数患者能在恢复期逐步的改善肢体功能和语言功能，头晕头痛的症状呢会明显缓解，睡眠质量可以显著提升，复发的风险自然大幅度的降低。对于脑供血不足引发的头晕头痛的患者，常见的症状呢

针灸、穴位按摩等特色疗法，能有效地改善脑部的血液循环，滋养脑细胞，从根本上缓解不适。此外，脑萎缩、脑梗后遗症、血管性痴呆等伴随的认知下降啊、失眠多梦、肢体麻木等问题，也都是苏院长的专长。而脑血管疾病常与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等慢性病相互影响，他的全面诊疗能力呢，能更好地为患者提供整体调理的方案，从根源上改善身体的机能，降低脑梗复发及相关并发症的发生风险。很多脑血管患者呀，辗转多家医院，服用了很多药物，仍然效果不佳。在慕名来到济泰中医找苏院长后，都得到了满意的治疗效果。下面咱们就深入聊聊脑梗及相关脑部的健康问题。大脑啊，就像咱们身体的司令部，它需要持续充足的血液去供应氧气和营养，而脑部的血管呢，就是输送这些养分的管道网络。可随着年龄增长，加上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危险因素的影响，这个管道网络呢，会逐渐出现硬化、狭窄，甚至堵塞，导致相应的脑区域缺血缺氧，进而容易引发脑梗。同时呢，血管硬化、供血不足，还会影响脑细胞的正常代谢，引发头晕、头痛、失眠多梦，长期发展就有可能导致脑萎缩，出现认知功能下降等等问题。很多人觉得脑梗离自己很远，但数据不会说谎。在我国，每年新发的脑梗患者呀，超过200万，其中中老年群体占比高达 75% 以上。50岁以上的人群中，每5个人就有一人存在脑供血不足的情况，而其中仅30%的患者没有明显症状，直到突发脑梗或出现严重的认知障碍才被发现，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机。脑梗及相关脑部疾病的症状往往是复杂多样，既存在典型急症信号，也有隐蔽的慢性表现。大家呢，一定要牢记并对照自查，这是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的关键。首先呢，是脑梗的典型急性信号。一呢，是要看面部，观察是否有口角歪斜、面部不对称等等。二呢，是要查肢体，检查一下单侧手臂是否无力，抬不起来，走路呢是否跑偏，看看这个患者说话是不是有含糊不清、无法正常表达或无法理解他人言语的情况。一旦出现以上任意症状，就必须立刻拨打120急救电话，每延迟一分钟就会有大量的脑细胞因为缺氧导致死亡，直接影响预后的恢复。此外呢，脑梗急性发作的时候啊，部分患者还会伴随剧烈的头痛、呕吐、视物模糊、意识模糊，甚至昏迷，这些都是危及生命的信号，切勿拖延。其次呀，是慢性脑部供血不足引发的常见症状。第一呢，就是头晕头痛，这是最典型的表现了。第二呢，是失眠多梦。第三呢，是容易疲劳乏力、注意力不集中，稍微活动就觉得累，记忆力下降，反应迟钝，这是脑细胞长期缺氧导致的代谢功能下降的表现，也是脑萎缩的早期信号之一。此外，还有一些容易被忽视的隐蔽症状，比如肢体麻木、酸胀，尤其是单侧肢体的轻微麻木，可能就是脑梗的早期预警，或者视物模糊、眼前发黑、短暂性的视力障碍，多在几分钟内呢自行缓解，这是视网膜中央动脉供血不足的表现，往往预示着脑部血管也存在病变。还有耳鸣、听力下降，部分患者会出现单侧耳鸣，与内耳供血不足相关。这些症状呢，往往被中老年人误以为是年纪大了的正常现象，但正是这些不起眼的信号，可能正在预示着脑部血管已经出现了严重问题，若不及时干预，可能进展为脑梗或者脑萎缩。更值得预警的是，部分脑梗患者在发病前呢，没有明显的

0: 症状，被称为沉默性脑梗，多在体检或脑部 CT 核磁时发现。这类患者呀，虽然没有急性发病的症状，但脑部血管呢已经存在了病变，是未来发生症状性脑梗、脑萎缩的高危因素，且可能逐步出现认知功能下降、情绪改变等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所以脑部相关疾病是关乎生命安全和生活质量的重大健康问题，必须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才能避免严重危害的发生。咱们再来看看哪些人是脑梗及相关脑部疾病的高发人群。第一，年龄是核心风险因素，50岁以上的人群风险啊显著升高，随着年龄增长，血管的弹性下降，动脉硬化的概率增加，脑部供血能力呢也会逐渐的减弱。第二，有基础病史的人群是高危中的高危，比如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是引发脑血管疾病的三大元凶。此外，房颤患者的心脏易形成血栓，血栓脱落随血液流入脑部就有可能引发脑梗。第三，不良生活习惯是重要的诱因，比如长期吸烟会损伤血管内皮，过量饮酒会导致血压升高、血液的凝血功能异常等等，增加血栓形成的风险。还有那些久坐不动、缺乏运动的人群，长期熬夜、睡眠不足呢，也会导致内分泌紊乱、血压升高，饮食高油、高盐、高糖的人群等等。第四，有家族遗传史的人群，风险会显著升高。第五，容易情绪波动大、长期压力大的人群，如果符合其中两项及以上，就属于脑梗的高危人群，建议定期进行脑部健康的一个检查。下面咱们再聊聊如何治疗。现代医学的常见治疗方式包括急性脑梗发作时符合指征的患者会采用溶栓治疗、取栓治疗等等，快速的恢复脑部的供血。后续药物治疗以抗血小板聚集、稳定斑块、控制血压血糖等为主，能有效的预防血栓复发，延缓病情的进展。但部分药物存在一定的副作用，比如抗血小板药可能增加出血的风险，调脂稳定斑块的药呢可能影响肝肾的功能，降压药呢可能导致头晕乏力等等，而且需要长期定时的服用，不能随意的停药或换药。总体来说，现代医学在脑梗的急性救治和基础疾病的控制方面优势明显，但在改善慢性症状，比如头晕头痛、失眠、减少药物副作用等方面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而中医治疗脑血管疾病的优势正在于此，讲究辨证论治、整体调理，从根源上改善身体的机能，实现标本兼治。中医认为啊，脑梗及相关脑部疾病的根本原因多与气虚血瘀、痰浊堵络、肝肾阴虚、肝阳上亢等等有关，治疗呢不仅要缓解表面的头晕头痛、肢体麻木等症状，更要调理脏腑的功能，疏通经络气血，滋养脑髓，从根源上解决脑部供血不足、脑细胞失养。那很多听众可能就会问了，到底哪种治疗方式效果好呢？答案是综合治疗。单一的治疗方式啊，往往存在局限性，而吉泰中医的苏春良院长正是脑血管疾病综合治疗领域的权威专家，35年的临床经验让他总结出了一套针对各类患者不同症状，结合传统中医与现代医学精华而形成的综合疗法。因此苏院长的核心优势就是个体化综合疗法，根据每位患者的年龄、体质、病情轻重、症状特点、病程长短，甚至生活习惯等等，量身定制治疗方案，实现快速缓解急性症状、根本调理身体机能、巩固预防复发和并发症的三步走目标。苏院长的个体化综合疗法之所以疗效显著，关键在于辨证精准、方案灵活、标本兼治。对于脑梗恢复期的患者， 它会结合现代医学的基础治疗，采用中药、活血化瘀、通络开窍等，配合针灸、康复训练等等，促进肢体、言语等功能的恢复，缓解头晕、头痛、失眠等伴随症状。对于慢性脑供血不足、头晕、头痛的患者，以中药调理气血、滋养肝肾、化痰通络为主，结合穴位注射、艾灸等特色疗法，改善脑部的血液循环，从根源上解决不适。对于脑萎缩早期的患者呢，注重补肾填髓、益气养血、健脑益智，延缓认知功能下降，改善睡眠和精神状态。他会为每位患者建立详细的病历档案，定期随访，根据患者的病情变化及时调整治疗方案，确保治疗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无数患者在他的治疗下重新恢复了生活自理的能力，摆脱了头晕头痛、失眠的困扰，享受正常的生活。最后给大家总结几点核心要点，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脑部健康。第一，脑梗的急性信号要记牢，出现口角歪斜、肢体无力、言语不清等症状，一定要立即拨打120。慢性预警信号呢，包括头晕头痛、失眠多梦、肢体麻木、记忆力下降，出现后呢，要及时就医，切勿忽视。第二，脑梗的危害极大，急性发作可能导致瘫痪、失语等严重后果，慢性发展会引发脑萎缩、认知障碍等并发症，还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和心理压力，绝对不能拖延。第三，年龄、基础疾病、不良的生活习惯、家族遗传、情绪压力等是脑梗的高发风险因素，属于高发人群的要定期的体检，做好预防筛查。第四，脑部疾病的治疗呢，要首选综合疗法。吉泰中医素春良院长的个体化综合疗法，融合了中医中药、针灸、艾灸等特色疗法，结合现代医学的优势，精准辨证，疗效显著，能为患者提供全方位的诊疗服务。第五，日常预防至关重要，控制血压、血糖、血脂，定期监测，遵医嘱服药，戒烟限酒，远离二手烟，保持规律的运动，比如散步啊、太极拳等温和的运动，要避免剧烈运动，促进血液循环，饮食清淡，减少高油、高盐、高糖食物的摄入，多吃蔬菜水果、全谷物和优质蛋白，避免血液粘稠，保持情绪稳定，避免过度紧张、焦虑、愤怒，防止血压骤升，保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让脑血管和脑细胞得到充分的休息，定期进行脑部健康的检查，做到早发现、早干预。一旦出现了咱们说的那些个症状呢，一定要及时到吉泰中医找苏春良院长就诊。苏院长会用35年的临床经验，用精湛的医术和贴心的服务，为您和您的家人提供最专业、最有效的诊疗服务，让您重新享受幸福安心的生活。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正在被脑梗、头晕头痛、失眠、脑萎缩等问题困扰，不妨现在就拨打吉泰中医的预约热线27650000，预约苏院长的专家号，让专业的医生为您的脑部健康保驾护航。关注吉泰中医，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吉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吉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中内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吉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吉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五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 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

0: 炎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这段时间呢，李老师呢会给听众朋友们详尽的讲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的这个三通疗法是如何去治疗心脑血管、糖尿病以及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的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慢性病的，包括呢又是如何帮助我们每一个慢性病患者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啊。那么究竟如何才能够实现健康长寿呢？老患者老朋友应该是张嘴就来，对吧？那就是老师常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那这个人体三通指的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而这三大生命通道呢 则包括着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和排泄通道、肝肾。正所谓脾胃主管营养的摄入，血脉主管营养的输布，而代谢通道主管我们人体内垃圾毒素的代谢和排除。那么纵观我们所有患有老慢病的、一体多病的，说到底都是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而能够打通三大生命通道的药品，只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就是能够做到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中药，而且它这个药劲大、药力猛啊！你通过这一种药啊，咱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是价格还良心。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呢只卖1块钱，而且你别看它便宜，你用上它就知道它这个效果怎么样了。李老师保证啊，你用上好使，吃了管用。咱们出口海外呢，一片就合到8美金，折合人民币呢将近60块钱。而国内的患者呢，能够享受到一片1块钱的价格是来之不易的。啊，我没说嘛，病魔无情人有情，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啊，我希望每一个患者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我对厂家呢就这么一个要求，啊，就是在推广期间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做到了，这是我骄傲的地方。你们每一个患者来讲的话，都不会因为这个价格的问题被拒之门外。说有钱人能用，我这没钱，我只能等死，我只能遭罪啊！你在李老师这儿不需要。而且我说了，1块钱我也不让你们错花，因为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在没遇到我之前也吃过很多药，也花了很多钱，吃亏上当的事儿多了，一遭被蛇咬10年怕井绳，赚钱不容易，存点钱更难啊！但有病了还得治，所以说我特别理解你们很纠结的这种心情。如果让你们花了钱了没给你们解决问题，李老师良心何安呢？所以说大家伙都听好了啊，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要是感觉到效果不理想，你直接把药拿回来。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已经是第三代的产品了。那第一代在市场上推广10年之久，咱能站住脚跟，原因是什么？就是它效果好啊，它售后好，这么多人喜欢李老师，不就是因为我有一颗善待患者的人心吗？我真的是打心眼里头啊，疼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老爸爸老妈妈。我希望你们能够无病无痛健康长寿啊！到了你们这个岁数，其实应该都想明白了，什么都没有我们身体重要。你要是现在还能治疗，没有及时用药，将来有一天躺在医院里头，动辄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手术费还不一定能不能给你救回来的时候，你说咱冤不冤，咱亏不亏，咱后悔不后悔？而且大家想过没有，一旦我们疾病严重了，不能自理了，得给家人带来多大的负担啊！就那个罪你都受不起，对不对？可现在只要你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完全可以改写自己的命运。是，这说到改写命运呢，我给大家讲一个人，她是我们老家的一个阿姨啊，叫刘桂英，也算是我的一个恩人了。我之前跟大伙讲过，就是当年考上北京中药大学的时候吧，我们家里边困难，拿不出学费，是政府呢给出的钱，当然也拿不出这个去北京的路费，这是乡亲们给凑的。这会儿刘姨呢不但给我们捐了钱，还在我临行的时候吧，特意的给我送来了10个腌好的咸鸭蛋。在那个年代呀，这些咸鸭蛋呢是弥足珍贵啊，尤其就是到北京的这一路上呢，窝头就着咸鸭蛋呢，那简直就是美味了。所以说这份恩情我一直得记挂着啊。不过你别看我叫她阿姨，其实她比我大了十几岁。我离开家的时候吧，她才30多。然后呢，2020年秋天，我回老家看望乡亲们，啊，也想着呀，在村里头啊， 进行一次义诊。我到了以后呢，村长还有村主任呢，包括另外两个工作人员就先来接我，简单的聊了聊，说关于义诊的时间呢，地点。然后我就说了，我说刘姨现在还在过去那个地方住吗？我说我去看看他吧。这时候村里边的一个工作人员就说了，说哎，他得了不好的病啊，自己都搬出来了，现在呀没有人敢接近他，也挺可怜的。我说不好的病，什么不好的病啊？那工作人员就说了，我们也不懂啊，有很多人呢根据他的症状就猜测说有点像过去那个肺痨，就不停的咳嗽啊，脏得很啊，他们家里边人呢都躲着他，就怕传染。我说走，你带我去看看。我听了这话我就挺着急的，这不就来到了刘姨的住处。他们把我带到了一个村里头吧，就老的也是我小时候住过的那些这小土房的区域，我就挺诧异的。我说刘姨住这儿吗？我这里边这就都没水没电了，他怎么活呀？因为多少年前回去的时候我就知道那一片已经是断水断电了，所以我就问，我说这怎么住人呢？啊，他说电呢是没有，这水呢白天他儿子啊打过来就放门口啊，而且那房子是四处都漏风漏雨啊，就差没倒了。我说这这样人怎么过怎么活呀？尤其就是我进去之后吧，我看到躺在床上瘦的已然是皮包骨的刘姨啊，就身上盖着一床那个破被子，旁边呢有半碗干了的面条，看见来人了赶紧就齁了带喘的就起身，哎呦，满头白发，满脸的皱纹，脸色极差。看了之后吧，哎呦，这眼前就浮现出当时他送我咸鸭蛋的时候那种年轻健康那种就那个状态，就真的不敢想象，就如今怎么就这样了。哎呦，那个一下子就，你说现在跟大家说呀，这比他还酸呢。我说刘姨啊，我说 你还认识我不？哎，然后老人家就看了看我，李婷，哎呦，他觉得像，但是又不敢相信。哎呦，我听完之后我就老激动了，啊，然后紧接着他就又咳嗽了，我马上我过去安抚他，我给他喝了口水啊，接着我给他把脉。啊，他还躲不让我碰，哎呦，憨小啊，哎，你快点离我远点，我这个病传染呢、啊。我说你都这样了，就你这种病情的很多种类型的，它不一定传染，你先让我给你看看。我这一搭脉啊，知道怎么回事了。啊，你搭脉知道他脾气亏虚，肺气不足，肾气的更是即将衰竭，所以他这个血脉淤堵，心脉受累。明显的就是肺心病的症状。中医认为什么呢？叫脾不伤不久咳，肾不伤不气喘。你这个病啊，它标在我们的肺，根在我们的脾，本在我们的肾啊，三脏的亏虚，血脉一堵，但这就很严重。但是这跟这个传染病它不搭边啊。我说没事，刘姨，你这个病啊别着急，它不传染。但老人家还是不放心，就对我说，这憨小啊，啊，我得这个病之后吧，我不但咳嗽，我这痰里边都带血丝儿啊，啊，我死活我都自己受着，我不能给大家伙带来瘟疫呀、啊。我听完这个话之后，我马上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大姨呀、啊，你那个咳血呀、啊，那是由于咱们咳嗽的比较剧烈，你外力的作用下出现的气管支气管破裂出血的。所以说他这个带点血丝儿啊，你放心，你这个病啊我能给你治，但是那要治病咱不能住这儿了。这个时候吧，村领导吧也是第一时间联系到刘姨的儿子，并且告诉他说，北京来的专家了，你母亲的病不传染，那可以治好。他们就赶紧就过来了，就接了啊。刘姨前脚刚到家我就跟过去了，随到呢我就把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还有就是买了不少的这个水果和营养品，我就给刘姨送去了。刘姨激动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一直在那抹眼泪，作用的结果。然后接下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个病啊年头太多了啊，你想你这气管啊包括肺脏啊里头啊，就甚至说还有这个心血管里头啊啊，就那么多垃圾啊，它不堵在那儿，咱们能呼吸能困难吗？ 对吧？那他堵的，咱是不是得给他排出来？甭管从哪儿排都。

的给它排出来。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有的成分呢，都是来自于纯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入药啊，而且应用的是现代发酵工艺，叫千锤百炼。它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就是能够快速的融入咱们的血液，进入我们的脏腑组织，帮助我们疏通血脉。它很快就能够把残留在我们体内的所有毒素都给你排出去。我说我问你啊，你把这个痰卡出去之后，你身上包括这个心口窝有没有轻松点？哎，你说实话，刘姨。他一听他就乐了，哎呦，憨小啊，确实是这样，你别见怪啊，你兄弟媳妇啊这个脾气太直，也是看着我又严重了有点着急。我说刘姨啊，你儿媳妇有什么说什么，这挺好的，再说了呢，你就好好配合治疗，过几天你就不咳嗽了，而且其他方面呢我都让你日渐好转。果然就照着我的话就来了，他把体内的这个肺毒给咳出去之后吧，说自己这个身上啊就好像真通了，呼吸也不费劲儿的，脸色也变好了，就连吃饭都有胃口了，晚上睡觉也不瞎折腾了，一天比一天强。但是我的工作太忙啊，在老家没待上几天，乡亲们的病呢也都看得差不多了，我就准备离开了。临走的时候呢，我给刘姨留够了他应该服用的三代延寿方啊，留了三副，还偷偷的在药盒里头塞了1000块钱，钱不多，略表心意了。因为我知道刘姨她是个要强的人，你直接给她可能不会要，所以说呢就塞到药盒里了啊，她也不一定什么时候能吃到那盒药，什么时候发现那就不清楚了。总之呢，我希望啊她能自己兜里边有两个零花钱。那我离开那天呢，刘姨拖着还有些虚弱的身子，跟不少的我给义诊的一些老人们一起送到我村口的那一刻，我心里头又酸了。回来之后，我时不时的关注刘姨的病情啊，百忙之中也抽出时间给她打个电话。最后一次通话的时候呢，她跟我讲说，不但不咳嗽了啊，还能够下地干活的啊，有时候要是不去地里头她在家里边给儿媳妇做点饭呢，喂喂鸡鸭呀，还有那些猪啊，这都行了。我也是替她高兴。那为什么说今天想起来说他这个事儿呢？就在昨天下午，学生啊给我拿上了一个包裹，那个快递，我打开一看，10个咸鸭蛋，上面还用铅笔写着是几号烟的。我给刘姨治好病，这一晃啊，你看看，啊，这也是好几年了。每隔一段时间，哎，我就会收到这么一盒咸鸭蛋，而且不多，就10个。我跟刘姨说多少次了，我说我不要了，你别给我寄了，他不听啊，说知道我啥也不缺，就爱吃他这个咸鸭蛋啊。其实在我心里边，这些鸭蛋呢是一份回忆，是一份念想，是一份情谊。我拿刘姨那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不过庆幸的就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确实是让刘姨重新的活了一回。其实如果对中医比较了解的人呢，应该都听说过这么一句话，叫外不治血，内不治喘。这个肺病往往是特别难治的，所以在临床当中患者一般呢就是带病很久。那可是为什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对刘姨这么多年又这么严重的肺心病能给治好呢？其实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也包括针对于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了等等等等的，你看我们效果都非常好。原因什么呢？其实就是因为人体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有着密切的关联，你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肯定不行啊。我们所有的疾病来讲，它全都是血脉发生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但你这个血脉为啥会堵呢？两方面原因。第一，就是肥脂油肝超标残留，咱们吃进来的毒素啊，那这一点呢是不是跟脾胃有关了？哎，它管消化吸收的嘛，对吧？并且脾胃亏虚了，免疫力低下，风寒湿邪乘虚而入，也会导致我们出现疾病。而第二个就是我们自身的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下降，残留下来的毒素垃圾没有及时的排泄掉，这就会堵。
所以说只有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全面畅通，才能够真正

0: 让我们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这不是一般的药物可以做到的。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治疗方向很准确，本身呢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药品。再有呢，我们是发酵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啊。咱凭借的就是疗效在说话。为什么老师敢说，我说你放心去用啊，你用着效果不好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的底气在哪儿？就在我们疗效方面。只要你配合李老师进行治疗，过去你花了多少钱，治疗了多少年没有康复的这个顽疾，你在我这儿多说三副药，全能够给咱们真正的带来健康。不是特别严重的一两副就好了，而且你还花不了多少钱，一片1块钱，你就算是三副他能花多少钱呢？咱何必在这受他的罪呢，对不对？所以说希望咱们收音机前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能够及时的参与到我们康复的行列当中。好了，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啊，你好啊。
0: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想给你做个警题啊，但你的学生点说你不让收。那么李老师，你说把病治好了，那我今天来电话，那你看那多少得跟你说声谢谢吧。
0: 哎呦，我就说嘛，你们给我送锦旗这个心意我领了，但锦旗千万别送啊。实在点，咱办公室都挂不了了啊。而且重要的是，我不希望嘛，你们为了这个事儿，你再多花一分钱啊。你跟我分享你的治疗过程，这我就太高兴了啊，这比送锦旗都好。
3: 好，那个发酵中药吧，三代延寿方我都用了三副药的，现在停药都1个多月了，
0: 效果怎么样？
3: 效果不用说呀，特别好。因为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啊疾病无踪啊，这么你讲的嘛。
0: 这就是老朋友把我说的这个要素都记住了啊，也深刻体会到了这句话的含义了，是吧？
3: 我跟你讲啊，原来什么情况啊，就是心脏不好，2斤半功能不全。我就说句真心话吧，如果说不吃这个药吧，就得做手术了。而且也问了，说那手术换瓣膜吧，至少下来得将近20万，那普通老百姓咱根本的就治不起呀。
0: 确实是，咱们很多的这些患者呀，都说这个天价的手术费还有高昂的医药费，让咱们感觉到病不起，治不起。
3: 哎呀，那你说，但是你不管你治不治，那你说你不治，不就得说人要死吗？ 因为当时医院的人都讲了，继续发展下去叫心衰了，已经一点力气都没了。然后就感觉到吧，从早到晚就是难受咳嗽，那痛的痰吧都是红血丝的。
0: 嗯，那说明咱们肺部已经感染了。
3: 另外这胸口还憋闷呢，药吃的太多了都不好使了。
0: 嗯，
3: 再一个本身吧自己还有这风湿关节吧疼啊，天热的时候一摸吧就跟摸冰块似的，那天冷的时候就更不用说了，疼的这个腿都弯不了弯，走不了路。
0: 嗯、
3: 还有呢，胃口也不行，是吧？不敢吃东西。那你说人这玩意不吃就饿，然后吃了就胀的话就难受。说你把我给救了是什么呢？因为一开始吧买了一副药，就是想试试效果，但是用上没几天吧，我就觉得这药劲非常大呀。啊，咱就说这个心脏啊、关节啊、胃口啥的。开始变舒服了，
0: 嗯，
3: 而且感觉到说啥，就是一天比一天好，就这个效果吧，觉得来的特别快。那其他别的药慢慢慢慢都减了，也就不吃了。后来吧，常白老师就知道，然后我就订了两副，一共就是三副药下来。前几天吧，去医院做了个体检，人一查，反正啥事都没了，指标都好，
0: 嗯。
3: 现在吧，吃得香，睡得着，啊，想去哪儿抬腿就能走，甚至也觉得有劲儿。那你看我这一想，这不就等于把手术这20来万的费用不都省了吗？
0: 嗯，
3: 所以说我想给你送锦旗呀、啊。我是觉得人心人数，你是药到病除啊。
0: 啊，这锦旗的词儿都想好了。
3: 嗯、
0: 我也感谢您对李老师的信任，还有这份荣誉。李老师这一生没有别的追求，就凭借着自己所学的经验，研发成功了三代延寿方。这是我大的成就。而让咱们这一块钱一片就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就是这样真正治病的好药，这也是我大的骄傲。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我，其实我就已经非常的欣慰和知足了。因此呢，咱们收音机前所有受益的患者，大家记住了，就不要想着说给李老师制作锦旗或者送什么东西什么特产的，真用不着这些。李老师现在的日子说实话什么都不缺，我缺的就是看到你们健康，看到你们长寿，看到你们尽享天伦之乐，能够看到这些我就快乐，我就知足了。啊，您今天打电话还有别的事儿吗？
3: 是这样啊，除了想感谢你之外吧，再一个我想让我家的孩子看看能不能用上。
0: 孩子怎么回事？
3: 是这样啊，这孩子岁数不大，然后才30来岁，因为他整天开车吧，颈椎就不太好，落这个颈椎病。然后平常吧，你说按摩针灸啥的也就去做了，但是这两天就讲说自己手麻了，这个我就比较害怕了。
0: 嗯，
3: 那这个情况吃这个药你看能不能行啊？
0: 嗯，我告诉你啊，这是职业病，也叫退行性的骨病，而且手麻了咱们应该引起重视了啊，这是压迫神经了啊，而且这种退行性的骨病来讲的话，除了血脉的淤堵啊，还跟我们这个肾脏有关，肝主筋，肾主骨，啊，你看这司机表面上他是轮这个方向盘的，啊，但其实啊，他们真的很累很辛苦，啊，你也告诉他要劳逸结合。再一个呢，就是不能够长期的久坐，你总那么低着头啊，这都不行，要改一改生活习惯。另外，三代延寿方你尽早给他用上，有不少颈椎病啊，包括腰肌劳损、腰间盘突出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效果都非常好。而且他年轻还好治，啊，你像这个情况，基本上一副药啊就能给他治个差不多了，啊，但是刚才老师嘱咐的这些，你一定得给他带过去，啊，得让他知道啊。
3: 行行，那李老师我都记住了啊。
0: 嗯，
3: 那我就抓紧时间给他订药呗。
0: 好，然后让他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啊，一定要好好配合。就90%的脑卒中的患者也是由于颈椎病带来的，啊，你得告诉他不能不重视。这尤其是他年轻30来岁的话，就觉得自己年轻没事儿啊，很多的症状出现了之后，他可能睡一宿觉，第二天就好了，他就不当回事了。这一点一定要就是做父母的就得紧着提醒了啊。
3: 是，嗯，那明白了啊。
0: 嗯，
3: 那行了，那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啊。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和孩子啊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你好，李老师啊。
0: 哎，你好。
4: 我想问一下，哎，咱们这个发。

0: 套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能不能治疗偏瘫？因为啥，老伴儿吧岁数大了，哎，已经瘫痪四年了，咱这个药还能不能治啊？
1: 你这样，你先跟我说一下老伴儿的具体情况啊，多大年纪了？
0: 嗯，老伴儿今年71了，嗯，这个脑梗嘛都有两回了，现在就是这个胳膊腿完全使不上劲儿，吃喝拉撒呀全是我伺候，说话吧也说不明白，吃饭吧还喷的到处都是。你说他本来吧还有前列腺增生，刚给他换完，结果又尿了一点，这一天呐把我都累死了。
1: 要么说这个一人中风全家瘫痪，如果说你一个人伺候他，就伺候这么一个病人，那肯定是非常辛苦的，而且也还跟着上火呢。
0: 哎，对，
1: 孩子能不能帮个忙什么的？
0: 哎，孩子反正回了吧，看我累成这样也挺心疼，也帮我洗洗涮涮，不然呢我这一天呢根本就洗不完，收拾不过来呀，大便有的时候知道，哎呀当时他又不知道，葫芦巴肚人呢就跟傻了一样啊。
1: 这脑梗以后时间长了就会造成脑萎缩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有很多患者这个病情啊确实就是越发的严重了。
0: 是真是的，但是不管咋样啊，我也有希望他活着，你说他活着我伺候他吧也算有个伴儿，要不这个人没了，这个家也就空落落。哎，这要是剩我一个人呐，都不知道这日子该咋过呀。
1: 嗯，我问一下啊，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
0: 嗯，这还是我一个亲戚告诉我，说他有个邻居啊，就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好他这个中风后遗症，效果挺好，他说。吃完了这药后都治好了，现在人呢都能走了，所以我就给他打电话，哪怕他能站起来吃喝拉撒自己啊能自理，哎，我就知足了。
1: 好，我跟你讲啊，老伴这种情况的话，在临床当中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愈的非常多啊。首先呢我们回顾一下你老伴的病情，我一说你就明白了。咱就说这个脑梗，顾名思义啊，它就是我们这个脑血管梗住了，也就是说我们说的淤堵了，对吧？
0: 对对对，
1: 这个呢咱们都理解了，说血管堵了嘛，啊，那血管堵了怎么办呢？得通，你不通该肯定不行，因为我们这个脑细胞它需要大量的气血来濡养啊。你想想看，就比如说咱们中午吃饱饭了，你这个胃肠啊，哎，要是给我们去争取一点血液，那咱们马上就变得哈气连篇，就开始犯迷糊了。为什么？它要消化食物，这气血到它那儿去了，脑袋就怎么样，吃不饱了，然后就迷糊了，就开始困了啊！吃完饭犯困，因为脑细胞它太能用血了，太能喝血了啊！你要不给它喂饱了不行，何况你老伴呢，他已经出现了梗塞了，也就是通往脑部的这条路已经堵了啊！你不通肯定不行，但是咱还得琢磨，你光通了呢，它还不行啊！你琢磨它为啥堵，才能够从根上解决问题。那脑梗脑血管为啥堵？因为血液不干净，血里边有垃圾了，有毒素了，它才会堵的。那为什么血里都会出现垃圾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啊，你看我们吃的这些肥脂油肝啊，现在这人呢为啥讲究都是个富贵病，你过去的很少人得这种病，因为那个年代你吃饱就不错了，大多数的都是饿肚子的，糊弄一口啊解决温饱的，所以说那个时候的人，你像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呢，就很少见，几乎没有啊，有也不是这堆人里的。但是我们现在的人呢吃的太好了，跟我们这个脾胃它就有关系，因为脾胃是管消化吸收的，吃的太好消化吸收不了，一堆一块都往这身体里边去，它就容易造成淤堵。那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肝肾有关了，这肝肾功能如果不够强大，我们血液残留的一些毒素垃圾没能够及时的代谢掉啊，尤其这个肾脏它是负责呀，每隔四五分钟把我们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的，啊，它这个功能要是不行了，那你这个血液垃圾啊就存留下来了。可是我们现在这人呢，你看看他普遍都肾虚，啊，不管男人女人，一把把的掉头发，一宿宿睡不着觉，啊，要不就少白头，夜尿频繁，啊，这全都是肾虚之症。那你想想看啊，就我们过滤血液这个能力，在你这种情况下，它还能行吗？肯定是不行了啊！你看有的人呢他大吃二喝的，但是由于人家这肝肾功能非常强大，人就不得病，人状态就非常好。
0: 哎，真是，
1: 哎，所以说这是一个综合性的病变。那么我们

0: 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得兼顾着脾胃肝肾，然后的病灶的发展过程在血脉，我们还得兼顾到血脉，哎，我们要做到三通。但是通了还不行，还有个问题，就是你老伴由于脑血管的长期的淤堵啊，他有很多的脑细胞是处在休眠干瘪或者奄奄一息的状态，他已经不活跃了，已经受损了，哎，那咱们受损呢，咱就得修复它啊，咱这个脑神经不能够重建，它这个肢体语言呢就没办法恢复。可是很烦人的在哪儿呢？我们人体的这个脑部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还进不去啊。你像过去打仗的时候，你看那个盾牌一样，它也是挡着呢，你这个药力啊，它不够，它就进不来，它打不过来啊。所以说要求这个药劲必须得大。那你要想要修复这个脑细胞啊，就还得要求这个药物得有活性，分子量非常小。你想想看，这就是一个接一个的难度，一个沟一个坎，所以这个病它就特别难治啊。在没有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这个病在西医那儿那就是无药可医吧，可以这么讲，你就得熬着去吧，你好不了了。但你看看，不管是哪儿的患者，从医院出来的不是呆呆愣愣的，就是半身不遂的，要么全瘫在床的，严重的植物人的。但是你看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做到的不光是一方三通，最重要的是发酵药物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它这药力是够的，它里边含有863种活性多肽，哎，就能够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网，哎，所以说它的药效也是够的。那刚才我告诉你了，我们很多瘫痪在床的一些患者朋友，有3年的，有5年的，还有躺在床上10年8年的，只要是他们来到了咱们文玉堂，应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都已经站起来了，走起来了啊。所以说呢，你放心，就你老伴这种情况呢，咱们是绝对可以让他康复的啊。
1: 哦，太好了呗。嗯，那我这就看到希望了，高兴了。
0: 嗯，你稍后呢打场外的电话就行啊，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呢有没有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要是有的话呢，你就一次性的给你老伴啊就把这个三副药给他订回来啊。
1: 行，
0: 我为什么说这次我不讲说订一副药了，你三副药订回来呢？因为啊，你老伴这个病呢肯定得需要三副药啊。
1: 对，
0: 然后呢咱们用上之后，你说我买上一副，我用着效果好了，我再买，哎呦没有药了，因为药源现在很紧张，或者是1块钱一片的名额没有了，你这两项碰到哪一项咱都舍手啊。
1: 对对对，
0: 那有的老百姓会说了，说那我也不知道这效果好不好啊，我这听着你讲的挺好的啊，1块钱一片也挺便宜的，但是我要买上三副药回去，我吃了不好使，不砸手里了吗？你放心，李老师说到做到，咱不仅是平价药啊，咱还是放心药。你说这三副药李老师让你拿回去了，你说我这老伴吃上了一段时间，你说感觉李老师我感觉效果不理想，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一分钱都不带让你错花的，你就放心就行啊。
1: 哦，那挺好，你这挺有保障的。
0: 哎，没有真材实效，咱不敢说就是给大家伙这样的保障，对吧？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这是有十足的把握。
1: 对对对对对，
0: 直接打场外电话啊！我在这儿也祝您老伴早日康复。嗯，
1: 赶紧打电话了，谢谢你啊。
0: 好，
1: 哎，好，再见。
0: 嗯，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北京时间12点整。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30分》节目。

0: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日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2: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临近十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

0: 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馆。高原驻训地，官兵们以不同方式追忆英烈事迹，汲取红色血脉的磅礴力量。
2: 我们将传承红洋连队苦字面前不摇头，难字面前不低头，险字面前不回头的三不精神，抓实练兵备战，锻造敢打必胜的维修保障尖兵。
3: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
4: 一抹抹热烈的中国红铺满街头，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1: 黑龙江哈尔滨街头巷尾红旗招展，核心地标繁花似锦，百年老街、百年铁桥、江畔公园装扮一新，冰城大地遍染中国红。
5: 上到滨州铁路桥，看到这么多国旗，我就感觉心里很燃，跟这些国旗合影，我觉得非常有意义。然后希望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希望祖国越来越好。
1: 内蒙古呼和浩特，从大街小巷到森林公园，中国红映衬秋日晴空与壮美山河。安徽歙县徽州古城内，五星红旗随风招展，鲜花绿植点缀其间。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一面面国旗迎风飘扬，沿着道路两侧整齐排列，将城市装点得格外喜庆。重庆渝中区2000多面五星红旗精心布置花卉景观，覆盖了主干道、重点商圈、跨江大桥。
6: 站在这里呢，看着街道这么红红火火，游客这么多，这么热闹，我是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国泰民安的一个样子。
1: 云南丽江古城大街小巷悬挂起五星红旗，鲜亮的中国红与古朴纳西建筑、潺潺流水和满城秋菊交相辉映。
7: 一走进来，这个石板路和这个整齐的国旗给我的感觉就很震撼，我心中的这种爱国情怀就油然而生。
1: 在广东广州漫步城市街头，古朴旗楼与鲜艳的国旗交相辉映。国庆节前夕，香港大街小巷悬挂起鲜艳的五星红旗和特区区旗，主要街区干道两旁竖起巨幅国庆宣传画作，多个社团举办传统工艺体验等文化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澳门的出入境口岸、主要街道、公园、广场等，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与国庆庆祝标语相互映衬，营造了喜庆热闹的国庆气氛。
3: 明天就是国庆假期了，此前交通运输部介绍，国庆假期7天客流预计将会达到21.3亿人次。
4: 由于国庆假期7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目前呢各地交通部门已经提前部署，全力保障假期的出行。
1: 交通运输部介绍，明天将是国庆假期出行高峰，出行人次达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交通运输部已联合公安、交警等多部门，在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预置力量，减少公路出行拥堵。铁路部门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热门方向铁路部门已加开列车。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建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已经发布列车增开信息。假期未到，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在北京2大机场预计将运输旅客超290万人次。
8: 旅客出行的最高峰在10月1日和10月7日，单日的旅客客流量都会超过24.5万人次。我们预计首都机场国内的热门目的地是在上海、广州、深圳、成都、重庆、贵阳等地，热门的国际目的地呢，我们预计是胡志明，然后是曼谷、巴厘岛、新加坡等地。
1: 目前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各大航司运力充足，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数据，九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在连续两个月处于收缩区间后重回扩张区间，制造业景气水平持续修复。
1: 此外，九月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1.2%，结束连续两个月50%以下运行的态势。
0: 国家邮政局今天介绍，截至9月29日，我国今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
1: 目前，我国已建成1200余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投递效率持续提升。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今年前8个月，一新欧中欧班列进口货值114.9亿元，增长13.4%，创历史同期新高。进口货物品类不断拓宽，有色金属化工产品占比近80%，工业用品成为班列回程货源的核心支撑。拱北海关昨天介绍，自10月1日起，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将由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这意味着经大桥供港鲜活食品可实现随采随装随发。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伟大远征档案展”“雪山草地文物展”昨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档案展”展出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撤离瑞金前期与共产国际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首次亮相。甘肃敦煌昨天发布2026至2027年度冬春游优惠政策，今年12月1日至明年3月31日，莫高窟等核心景区将执行淡季门票价格，鸣沙山、月牙泉等多个景区实行半价优惠。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1: 当地时间29号，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当天凌晨起正式实施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涉及约9.67亿美元的加拿大对美出口商品，具体种类包括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美国舆论指出，这可能招致来自加拿大的进一步报复。
0: 美媒指出，美加年度双边贸易额约8800亿美元，此次禁令所涉及的商品总额不到10亿美元，对两国经济影响有限。但是这一动态标志着两国贸易战的又一次升级，两国关系可能进一步恶化。
1: 29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在爱尔兰都柏林举行非正式会议。
0: 当前欧洲能源市场面临油气价格上涨、能源供应不确定性等多重压力，在冬季到来前，如何缓解这种压力成为会议的关注焦点。
4: 根据欧盟29日的议程安排，当天的第一项议题就是能源价格负担。就在会议召开前，欧盟能源专员约根森致信各国能源部长，称欧盟正面临一场与能源供应危机相关的价格危机，呼吁各国采取措施维持天然气储气，或在必要时削减天然气和电力需求。近期欧洲天然气价格持续处于高位，储气水平也低于往年同期。欧盟能源监管机构在28日发布的最新信息显示，欧盟冬季前补充天然气储备面临着较大压力，补库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与此同时，石油市场的压力也在增加。欧盟委员会数据显示，截至9月24日，欧盟成员国柴油平均价格已上升至每升2.23欧元，创下历史新高。能源价格持续上涨也在加大欧洲经济运行的压力。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在28日表示，欧元区近期通胀上升主要是受到能源价格上涨的冲击，未来2年的通胀预期也因此较此前有所上调。随着冬季临近，如何让居民和企业用得起能源，同时保障能源供应，降低能源价格上涨对经济运行的冲击，正成为欧盟面临的一道现实难题。
1: 据法新社29号报道，西班牙政府目前已批准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10月份汽油与柴油价格每升将降低0.2欧元，还将为天然气价格设置涨幅最高为15%的限制。今年10月和11月

0: 月，奥地利也将下调汽油和柴油的矿物油税，同时限制燃油销售的利润空间。
1: 在意大利，多家油企出台限价措施，制定零售油品的价格上限。
0: 国际油价高涨也影响到了英国，一些靠开车谋生的英国司机表示，他们的生计已经难以为继。
2: What can we do? We got to earn a living. None of us is happy. It's not putting money in our pocket.
3: If things don't get better, we'll be looking to park up trucks or actually downscale and send them back. We just can't physically afford the fuel prices. We're looking an extra £250 a week per vehicle.
4: 英国皇家汽车俱乐部称，28号，英国加油站的柴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每升柴油均价约合17.71元人民币，打破了2022年6月创下的记录。而英国汽油价格也在持续上涨，普通家用汽车的加油成本比冲突爆发前高出39%。
5: Ridiculous.
6: I have to go to the hospital with my husband every 2 weeks, and it costs a fortune after, you know, over the month. So it's pretty horrendous for us. We're pensioners, so.
0: 美国和以色列多家媒体今日报道称，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之前，以色列收到来自周边国家的多轮预警，
1: 但是以方无视了这些预警，没有采取行动。
4: 报道称，时任埃及情报部门负责人在2023年6月首次向以色列发出预警，称加沙地带局势不稳定，建议以色列恢复与哈马斯交换被扣押人员的谈判。同年9月，埃及人员赴以色列当面发出预警，称哈马斯可能在为重大袭击做准备，敦促以色列为局势降温，但以方称局势在掌控中。埃及在当年10月初，也就是袭击发生前几天，发出第三次预警，直到袭击发生前约48小时，埃及仍在持续向以色列发布预警。还有报道提到，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也在2023年9月秘密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哈马斯有发动重大行动的迹象，但是内塔尼亚胡并未将这一警告传达至以色列安全部门，反而强调应保持加沙的平静，以免破坏沙特阿拉伯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的前景。还有报道称，内塔尼亚胡本月27号突访阿联酋，并会见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有消息人士称，内塔尼亚胡在会晤中要求穆罕默德否认曾在哈马斯突袭前向他发出个人预警。对此，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8号驳斥称，相关报道为假新闻。另外，也有报道指出，以色列情报部门也在冲突爆发前获得了相关情报，但被无视。有媒体披露，以色列情报部门在2022年就截获了一份哈马斯的作战计划，计划内容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的行动方式高度相似，但以军和情报部门高层将这份情报视作一份理想化的作战计划或能力建设框架，认为哈马斯没有执行能力，所以基本忽视了这份情报。
0: 以色列议会选举将在10月底举行，情报误判规则问题已成为以色列大选重要议题。
1: 分析指出，如果内塔尼亚胡提前知情却予以无视，那就意味着他将承担政治责任，对他的选情不利。
4: 对于谁为情报误判负责一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将责任归咎于国家安全部门官员，而这引发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前局长罗嫩巴尔的强烈抗议。巴尔本月28号表示，将对内塔尼亚胡提起诽谤诉讼。巴尔曾在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前后担任新贝特局长。按照巴尔的说法，他曾向内塔尼亚胡发出预警，但遭忽视。巴尔呼吁公开相关文件，并要求有关工作人员出庭作证。有分析指出，当前以色列国内高度关注内塔尼亚胡是否在2023年10月7号前收到了周边国家关于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警告。如内塔尼亚胡提前知情却予以无视，就意味着内塔尼亚胡将承担政治责任，对他的选情不利。最新民调显示，当前以色列选情焦灼，内塔尼亚胡阵营难以获得单独组阁所需的过半议席。 有分析认为，内塔尼亚胡在官司缠身、面临多重政治困境的情况下，可能为了在大选中获得优势，继续在地区范围内挑起新的冲突。

0: 内塔尼亚胡29号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大选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虽然内塔尼亚胡没有进一步说明袭击的具体情况，但他警告说：“别惹我们，以色列的触角随时都能伸到你们那里。”
1: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2: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3: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4: 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

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0: 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 这里是新闻三十分，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2: 伊拉克武装部队28号表示，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将按照此前商定的时间表，于9月30号完成从伊拉克撤离的进程。意大利国防部29号发表声明称，意大利当天从伊拉克撤出了最后一批部队。目前美国官方对此暂无最新回应。美媒称，如果美军按计划从伊拉克撤出全部军队，这标志着美国将结束在伊拉克长达23年的军事存在。英国首相伯纳姆29号在工党年会上表示，英国长期以来一直走在错误的道路上，去工业化、放松监管、私有化、财政紧缩以及脱欧等政策损害了公共利益。伯纳姆表示，脱欧带来的弊大于利，他计划今年晚些时候以英欧峰会为契机推动改善英欧关系。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3个月环比走低，降至81.9，为2014年4月以来最低水平。泰国防灾减灾厅29号晚发布报告说，泰国洪灾已在全国范围内造成24人死亡，超过280万人受灾。曼谷多处居民区与主干道被洪水淹没，小船、皮划艇成了市民采购物资的主要代步方式。泰国自16号以来遭遇多轮强降雨，引发大范围洪涝灾害。曼谷市政府29号发布警告说，未来几日曼谷地区河流水位可能进一步上涨。29号，日本东京继续出现降雨。据日本气象厅统计，受台风逼近等多重因素影响，东京都中心地区已连续降雨34天，创下该地区有记录以来的最长连续降雨记录。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8号证实，经过内部测试，其最新人工智能模型 GPT-6.1 阿斯特拉未能达到安全标准，公司将不会对外发布该模型。在几天前，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透露，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今年6月曾侵入澳大利亚政府网站，但澳方直到9月早些时候才收到 OpenAI 的通报。阿尔巴尼斯说，他已经与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通话，表达澳大利亚对此事的极度关切。28号， OpenAI 公开致歉，承认事件处置存在不当，并承诺承担责任。
0: 好去酿好酒。

0: 厚子酵，采用多须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厚子酵，珍藏实酵，自然见香。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Sky Nomad， 小米鹏程。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来看天气，注意冷空气带来的大风降温。今天在内蒙古中东部、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北部、山东半岛等地有5到6级风，阵风7到8级。同时，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东北等地有不同程度气温的下降。降水方面，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重庆东部、贵州、浙江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北京10到21摄氏度，哈尔滨4到15度，银川6到17度，榆林4到20度，渭南12到21度，咸阳12到20度，拉萨10到22度，广元16到26度，南充19到24度，乐山19到26度，泸州20到25度，宜宾19到25度，昭通15到27度，曲靖17到28度，晋城10到23度，邯郸13到23度，鹤壁13到23度，安庆21到25度，襄阳15到23度，南昌24到31度，泉州27到33度，漳州26到35度，黄海南部小雨，北风5到6级，北部湾晴转多云，东南风3到4级，南海西南部。
5: 下面请听由刘兰峰为您播讲的评书朱元璋演绎。
6: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 010-8410-9427。
7: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6: 新款正版听书机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7 010-8410-9427。
8: 上回书说到陈世昌不行了，
9: 只见老人出了招数，稳准狠，特别到位。这是陈世章啊，累坏了，鼻洼鬓角热汗直流，脚下没根儿，再打出去力气可就不够。

不好，我要输啊，我已经打了90多天了，如果输了，这上将元帅印可就丢了，怎么办？光棍不吃眼前亏，我呀撤回来给老头说个过来过去话，多叫几声师傅。老头一走，哎，帅印是我的。对，想着这，陈世昌想往旁边退出，就这个功夫呢，巧得很，梅师祖啊露个破绽，身子微微一咧下，把大半个身子都让出来了。这是练武术人最忌讳的，怎么得封住自己的门户，保护自己，然后进攻。你把半个身子给人家等着，人家揍你呢。陈世昌一看这便宜，抬起左腿，嗨，啪，就是一脚，奔老人踢过去。他哪知道，梅世祖故意的是露个破绽，一看他把脚抬起来了，往前一进身，蹦，就把他后脚跟呢给拖住了。哎，这小子嘿，脚尖拖住了，他知道不好。老人拖着脚跟的时候，心里琢磨：我要是啪把他扔擂台下，他就摔死。算了吧，教育教育他吧。哎，嘿，扒了一下子，一抖手，扑通，把他扔在台板上。随后老人家脚尖一点地，往下一撤身，噌，唰，跳到擂台下。按理说呢，陈世昌输了，行家也看出来了，哎呀，梅世祖赢了，外行不怎么懂，怎么那个倒在台板上，这个掉到擂台下了。再说陈世昌啊，刚才吓得出了一身白毛汗的，嘣，呼，他站起来了。嗯，我输了，不认输，老东西梅世祖，哈哈，你下去了，该着我露脸儿。这小子往这一站，大萝卜脸不红不白的，冲下边坐个揖。我俩诸位，刚才上擂台那位你们都知道吧？这是我们襄阳九军最有名的金枪教师，叫梅世祖。想当初啊，我曾经要拜他为师，想和他在一块儿研究研究武术，怎奈没得功夫，我一招啊都没跟他学。别看没跟他学，我拿他还当老前辈。你看今天他上擂台了，我好话说了3600，别让他在这趟着浑水，他就是不听。没办法，我们俩伸手了。伸手的时候我再三让他，因为70不打80不骂，他60多岁人了，我能不让他吗？嘿，他蹬鼻子上脸，老了老了不知道好歹，他找寒碜，我实在没办法的把他扔在擂台下。哎呀，哎，梅世祖，你要不服你上来，陈小爷挡着你呢。你说这么说话，那梅世祖活得了？都气死了。哎呀，这个奴才呀，我是让着你给你脸，结果你得便宜卖乖呀，喝出去了，我得上去。明白人呢都笑话陈世昌，这小子不知道好歹，哎呀，脸皮太厚了，外行不懂啊。嘿，神拳小太保武功太好了，把梅世祖扔台下了。梅世祖一想，这我上去非把他打残废不可。他抖身躯，老人刚要上台，捧朱元璋把他手腕的抓住，老人家你不能去。嗯，这口气我不能咽呐。是啊，这小子就是诚心逗你生气呢。打擂规矩您懂吗？不管您输赢，只要跳下擂台就不许再上去，如果你再上去就违反人家擂台的规矩，就有人管你，你要不服你就违法。正因为下擂台不许上擂台，陈世昌才敢胡说八道，他是枪你火呢。你要再上擂台，有人就抓你了，您不能去。哎呀，孩子，这口气我憋不了啊。老人家别着急，我给你出气，我上擂台，你上去。陈世昌虽

虽然岁数不大，他的拳脚非常厉害呀，你能行？老人家，如果我要是第一个上擂，或许不是对手。方才你和他过招，他的招数我都记住了，我和他身手，我能赢他，我有把握。但是要是被官军认出你怎么办？朱元璋一皱眉，如果他没认出来我，我把陈日昌打了，咱们就到渔桥镇去找刘伯温。如果认出来也没什么，干脆来这就举一旗反了，省着一天呢窝窝囊囊受着窝囊气。不过有一点，老人家，我这边上擂台去，你领着何二愣赶快回真武底，套好车辆，把家里人呢都安排好，往渔桥镇去。甭管官军对我如何如之何，您别管，我有办法，你就保护好家眷就行。哎，孩子，小心，我知道了。就这样，梅世祖领着何二愣离开了擂台，在远远的山坡给朱元璋关帝道阵。此时陈世昌呢，站在台上还白活着，说的两嘴鸭子冒白沫子啊！谁上来啊？哎，魏琼上来，可琢磨琢磨，可别白找着丢人。谁上来？朱元璋斗丹田气，大喊一声：“呸！陈世昌，不要张狂，少要撒野，卯家到罢了！”噌，唰，那擂台上扒一片腿儿，跨越栏杆，站在陈世昌眼前。陈世昌抬头这么一看，不由得倒吸口凉气，半天没说话。怎么？他一看眼前的人呢、哎呀，好威风！身高八尺，细腰炸背，双肩暴露，头戴宝蓝色的扎巾，身穿宝蓝色的箭袖，胸勒狮子冠，灯笼穗背后一扔，左右一掖，腰扎一八尺宽的丝纶绑带，外披着宝蓝色的开叉，大红中衣，抓着股快靴，往脸上黄白镜子，浓眉阔目，鼻直口方，微微点翘下巴，往一站，光彩照人，一团的正气。哎呀，见外表之内，观眉之胆，观眼之心，这位不好惹。就是怎么了？怎么进来有头有脸的？朋友，台仆怎么称呼？在下草包师爷。陈长青说话带刺儿，世上哪有叫这个名字的？朱元璋说这个名字是出在你的口啊。你不说我是草包吗？我什么时候说的？刚才我大汉被你打败了，你给他擦胭脂抹粉带花，穿上花衣服游街，你不说吗？那个大个子舅舅是草包，他的老爷是饭桶吗？刚才饭桶上来了啊，输赢你心里明白，我心里明白。陈世昌啊，我替你害臊啊。同是练武之人，练武讲的一气二字，尤其是你在这立擂，为了什么？应该是以武会友，好不应该你对待梅世祖，对待老人家你那么办。老人让你，可是你欺侮臊他。我今天呢，就教训教训你这个野种。你别看陈昌横了，也后悔了，心想：哎呀，我可真是的，怎么这么混呢？没事我给三阎王成贵扒了什么行啊？站在台上满嘴跑舌头，胡说八道，惹了梅世祖，又伤了这个人。可是话已出口，洒水难收啊！朋友，就算我刚才说错了，那么报个名吧。没名，草包。哎，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人不留名，不知道张王李少；雁不留声，不知道春夏秋冬。

留个名姓。在下姓朱，单字名四。你是干什么的？做小买卖的。那么你上擂台，难道和我争这个元帅印吗？如果那样的话，朋友，我可以在我父亲面前保举你。我当元帅，将来也不会让你成白丁，你看如何？你放我这一马行吗？不行。姓陈的，我不畏帅印，你拿着帅印呢当了不得，我呀拿它当粪土。为人不当官，当官不自在，懂吗？我就是不蒸馒头争口气，给我外甥出气来了。如果你把我这个草包打败了，我领我的外甥扭头就走。如果我把你打败了，姓陈的可别说我不客气。好，既然这样，别说无礼了，请请说个请。朱元璋往前近身，说，左手一晃，右手乌对拳，只见陈诚往旁一闪身，晃双掌进招。朱元璋来个双方望耳，这小子来个从此拜佛，唰，俩插招换式打在一起。擂台下人一看呢，嘿，今天可不白来啊！啊，碰见好样的了。嘿，这个人我看你样比陈世昌厉害，你得了吧，神拳小太保，没遇个对手。他们哪知道朱元璋啊，拳脚可好，在武术界现在都有一号啊。朱元璋啊，集百家之长，自己研究一套拳脚，叫小红拳。宋太祖赵匡胤呢，研究一套拳脚叫大红拳，大红拳、小红拳都留至今天呢。他这拳脚是自己呀、研究出来的，所以别人防不胜防。行家看门道，篱笆看热闹，有明白的，谁明白呀、陈世昌的爹，三江大帅陈也先，陈也先就坐在擂台对面的观擂台上，眼前有桌子摆着茶壶茶碗，喝着水，偏将副将牙将在两旁站着，一是弹压地面，二是呢给陈世昌助威，三是呢看看有没有人才，也想选这么几个留在帐下听差。方才看着儿子和梅世祖交手，就把陈也先吓一跳。哎呀，奴才呀、你太狂傲了，你拿梅世祖当糟老头子棺材瓤子，那是武术大师啊，为父都不行啊。想不到梅世祖让陈世昌一招，人家走了。看来今天呐，帅印我儿子能得到手，猛然上了一个。这朱元璋一伸手，坏了，陈世昌就明白了。哎呀，这个人的拳脚比我儿子高啊，他是干什么的呢？来人，台上的人姓什么叫什么？刚才他报名了，说叫朱四。朱四，哎呀，不好，我儿要输。打到15个回合呀，再看陈世昌只有招架之功，必无还手之力。朱元璋一想，行了，今天我能给呀梅老英雄出气，我呀，当一脚把你踢到擂台下，不伤你筋骨，叫你记着就行。朱元璋没想伤害他，可是倒霉倒在三江大帅陈也先身上。陈也先一看，我儿要输，我怎么能帮忙呢？哎呀，一扭头啊，他瞧见前边牌子上悬挂的图像，什么图像？就是画影图形，上面有常玉春、郭英、朱元璋的图像。他一看朱元璋，再看朱四，呀，俩人长这么像，难道这朱四是朱元璋？这可太好了，抓住朱元璋，皇上有赏，另外也可以把这个人除掉，
我儿子可以当上上将元帅。他越琢磨越得早些下手。众将官，你看这个朱四是反贼朱元璋，来呀，保围擂台，把他给我抓住。就这样，陈也先赶紧的下擂台，搬个刃凳，乘胯坐骑，抬腿得胜钩拧船，摘下大刀在手中一擎，呼啦一下，官军呢就把擂台给围住。猛然有人喊一声：“嗨，反贼朱元璋，赶快下来伏马！”朱元璋啪啪啪正劲招的，嗯，可了不得。他发现呢，官军把擂台围上，那不说，老百姓吓得呜往后跑，你挤我撞，汪汪一声就乱了。朱元璋本来不想把陈世昌置于死地，一看怎么要抓我，没别的，陈世昌啊，我拿你先开刀，啪啪啪，招数一加紧，陈世昌呢也着急了。他猛然间往前一近身的一扑之际，只见朱元璋跑了，抓着胳膊把怀里一带，咣一窝心炮正打前心呢，打你啊，嗷的一声，这口气没缓上来，朱元璋躺一个扁踹卧牛腿，再次的踢到心窝上。哎呀，陈世昌就觉得嗓子眼发咸呢，眼前金灯银灯乱桌，一张嘴呼一口血啊，噗就喷出去了，心差点给踢碎了。这小子栽几栽，晃几晃，一口气没上来，扑通倒在地上。这一脚啊，就要这小子命了。他是死他爹手。陈也先一看，哎呀儿啊，哎呀，反贼，你敢打死我的儿子，来呀，给他乱箭穿身，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声一响，弓箭手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往台上射箭，三面射箭，怎么四面呢？后边有帘挡着呢，那有后台呀。三面射箭，朱元璋一看可骚了，自己来的时候还没带防身配件，因为是找何二愣来了，没有兵刃，拨打凋零怎么办？一哈腰就把陈世昌啊给提溜起来了，提了两条腿，嗨嗨嗨嗨，干嘛？用尸体拨打凋零，一会儿的功夫，再看陈世昌的身上射得跟刺猬一样啊！哎呀，竟是箭头子了。陈也先一看，哎呀，心疼啊！不但没有射中朱元璋，倒给他儿子乱箭穿身了，可把他气死了。朱元璋想跳下擂台也走不了了，为什么？下边围个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水泄不通，老百姓往那边跑，官军往前来，就把这台给围上，这可怎么办？陈也先一看，反正我儿也死了，他低着两条腿随便转不行啊，来啊，准备柴火，火分擂台。一声令下，官军赶紧划了柴火，就往这擂台底下堆，然后啊，撒上桐油，扑的一下子点着火了，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火起来。这擂台是木质的，棚顶是芦席，那着火不快呀、啊！朱元璋一看，坏了，这可怎么办？哎呀，不好！他把死尸一扔，擦，窜到后台，后台地方特别小，他把后台帘儿撕开，再看后边是半山坡，快跑吧！朱元璋撒脚如飞，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往后边小山岭上跑。官军们一看，哎，反贼跑了，快追啊追啊！噔，嘘嘘嘘，边追边射箭。朱元璋腿脚挺快，速度好啊，撒脚如飞。官军哦，从两边的都是跑来跑去，来到了山顶，朱元璋闪目再这么一瞧啊，怎么身峰绝地、啊？一看眼前呐，是悬崖峭壁，
下边立抖立抖。

0: 底下是万丈深渊，黑咕隆咚的看不见底，隐隐约约听见哗有水声。哎呀，坏了！往对面看，对面山梁距离这个山梁多没有四五丈宽，窜不过去。朱元璋是马上将啊，说蹭过去门都没有啊！哎呀，这可怎么办？身后是擂台起火，左右两侧是官军，这可糟了！他叭一转身，啊、哦，这怎么办？哎呀，难道我身封绝地？就这阵，嗖一箭奔那梗嗓咽喉射了。朱元璋一闪身，噌箭走空，嗖嗖两箭奔那腿射了。朱元璋砰一闪身，他又躲开了。哪知道这一窜起来，往下一落，脚下一滑，有块石头是活的，一脚蹬空啊！这人哪呼隆，掉进万丈深渊。朱元璋当时脑袋嗡的一声啊，完喽，昏过去了。官军也看见了，陈也昌看见了，哎，反贼落入山间子了，快找他死尸，分头顺着山梁干嘛呀，得下去找死尸。大家都知道这地方深不见底呀，哇、哦、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朱元璋啊缓醒过来了。当他睁开眼睛，他的糊涂了，哎，我刚才一步登空掉去了，摔死了。等他一看，哎呦我的妈呀，朱元璋可吓坏了，怎么回事啊？没死了，就在悬崖峭壁呀、啊、十几丈的地方，石头缝里呀、啊、长出一棵树。这棵树呢，那我这么粗，在石头缝里长的树啊特别坚固，树帽子不怎么掉了，有个树叉，他往前一滚的时候啊，四轮大带正挂在树叉上，人呢就在那晃荡呢，嘿，像打腰一样。他往下一看，深不见底，我的天哪，这个太吓人了。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稻米流质，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3: 民为邦本，本固邦民。
4: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5: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
6: 俱怀逆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7: 爱人者，人恒爱之，
3: 敬人者，人恒敬之。
8: 至身莫先于孝，至国莫先于公。
9: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10: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取之。
8: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义；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11: 三杯吐然诺，五岳道为亲。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

0: 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斜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3: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欢度国庆，乐享假期，延吉百货大楼百丽城国庆超值福利火热放送，服饰类联动满200省70或50，家电国补持续中，超值精选万千特价商品，满额再返电子券、珠宝、化妆品、餐饮，国庆大放假，消费满额出好礼，外地游客凭来延票根折上折基础上再增加延百礼包一份，国庆逛延百，游百丽城，欢度美好假期。
4: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5: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
1: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高鲁东，齐鲁名医高氏第三代传人，名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人。个人介绍：出生于中医世家，从医30余年，申报发明专利2项，在治疗疑难杂症上有独到之处，尤其对周围血管病方面的研究颇深，在中外治疗脉管炎等周围血管病医学史上填补了一项空白，擅长治疗脉管炎、静脉曲张、糖尿病并发症、糖尿病手足坏。

0: 期，末梢神经炎、血栓性静脉炎、深静脉血栓、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静脉瓣膜功能不全、连窗腿、单独淋巴管炎等周围血管疾病。治疗不孕不育、乳腺增生、乳腺炎、月经不调有较高水平，对牛皮癣、脘癣、湿疹、荨麻疹独有建树，对肾病综合征、痛风、带状疱疹、阳痿、早泄、前列腺等各类男女生殖泌尿疾病也颇有建树。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1: 弘扬中医文化，服务啊百姓健康，主持人好，全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啊大家解决啊疾病的问题。百姓啊有疾苦，中医呢做先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的，都可以啊拨打我们话说中医栏目组的服务电话，我呢和我们医馆的专家团队一定啊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2: 在节目当中啊，我给大家呢分享了一个小方，这个小方呢专门啊诊治呢各种啊顽痰。什么叫顽痰呢？就是咳嗽呢，哎，这个痰呢、啊、不容易呢给它咳嗽出来，哎，干搁那使劲儿，哎，干搁那张嘴，是不是啊？干搁那憋气，这个痰呢就是啊卡在嗓子里，或是啊就是啊在气管里，哎，怎么使劲儿啊，怎么想办法，也就是呢咳嗽不出来。这种痰呢，我们中医啊管它叫做顽痰，是不是啊？哎，就特别顽固，是不是啊？你想尽各种办法啊，它呢就待在你身体里，它呢就不愿意出去啊，就是咳嗽不出来。为啥不愿意出去呢？啊，这里多好，有吃有喝的，还暖和啊！一天带着这溜达那溜达，是不是玩玩乐乐的啊？他呢肯定啊不愿意出去。那么针对啊这种情况呢，我给大家呢出个小方。这个小方呢一共啊由三味药呢组成。啊，第一个药呢就是大枣150克，啊，再一个就是皂荚，是不是啊？30克，还有砂仁也是呢30克，啊。大枣和这个砂仁呢，在昨天节目当中啊，我已经给大家哎解释了，这两味药呢，主要啊是保护咱们胃肠的。那因为啊，这个皂荚呢，它其中啊有一味这个成分哎叫皂带，是不是？它对啊咱们这个胃肠呢有一定的刺激性哎。那么这个时候呢，咱们配伍上这个大枣还有这个砂仁呢，就能很好的哎保护啊咱们胃肠道了。那么你吃完这药呢，啊，你就感觉啊，这个大便呢有点发稀了，大便呢也发黏了啊。为什么？因为啊，这些痰涎啊，这个顽痰呢，从咱们大便哎排出啊，咱们体外啊。大家记住啊，不是说啊，你这药吃完之后呢，咱们大口大口的开始吐痰啊，不是的啊。咱们中医啊讲的啥？汗吐下合呀，是不是？那么这个下指是啥呢？就是啊，有很多啊，咱们这个病毒啊，啊，还有垃圾啊，还有毒素啊，是从啊咱们大便呢，或者啊这个小便。哎，排除咱们这个体外，哎，咱们这种治法呢叫做下法啊，所以说大家不要认为，哎，说我吃完这药啊，为啥我怎么不吐痰呢？是不是？哎，如果说你吃完这药，你感觉说胸也不闷了，气也不短了，嗓子也不呼呼的，哎，有那种哮鸣音了，哎，浑身呢也舒畅了，是不是？精神呢也上来了，是不是？浑身也不是说软弱无力了，哎，那这说明啥呢？哎，你身体啊这个顽痰，是不是已经啊从咱们大便呢排除体外了？嗯，那么接着呢，哎，咱这个药呢。你再吃个10天半拉月的，再巩固一下，哎，就完全呢可以停药了，哎，这一条大家呢一定啊要记住，哎，不明白的话呢怎么办？咱千万呢不要装明白，自己呢也千万呢别认为啊自己聪明，是不是？搁那琢磨，哎，我该不该吃了？哎，我吃这个剂量吃。

啊，咱们一些身体比较虚的人，他呢就会啊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哎，你像有的听众朋友哎，就给我打了电话说唐老师啊，我这个手脚啊总是凉啊，哎，就是天气啊，你看挺热的时候啊，气温挺高的时候呢，我这个手脚啊也从来没有像别人是不是热乎乎的，是不是总是愿意冒汗？那么这一上秋呢，哎，天气一凉，是不是我就感觉啊这个手脚哎越来越凉了，是不是特别的不舒服？这个脚啊晚上哎睡觉的时候放在呀这个被窝里，是不是哎捂了半宿啊也没有给它捂热乎，是不是？但热乎呢哎这天也要亮了，也应该呢起床了，哎，所以说总感觉啊这个身体是不是凉飕飕的啊，有点风吹草动啊，哎，干脆呢就感觉啊这个身体特别特别的难受。那么这种情况啊在咱们中医叫什么啊，叫阳虚呗，是不是？咱们中医讲什么啊，讲阴阳理论嘛，是不是？一阴一阳之为道嘛，哎，天下万事万物啊，是不是咱们身体各种的病症都可以给它归纳到哎这个阴阳当中，哎，所以说呢哎这种情况就叫做阳虚。那么既然说阳虚哎它的性质呢我们已经定下来了，哎，那么我们怎么办呢？是不是？你像平常啊经常哎手脚发炎呢，哎，大便呢清晰的，小便呢清长的，是不是？哎，浑身呢乏力的，没劲儿的，哎，脸色呢黄白的。什么叫黄白？哎，煞白，是不是？没有光泽，哎，是不是？手脚呢一摸，一年四季基本呢总是冰凉冰凉的，并且呢浑身还乏力，身体呢比较瘦削啊，这个精神头呢总提不上来，哎，这身体这皮肤呢也是发干，这身体呢哎，是不是？你不管摸哪块，它呢也没有啊这个热乎劲儿，总是啊那种凉飕飕的那种感觉。那么这种情况呢哎，统称都叫做阳虚。哎，在《黄帝内经》当中不说吗？哎，说阳气者啊若天以日啊，哎，失其所居呢则折寿而不长啊，哎，也就是说一个人一旦啊阳气缺损了，是不是？或者说阳气呢太虚了，或者说呢阳气呢已经耗尽的话，那么这个人是不是从啥身体虚弱到开始得小病，得完小病之后呢开始得大病，哎，得大病之后呢开始啊得恶性疾病，哎，恶性疾病是不是各方面调治呢那，哎，也是灰天无力了啊，那怎么办？哎，寿终正寝了呗，哎，所以说人活一口气嘛，活的什么气啊？活的是阳气，是不是？哎，所以说你看阳气足人是不是精神抖擞啊，是不是精气神抖足啊，说话呢也是啊铿锵有力，是不是？你在外面你就能听到这人说话，是吧？特别的洪亮，哎，底气呢也特别的足，哎，你看这人呢，是不是？哎，这人脸色是不是红光满面，是不是红光隐隐的啊？大家记住啊，咱们中医啊说这人红光满面，你如果说这人完全是红光满面的话，说明这个身体好不好？不好啊，那说明啥？阳盛，是不是？阳盛啊，这是阴衰嘛，是不是？咱们身体也是讲啥阴阳要平衡的，所以说咱们中国人，特别是黄种人，哎，他的脸色应该是啥呢？红黄隐隐，是不是？以黄呢，哎，为底色；以红呢，是不是为表色？是不是？黄当中哎，要透着红，是不是？不但要透着红啊，这个脸上呢，一定啊要有光泽，是不是？什么叫光泽？哎，你像咱们眼神，是不是？有的人眼神呢特别有神，哎，有的人这眼神你瞅啥暗淡无神呐，是不是？哎，这个灰蒙蒙的，是不是啊？就给了这种感觉。那么这个神呢，哎，只能说意会，不可言说，是不是？你说出来都是错的啊，你只能说在生活当中还有临床当中啊，你多多的观察，多多的体会。所以说呢，这个中医学其实是啥，啊，是一个实践学，是不是？就啥在生活和临床当中，你不断的实践，慢慢你才能够体会到和总结到。哎，这一条呢，哎，应该啥要假以时日，是不是？不是一天两天你就能摸索到、能够学到、能够体会到的。那么既然呢说到是不是啊这个阳气呢对咱们人体健康是不是啊这么重要，哎，那么我建议大家手脚呢经常啊冰凉的，哎，浑身呢怕冷的，是不是啊总是啊无精打采的人，哎，首先咱们啥要吃这个内服药，哎，就叫做扶阳丹，哎，除了哎这个内服药以外还在用什么，哎，咱们在外用啊，就是啊双管齐下呀，是不是啊多路是不是啊去调制的，那么它的效果呢才能更好一些。第二个呢就用到咱们外用法，外用法什么啊，咱们就可以说泡脚，是不是啊？哎，那么泡脚呢，有很多人呐，都天天泡，是不是？那你怎么泡的？哎，用热水泡呗，是不是？哎，泡个20分钟、30分钟，哎，那咱们好的泡脚方法是什么？要加入啊，咱们中药的这个药材，哎，那么具体啊，用了什么药材呢？那么这方面呢，我以前呢，在节目当中，哎，也跟大家呢分享过，哎，就用啊，咱们中药当中的红花，是不是？哎，这个红花呢，你也不要用那个质量太好的，你像藏红花，是不是？哎，藏红花价格呢太昂贵。是不是啊？咱们管因为一个泡脚用这么贵的药材，是不是有点浪费啊？所以说咱们用啊，这一般的红花。

就可以了啊。槐花一般用量用多少呢？用十颗啊就可以啊，剂量不要太大。第二个药呢就是透骨草，是不是啊？透骨草呢是专门啊治疗风湿的啊，能够通经活络、去风湿，是不是啊？并且透骨草呢啊，在整个这个组方当中，它呢也叫做引骨药，是不是啊？透骨草，透骨草嘛，也就是啊这个药呢，是不是啊？它透骨之力啊特别强悍，是不是啊？它能把别的药力啊快速啊带入咱们病患处啊，从而呢起到很好的治愈效果啊。第三个药呢也叫生筋草，是不是？生筋草也是活血化瘀通络，是不是啊？也是专门治疗风湿，是不是啊？它通经活络的效果呢是非常好啊。你像经常愿意抽筋的啊，你不管手愿抽筋、脚愿抽筋、腿愿抽筋，是不是啊？你经常啊用这个生筋草去泡一泡啊，或者用生筋草，是不是啊？当茶饮啊，就是泡茶喝啊，都是可以的。第四个药呢就是花椒，是不是啊？花椒呢就咱们经常啊做饭用的，是不是煮肉用的啊？这个花椒，是不是啊？生筋草和透骨草呢也是啊，用到10克到15克就可以了。花椒呢啊，咱们也是用多少啊？咱按粒儿查，是不是？一般用到多少粒儿呢？啊，一般用到7粒啊。如果说你这个手脚啊含的太大的话呢，咱们就用到14粒啊。大家记住啊，一个是7粒，一个是14粒啊。那么为什么用7粒和14粒呢？哎，那这里边就涉及到咱们中药配伍这个剂量啊这方面的掌握问题了。那么涉及到这方面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呢就能够啊说明白的，是不是啊？这里边的学问大着呢啊。那么咱们节目时间有限呢，哎，我给大家也就不多解释了，大家就记住啊，这个花椒的用量一定是啥呢？7粒啊到14粒啊，或者你用7粒，或者你用14粒啊，你不能说我用10粒，是不是啊？我用20粒啊，那是不可以的啊。用行不行啊？用也行，是不是？也不能对你身体造成伤害。可是啥呢？那它的药效啊就大打折扣了啊。把这四个药怎么办呢？哎，特别这个花椒啊，咱们搁那个蒜缸子啊，或者搁菜板里边，说给它拍一拍，是不是？找不着吧？完了那个红花呢，和透骨草还有生筋草，是不是？各10克啊，到15克都可以啊。这三个药它的用量呢，掌握在10克到15克都可以啊。把这四个药呢放到你洗脚盆当中啊，这时候你烧开那水，是不是啊？你往里头冲啊，往里冲啊，冲呢，哎，等凉一会儿，凉到啊这个水温差不多的时候，咱们就把这个双脚哎放到这个洗脚盆里边，说搁里边开始浸泡。那么泡这个脚啊，这个用具最好是啥呢？用桶啊。为什么用桶呢？桶高啊，是不是？盆它低呀，那么用桶来说，基本能泡到啥？咱们小腿往上，是不是？那这样呢，它的效果啊会更好一些。咱们在泡脚同时，是不是？咱们这个时候呢，也可以把双手，是不是？伸入啊这个水当中啊，一准去泡呗，边泡呢边搓搓手，是不是？搓搓脚，是不是？还有咱们手上穴位啊，是不是？还有脚上的穴位啊，大家呢上那个经络挂头，是不是？去查一查啊。有很多的穴位，你看劳宫啊，是不是？昆仑呢，是不是？后溪啊，在这些穴位，咱们都按一按、揉一揉，是不是？那么可以说能够很好的，是不是啊？促进咱们血液循环啊。所以说咱们呢，别管它干泡啊，一定泡的时候呢，搓一搓、揉一揉、按一按，是不是？那么这样效果呢，会更加的好了啊。除此之外呢，咱们是不是一定注意啥？饮食健康啊，饮食要干啥？是不是？你为什么可以说你手脚总要凉的？发凉的，人家手脚咋不凉呢？是不是？那咱们饮食上一定要注意健康。什么健康呢？不能吃凉，不能喝凉，是不是啊？不管春夏秋冬，是不是一年四季啊？是不是？咱本来身体说的就是阳虚的体质，是不是啊？你别看夏天那么热，是不是？你看唐老三天那么热，是不是？你看人家吃西瓜吃挺香啊，那你也来一块吃，能行吗？不行。所以说你看素体阳虚的人，手脚发凉的人，是不是？你别说让他吃西瓜，那西瓜放在跟前儿，是不是？他就感觉啥呢？丝丝的凉气呀、是不是？往他身体里边钻。所以说咱们这个寒性食物、凉性食物，是不是？乃至于像那个凉菜，是不是？还有一些蘸酱菜啊，那个蘸酱菜一般都是寒性的蔬菜来说，尽量啥也不要沾，是不是？也不要吃了，是不是？因为啥呢？你想身体健康，你不想遭罪，是不是？你也不想难受，那怎么办？一定啊要管住你的嘴，是不是？除此之外呢，咱们生活起居这块，是不是？你家住那屋子，是不是比较阴暗潮湿啊？是不是？那怎么办呢？想办法调整调整呗。你总住在那个阴暗潮湿那个环境当中，那身体是能好吗？肯定好不了。特别啊住在阴面的，是不是？本来身体就不行，完你还住在阴面的，那调整调整呗，是不是？不行上阳面住，是不是？阳面如果说不方便的话，上厅里住去，是不是？那咱为了身体健康，克服一下呗，是不是？你克服一下，你身体可以说你就得到阳气的滋润了呗。因为啥呢？咱们屋子阳面那边阳光足啊，是不是？那咱身体你还就能得到。

0: 很好的保护嘛。那么一般呢、啊、这个人说是手脚发凉，说是素体阳虚是怎么来的呢？啊，其实啊有诸多的原因啊。第一个就是饮食不节啊，就像刚才我说的啊，从小啊可以说就嘴馋，哎、啊、想吃啥就吃啥，那冰糕冷饮呢、啊、说是人家吃啊，天气热的时候说冲凉水澡，上大河里边去洗澡的。因为啥？你没有顺应自然。大家记住，咱们中医养生，我告诉你，就啥？就是顺应自然，知道不？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该让你藏的时候你不藏，是吧？你还去暴露去，你还是折腾自己，还是消耗自己的阳气，那你能不得病吗？是不是啊？一定会得病的。哎，你跟自然去抗衡，那你能行吗？是不是啊？你能抗过自然吗？现代科学就是技术发展到这种程度，你看面对自然灾害的时候，咱们人类多么无奈呀，是不是一脸的茫然呐、啊？是不是啊？大自然的力量是无穷尽的，是不是啊？你可千万不要拿着100多斤，你跟自然去抗衡去，哎，所以这条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啊。还有的人是不是啊？就是小的时候呢，这个父母也懂得养生和保健道理，嗯，对孩子呢，哎，这方面可以说哎做的也挺好，哎，那这个人从小是不是、啊？你看各方面生活条件、吃喝啥的，哎，父母的照顾都不差呀，那可是也是啥手脚发凉，那就说明啥呢？他素体阳虚，哎，什么叫素体阳虚？也就是这个人哎，在娘胎当中，你知道吗？身体阳气他就不足，哎，是不是啊？这是先天性的，哎，有很多人都是先天性的，不是后天所造成的。后天这个人哎，其实挺懂得养生和保健的，可是你素体阳虚，那你后天要填补啊，后天一定要加强去养护去，才能把咱们身体一点点给它纠正过来。还有啥呢？生活环境还有工作环境的恶劣，你像有很多人，是不是那个工作环境就不用说了啊，阴暗潮湿啊，是不是冰凉冰凉的啊？常年的生活在这种工作环境当中啊，几十年如一日的，在我年轻的时候，是不是体格好，体格壮，是不是啊？阳气足，能扛一扛啊，也是为了生活压力所迫，不干啥整呢？家人得生活，自己得工作呀。咱们自己也不是一个懒惰人呢，您都在工作呢，是不是？那我的命不好啊，我就摊到这一个这样工作呀啊，那怎么办？干呗，要强啊啊！其实这种人呢，好不好是好人，哎哎，就为了家庭，为了生活，为了可以说照顾父母，说让父母操心，哎、嗯，顶到各种的压力或者生活哈、啊、或者工作当中的这种恶劣环境对他身体所造成这种伤害，完了干，埋头苦干，是不是？真是任劳任怨的，像老黄牛一样，哎，那可惜可惜呀、啊！完了到老了之后，你看这些病呢就都找上来了，哎，所以说这些人是不是也没办法？哎，以前呢这段那种生活工作环境确实啊不好，是不是啊？有的人可以说真是有工作就不错了，还管他什么凉啊寒啊湿啊，能干活能挣点钱，是不是、啊、能够养家糊口，哎，那就不错不错了。所以说咱们这一类人是不是啊，真的不容易，哎，所以说因为啥呢？我小的时候啊也看过很多哎这种人在那种非常恶劣环境当中去工作，哎，有的时候我真叹息，真是无奈呀、啊。人来到人世间容易吗？不容易啊，谁不想好啊？谁不想身体健康啊？可是啥？迫于生活压力啊，各方面情况，是不是、啊？每个人家庭啊，这个境遇都不同，哎，最后呢把身体呢，哎，给搞坏了，是不是、啊？那怎么办？咱们现在条件好了，咱们该保养保养，该补给他补回来呗，啊就可以了。还有人呐、啊，这个手脚冰凉是因为啥呢？气血严重不足。气血呢，哎，是不是、啊、在咱们这啥呀？哎，可以说，哎，是咱们身体啊这个生命的本源。你一个人身体啊这个气血足，你身体呢才能哎健康哎。气呢为阳，血呢为阴，血呢是不是、啊、为气之母？哎，气呢为血之帅，是吧？气血呢是啊相互依存的。一旦不管气血也好，还是血虚也好，就容易造成另一方的虚损。那血不足肯定造成气的虚，是吧？气不足呢也造成啥呢？血的运行无力，完接着呢气血就双虚了。气血一双虚呢，咱们身体呢哎也就容易形成啥呢？哎，这个末梢循环，血循环不到啊。咱们身体啊就像啥呢？就像整个咱们家庭，你知道不？你不管上水也好，暖气也好，这个电路也好，网络也好啊，就像啥这个大循环似的啊，它都是这种管道形式。那这个管道形式里边是啥呢？它流淌的是什么？你看煤气是不是天然气里边流啥？这个气儿，气儿能看到吗？啊，你看不着它不存在吗？啊，你不存在，你一天你扭开这个开关，那火怎么着的？那么咱们身体也是，是不是？你不要说你看不着摸不着的，哎，它就不存在啊，这些都是存在的。咱们中医理论呢、啊，我告诉你，有的时候我说心里话，真不是老百姓能学的。你的悟性不够，是不是？你的认知啊和灵性不够的话，你达不到，是不是？你这么说，中医说气是什么？是不是？嗯，气可以说用各方面咱都能解释出来，哎、啊，也都能解释明白。那么咱们限于时间的原因呢，啊，我就不多说了，是吧？所以说有的人呢是气血双虚所造成的手脚冰凉，是不是？浑身呢怕冷，哎，那这 个时候怎么办？我们经常要气血双补，是不是啊？把气给它补足，把血给它补足了，自然这个身体是不是健康了？手脚呢，慢慢它就有温度了，手脚呢，慢慢哎，它就不怕凉了，哎，身体呢，它也不怕冷了，哎。那么气不足，我们一般吃什么药？一定吃补气药，是不是？补气药什么药呢？你像有四君子汤，是不是啊？哎，四君子汤有茯苓，有白术，是不是？有党参，有甘草，哎。那么我们还可以加入黄芪，是不是？大枣了，哎，可以说这些呢都是补气的，哎。当然了，在四君子汤这个方当中可以加减的，那这个加减也是啥？一定啊要根据你的身体情况，我们说适当的加减啊，咱们尽量不要把这个古方和经方给它随意去加减，嗯，需要加减的时候呢，我们去给它加减，是不是？不需要加减，我们经常哎听听古方的哎配伍原则啊，我们去用就行了，是不是？哎，那么补血呢有四物汤，是不是？哎，或者你吃点阿胶膏啊，是不是？用阿胶哎配伍咱们这个中药，哎，我们中医叫什么叫膏方啊？那么这个膏方呢，在这个季节可以说特别好了啊！你像在咱们国家江浙两带，可以说一般那个地区，你不管有病没病的人，哎，在这个季节都吃点膏方啊。有病人呢调的膏方是哎是调病的，没病人呢哎配这个膏方呢哎是保养身体的哎。所以说这个膏方呢，在咱国家南方那方面都非常说是流行哎。那么大家呢在这个季节哈，你可以考虑是不是？我也配点膏方吃，是不是？因为膏方啊滋补滋地呀，你知道吧？特别强哎，并且呢它的口感还特别好啊，就像咱平常吃那个用肉皮熬出那个冻啊，是不是入口即化？哎，化了之后迅速被咱们身体各个组织器官所吸收了啊，并且呢，哎，它呢服用非常方便啊，你放在冰箱保温层里头，是不是？一天早晚呢，㧟一勺，是不是？你搁水冲也行，哎，或者直接放在嘴里一抿，它没了，是不是？哎，所以这个膏方呢，哎，现在可以说也成为一种时尚了，哎，可以说你看，一般呢注重养生和保健人，哎，都在服用这个膏方了啊，我们身体。说为什么手脚发凉？为什么我们阳虚呀？刚才我给大家提出四个方面：第一是饮食不节，第二呢素体阳虚，第三呢就是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恶劣所造成的，第四个呢就是啊这个气血不足啊，还有最后一个就是肾阳不足啊，因为肾呢为先天之本呐、啊，脾呢为后天之本。有的人呢这个肾阳呢就不足啊，肾阳不足首先是啥呢？你像不管男女是不是性欲呢低下？第二呢？不管男女是不是啊，他的男性特征跟女性特征呢不那么突出啊。完第三呢啊，精神的萎靡不振是不是？你看这个人就干啥没有干劲儿，说没有精头啊，生活呢好像没有理想的，也没有追求似的。嗯，完了呢啊之后呢，这个手脚才是冰凉的，食欲呢也是低下啊，大便呢大小便这种情况呢状况也不太好啊。这种情况都叫啥呢？肾阳不足所造成的啊。肾阳不足啊，其实跟这个先天性的啊这种关系呢啊也有是不是？就是。先天性的肾阳不足啊，所以所造成的啊。那么先天不足，后天补之呗。咱们中医呢有各种的应对办法啊。大家呢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咨询电话。那么好的，接下来时间呢，咱们来接听场外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您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嗯，藤老师你好。
0: 嗯，你好。
2: 哎，藤老师，我这么个情况。哎，我是那个糖尿病，
0: 嗯，
2: 啊，之后呢，第二天有点心脏病了。我心脏病是去年开始得的，但是吧，你说，严重呢还是怎么不严重？就去年吧，我就偶尔之间就觉得就是心里边不得劲儿，完了之后好像就昏迷那种似的，有了几秒钟就过来了，完了一年都没犯。完今年呢，这些天开始有个六七天了，就开始心不得劲儿。然后吃点那个药，就吃点那个丹参地丸什么的，还有那个通脉颗粒，就是在小区看的。完了，然后之后小区那个大夫说什么呢？让我打点那个红花素啊，打是这红花素就是管心脏的。
0: 嗯。
2: 完了，唐老师你说行吗？
0: 哎，今年多大岁数？
2: 53。
0: 啊，得糖尿病多长时间了？
2: 哎呀，23年了。
0: 啊，现在血糖控制怎么样？
2: 不算太高，有时候7点多，几乎80到8的时候吧少。
0: 啊，那一直是口服药还是打那个针剂呢？
2: 啊，胰岛素。
0: 啊，打胰岛素。
2: 然后吃那个拜糖平。
0: 啊，吃 是带张平。那你刚才啊，你跟我说说你。

0: 个病症啊，你知道你这个病症是什么病症吗？
1: 我不知道啊，我就看老多中医了，我还有那个尿蛋白里还有两个加号。
0: 嗯，尿蛋白，你这种病症已经产生啥呢？第一，往轻的说，酮症酸中毒。
1: 哦。
0: 所以说你才会产生那种昏迷症状，意识不清楚啊。
1: 嗯，
0: 你这个病症已经非常重了，23年。
1: 嗯，
0: 你现在一般的药，我跟你说啊，对你身体来说啊，都不能产生太好的疗效了。
1: 啊，
0: 那你这个病症，我再跟你说一下，你为什么会产生这么严重的病症呢？就是啥呢？长期服用那种药所造成的。
1: 那陈老师，现在就是，搁校友区里边都打那个红花素了，我打一瓶了，然后我用还是用中药啊，还是不用这个打这个红花素或者血管这个药了呢？
0: 你这种病症可以说已经产生啥严重的血管损伤和肾脏损伤，还有肝脏损伤，还有胃肠损伤了。
1: 嗯，是。
0: 嗯，
1: 胃不舒服。嗯，对。
0: 你这么的吧，你约诊我们医馆的高狗工高大夫吧。
1: 嗯。
0: 嗯，你找他吧。
1: 哦。
0: 嗯，他会给你下个结论的啊。
1: 哦哦。
0: 嗯，为什么我不想跟你这个病症说太多呢？因为啥？我跟你说太多之后啊，会影响更多的糖尿病患者的啊一些心情啊。
1: 哦，那我知道了，陈老师，我明白。
0: 行。
1: 嗯嗯，
0: 那你就约诊我们医馆的高龙高教授。
1: 假如说我在用这个药或者在用中药的，能可一起能行吗？我开的给我开了10瓶啊药啊，这个红花素啊，都交完钱了，可以吗？
0: 你这种情况，如果是你到我那治疗的话哈，我会给你个建议。所以说刚才给你介绍，可以说高守中高教授吗？为什么让你找他呢？高守中高教授是专门治疗各种糖尿病合并症的。
1: 哦。
0: 哎，所以说你找了他。
1: 哎，滕老师谢谢您了啊。
0: 嗯，好的，再见啊。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0: 哎，喂，你好。
3: 哎，唐老师你好。
0: 嗯，有什么问题、啊、
3: 我就是咨询一下，我这个就是我爱人是那个静脉曲张。
0: 嗯，静脉曲张。
3: 啊，他不是说特别严重。
0: 嗯。
3: 但是他有，他走道有时候某一天他就疼。
0: 嗯。
3: 啊。
0: 他是双腿还是单腿？
3: 双腿有一侧，就是有一个能看出来。
0: 啊。
3: 那个有点重。
0: 那今年多大年龄了？
3: 60。
0: 那脚麻脚凉吗？
3: 脚有点凉。
0: 脚稍微有点凉哈。
3: 嗯，对，他有腰托，但是。
0: 啊，他这种情况，他最好到我们医馆了，找高鲁东高教授。
3: 他们找高教授是吧？
0: 哎，对，就可以了。
3: 啊，好的啊。
0: 嗯，好的。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4: 喂，你好。
5: 哎，你好。
4: 哎，
5: 是滕老师吗？
4: 哎，是我。你好。
5: 哎，滕老师你好。
4: 哎。
5: 哎，我是那个高鲁东老那个老师的患者。
4: 啊，高大夫患者，什么病啊？你得
5: 啊？对对对，我是静脉曲张，脉管炎。
4: 啊，今年多大年龄啊？
5: 56。
4: 啊，才56啊。啊，那怎么来到咱们医馆的？找到高大夫的？
5: 我是一个半月之前，我家我爱人听你们广播
4: 啊，
5: 然后我俩来挂的号看的病
4: 啊。静脉曲张
5: 来
4: 什么程度？
5: 治疗之前吧，我是双下肢浮肿
4: 啊，都浮肿了
5: 啊。双下肢浮肿吧，我是在98年就得这一病，我是在丹东98年在丹东治了一次
4: 啊，
5: 然后8年之后治了一次
4: 啊，
5: 就是。他是自己配的药，往那个局部血管打的药、
4: 啊、
5: 打完之后吧就好了几年又犯了、
4: 啊、
5: 然后来这个之前吧，我是双下肢浮肿，然后局部血管突出
4: 啊，
5: 嗯，左腿的那个皮肤改变，就是深褐色、
4: 啊、
5: 然后皮痒、
4: 啊、
5: 特别痒、
4: 啊、那心疼是酸了吧、
5: 嗯、
4: 那就是
5: 对对对，然后听广播的奔高主任来了、
4: 啊、
5: 来了之后主任跟我现在治疗了一个半月，现在的效果就是双下肢浮肿消失了
4: 啊。吃的是口服药啊还是外用药啊？
5: 汤药
4: 啊。汤药啊。
5: 嗯，
4: 嗯， 嗯，
5: 然后这皮肤的改变是由深褐色现在变成浅，逐渐逐渐变浅了，就明显的好转
4: 啊。那就好啊，这样好了、
5: 嗯、
4: 可以说
5: 对对对，
4: 那血脉通畅了，
5: 伴随疼痛也消失了
4: 啊。
5: 这是我真实的体会，对对对。
4: 啊，你现在是浮肿是不是？瘙痒疼疼的。
5: 疼。
4: 啊，疼。那走路方便不？
5: 嗯，走路反正是工作一天下来之后，上下肢就是不像自己腿麻木。
4: 哎呀，你这
5: 没有知觉
4: 啊，多少岁？
5: 嗯
4: 嗯，平时啊一定注意这腿要抬高。
5: 对对对。
4: 嗯。
5: 现在是治疗一个半月，现在就是明显的变好。然后那局部那个突出那血管吧，有一块是明显的减轻的。
4: 啊啊啊！哎，非常好，
5: 嗯、
4: 一个半月，这个病啊，
5: 对对对
4: 可以说、非常难治啊。
5: 亲身体会，对对对。
4: 嗯，在西医那块这个病一般都是啊，就是动手术。
5: 嗯，对，让我手术，但是我一直坚持没做。
4: 嗯可是手术吧，这个效果好不好？不好，因为手术完之后，
5: 我知道，
4: 哎，容易建成侧肢，完了还犯病，那还再手术啊？
5: 对对对
4: 是不是？咱不能总手术啊？
5: 对对对。
4: 嗯，
5: 是，所以我一直坚持没做。
4: 咱们高主东高大夫在治疗可以说静脉血栓这方面，可以说技术啊非常精湛，嗯，
5: 是，
4: 也是独家配方。
5: 这个我亲身体会到了，对对对。
4: 所以有很多人说，哎呀，这吃药能把这个下肢静脉血栓能给治好的？不可能是的，
5: 嗯，
4: 啊、这回在你身上体验出来了。
5: 我也是抱着试试态度，确实是这一个半月确实有体会。
4: 啊，也是抱着试试态度哈。
5: 对对对，第一次来确实试试态度来的。
4: 行，效果还是不错的。
5: 不错，确实不错。
4: 那这个浮肿下去没有？
5: 浮肿消失了，
4: 啊，消失
5: 了，而且双下肢麻木感也明显的减轻。
4: 哎呀，那你就可以说治疗的。
5: 就是下雨阴天吧，确实有。昨天说下雨阴天可能有点影响，不太舒服。
4: 效果不错，
5: 不错，确实不错。
4: 可以说来到医馆呢，这算啥呢？这是你非常幸运的，遇到这名医，用上了好药，是不是？
5: 对对对，
4: 所以说一定要坚持治疗啊，绝对不能放半途而废啊。
5: 对，我在一直坚持呢，不能不能。
4: 对，咱们一
5: 因为建好，我不可能半途而废，那白费了就。
4: 对，咱一鼓作气呢，把这病从根本上给它治好了，是不是？你这年龄不大呀，才56岁。
5: 我爱人天天听你们广播。
4: 啊。
5: 因为你们这几个专家，我爱人都记得清清楚楚。
4: 啊。其实你爱人呐，他第一是愿意学习中医内容，第二是啥？你爱人呐，可以说都是啊，在从给你啊，在四处寻找名医呢。
5: 对对对，是。
4: 他为啥愿意听广播呀？是不是？他是在品呢，是不是？看着哪个大夫好，哪个医馆呢，水平技术高，是不是？最终你看，你爱人给你确定目标了吗？
5: 是。
4: 是。
5: 所以确定目标之后来到这儿了。
4: 所以你一定要感谢，收获不小。感谢谁？一定要感谢你爱人呐，是不是？
5: 首先感谢你们电台和高德，还让我能减轻痛苦。
4: 哎呀，太客气了。
5: 确实，我说一次心里话。
4: 你太客气了。可以说你病好了，不管你爱人呢、和家人，就我们医馆工作人员看着，他也都高兴了，是不是？
5: 对对对。
4: 病人来到咱们医馆是为了解决痛苦的，那痛苦最终在咱们医馆解决了，那么我们医馆可以说是不尽了绵薄之力来帮助大家了吗？
5: 对对对。
4: 是
5: 我现在我是感觉好多好多的
4: 啊，好，
5: 确实好，
4: 好的，咱们医馆也好，咱们这档节目宗旨啊，就是服务咱大众的，因为咱大众哎，不管患有什么样疾病，是不是？咱们少花钱，尽早的解决咱们身体的病痛啊。
5: 对对对。
4: 好的。
5: 所以我爱人到现在也坚持听你们广播。
4: 也感谢你爱人呢、对我们这档节目的支持啊。
5: 那绝对是你忠实粉丝，一次都不落。要不知道他听的话，我不可能上这来治病。我不知道这信息。
4: 行，好的，有什么问题要跟咱们医馆工作人员及时联系啊。
5: 知道，谢谢你，唐老师。
4: 也祝你早日康复啊。
5: 谢谢，我也谢谢高主任。
4: 好，再见。
2: 高鲁东，齐鲁名医高氏第三代传人，名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人。个人介绍。出生于中医世家，从医30余年，申报发明专利2项，在治疗疑难杂症上有独到之处，尤其对周围血管病方面的研究颇深，在中外治疗脉管炎等周围血管病医学史上填补了一项空白，擅长治疗脉管炎、静脉曲张、糖尿病并发症、糖尿病手足坏疽、末梢神经炎、血栓性静脉炎、深静脉血栓、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静脉瓣膜功能不全、连窗腿单独淋巴管炎等周围血管疾病。 治疗不孕不育、乳腺增生、乳腺炎、月经不调有较高水平，对牛皮癣、脘癣、湿疹、荨麻疹独有建树，对肾病综合征、痛风、带状疱疹、阳痿、早泄、前列腺等各类男女生殖泌尿疾病也颇有建树。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

0: 七七七，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2: 哎，贺春老师，你好。哎，谢谢你，谢谢您。
1: 哎，你有什么问题啊？
2: 陈老师。
1: 嗯。
2: 我糖尿病，那个脚啊，脚都去掉一个，淋巴去掉了。
1: 啊。
2: 我那个有积炎呢，我脚是肝炎了。肝炎之后呢，到医院之后，他都去掉了。反正皮肤有点黑，
1: 嗯，
2: 哎，他就给我去掉了。去掉之后呢，现在都快一年了吧。我这是嘛呢？那个走道不老好的，不行，
1: 嗯，
2: 就走一会儿啊，恨不得歇一会儿，
1: 嗯，
2: 反走不长，手也有点麻，脚麻的厉害，
1: 嗯，
2: 有时候这个。给我开的药啊，原来的脚没知觉，我这吃药吃的呢。哎，你怎么表情完有点知觉了？
1: 嗯，
2: 还有那个嘛呢，眼睛呢，看东西不跟过去再特别清楚。主要是困扰我的就是这个走路不行，走一会儿啊，那到家里我就是嘛呢，哎，又是上厕所，我拄着拐，我哎去个厕所，要是待的时间长了，就是不老行的了，你知道吗？
1: 嗯。
2: 走道不行，就是原来没动手术之前呢也不行，这动了手术了，更不行。实际我不是个懒人，我爱下地溜达，爱干嘛干的活，不行啊，你知道？
1: 嗯嗯。
2: 就困扰我的这个，我请教您呢，你是多受点累，您给我瞧瞧。
1: 嗯，好的。
2: 我也太激动，我想，你给我想想办法。
1: 哎，好的好的啊，这位先生啊，哎，咱别激动啊，本来身体呀就不好，病情还重，受伤啊。啊，今年多大年龄了？
2: 今年66。
1: 啊，66了啊！你得的病啊，叫什么病？你知道不？
2: 我得糖尿病了，我就是。
1: 哎，你得的首先是糖尿病，糖尿病的往下发展就是合并症，这不产生了吗？
2: 合并症，嗯。
1: 哎，合并症产生什么病啊？第一个病症。西医病名叫糖尿病足病，哎，在我们中医叫什么？叫坏举，哎，它叫坏举。还有你得什么病啊？你看这腿麻胀什么的哈，这叫啥？周围血管病，还有什么神经病变？
2: 嗯，
1: 哎，这些病症，你看这糖尿病合并症啊，在你身上都产生了，这就是。
2: 嗯，
1: 哎，所以说呢，情况啊，非常非常的严重啊。
2: 嗯，
1: 哎，所以说你现在肾脏那块检查没有？
2: 尿蛋白高。
1: 嗯，那如果说呀、啊，你现在有蛋白尿的话，这就给你确诊啥？你已经糖尿病合并成肾病了，这就是。
2: 嗯。
1: 哎，所以说你现在身体情况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2: 嗯。
1: 这不是一般的严重啊啊。
2: 嗯。
1: 并且你看又合并到眼睛是吧？
2: 嗯。
1: 眼睛看东西不好，还有重影。
2: 对。
1: 所以说咱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嘛，说糖尿病不可怕，糖尿病最可怕就是合并症啊。
2: 像
1: 你这个是不是脚趾头已经溃烂完了手术了？
2: 嗯，
1: 哎，手术完感染了，因为啥呀？血糖高，所以说伤口就不愿意愈合了。哎，
2: 对对对，
1: 哎，所以说手术是无奈之举，所以说手术完就拉倒吗？不能完的。
2: 对对对，
1: 它接着往上面黑，完了溃烂，
2: 嗯，
1: 哎，有可能就产生二次手术和三次手术吧。所以说对病人呐、啊，身体和精神造成严重的损伤啊。
2: 嗯
1: 嗯，太就是这病啊太重了啊、
2: 嗯。
1: 那你现在空腹血糖控制多少啊？
2: 6.几的，或是5.几有时候。
1: 啊，那你现在是打胰岛素呢，还吃口服药呢？
2: 打那个胰岛素。
1: 啊。
2: 打胰岛素和那个口服药。
1: 可以说你打胰岛素也好，你先吃这口服药好，它都不是治疗你糖尿病的根本疗法。
2: 对对对对。
1: 啊，你看你吃了这么多年药，打了这么多的针，说糖尿病解决吗？没解决。又形成合并症了，所以说咱们得糖尿病之后，一定啥寻求啊，从中医和中药治疗，这才能啊避免呢、啊。可以说，像在你身上发生这个悲剧再重演，说脚趾头嘎去了，脚再嘎，腿再嘎去，你说多残酷啊！
2: 哎呀，我吓死了。
1: 嗯，你这种情况，老师，我只能跟你说啥呢？咱们医馆高鲁东高教授是专门治疗糖尿病和糖尿病各种合并症的医生。
2: 嗯。
1: 你可以约诊咱们高鲁东高教授啊。
2: 嗯。
1: 你像你这个脚趾，它有外上的药，还有口服的药。你一会儿撂电话，你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约诊电话啊。你就约诊咱们姓高，叫高鲁东啊。
2: 嗯。
1: 哎，你说你就跟咱医管工作人员说，你得的是糖尿病合并症啊。
2: 嗯。
1: 哎，就可以了，让高大夫给你诊治去。
2: 嗯。
1: 好的，有什么问题，具体问题咱们再联系咱医管工作人员啊。 哎，这样我祝你早日康复。

0: 咱可别耍了，对吧？咱们再见啊！哎，再见，
1: 谢谢您啊！
0: 哎。
2: 好的，再会，这位听众朋友。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 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哎，你好，朋友。
0: 哎，是我，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哎，现在身体怎么样啊？
3: 啊，就反馈那个身体那个还行，这吃的高大夫给开的药吃的挺好。
0: 啊，你说是高主东高大夫吧？
3: 啊，对对对，就是这个他这个主传三代那个就
0: 啊
3: 这个胃。
0: 你是什么病找他看的？
3: 我这是胃，主要看的胃啊。
0: 啊，胃什么病啊？
3: 胃是胃炎，那个前导性胃炎带的糜烂。
0: 啊啊，还带糜烂了？
3: 啊
0: 啊，得这病得那有多长时间了？
3: 得了病了，我这今年那个过完年做的胃镜看的，以前也有胃也有胃病，完了胃镜以前没做呀，最早以前做没有事儿。
0: 啊，以前没有事儿啊。今年多大岁数？
3: 我现在继续用药呢，我57。
0: 啊啊。那在咱们高大夫看了多长时间了？
3: 看了没有一个月，吃了两副药了，完这第三副药又抓呢，那还没吃呢，你明天开始吃。
0: 那你一开始
3: 要是15天半个月
0: 啊，你一开始得的胃病都有什么症状啊？
3: 吃完事就是效果是比以前强了，完了打嗝也差劲了，就是那个胃口就是舒服了，就是挺好，比以前强。
0: 嗯，就是不打嗝了，是不是？吃饭也有食欲了哈。
3: 啊，打嗝差劲了，反不那么太频了，以前打嗝太频了，现在就今天什么时候打嗝呢？就是吃饭的时候。完喝水是吧？完但是干活是吧？那有点打嗝。平常正常还行。
0: 可以说啊，这个胃病啊，它是形成啊，它不是一天两天的，就是饮食不节造成的。那可以说，那治胃病呢，也不是一天两天能治好的。
3: 那
0: 可以说
3: 那高大夫什么
0: 的。哎，你这短短的这一个月啊，能有这么好效果，那真不错呀！啊，也是一个奇迹呀，是不是？
3: 挺好。
0: 可是啥呢？一定要注意啊，别好了伤疤忘了疼啊！
3: 哎，
0: 吃东西上、饮食上一定要
3: 注意。我
0: 这
3: 个注意，我这油都不来，我这吃辣的什么的，高盐高油都不来了。
0: 对，伤胃的、刺激胃的，是不是？该不吃的一口都不能吃啊！不是说吃一口没事啊，吃一口就有事儿啊。
3: 是，
0: 行，真不错啊！有问题啊，及时跟咱高大夫联系，是吧？
3: 哎，好嘞。
0: 该是告诉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是不是？一定坚持治疗啊！
3: 咱
0: 争取啊，这一鼓作气在高大夫把这病给治好了。
3: 治好。对对对对，
0: 哎，
3: 别说吃完，我也就能减药了，减量。
0: 行，
3: 这又半个月药又开了啊。
0: 好的，祝您早日康复啊！
3: 好，好了，谢谢。
0: 哎，再见啊！哎，
3: 再见，再见。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 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4: 喂。
5: 哎，你好。
4: 哎，你好。我现在在高主东大夫那看呢。
5: 啊，高大夫的患者哈。
4: 啊，我得的是带状疱疹。
5: 哎呀，得这个病啊。
4: 啊，哎呀，我好像是舌头吧，一开始我是在后背那个腰的正中间那个脊梁骨那个正中间那地方，只是这手摸着吧，有些小包。像小米粒儿那么大，但是吧，还不敢挠，有点劲儿还不敢挠。那个疼法吧，和一般的身上底下的湿疹那种不一样。完了，因为我看不见了，家里就我一个人住。完了就第二天起来呢，这个小泡吧就到这个左边这边又长一小堆，我当时我不懂得了呀，完了又过了一天呢，就长到这个肋巴上下边这边了，左边肋巴上下边的
5: 啊，
4: 这个到这种我能看到了，让病的我一看这不对劲啊，这不是一般湿疹呢，
5: 对，
4: 怀疑了是不是寒光啊。完了我到那个医馆去了，一开始找咱们那个医助给看的，他一看，他说：“哎呀，医院，你赶紧看吧，咱们正好高大夫今天值班。”完了，我说：“那就看吧。”就在高大夫那抓了半个月的药。吃上3天，这个疱疹就不往前发展了。完了就是疼痛啥的也能忍住了。
5: 哎呀，真好！哎，3天就见效了啊。
4: 完了，我在那吃完了半个月的药，我又看的那功夫已经都解答了。
5: 哎呀，真好啊！现在咱们老年性女性啊，得这个带状。

0: 好人可多了，
1: 可不是呗？我哪成想，我原来身体挺好的，我都没想到我能得这个病。
0: 嗯，这个病啊，你也知道，你也看到别人得的病，那给疼的。
1: 对，他们说的，就是我这回也先体会到，衣服碰上都疼。
0: 对，你都不敢碰，你别说衣服碰，我告诉你，你就吹一口气都疼。
1: 嗯嗯。
0: 啊，
1: 走路的时候吧，这个肉皮子一动，一走一步到，一一动一颤也都疼。
0: 哎，对，你看，你老人家这回尝到滋味了，是不是？哎，这个病啊，你瞅着好像小病，生不如死啊，他天天那么疼啊。
1: 对呀、啊，晚上才越疼的厉害。
0: 嗯嗯，我跟你说，我以前呢，我治疗过一位老人家，女性，你说她得这带着胖得哪儿了？她正好得在那个裆部了。
1: 哎呀，我去！
0: 你说得这个地上，那给她疼的，
1: 哎呀，
0: 那这个病我跟你说，那真是折磨人呐。哎呀，所以说你这非常幸运的，你看你这发现马上到咱医馆，找到咱高晓东高教授，是吧？三天。也见效果了啊！
1: 嗯，手术的病我被遭这么多罪的，还碰到咱们这个好医馆好大夫。
0: 对呀、啊，要是你这运气好命好嘛，这不是？哎，
1: 要不说有病吧，得抓紧时间治，不能硬。
0: 对，
1: 这如果挺时间长了，就疫病发展的什么样的？
0: 哎，对，就是病无小病啊，是不是啊？特别这个病，有的得这病，我告诉你，得两三年呢。
1: 啊，我听了大夫介绍说有一个得了八年。
0: 嗯，
1: 你这怎么忍了、
0: 啊？我也治疗一个那个老太太，这个病啊，这老太太得的病可多了。这老太太80多岁了，80多岁呢，她儿女都在国外，她在国内。哎，她得这个病啊，到医院去看去，医院怎么看呢？给她看好了一半，她还是疼，她不疼嘛，她不像一开始得的那么疼了，她留下后遗神经根痛了，留下后遗症了。
1: 啊，
0: 对，他虽然说不那么疼，他天天疼啊，难受啊。他疼的位置在哪？在嘎鸡窝那块儿。
1: 啊，
0: 哎，完了到我这看病，他没来看这病。完了后边跟我说，他得这病，他天天难受。我说那你咋不说呢？他说我去看了，人医生说这个病没办法治不了。哎，完了就寻思，哎，治不了我就不治，这么忍着吧，天天那么忍着。老人家说一天啥心思都没有了，他天天难受啊。哎，这一跟我一说，哎，我说我先给你治这个病吧。这老人家特让人高兴坏了，说能治吗？我说咱们中医治这个病啊，特别有特点呐、啊，咱们中医有中医的办法。
1: 当时高大夫给我开的喝的中药，完了还开的那个药面。用那个浓茶水破了以后抹，那个真挺好使。
0: 对对，哎，所以说咱们中医有咱们中医的办法啊，哎，就是你老人家非常幸运碰到上高晓东高教授了啊，
1: 是，
0: 挺好的啊，我也为你高兴啊。这要是你要是找不到一个好大夫，这病跟你说你天天遭罪吧，啊，
1: 就是，
0: 行，有什么问题啊，及时跟咱高大夫联系啊。
1: 哎，我这次吃完了这半夜药，我还得过去看
0: 看。啊，对呀、啊，还得赶快治啊！这个病愿意留下后遗症啊。
1: 嗯，是。
0: 哎，所以说千万不能耽搁了啊，赶快治。
1: 好。
0: 好的，我也祝你早日康复啊。
1: 哎，谢谢。
0: 哎，好，咱们再见啊。
2: 郭鲁东，齐鲁名医高氏第三代传人，名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人。个人介绍。出生于中医世家，从医30余年，申报发明专利2项，在治疗疑难杂症上有独到之处，尤其对周围血管病方面的研究颇深，在中外治疗脉管炎等周围血管病医学史上填补了一项空白，擅长治疗脉管炎、静脉曲张、糖尿病并发症、糖尿病手足坏疽、末梢神经炎、血栓性静脉炎、深静脉血栓、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静脉瓣膜功能不全、连窗腿、单独淋巴管炎等周围血管疾病，治疗不孕不育、乳腺增生、乳腺炎、月经不调有较高水平，对牛皮癣、脘癣、湿疹、荨麻疹独有建树，对肾病综合征、痛风、带状疱疹、阳痿、早泄、前列腺等各类男女生殖泌尿疾病也颇有建树。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下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3: 啊，我是听广播来的。
4: 听好吗？
3: 啊，
4: 那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3: 63了
4: 。那你咋高鲁东老师主要调身体哪方面呢？
3: 主要是糖尿病。我刚来时候那糖尿病可邪乎了呢，你看嘛，脚趾都有点发黑了，大拇脚趾。完了后他给治2个多月以后就自动跳了，掉下去了。掉去完以后呢，又那长的新茬，说那这脚在这嘎长，咱这40在见证。
4: 你这个糖尿病多长时间呢？
3: 看5年，伺候老太太，累的，这不长看长多少看，看不出来了吗？
4: 原来是啥事儿啊？

0: 灰的，就血儿有点灰色，完了就变黑了。
1: 啊，那您这个血糖就是发现的糖尿病多长时间？
0: 这到今年6年了。
1: 发现糖尿病的时候，餐前是多少？
0: 餐前是19.33，三三的血糖好了，咱剩7，有时候8，那就这我就得可耻辱了。
1: 啊，现在餐前也就是7左右，
0: 可8，就这感觉，那我就可高兴了，那这不挺好吗？我哪都不去，就这么着，我就认中医，因为啥对肾好。
1: 通过这个半年多的这个调理啊，我看你的脚
0: 跟正常人一样啊，那这要说我得感谢那啥高大夫吗？
1: 啊，那原来是那个就看病时候的脚大不脚那块是灰色的。
0: 那灰的全都是吧，浅灰色，完杆杆就深了。
1: 那我现在看就是根本看不出
0: 来，没看出来了。你看这跟正常一样长的，我没看出来，我跟高大夫走，高大夫说我好我就好。
2: 这患者啊，当时来的时候呢，没服用任何的降糖药，来的时候是19.3哈，
1: 19.3，
2: 哎，餐后呢不详，而且他那个是脚趾疼痛变色了。这老大姐呢，就是相信中医，因为我们中医吧，属于什么呢？就是说，它是一种学科啊、而且中医是科学的。它跟西医不一样，西医说我为了这降糖而降糖，用的是你光看的是什么呢？就是看你的指标，说包括你吃二甲双胍呀、注射胰岛素啊等等的哈。我只是为了降那个指标，但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的问题。从根本解决问题是什么呢？我们中医讲什么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你正气都不足了，你怎么抵御外邪呀？对吧？所以说在他这个治疗的当中，我们一定是什么呢？就是扶正啊，扶正去邪。就扶的正气什么呢？扶他的一个肾的阴阳啊。完了之后降糖，降糖以什么呢？就是以前我就说过，用6味地黄汤和伤寒论的那个人参白虎汤啊、这个加减去治疗去。所以说治疗了前前后治疗这些月了之后呢，血糖基本稳定了，脚的颜色基本也下来了哈、就是改成散剂或者是晚散剂，就继续什么，这叫什么大病已去，已离散后啊。治疗散后的时候，我们就慢慢巩固治疗，这时候你血糖还会持续往下降啊。只要你身体恢复到正常了啊，恢复到正常，一切那个疾病它就自然的慢慢的消退。
1: 是
2: 哎，对，他就
1: 是。但是这个病程呢，就是长一些。有些患者呢，吃1周2周呢，一看这个就是，哎呀没降啊，他就是不坚持了。但这个
2: 现在这个理论呢、应该怎么说呢？你找西医，我们不否认那个西医的这个用药啊、不否认他们。但是呢，西医他不会根本去解决，而且你是西医用那个降糖药。是一辈子，他一辈子待，包括他死他都待着。
1: 对，
2: 他减不下来。而我们中医神呢是什么呢？是逐渐给你减量，
1: 对，
2: 直到停药。刚才来一个小伙啊，刚才来一个小伙吃着二甲双胍，他38岁、刚才我接诊的38岁，吃着二甲双胍白糖平，空腹血糖10以上，空腹血糖10以上，还喝酒呢。我很严厉的，我的客人，我说你酒必须去戒下。包括当他的母亲当他父亲面，我就说了，我说你如果你要去喝酒，你别来找我看病，肯定受不了。肯定受不了。我说你相当于什么呢？你在你伤口上没事你就是撒把盐，没事撒把盐，你能真的你的病能好吗？
1: 就是，
2: 对不 对,
1: 对, 对？
2: 而且呢，酒直接伤的是什么呢？是伤的是胰腺。因为胰腺炎，急性胰腺炎80%是搁酒上来的，所以说酒是非常可怕的。非常可怕，尤其对那个得糖尿病之后呢，说你包括你红酒啊什么酒，我就建议就是收音机前的那朋友们，酒戒掉所以说你为了你的身体，为了你的家人所以说酒有得身份得糖尿病的人你就戒掉，否则的话危害是越来越大的，神仙都救不了。
0: 我就相信高大夫了，我跟着高大夫走，我高大夫说我好了不吃了，我就不吃了，你要说我接着吃，相信大夫。谢谢高老东大夫。
3: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4: 姐姐你好，我就看你今天来咱们中医馆看那个高东大夫。这是那个听广播来的还是听朋友介绍来的？
5: 听爱人来介绍来的
4: 是吧。我看今天那个听那个高大夫看您这个情况，就是说的那个就好转的还可以是吧？
5: 对呀、
4: 您现在主要是调理身体哪方面？
5: 就是治疗静脉曲张。
4: 就是治疗静脉曲张。
5: 对对对。
4: 这是第几次来的？
5: 第9次了。
4: 吃了2个月药了哈。
5: 3个月了。
4: 那您之前来的时候腿是什么状态？
5: 开始来的时候是疼，是不？完皮肤改变，对，胀肿。
4: 肿胀哈。
5: 对，
4: 皮肤颜色就是
5: 深，那是。

0: 属于身后者是主要
1: 身
0: 后者。嗯，
1: 那就是这段时间吃了这段时间药调整，您感觉就是皮肤的颜色是在
0: 改变，变浅了，
1: 变浅了，
0: 而且疼不疼了，完了消肿也不胀了，也不肿
1: 啊，原来肿，
0: 肿胀
1: 肿吗？
0: 不对，左腿，
1: 左腿哈，
0: 那现在肿
1: 肿就都消失了，
0: 消了，
1: 那就是改善的挺好，因为这个
0: 对，你要改善不好，我不可能接着来，
1: 对，挺好的啊，
0: 对，
1: 那现在是什么感觉呢？
0: 我现在巩固治疗呢，
1: 巩固治疗哈，就继续就是说
0: 对
1: 的，就是再进一步的就是这个病情的控制是吧哈？啊，那挺好的，那就是现在就是腿现在你也不疼了，
0: 不疼了，
1: 不疼了，
0: 对，
1: 就是说的那个颜色那块，
0: 颜色变浅的，变浅了，对，变
1: 色
0: 了，
1: 那个就是
0: 缩小，
1: 区域也缩小，
0: 对，
1: 是吧哈？那正好今天有幸那个高鲁东大夫也在现场采访一下高鲁东大夫，高大夫你好，这个患者的这个情况你给介绍一下吧，
2: 患者来的时候呢，他的上下肢啊静脉曲张，但是以左下肢为重，而且是静脉炎，伴随有静脉炎浮肿，就这个患者呢治疗这么长时间，目前看这个效果还是比较不错的，
1: 挺理想
2: 的，因为中医要治疗呢相对时间要长一些，但是呢我们是从根本上活血化瘀整个清热解毒啊这么去治疗啊，就是中医讲什么呢，扶正祛邪，祛邪，按那个西医讲呢，如果这个手术呢，它的复发率是比较高的，对，手术完，因为它有毛细血管，你主动脉主静脉手术了之后呢，将来你毛细血管还在堵，我们临床经常看到有个两三年之后复发的患者，而且像是溃破呀，包括老烂腿呀，过去也叫连床腿这样的患者非常多，所以说这样呢，中医要治疗呢，相对来说，第一个是保守治疗，第二个他减轻他那个患者的一个恐惧感，
1: 对，怕这个腿就
2: 对，怕截肢啊，说这样的，包括我们在那个外地的患者哈，治疗那个效果的反馈都非常好。
1: 都这样，
2: 对，
1: 我觉得这个患者也确实就是原来来的时候都肿了，是吧哈？
2: 对，现在已经柔软多了，疼痛也减轻了，现在基本不疼了。而且我们现在是临床，就是说啥呢？如果能走500米，就一里地，叫临床治愈。现在咱1000米没有问题吧？
3: 2000米都没问题。
0: 我按走步，昨天走了13000多，没感觉，一啥感觉没有，啥感觉没有。原来腿发沉，走不了。
1: 那你我觉得你这个走的也有点多哈。就是那个才刚高鲁东大夫说，这个从中医根本的角度呢，扶正祛邪是吧？
0: 对。
1: 完了，从根本上调理你这个病情哈，因为你还年轻啊，是吧？但是呢，就是说的那个你自己呢，就是劳逸结合，也别走太多哈。希望你能在高鲁东大夫调理下，就是完全。
0: 我有信心，主任对我也有信心。
1: 是吧？
0: 对，
1: 谢谢高大夫。
2: 哎，好，谢谢。
1: 谢谢你啊。
0: 哎，不客气。
2: 早日康复啊。
1: 谢谢。
4: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7 4323-7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5: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7 4323-7777。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6: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7: 哪能买到好木耳，
8: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5: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9: 你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清下水道？
10: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找个安
11: 装？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4: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12: 船就装不下去了。
5: 花灯。
3: 新产权隐患。

0: 户流程一头雾水。
1: 天天帮你办之安居我来帮，为您点亮安居明灯。
0: 从看房选房到签约过户，从贷款申请到安心收房，天天帮你办安居我来帮，全程陪伴，让你轻松住好房。
1: 立即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说出您的安居难题，我们全力帮。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北京时间下午2:01，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帮你办，我是主持人珊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我们都欢迎您随时参与到节目当中。那我们今天的安居我来帮呢，依然邀请到的是资深房屋评估师韩桂林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节目开始，请韩老师和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打一声招呼。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韩桂林。
0: 明天就是11长假了啊，这我和韩老师呢是坚守好最后一班岗啊。韩老师11期间有没有什么打算，还是都在延吉市？
1: 都在延吉市
0: 啊。那好，和随时随地的服务一下啊，就是这个客户如果有想看房啊，
1: 对，
0: 或者说想求购的呀，或者卖房的啊，在这11期间韩老师也是不休息的啊，咱们可以随时和韩老师沟通和联系。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群线为您开通啊。节目开始还是请韩老师先说一下房交会，当然一会儿韩老师还会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利好的政策，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房交会啊。
1: 咱们延吉的房交会是截止日期到10月30日，房交会什么样房子可以参加房交会呢？是新房，开发商的新房，商品房，没备过案的，咱们在10月30号之前备案，享受每平方补贴100块钱，是10000块钱上限，也就是说超过100平方的房子，最多就是10000块钱的房交会。
0: 嗯，
1: 然后咱们的二手房是没有房交会
0: 啊，就是必须得是新房了啊。
1: 对，
0: 而且到10月30号，这马上就一个月的时间了，所以呢也是在节目当中和韩老师就是和大家多说一下，因为明年是不是还会有这个政策，这都不好说。而且和韩老师之前也交流过，今年8月28号之后也出台了一个政策，那以后是不是有开发商再去买地皮，再重新去盖房子，再去买新房，这个都不好说，是吧，韩老师？
1: 对对对。
0: 对，那我刚才也说了啊，今天韩老师会给大家带来一个利好的政策啊，这个是刚才韩老师简单的和我说了一下啊，贴息政策，这个我们请韩老师给我们详细的展开说一下。
1: 嗯，咱们这个是国家房贷贴息的政策，是10月1号开始执行。
0: 嗯，明天。
1: 对，就明天就开始了。
0: 好的。
1: 首套房和必须是首套房，
0: 嗯，
1: 就是我没买过房子，这次买的第一套房子，然后第一套贷款必须还得是商贷，然后房照的面积呢，就你买这套房子，房照面积不能超过120平方，
0: 好，
1: 再就是总价不能超过150万，
0: 哦，
1: 在10月1号之后放款就行，就是比如说你现在有在正在办理贷款的首套房，但是现在还没放贷款呢，恰好在10月1号之后放贷款，咱们就直接就可以享受这个贴息的这个政策。
0: 那10月1号之前的放下来的，
1: 那就没有了。
0: 那这个政策咱们是什么时候？只要是昨天，是今天吗？
1: 对，
0: 刚刚，
1: 对，刚刚
0: 热乎的还是？
1: 对，刚刚出的政策。
0: 好，您继续说。
1: 然后是最多按照100万的补贴，也就是说我买这套房子贷款了120万，但是有100万可以是贴息，20万，那个20万是不给贴息的，它有这个就是贷款的这个金额限制，最长是补贴5万，月供直接减少，就不用去申请，咱们直接就可以享受，然后而且是比如说你这个房贷是每个月还1600块钱，但是咱也不用申请，直接就是按到要还月供的时候还比如说你这个1600的房贷里边正好是恰好是优惠200块钱的贴息200，咱们就直接交1400块钱房贷就可以了。
0: 大概明白这么一回事儿啊，我们再来在细节上和韩老师交流一下关于这个贴息啊。首先我们说一下这个时间节点，是10月1号开始放贷的，就是银行给您把贷款发放下来，就是咱们可能真是10月1号之前买房了，但是呢由于各种原因，银行现在正在审批啊，或者什么原因，反正是没把这个贷款放下来，咱正好10月1号之后开始给你放，那好，很幸运，咱就能享受到这个政策。如果您10月1号之前买房了，确实也办理贷款了，然后一切都已经开始办理完了，那很抱歉，这个是不是就享受不到了，韩老师？
1: 对对对，就享受不到了。
0: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点？

0: 手套房。韩老师，这个我想我自己内心有点疑问啊，就是关于手套房，就是这个人他就是从来没买过房，还是说我名下没有房？
1: 名下没有房就可以。
0: 那我比如说我举例子啊，就是我现在比如说有两套房，我全卖了。

0: 利率也比较低嘛，哈，现在只能是商业贷款。然后韩老师他这一块的话，就是首套房，然后是针对这个商贷。
1: 对，
0: 嗯，然后面积上是不能超过120平。
1: 对，面积不能超过120平。
0: 就是如果说我面积超过120平，但是我总价不到150万，也不行。
1: 也不行。
0: 嗯，
1: 我觉得他这个政策出吧，就是你既然能买得了120平方以上的，
0: 你就不差这两个。
1: 哎，我觉得也不差这个。
0: 这点贴息
1: 了，
0: 那就不用给你贴了，是吧？
1: 对。
0: 我也想到可能是这个意思，所以他可能多多少少有一些限制哈，在房屋的面积上就是不能超过120平。然后这个韩老师是不一定非得说是新房，二手房什么都可以是吧？
1: 都可以。
0: 哦，然后房价是必须在150万以内的，
1: 对，
0: 但是150万以内是什么？它也是界定，但是不是说150万都给你贴，它是这150万当中贴100万。
1: 对，应该是这个房价的总房款不能超过150万，
0: 不能。
1: 但是其实，在延吉买房的应该是120平方以下的，
0: 用不上，
1: 不会超过150万。
0: 它100万也是一个上限，是不是？
1: 它贷款是100万是个上限，比如说这套房你就是贷了120万，
0: 嗯，
1: 只有20万不参加贴息，
0: 100万
1: 是。
0: 那我贷了80万，我这80万全贴。
1: 对。
0: 哦，然后最高贴息是贴5万。
1: 最高贴息接近5万吧，就是它这个贴息是年化利率是1%的贴息，也就是说我贷款100万，这个最长是5年，比如说这5年咱们都享受了，这100万应该是接近5万块钱的贴息
0: 啊。那就是像您说接近5年，那这100万的话，必须也是5年之内还清，不是吧？是我比如说贷20年、10年都没问题吧？
1: 应该就是你贷几年都可以，但是只有这5年是享受贴息，
0: 我懂
1: 了，过5年就。
0: 然后这5年之内把这个钱给你，每个月给你少扣，像您说的，比如说1600，您给1200、1400就可以。
1: 对。
0: 哦，是这么回事。但
1: 是超过这5年之后了，应该还是收取你1600了，没有这个贴息了。
0: 我懂，不可能一直给你贴，一直给你贴的话，银行这边。
1: 对，
0: 这个挺不容易的哈，所以说这已经很好了啊。这是贴息的这一个相关的政策，而且是10月1号之后走商贷的，我觉得这可能也是银行出的一些政策，也鼓励大家可能在买房这一块走一下商业贷款。
1: 对，这就是鼓励一下大家买房吧，应该再叫。
0: 就因为这个政策刚刚出来嘛，就是韩老师，咱们是不是还没经手走这个的？
1: 没有哈。对。
0: 那这个
1: 其实这个不用经手，就是直接你就正常办理贷款就行。只要是10月1号之后的，你是满足首套房的，他自动就给你贴息
0: 扣款了，
1: 不用去申请。
0: 啊，什么都不用。
1: 对，
0: 银行这个就像走流程，就是银行这边全都给你弄好了，每个月一扣钱就完事儿。
1: 哎，对。
0: 但你就是前5年你可能扣的少，但是过了这个贴息都贴完以后，你还是得按照原来正常算的那个去交。
1: 对。
0: 这也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政策啊。
1: 对，
0: 10月1号之后，咱们如果说有买房，而且要走商业贷款，也是。前提条件是商贷啊，公积金这块暂时是不能享受。然后呢，面积是不能超过120平。您这个房子的总价呢是要小于150万，而且这150万，比如说大于100万，小于150万，你也只能说享受到100万。
1: 对，
0: 其他的20万你还得正常按银行那个利息走哈。如果咱这房子没到100万，80万那很好，那80万就全都是享受的。好的，看看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啊，对这个政策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和韩老师问一下啊。这个银行这块的话，应该就直接就办理了哈。好的，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3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随时参与到节目当中。而且这个呢不限于说买新房，就咱们房交会的政策是什么呢，就是说您得买新房哈，没被过案的这种，但是这个就是只要是您的首套房，您名下没有房，您买的这个首套房，它这个就可以参与，什么二手房都是可以的哈。也不是说您之前买过房子了就不行，你买了之后你全都卖了也没关系，就是您名下，他查你名下有没有房。
1: 对，
0: 没有房你去买就认为是你的首套房。
1: 就像包括现在在120平以内，150万之内，咱就包括限制是首套房。其实就我觉得都是，你要名下有个3套2套的，也不差这点利息了。
0: 对，超过120平或超过150万，也不差人家给你贴的这5万块钱了哈。
1: 对。
0: 哎，其实我觉得韩老师，如果说在10月30号之前，咱要是买新房，然后呢？就走商贷的话，就是都满足这个条件，不仅能享受到房交会，这个也同样能享受到。
1: 对，
0: 双重叠加。
1: 叠加吧。
0: 啊，这里里外外等于省6万块钱。
1: 对，但是他必须得贷款是100万，能省到接近6万块。
0: 对，咱都给他按上限走的。
1: 对。
0: 而且他那个能1万块钱补贴，他那个房子不也得是
1: 100平？
0: 对，怎么也得100平？对，所以说这是我们给大家算的这小账，都是按那个最高额度线的啊。您不能买那个房子没到这100万，你说不对，韩老师和主持人说6万，你这也不。 不到六万哈、啊。跟大家解释一下啊，这个最高档啊是按这个六万走的。好的，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那昨天节目当中呢，是有一位黄先生，他是咨询那个大禹花园的房子哈、
1: 嗯。
0: 这个韩老师，咱们去现场看了是吧？房子
1: 去了。
0: 哦，
1: 这个房子其实楼层挺好的，就是大禹花园，正门的对面。
0: 它是属于大禹花园的房子吗？
1: 是大禹花园的房子，它是大禹花园开发商开发的。
0: 但是它不在那个房子里面，是不是？
1: 对，
0: 不是不是在小区里面，
1: 不在小区里，然后在小区外边。
0: 啊、但归那个什么管呗，归那个大禹花园一起物业都统一管理。
1: 对 对, 对，归大禹花园管。
0: 哦，
1: 嗯。
0: 它这46平，您看装修什么的怎么样？
1: 其实装修，黄先生说他是去年重新装了，但是就是我觉得去看完之后，房子其实就是个简单装修了。
0: 嗯。
1: 但是像墙面啊贴的那个有点像软包似的那种，
0: 哦、嗯嗯，
1: 大概墙面处理了。
0: 嗯。
1: 那就其实厨房。就是装了一下，把厨房的橱柜啊、灶台啊这些都弄了
0: 啊，换了。
1: 但是其实这套房呢，针对哪个客户如果来买，我装修不动了，其实他这个是优势。如果是客户买了他房子，打算拆成毛坯，打算重新装修，他这个其实装花里的钱也就算白花了，
0: 白打。
1: 嗯，
0: 就像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特意说了啊，如果说咱这个房子想卖，那咱要是装修的话，韩老师说这个地暖、水电这三样是一定要给他改的。
1: 对对，
0: 门窗看您的预算，像其他的像您说这个墙软包一下呀，贴个壁纸啊，或者厨房就简单的换个什么灶台，其实这个就没必要。如果这房子想出售的话，是不是？
1: 嗯，对对对，
0: 它
1: 其实尤其地暖和水电这三样，自己在装修的时候你把这三样做到位了之后，它后期会非常省心。
0: 嗯，
1: 不会说什么电短路啊，或者是水管漏水啊，或者地暖不行了。
0: 嗯，
1: 因为它这个都是在装修的最前面的工程，
0: 对，
1: 把这个做完了之后，后期瓷砖你就贴完了，你就啥也不用管了。后期有钱，比如说差在窗户，再换一下窗户，
0: 对，预算充足以后，
1: 对，就没问题了。
0: 那像这个大禹花，它这个二楼46平，昨天的话，您大概给它估的话是3500，
1: 嗯，对，
0: 差不多。
1: 嗯，应该看他的装修报价，反正尽量是3500朝下呗，3200-3300，成交价在3000左右应该是可以，因为毕竟他的楼层特别好。
0: 哦、你看3000的话，3×6=18，138,000。
1: 嗯，
0: 他这个138,000哈，那他这个价格他自己能接受吗？
1: 差不多可以接受，他是46平。
0: 嗯，按3000的话是138,000，看看算一下，
1: 嗯、对, 对对。
0: 那他这个的话14万。14万多差不多也能卖上，
1: 嗯，也差不多这个价。
0: 对，
1: 主要就是楼层好，其实它的装修真是差不多换房的，我觉得装修要成装了。
0: 嗯，
1: 包括窗户呀，
0: 得重新换一换。
1: 对，对对对，
0: 因为大禹花园这个小区大家也知道，可能年头也稍微多了一些哈、
1: 嗯，
0: 也算是老小区了。哦，
1: 对，
0: 行，这个黄先生这个房子哈，还有刘先生发展恒润第一城那个，
1: 他这个之前在咱们节目问过
0: 恒生美
1: 益，恒生美益的，
0: 对，我当时记得听他的声音就觉得挺像的。
1: 嗯、对对对对、
0: 嗯，
1: 他这个还在做民宿。
0: 哦、
1: 嗯，
0: 现在还在做民宿。
1: 对对对。
0: 那他现在是不是也是想出售？
1: 也是想出售，
0: 要有合适的买家，合适的价格。
1: 嗯，对对对对。
0: 嗯，好的，这个是听众在节目当中咨询的啊。刚刚也看了一下，这是韩老师的抖音直播间啊。有朋友就说了，韩老师很负责任，我的房子呢是半个月就帮我卖了，谢谢啊。在节目当中也是说一下，所以说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啊，如果说你有时间的话，当然我不建议您就是如果说自己有时间可以不找中介，因为不管怎么样，中介这块还是收取您一定的服务费的哈。但如果说咱们确实工作很繁忙，没有时间去经管自己的房子，这个时候其实不妨找一个靠谱的中介啊。这个时候您就比较省心。你看，像这个十一了，有很多朋友十一期间可能才有时间，自己卖的房子或者是自己想买房才有时间去走一走、转一转。平时工作比较忙，这个时候我就建议大家找中介，就相对来讲，韩老师是不是就比较省时间？
1: 对对对，
0: 对，因为平时上班，你说也没有这个时间。
1: 其实有很多房子，就是包括现在有可能你我就喜欢某一个小区，但是在你的信息面，比如说我下去6号啊，或者是各种途径啊，有可能就能看到有3套房或者有4套房在售，但是其实找了中介，靠谱的中介，他会有很多套房子在里边可以选择。
0: 对，
1: 因为必定是比如说我无论是选在哪一定要多看，
0: 嗯，
1: 能比出来谁家要的价格高谁家要的价格低。
0: 对，而且所谓的这个6号就咱自己去小区里看哈，现在往外贴的其实真不多。
1: 对，几乎直接就找中介。
0: 对，因为有的房子你没看他贴号，房子卖出去了。
1: 嗯，
0: 其实这个时候应该就是找中介。 就帮忙出售了。
1: 对，反而贴号的说实的卖的更慢一些，贴号的如果是价格便宜，其实
0: 还行，
1: 也就早就卖出去。

0: 西了。
1: 对
0: 对，越是贴号久了，越是价格偏高一些。
1: 嗯，而且就是
0: 降价了。
1: 也想提醒大家什么呢？就是的确可能会有贴号的啊，就是往外出售。那你也不能说是打了电话之后贴号，他要多少钱您就给多少钱，一定要多去衡量，多去打听，多去问。就即使咱们不从中介手里去买房子或者卖房子，你也可以和中介联系。像韩老师，比如说哪个小区什么房子，问问韩老师。
0: 嗯，
1: 这个小区你看他现在卖给我5000块钱一平，这个价格合不合理？
0: 对，我也可以。可以帮大家评估评估价格。
1: 我还记得之前有一位听众，他应该是想买这个名师院的房子，还记得不？他当时说那家其实已经卖得很便宜了。
0: 对，
1: 当时您就说了，如果这个价格
0: 不赶紧下手，有可能
1: 看没
0: 了。
1: 对，然后他可能意思再找别人帮帮忙打听打听，能不能价格再低一点。但是从您这个角度，因为这么多年就这个位置的房子一对比，其实这个价格已经很诚心想往外出售了。
0: 对对对
1: 对，所以大家就是有这方面的需求啊，可以打电话问一问，或者平时生活当中呢都可以和韩老师咨询啊，这24小时在线服务的哈，十一期间也哪儿都不去，在延吉市哈。好的，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3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信息想要咨询，我们也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还想问问韩老师啊，就目前咱们延吉市这几个新盘，像这个乐白景陈府，它是26号已经认筹完了。
0: 对，认筹了。
1: 怎么样？就是因为我们这边是没太关注嘛，所以问问您。
0: 嗯，但是反正现在认筹它是不出价，是6000抵2万。
1: 啊，认筹他活动给的是6000抵2万。
0: 对对对，其实6000不光抵2万，6000还可以充当房款，6000减2万的认筹。
1: 等一下啊，我们看有一位池女士是有问题想咨询。池女士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1: 哎，
2: 你好。
1: 哎，什么问题？
2: 是北山派出所院内这个城市北院，房子就是现在应该值什么价？我们这个房子怎么会暂时没有房价，但是年末之前。是肯定得办房
1: 贷的。那叫什么？我再记一下。
0: 电梯楼吧。
2: 啊？
0: 电梯楼。
2: 对，我们这有9栋电梯楼，因为没有房照，然后那个就不能更名，所以大家把房价放得太低了。前两天去了一个有关部门，他说你们现在严重的扰乱了延吉市房地产。
1: 有关部门太逗了。
2: 对对，确实是严重的。所以，因为我们这房子卖的就是比原先价格，只能卖出原先价的20%吧。这么说，大家就是往外冷。然后呢，年末呢，这个地方是年末之前承诺的是给我们办房账，所以我想问，房账下来以后，我们这些电梯楼就是说能卖多少钱？
1: 您知道哪个位置吗，韩老师？
0: 我知道
1: 啊，知道
0: 这个位置。其实说句实的，离那个369大集挺近的。
2: 对，369大集的道东。
0: 但是
2: 还不错。
0: 但是这个小区是新小区新建的，小区的位置多少看偏一点。其实它现在卖这个价格是真是比市场价偏低，最重要的原因也就是因为它没有房照。我也建议咱们下来房照之后再卖，因为你现在就是再便宜它也是不好卖的房子。
2: 对，大家不敢买。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现在有房照的话，这个地方值多少钱？
0: 这个小区有房照我感觉应该也就在3000左右。
1: 几楼？多大面积？池女士，咱的房子？
2: 哎呀，我们这有好几套，就是说有的朋友在外地，他也让我帮着卖。现在就是这个价格低的，大家都感觉到太可惜了。
0: 对对对，就是因为现在整体的
2: 做房地产人都知道我们这个小区现在确实扰乱了延吉市房地产市场。
0: 其实这个小区哈、啊，整体的这个现在的价格就不高，它就是下来房照了，会价格会好一些，但是收到就是之前的这些价格，就包括上网上一搜啊，整体这个小区的均价它都下来了，你就是有房照你也卖不上价。
2: 我们这小区可能应该还不错，听说道东面马上要建一个公园广场啊，反正大家规划图也都下来，能不能不知道。但是环境很不错，就是说。
1: 但这样，池女士啊，就是目前为止，韩老师，因为现在不光是咱们小区，延吉市整个小区的话，就是它整个的房价也没有那么高，就是就算下来房照，韩老师是不是也得3000块钱？
0: 也对，我觉得也就这样。太高，对，太高了也是卖不太出来。
2: 想当初我们就是给我们的最低价是4300，再加楼层差价，有的都达到5000多了。
1: 没有办法。
0: 但是当时其实当时的市场行情确实值这个价钱，
2: 对对对，
0: 但是整体现在的市场行情没有那么。
2: 还有其他的房子，这个应该是等着留个电话。
1: 啊，没事，那这样，
2: 主持人应该
1: 池女士，您电话我能看到。
2: 那行，你
1: 行，
2: 给这个海老师，我等着不在这说了，我就
1: 啊，你还有其他房子也想
2: 要
1: 不让海老师帮忙出售呗，是吧？
2: 好嘞，
1: 好的好的，那节目结束，海老师和您联系啊。
2: 好的，不占用大家时间
1: 啊，没关系没关系，再见啊。
2: 好，再见。 好嘞，
1: 哎。

0: 也再见，又是忍痛割爱割肉的。
1: 对对对
0: 对，这个没办法，这3000块钱，这还是有房照的情况之下，没房照不建议出售哈，而且没房照卖的房子你也拿不到全款。
1: 对对对，
0: 还有朋友咨询，是不是铁南红树林这个多层的五楼能卖多少钱？
1: 铁南红树林多层的五楼，咱家是多大面积的？应该我给你按照个人家的装修标准两室一厅可以吧？五楼算到中等装修，现在的价格估计在2500左右。
0: 红树林呢、啊？
1: 对，
0: 因为也是，是不是也是楼层？
1: 也是布梯五楼。
0: 但它这个房红树林是不是有一些回迁？是不是有一些是划拨呀？
1: 对，
0: 有
1: 一些回迁。
0: 哦，那如果说当时买红树林的话，五楼是不是2500应该是买不下来？
1: 买不着。对对，
0: 他那
1: 当时其实2500的价格能买到这个小区的布梯的顶楼毛坯房。
0: 哦，
1: 但是在去年房交会的时候，布梯的顶楼出来一批，大概就是700块钱左右，然后还参加个，哦，参加完房交会700左右，
0: 哦，
1: 大概再卖个1000块钱左右，能参加个房交会。
0: 哦，
1: 对，每平不500，其实那个时间卖了一部分的顶楼。
0: 哦，
1: 但是当时在他开盘的时候，就是顶楼的价格有可能2500都买不到。
0: 也就是说这又是一套得忍，如果想卖就是割肉。
1: 对，
0: 这就是你想买，您买的时候那个价格卖出去，这个好像是不太现实了。
1: 不太现实，
0: 就是看你赔多少了。
1: 对对对对，真的想卖就是，价格有客户给出价不太离谱，就建议该成交成交。真的是给能出价的客户，就像咱家这类房子，有可能3年2年也就那么一个客户两个客户能给咱们出一个相当可以的价格了。
0: 那这个五楼像你说一般装修的话就大概也就2500。
1: 对，2500吧。
0: 如果装修不太好的话可能2500都卖不上。
1: 对对对对对，
0: 啊，这么一个情况哈。给了一个比较难过的表情哈。
1: 对对对，
0: 好的，那没有办法啊，就刚才像池女士一样，就是这个价格低的自己都有点接受不了，买的时候价格不仅高，而且还有这个楼层的差价，现在呢就是即使是有这个房照，可能这个价格也是上不去的哈。就这个情况，事情就这么个事情。然后呢，到时候看看吧，就是，往外出售，像韩老师说的，有人看就代表这个房子就还有希望，就怕你就一直挂，连看的人都没有，那你多钱你都变不成现。
1: 对对对，包括韩女士那个房子那个五楼。前两天还带了一个客户，
0: 真不错。
1: 对，但是客户看完了觉得装修不好，跟说跟那个就是，感觉照片上看着比较好，看着实体没有照片好。
0: 哦，
1: 对，然后也是
0: 放弃了。
1: 算是放弃了吧，我觉得是算是放弃了。
0: 行，等等吧，就是有的时候卖房也好买房也好都是看有缘人哈。那这样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上半时段也是马上进入一段广告啊，因为马上进入这个十一的假期，我们的节目是没有办法正常直播啊，会给大家安排好听的录播节目，但是韩老师的服务是不会停止的啊，收音机前的您有任何买房卖房的需求的话也可以随时和韩老师这边联系啊。好的，也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参与到下半时段的节目当中，广告过后我们再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胗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白桦蓉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蓉，弥足珍贵。鸡胗堂白桦蓉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鸡胗堂品牌店提示：白桦蓉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0: 孝敬父母送什么？

0: 用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
2: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
3: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北京时间14:30。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5: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6: 走？哪能买到好木耳？
5: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7: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8: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没有通下水道。
9: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找个按钮？
10: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0: 北京时间14:30，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帮你办的下半时段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林先生呢是想求购一辆山地自行车啊，电话是156-0433-5071 156-0433-5071，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1: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

0: 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9月30日，星期三，农历8月20。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西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小雨，0上5度至0上17度；敦化，小雨，0上3度至0上14度；安图，小雨，0上3度至0上14度；汪清，小雨，0上4度至0上17度；合隆，小雨，0上3度至0上18度；龙井，小雨，0上5度至0上17度；珲春，小雨，0上6度至0上21度；图门，小雨，0上6度至0上19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小雨，0上5度至0上17度；敦化，小雨，0上3度至0上14度；安图，小雨，0上3度至0上14度；汪清，小雨，0上4度至0上17度；合隆，小雨，0上3度至0上18度；龙井，小雨，0上5度至0上17度；珲春，小雨，0上6度至0上21度；图门，小雨，0上6度至0上19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好，来迎接一下听众的热线，李先生，来看一下李先生有什么信息啊。李先生你好。
2: 啊，你好，出售延吉市朝阳船站的一楼门市房。
1: 好的。
2: 78平，前后都有门，离着高铁站机场的非常近，非常方便。
1: 嗯。
2: 电话是15604331096。
1: 15604331096啊，一会儿为您重复。
2: 哎、咱们过完节几号开始啊？
1: 我们10月8号，就11正常休7天，1号到7号、8号就正常直播。
2: 好，谢谢。
1: 不客气，再见啊。
2: 哎，
1: 李先生呢是在延吉市朝阳川镇有一套门市想要出售啊，这是个1楼78平的，交通啊、购物啊，这个位置挺方便的，离高铁站呢、啊，包括离这个机场都是不远的啊。具体的联系电话呢是15604331096，15604331096。提醒您，直播间的3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1: 你好，我是肖克斯刘挂车。
0: 好，
1: 还有一个两个电三电两个三轮要出售，两轮的啊。
0: 三轮和两轮摩托车呗。
1: 对，两轮的摩托车。
0: 没有三轮的。
1: 对。
0: 啊，行。
1: 电话是133-143-8120。
0: 133-143-8120啊。好嘞，再见，不客气。李先生是有四轮挂车出售啊，还有两轮摩托车出售，电话是133-143-8120，133-143-8120。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好，继续来接一下听众的热线，林先生，林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
1: 我想求购自行车。
0: 好，
1: 嗯，山地产这个车。
0: 电话留一个。
1: 156033507171。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
1: 变速车啊。
0: 啊，山地变速自行车哈。
1: 嗯。
0: 好嘞。林先生想求购一辆山地变速自行车，质量好一些的啊，电话是156-0433-5071，156-0433-5071。

0: 来接一下许先生。许先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我卖想卖三只奶羊。
0: 好的，电话号给我留一部。
1: 1230894453。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对，再见。
0: 哎，徐先生有三只奶羊出售啊，180斤的，在龙井，电话是1308943-4453，1308943-4453。

0: 好，来迎接一下听众的热线，看一下是任先生啊。任先生你好。
1: 你好，我叫出租房屋。
0: 还是那两套啊？
1: 对对对。
0: 还没租出去呢？
1: 没有啊。
0: 啊，有需要的话其实中介这边可以是帮助您的，但是好像您是不是想自己往外租？
1: 啊，对呀。
0: 啊，行，其实这个位置应该是挺好租的，没事儿，我帮您，您不需要中介，我就帮您在节目当中发啊。
1: 你再给我播一遍吧。
0: 行行行，没问题啊。
1: 谢谢你啊。
0: 好的，不客气，再见。
1: 好的。
0: 哎，好的，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刚刚任先生的房子啊，他这个呢是新州雅苑，这个位置是离州政府不远啊，两套，一个是一楼60多平，一个是6楼60多平，电话是13894316862 13894316862，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好，继续来连接一下听众的热线，这位是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1: 你好，我要出租周末开斯坦南这一栋平方是100多平方。
0: 好的。
1: 二楼我看楼有400平方，院子有3000多平方。
0: 嗯，
1: 这个特别适合一个仓库或者厂房在大道边。
0: 好，
1: 在新街学校这附近有五楼第四厅要出租。
0: 嗯，
1: 在小人市场东这个电梯楼十楼要出售。我的联系电话是15268317。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好的。
0: 李先生呢是对外出租周木材市场南侧，平房是100多平，二楼火炕楼400-500平，院子是将近3000平啊，这个位置比较适合做仓库或者是厂房。新进学小学附近有一个5楼50多平，一室一厅对外出租，小营市场东侧有电梯楼10楼出售，电话是15526783177，15526783177。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的热线，于先生，于先生你好。
2: 主任你好。
0: 哎，
2: 出售全新动感单车，原价800，现在卖200。
0: 好的。
2: 这个是屋里锻炼身体用的，
0: 嗯，
2: 还有一台那个凤凰折叠自行车。

0: 车130，
1: 嗯，
0: 爱玛电动车300，
1: 好，
0: 爱玛电动车那、这个就是车没长齐，电瓶不行的换电瓶，
1: 嗯，
0: 还有个电脑椅60，轮椅50，
1: 嗯，
0: 电话是2470897，
1: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0: 谢谢主持人。
1: 不客气。于先生有一辆动感单车出售啊，原价是800，现在是200啊，这个是锻炼身体用的。折叠自行车凤凰牌的现在卖130元，爱玛牌电动车卖300元，这个需要自己换个电瓶啊。电脑凳60，轮椅50，具体的联系电话是2470897，2470897。继续来迎接一下这位是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2: 你好主
1: 持人。
2: 小心我也告白招还缺一个。我65岁以下，那参与工作的。
1: 稍等啊。
2: 完了，电话留下13894348360。
1: 13894348360啊。
2: 对。
1: 哎，好，再见。刘先生，物业招聘保安，要求年龄65岁以下，电话是13894348360，13894348360，这个需要能长期工作的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老碗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

0: 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联机是七珍堂活力城店，联机是永润堂大药房，联机是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联系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乳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0: 欢度国庆，乐享假期，延吉百货大楼百丽城国庆超值福利火热放送，服饰类联动满200省70或50，家电国补持续中，超值精选万千特价商品，满额再返电子券，珠宝化妆品餐饮国庆大放假，消费满额出好礼，外地游客凭来延票根折上折基础上再增加延百礼包一份，国庆逛延百，游百丽城，欢度美好假期。
4: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

0: 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这段时间呢，李老师呢会给听众朋友们详尽的讲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的这个三通疗法是如何去治疗心脑血管、糖尿病以及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的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慢性病的，包括呢又是如何帮助我们每一个慢性病患者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那么究竟如何才能够实现健康长寿呢？老患者老朋友应该是张嘴就来，对吧？那就是老师常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这个人体三通指的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而这三大生命通道呢则包括着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和排泄通道、肝肾。正所谓脾胃主管营养的摄入，血脉主管营养的输布，而代谢通道主管我们人体内垃圾毒素的代谢和排出。那么纵观我们所有患有老慢病的、一体多病的，说到底都是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而能够打通三大生命通道的药品，只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能够做到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中药，而且它这个药劲大、药力猛啊！你通过这一种药啊，咱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是价格还良心。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呢只卖1块钱，而且你别看它便宜，你用上它就知道它这个效果怎么样。李老师保证啊，你用上好使，吃了管用。咱们出口海外呢，一片就合到8美金，折合人民币呢将近60块钱。而国内的患者呢，能够享受到一片1块钱的价格是来之不易的。我没说嘛，病魔无情人有情，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希望每一个患者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我对厂家呢就这么一个要求，就是在

推广期间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李老师做到了，这是我骄傲的地方。你们每一个患者来讲的话，都不会因为这个价格的问题被拒之门外，说有钱人能用，我这没钱，我只能等死。

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赚钱不容易，存点钱更难啊！但有病了还得治，所以说我特别理解你们很纠结的这种心情。如果让你们花了钱了，没给你们解决问题，李老师良心何安呢？所以说大家伙都听好了啊，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要是感觉到效果不理想，你直接把药拿回来。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已经是第三代的产品了。第一代在市场上推广十年之久，咱能站住脚跟，原因是什么？就是它效果好啊，它售后好。这么多人喜欢李老师，不就是因为我有一颗善待患者的人心吗？我真的是打心眼里头啊疼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老爸爸老妈妈。我希望你们能够无病无痛健康长寿。啊，到了你们这个岁数，其实应该都想明白了，什么都没有我们身体重要。你要是现在还能治疗，没有及时用药，将来有一天躺在医院里头，动辄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手术费，还不一定能不能给你救回来的时候，你说咱冤不冤？咱亏不亏？咱后悔不后悔？而且大家想过没有，一旦我们疾病严重了，不能自理了，得给家人带来多大的负担啊，就那个罪你都受不起，对不对？可现在只要你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完全可以改写自己的命运。是，这说到改写命运呢，我给大家讲一个人，他是我们老家的一个阿姨啊，叫刘桂英，也算是我的一个恩人了。我之前跟大伙讲过，就是当年考上北京中药大学的时候吧，我们家里边困难，拿不出学费，是政府呢给出的钱，当然也拿不出这个去北京的路费，这是乡亲们给凑的。这会儿刘姨呢，不但给我们捐了钱，还在我临行的时候吧，特意的给我送来了十个腌好的咸鸭蛋。在那个年代呀，这些咸鸭蛋呢是弥足珍贵啊，尤其就是到北京的这一路上，那窝头就着咸鸭蛋呢，那简直就是美味了。所以这份恩情我一直得记挂着啊。不过你别看我叫她阿姨，其实她比我大了十几岁。我离开家的时候吧，她才三十多。然后呢，2020年秋天，我回老家看望乡亲们。啊，也想着呀，在村里头啊，进行一次义诊。我到了以后呢，村长还有村主任呢，包括另外两个工作人员，就先来接我，简单的聊了聊，说关于义诊的时间呢，地点。然后我就说了，我说刘姨现在还在过去那个地方住吗？我说我去看看他吧。这时候村里边的一个工作人员就说了，说，哎，他得了不好的病，啊，自己都搬出来了。现在呀，没有人敢接近他，也挺可怜的。我说不好的病，什么不好的病啊？那工作人员就说了，我们也不懂，哎，很多人呢，根据他的症状就猜测说有点像过去那个肺痨，就不停的咳嗽啊，脏得很，啊，他们家里边人呢都躲着他，就怕传染。我说走，你带我去看看。我听了这话，我就挺着急的，这不就来到了刘姨的住处。他们把我带到了一个村里头吧，就老的，也是我小时候住过的那些这小土房的区域，我就挺诧异的。我说刘姨住这儿吗？我这里边这就都没水没电了，他怎么活呀？因为多少年前回去的时候，我就知道那一片已经是断水断电了，所以我就问我说这怎么住人呢？啊，他说电呢是没有，这水呢白天他儿子啊打过来就放门口。啊，而且那房子是四处都漏风漏雨啊，就差没倒了。我说这这人怎么过怎么活呀？尤其就是我进去之后吧，我看到躺在床上瘦的已然是皮包骨的刘姨啊，就身上盖着一床那个破被子，旁边呢有半碗干了的面条，看见来人了赶紧就齁了带喘的就起身，哎呦，满头白发，满脸的皱纹，脸色极差。看了之后吧，哎呦，这眼前就浮现出当时他送我咸鸭蛋的时候那种年轻健康那种，就那个状态，就真的不敢想象，就如今怎么就这样了？哎呦，那。

一下子就，你说现在跟大家说呀，这比他还酸呢。我说刘姨啊，我说你还认识我不？哎，然后老人家就看了看我，李婷，哎呦，他觉得像，但是又不敢相信。哎呦，我听完之后我就老激动了，啊，然后紧接着他就又咳嗽了，我马上我过去安抚他，我给他喝了口水啊，接着我给他把脉，啊，他还躲不让我碰，哎呦，憨小啊，哎，你快点离我远点，我这个病传染呢。我说你都这样了，就你这种病情的很多种类型的它不一定传染，你先让我给你看看。我这一搭脉啊，知道怎么回事了。啊，你搭脉知道他脾气亏虚，肺气不足，肾气的更是即将衰竭。所以他这个血脉淤堵，心脉受累，明显的就是肺心病的症状。中医认为什么呢，叫脾不伤不久咳，肾不伤不气喘。你这个病啊，它标在我们的肺，根在我们的脾，本在我们的肾，啊，三脏的亏虚，血脉一堵，哎，这就很严重。但是这跟这个传染病它不搭边儿，啊，我说没事，刘姨，你这个病啊，别着急，它不传染。但老人家还是不放心，就对我说：“这憨小啊，啊，我得这个病之后吧，我不但咳嗽，我这痰里边都带血丝儿啊，啊，我死活我都。”自己受着，我不能给大家伙带来瘟疫呀。我听完这个话之后，我马上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大姨呀，你那个咳血呀，那是由于咱们咳嗽的比较剧烈，你外力的作用下出现的气管支气管破裂出血的，所以说他这个带点血丝儿啊，你放心，你这个病啊我能给你治，但是那要治病咱不能住这儿了。这个时候吧，村领导吧也是第一时间联系到刘姨的儿子，并且告诉他说北京来的专家了，你母亲的病不传染，也可以治好，他们就赶紧就过来了，就接了。啊，刘姨前脚刚到家我就跟过去了，随到呢我就把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还有就是买了不少的这个水果和营养品，我就给刘姨送去了。刘姨激动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一直在那抹眼泪。我跟他讲了具体的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等到他用药的第三天，我去看他，主要想知道他有什么感觉吗？刘姨有点言语闪烁，啊，这个儿媳妇就说了，说李大夫啊，我妈这两天吃了你这个药啊，不但还是咳嗽，而且还往外吐一些发黑的大粘痰，连那个鼻子口呢流那黑乎乎的东西，这怎么？还越吃越严重了呢，啊！我本来想给你打电话的，或者说我上哪儿去问问去，但我妈说了，说你也是好心的，不想让我去麻烦你。我听老太太拦着，我就笑了。我说刘姨啊，你跟我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再者说了，你这表现是好事，这是药物发挥作用的结果。然后接下来我就跟她讲，我说你这个病啊，年头太多了，啊！你想你这气管啊。包括肺脏啊里头啊，就甚至说还有这个心血管里头啊，啊，就那么多垃圾，啊，它不堵在那儿，咱们能呼吸能困难吗？对吧？那它堵在这儿，咱是不是得给它排出来？甭管从哪儿排，都得给它排出来。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有的成分呢，都是来自于纯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入药。啊，而且应用的是现代发酵工艺，叫千锤百炼，它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就是能够快速的融入咱们的血液，进入我们的脏腑组织，帮助我们疏通血脉，它很快就能够把残留在我们体内的所有毒素都给你排出去。我说我问你啊，你把这个痰卡出去之后，你身上包括这个心口窝有没有轻松点？哎，你说实话，刘姨，他一听他就乐了。哎呦，憨小啊，确实是这样。你别见怪啊，你兄弟媳妇啊，这个脾气太直，也是看着我又严重了，有点着急。我说刘姨啊，你儿媳妇有什么说什么，这挺好的。再说了呢，你就好好配合治疗，过几天你就不咳嗽了，而且其他方面呢，我都让你日渐好转。果然就照着我的话就来了，他把体内的这个肺毒给咳出去之后吧，说自己这个身上啊就好像真通了，

既也不费劲儿的，脸色也变好了，就连吃饭都有胃口了，晚上睡觉也不瞎折腾了，一天比一天强。但是我的工作太忙啊，在老家没待上几天，乡亲们的病呢也都看得差不多了，我就准备离开了。临走的时候呢，我给刘姨留够了她应该服用的三袋延寿方，啊，留了三副，还偷偷的在药盒里头塞了1000块钱，钱不多，略表心意了。因为我知道刘姨她是个要强的人，你直接给她可能不会要，所以说呢就塞到药盒里了，啊，她也不一定什么时候能吃到那盒药，什么时候发现那就不清楚了。总之呢，我希望啊她能自己兜里边有2个零花钱。那我离开那天呢，刘姨拖着还有些虚弱的身子，跟不少的我给义诊的一些老人们一起送到我村口的那一刻，我心里头又酸了。回来之后，我时不时的关注刘姨的病情，啊，百忙之中也抽出时间给她打个电话。最后一次通话的时候呢，她跟我讲说，不但不咳嗽了，啊，还能够下地干活的，啊，有时候要是不去地里头，她在家里边给儿媳妇做点饭呢，喂喂鸡鸭呀，还有那些猪啊，这都行了。我也是替她高兴。那为什么说今天想起来说她这个事儿呢？就在昨天下午。学生啊给我拿上了一个包裹，一个快递，我打开一看，10个咸鸭蛋，上面还用铅笔写着是几号烟的。我给刘姨治好病，这一晃啊，你看看啊，这也是好几年了，每隔一段时间，哎，我就会收到这么一盒咸鸭蛋，而且不多，就10个啊。我跟刘姨说多少次了，我说我不要了，你别给我寄了，她不听啊，说知道我啥也不缺，就爱吃他这个咸鸭蛋，啊，其实在我心里边，这些鸭蛋呢，是一份回忆，是一份念想，是一份情谊。我拿刘姨那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不过庆幸的就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确实是让刘姨重新的活了一回。就如果对中医比较了解的人呢，应该都听说过这么一句话。叫外不治癣，内不治喘。这个肺病往往是特别难治的，所以在临床当中，患者一般呢就是带病很久。那可是为什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对刘姨这么多年又这么严重的肺心病能给治好呢？其实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也包括针对于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了等等等等的，你看我们效果都非常好。原因什么呢？其实就是因为人体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有着密切的关联，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肯定不行啊。我们所有的疾病来讲，它全都是血脉发生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但你这个血脉为啥会堵呢？两方面原因。第一，就是肥脂油肝超标残留，咱们吃进来的毒素啊，那这一点呢是不是跟脾胃有关了？哎，它管消化吸收的嘛，对吧？并且脾胃亏虚了，免疫力低下，风寒湿邪乘虚而入，也会导致我们出现疾病。而第二个就是我们自身的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下降，残留下来的毒素垃圾没有及时的排泄掉，这就会堵。所以说只有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全面畅通，才能够真正的让我们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这不是一般的药物可以做到的。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治疗方向很准确，本身呢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药品。再有呢，我们是发酵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啊。咱凭借的就是疗效在说话。为什么老师敢说，我说你放心去用啊，你用着效果不好，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的底气在哪儿？就在我们疗效方面。只要你配合李老师进行治疗，过去你花了多少钱，治疗了多少年没有康复的这个顽疾，你在我这儿多说三副药，全能够给咱们真正的带来健康。不是特别严重的一两副就好了，而且你还花不了多少钱，一片1块钱，你就算是三副，他能花多少钱呢？咱何必在这受他的罪呢？对不对？所以说希望咱们收音机前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能够及时的参与到我们康复的行列当中。好了，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

0: 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啊，你好啊。
0: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想给你做个警惕啊，但你的学生甲说你不让收。那么李老师，你说把病治好了，那我今天来电话，那你看那多少得跟你说声谢谢吧。
0: 哎呦，我就说嘛，你们给我送锦旗这个心意我领了，但锦旗千万别送啊。实在点，咱办公室都挂不了了啊。而且重要的是，我不希望嘛，你们为了这个事儿你再多花一分钱啊。你跟我分享你的治疗过程，这我就太高兴了啊，这比送锦旗都好。
3: 好，那个发酵中药吧，三代延寿方我都用到三副药的，现在停药都1个多月了。
0: 效果怎么样？
3: 效果不用说呀，特别好。
0: 嗯
3: 啊，因为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啊，疾病无踪啊，这么你讲的吗？
0: 这就是老朋友把我说的这个要素都记住了啊，也深刻体会到了这句话的含义了，是吧？
3: 嗯，我跟你讲啊，原来什么情况啊，就是心脏不好，二尖瓣功能不全。我就说句真心话吧，如果说不吃这个药吧，就得做手术了。而且也问了，说那手术换瓣膜吧，至少下来得将近20万，那普通老百姓咱根本的就治不起呀。
0: 确实是，咱们很多的这些患者呀，都说这个天价的手术费还有高昂的医药费，让咱们感觉到病不起，治不起。
3: 哎呀，那你说，但是你不管你治不治，那你说你不治，不就得说人要死吗？因为当时医院的人都讲了，继续发展下去叫心衰了，已经一点力气都没了。然后就感觉到吧，从早到晚就是难受咳嗽，那吐了痰吧都是红血丝的。
0: 嗯，那说明咱们肺部已经感染了。
3: 另外这胸口还憋闷呢，药吃的太多了都不好使了。
0: 嗯，
3: 再一个本身吧自己还有这风湿，关节吧疼啊，天热的时候一摸吧就跟摸冰块似的，那天冷的时候就更不用说了，疼的这个腿都弯不了弯，走不了路。
0: 嗯，
3: 还有呢，胃口也不行，是吧？不敢吃东西。那你说人这玩意不吃就饿，然后吃了就胀的嘛，就难受。说你把我给救了是什么呢？因为一开始吧买了一副药，就是想试试效果，但是用上没几天吧，我就觉得这药劲非常大呀。啊，咱就说这个心脏啊、关节啊、胃口啥的，开始变舒服了。
0: 嗯，
3: 而且感觉到说啥，就是一天比一天好。就这个效果嘛，觉得来得特别快。那其他别的药慢慢慢慢都减了，也就不吃了。后来吧，常外老师就知道，然后我又订了2副，一共就是3副药下来。前几天吧，去医院做了个体检，人一查，反正啥事都没了，指标都好。 现在吧，吃得香，睡得着，对吧？想去哪儿，抬腿就能走，甚至也觉得有劲。那你看我这一想，这不就等于把手术这20来万的费用不都省了吗？
0: 嗯，
3: 所以说我想给你送锦旗呀、啊。我是觉得人心人数，你是药到病除啊。
0: 啊，这锦旗的词儿都想好了。我要感谢您对李老师的信任，还有这份荣誉。李老师这一生没有别的追求，就凭借着自己所学的经验研发成功了三代延寿方，这是我大的成就。而让咱们这一块钱一片就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就是这样真正治病的好药，这也是我大的骄傲。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我，其实我就已经非常的欣慰和知足了。因此呢，咱们收音机前所有受益的患者，大家记住了，就不要想着说给李老师制作锦旗或者送什么东西什么特产的，真用不着这些。李老师现在的日子说实话什么都不缺，我缺的就是看到你们健康，看到你们长寿，看到你们尽享天伦之乐，能够看到这些我就快乐，我就知足了。啊，您今天打电话还有别的事儿吗？
3: 是这样啊，除了想感谢你之外吧，再一个我想让我家的孩子看看能不能用上。
0: 孩子怎么回事？
3: 是这样啊，这孩子岁数不大，然后才30来岁，因为他整天开车吧，颈椎就不太好，落这个颈椎病。然后平常吧，你说按摩针灸啥的也就去做了，但是这两天就讲说自己手麻了，这个我就比较害怕了。他这个情况吃这个药你看能不能行啊？
0: 我告诉你啊，这是职业病，也叫退行性的骨病，而且手麻了咱们应该引起重视了啊，这是压迫神经了，啊，而且这种退行性的骨病来讲的话，除了血脉的淤堵啊，还跟我们这个肾脏有关，肝主筋，肾主骨，啊，你看这司机表面上他是轮这个方向盘的，啊，但其实啊，他们真的很累很辛苦，啊，你也告诉他要劳逸结合，再一个呢就是不能够长期的久坐，你总那么低着头啊，这都不行，要改一改生活习惯，另外三代延寿方你尽早给他用上。有不少颈椎病啊，包括腰肌劳损、腰间盘突出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效果都非常好，而且他年轻还好治，啊，你像这个情况，基本上一副药啊就能给他治个差不多了，啊，但是刚才老师嘱咐的这些，你一定得给他带过去，啊，得让他知道啊。
3: 行行，那刘老师我都记住了啊。那我就抓紧时间给他订药呗。
0: 好，然后让他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啊，一定要好好配合。就90%的脑卒中的患者也是由于颈椎病带来的，啊，你得告诉他不能不重视。这尤其是他年轻30来岁的话，就觉得自己年轻没事儿，啊，很多的症状出现了之后，他可能睡一宿觉，第二天就好了，他就不当回事儿了。这一点一定要就是做父母的就得紧着提醒了。啊，
3: 是，那明白了啊。那行了，那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啊。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和孩子啊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你好，李老师啊。
0: 哎，你好。
4: 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能不能治疗偏瘫？因为啥，老伴儿吧岁数大了，哎，已经瘫痪4年了，咱这个药还能不能治啊？
0: 你这样，你先跟我说一下老伴儿的具体情况啊，多大年纪了？
4: 老伴儿今年71了，这个脑梗嘛都有2回了，现在就是这个胳膊腿完全使不上劲儿。吃喝拉撒全是我伺候，说话吧也说不明白，吃饭吧还喷的到处都是。你说他本来吧还有前列腺增生，刚给他换完，结果又尿了一点，这一天呐把我都累死了。
0: 要么说这个一人中风全家瘫痪，如果说你一个人伺候他，就伺候这么一个病人，那肯定是非常辛苦的，而且也还跟着上火呢。
4: 对，
0: 孩子能不能帮个忙什么的？
4: 哎，孩子反正回了吧，看我累成这样也挺心疼，也帮我洗洗涮涮，不然呢我这一天呢根本就洗不完，收拾不过来呀，大便有的时候知道，哎呀，当时他又不知道，葫芦巴肚，人呢就跟傻了一样啊。
0: 这脑梗以后时间长了就会造成脑萎缩， 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呢，

0: 就有很多患者这个病情呢，确实就是越发的严重了。
1: 是，真是的。但是不管咋样啊，我也有希望他活着。你说他活着，我伺候他吧，也算有个伴儿。要不这个人没了，这个家也就空落落。哎，这要是剩我一个人呐，都不知道这日子该咋过呀。
0: 嗯，我问一下啊，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
1: 嗯，这还是我一个亲戚告诉我，说他有个邻居啊，就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好他这个中风后遗症，效果挺好。他说，吃完了这药后都治好了，现在人呐都能走了。所以我就给他打电话，哪怕他能站起来吃喝拉撒，自己啊能自理，哎，我就知足了。
0: 好，我跟你讲啊，老伴这种情况的话，在临床当中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愈的非常多啊。首先呢，我们回顾一下你老伴的病情，我一说你就明白了。咱就说这个脑梗，顾名思义啊，它就是我们这个脑血管梗住了，也就是说我们说的淤堵了，对吧？
1: 对对对，
0: 这个呢咱们都理解了，说血管堵了嘛，啊，那血管堵了怎么办呢？得通，你不通该肯定不行，因为我们这个脑细胞它需要大量的气血来濡养啊。你想想看，就比如说咱们中午吃饱饭了，你这个胃肠啊，哎，要是给我们去争取一点血液，啥讲究，都是个富贵病，你过去的很少人得这种病，因为那个年代你吃饱就不错了，大多数的都是饿肚子的，糊弄一口啊，解决温饱的。所以说那个时候的人，你像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呢，就很少见，几乎没有啊，有也不是这堆人里的。但是我们现在的人呢，吃的太好了，跟我们这个脾胃它就有关系，因为脾胃是管消化吸收的，吃的太好，消化吸收不了，一堆一块都往这身体里边去，它就容易造成淤堵。那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肝肾有关了，这肝肾功能如果不够强大，我们血液残留的一些毒素垃圾没能够及时的代谢掉啊，尤其这个肾脏，它是负责呀，每隔四五分钟把我们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的，啊，它这个功能要是不行了，那你这个血液垃圾啊就存留下来了。可是我们现在的人呢，你看看，他普遍都肾虚，啊，不管男人女人，一把把的掉头发，一宿宿睡不着觉，啊，要不就少白头，夜尿频繁，啊，这全都是肾虚之症。那你想想看啊，就我们过滤血液这个能力，在你这种情况下它还能行吗？肯定是不行了啊。你看有的人呢，他大吃二喝的，但是由于人家这肝肾功能非常强大，人就不得病，人状态就非常好。
1: 哎，真是。
0: 哎，所以说这是一个综合性的病变。那么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得兼顾着脾胃肝肾，然后的病灶的发展过程在血脉，我们还得兼顾到血脉。哎，我们要做到三通，但是通了还不行，还有个问题，就是你老伴由于脑血管的长期的淤堵啊，他有很多的脑细胞是处在休眠、干瘪或者奄奄一息的状态，他已经不活跃了，已经受损了。哎，那咱们受损呢，咱就得修复它啊，咱这个脑神经不能够重建，他这个肢体语言呢就没办法恢复。可是很烦人的在哪儿呢？我们人体的这个脑部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还进不去啊。你像过去打仗的时候，你看那个盾牌一样，它也是挡着呢，你这个药力啊它不够，它就进不来，它打不过来啊。所以说要求这个药劲必须得大。那你要想要修复这个脑细胞啊，就还得要求这个药物得有活性，分子量非常小。你想想看，这就是一个接一个的难度，一个沟一个坎，所以这个病它就特别难治啊。在没有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这个病在西医那儿那就是无药可医吧，可以这么讲，你就得熬着去吧，你好不了了。但你看看，不管是哪儿的患者从医院出来的，不是呆呆愣愣的，就是半身不遂的，要么全瘫在床的，严重的植物人的。但是你看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做到的不光是一方三通，最重要的是发酵药物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它这药力是够的，它里边含有863种活性多肽，哎，就能够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网，哎，所以说它的药效也是够的。那刚才我告诉你了，我们很多瘫痪在床的一些患者朋友，有三年的，有五年的，还有躺在床上10年8年的，只要是他们来到了咱们文玉堂，应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都已经

0: 站起来了，走起来了，啊，所以说呢，你放心，就你老伴这种情况呢，咱们是绝对可以让他康复的啊。
1: 啊，太好了呗。
2: 嗯，
1: 那我这就看到希望了，高兴了。
0: 嗯，你稍后呢打场外的电话就行啊，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呢，有没有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要是有的话呢，你就一次性的给你老伴儿啊，就把这个三副药给他订回来。啊，
1: 行。
0: 我为什么说这次我不讲说订一副药了？你三副药订回来呢？因为啊，你老伴儿这个病他肯定得需要三副药。啊，
1: 对。
0: 然后呢，咱们用上之后，你说我买上一副，我用上效果好了，我再买，哎呦，没有药了，因为药源现在很紧张，或者是一块钱一片的名额没有了，你这两项碰上哪一项，咱都舍手。啊，
1: 对对对，
0: 那有的老百姓会说了，说那我也不知道这效果好不好啊，我这听着你讲的挺好的，啊，一块钱一片也挺便宜的，但是我要买上三副药回去，我吃了不好使，不砸手里了吗？你放心，李老师说到做到，咱不仅是平价药啊，咱还是放心药。你说这三副药，李老师让你拿回去了，你说我给老伴吃上了一段时间，你说感觉，李老师我感觉效果不理想。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一分钱都不带让你错花的，
1: 啊，
0: 你就放心就行啊。
1: 哦，那挺好，你这挺有保障的。
0: 啊，没有真材实效，咱不敢说就是给大家伙这样的保障，对吧？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这是有十足的把握。
1: 对对对对对。
0: 直接打场外电话啊！我在这儿也祝您老伴早日康复。嗯，
1: 赶紧打电话了，谢谢你啊。
0: 好，
1: 哎，好，再见。
0: 嗯，
3: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倚岸花，倚在水一方。双城情歌。
5: 什么样的人容易成为有气质的人呢？个人觉得是，一定不要太高调、太红，一定要耐人寻味，一定要在有所经历之后发现它的美。其实一样可以这样来比喻经典的歌曲，人和歌之间有什么必要的联系吗？你好吗？这里就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节目，开始带来一首李圣杰的《很想》。

想说来自李圣杰相当醇厚的美声，很想说除了痴心绝对，李圣杰其实有很多类似深情的耐听的好歌，这绝对不是唱片的宣传广告。说到张震，你怎么看呢？好像不是拍了很多戏，但是每一部都是和大牌的大导演的合作，红得很突然。于是有一天翻出了一首张震的歌曲，那么我们一起来听张震大帅哥唱歌吧。

0: 天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双城情歌，
1: 这里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说起偶像组合，是不是能够勾起你儿时的回忆？那再说到红孩儿，再怎么听都像是西游记里面的小妖怪，不过他们却是90年代初小虎队选秀没有选上并且挑选出来的7个人的组合。那个时候他们总是走在小虎队的后面，不过后来的后来，其中的主唱终于被唱片公司认同，单飞出专辑并且大红了，因为他实在是很会唱歌，没有办法当做单纯的偶像。好了，来听红孩儿当年的一首《摇》。

摇摆女郎来自红孩儿。你有没有觉得杜德伟的声音有点像 Mike Jackson？ 其实这个曾经的第五大天王的偶像的确就是流行音乐史上的超级巨星 Mike Jackson。 杜德伟是难得的会唱会跳哦，自创了很多的舞蹈，翻出以前的录像带还是会被震到。说到深情款款的情歌，那也是相当的有杀伤力哦。不过他的运气不是很好，一直都不好，虽然也红过，换到现在绝对是受人追捧的单眼皮的帅哥，何况他其他的功力一点都不差。好的，来听一首《嫁给我》，来自杜德伟。

0: 我爱你。
1: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2: 妈妈在说我爱你。
3: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着歌声触。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3: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来关注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百姓热线下午版节目，我是主持人一帆。今天是2026年9月30日，来关注一下延边气象台今天1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敦化、汪清有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有偏西风2到3级，明天白天偏西风5到6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为1级。以下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5到13摄氏度，图门4到14度，敦化2到11度，安图3到12度，合龙3到13度，龙井4到13度，汪清3到13度，珲春5到14度。延边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来进行同步直播。那也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网友朋友们，你也可以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1: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1: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款。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1: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0: 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1: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0: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1: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0: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1: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0: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1: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0: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1: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刚刚是为您介绍了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庆节期间的天气情况。那明天就是十一假期了哈，可能很多收音机前听众非常关注我们今年国庆节期间的天气，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那预计呢，国庆节期间10月1号到7号，我州的天气呢是以多云或晴为主，1号白天有阵雨，4号到5号有中到大雨，全州的平均降水量呢是15到30毫米，比常年同期呢会多14毫米左右，全州平均气温是在8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低2.4度左右。3号早晨呢，我州的大部分地方将会出现霜或霜冻，那1号到2号风力较大。我们来看一下逐日的天气情况。那10月1号白天是多云有阵雨，偏西风4到5级，沿级的温度呢是13到4度。10月1号的夜间是多云有时晴，偏西风4到5级。10月2号的白天是多云转晴，有偏西风4到5级，沿级的温度呢是5到14度。12号的夜间晴，有时多云，偏西风1到2级。10月3号的白天是多云，偏西风2到3级，沿级的温度是2到15度。10月3号的夜间呢是多云，偏东风1到2级。10月4号的白天呢是阴有小雨，偏东风2到3级，沿级的温度是5到12度。10月4号的夜间是阴有小到中雨，偏东风2到3级。10月5号的白天呢是阴转多云有小雨，偏东风2到3级，沿级的温度是6到10度。10月5号的夜间是多云转晴，有偏西风1到2级。10月6号的白天呢是晴有时多云，偏西风2到3级，沿级的温度是4到18度。10月6号夜间晴有时多云，偏西风1到2级。10月7号白天呢是晴有时多云，偏东风2到3级，沿级的温度呢是3到19度。那看我们逐日的天气情况呢，就是5号和6号开始，这个气温会6号白天到7号白天呢，这个温度是有所回升的。但是从应该从今天开始啊，一直到10月5号哈，这个温度都是比较低的。我们来看一下，针对于这样的天气情况，气象部门也给予了分析和建议。首先呢，就是节假日期间的整体的气象条件是适宜出行的，那城乡群众应该积极的开展旅游和户外活动，景区呢也要加强安全管理。那1号、4号到5号呢会有降雨，届时呢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加上呢近期早晨很容易出现雾，各地呢要加强交通和旅游的安全管理，司乘人员和行人也要注意出行的安全。那要因地制宜地开展秋收工作，做好已收获粮食的晾晒、防雨和储藏。3号呢会有霜冻，各地呢要做好温室大棚的保温防冻，那预防呢冻害的影响。1号到2号呢风力较大，各地呢要加强城乡及森林草原的防风防火工作，严禁呢野外用火，以防呢引发火灾。同时呢也要加固温棚、临时建筑物、广告牌等一些设施。节假日期间啊，这个气温偏低，早晚呢又较凉，游客及城乡的群众要适时的增添衣物，预防感冒和心脑血管等疾病。

0: 过哈。好，那也再一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下这位是王先生的电话。你好，王先生。
2: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请讲。
2: 我就想问问这个医保卡，前是每月五号打的那个医保卡，前给打的账的话，好像这过节了，这不放七天，那这钱能提前打吗？反正我就不明白为啥。
0: 您指的是您是医保卡当中有个人账户，您是说咱们打到卡里的那个买药的那个钱是吧？
2: 对对对对，
0: 是这样的啊。
2: 过节了这七天的话。
0: 是这样，王先生啊，他是这样，这个问题你好像前两天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咨询过哈？我们和这个医保部门确认了哈，就是我们打到卡里的这个钱，它的这个时间取决于我们单位的缴费时间。您是退休人员是吧？
2: 嗯
0: 啊，就是取决于我们单位的它的缴费时间，就是单位给我们职工缴费的时候什么时间缴费，然后他缴完费之后，这个就会是就是咱们的这个打到医保卡里的钱就会打到医保卡里面，所以这个时间它不是固定的，这个取决于每个单位的缴费的时间。如果每个单位它是什么时间缴费，这边缴费了，那这边马上它就会这个钱打入到咱们的卡里。所以呢，这个您没有办法确定说这个十月份它单位什么时候缴费，所以这个卡什么时候打。那这个的话就得看单位的情况。那因为正常的一到这个七号咱们是休息的状态，那单位应该是不能够正常来进行缴费的，那咱们的这个卡里的钱可能就也达不到，这个得看单位的情况，这个不是说医保部门确定的统一的时间。
2: 那说主持人的意思就是那个单位给打钱呢、
0: 他得单位先把在职职工所有的医疗保险交到这个就是税务部门之后，然后再把才能打咱们的就是打入到个人账户里的钱，所以这个取决于单位的时间，明白了吗？就是我们为什么会有个人账户，我们个人账户的这个就是为什么有的单位有个人账，为什么有的个人有个人账户，有的没有个人账户，有个人账户的这一部分是因为咱们的单位是正常给在职职工来进行缴费的，所以我们退休人员是有个人账户这一部分的。那如果说我们这个单位他比如说是十号给这个医保局正常来缴纳我们就给这个税务部门正常来缴纳我们的职工的这个医疗保险的这个费用，那我们正常可能就是十号或者十一号的时候，然后把这个钱再打到我们的这个所有的无论是在职职工还是退休职工的我们的个人账户当中。那如果要是他是二十号这个缴费，那我们这个钱可能就二十号或者二十一号再来进行这个打到咱们的个人账户当中。那这个的话时间是定不下来的，那就取决于你单位职工，你单位也不可能在一号到七号之内到社保局或者到这个税务部门来进行缴费，所以那我们这五号的话肯定就打不到了。你可以这么理解，就是
2: 咱不是放，咱放不放七天？放七天的这五号的这。
0: 对，刚才不说了，你在职这个你本单位他也人在自己单位也休息啊，你单位他也不可能在一号到七号这个期间给单位的这些职工来缴纳医疗保险，那我们这个退休人员的这个个人账户的钱肯定就是打不到的。所以您这个五号估计情况应该是没有的，应该是打不到的啊，明白了吗？
2: 那不是医保局的，那不是医保局的事吗？
0: 刚才不跟您说吗？这是你取决于你单位，如果你单位可以在一号到五号之前，他也可以正常来进行这个缴费的话，那他这个咱们就可以打到。你单位一号到七号他也休息啊，不是这样吗？对吧？
2: 主持人是不是就是那个？单位给我给医保卡那个打那个钱的话，完了医保
0: 不是单位给医保卡打钱，是单位给我们的职工缴纳医保的时间取决于了我们的打卡的时间。因为您虽然是退休了，但是你这个单位不是还有在职职工吗？那你在职职工每个月不是有这个医保的缴费吗？那我单位什么时候交这个医保的费用，那我这个个人账户的部分就什么时候打钱。 那如果说我单位是20号交的，那我可能就21号，那你所有的在职职工也好，退休职工也好，个人账户他才可能打钱。那有的单位可能我是10号交的，那他可能就是你这个10号或者11号咱们的个人账户当中就有体现了。可是因为你1号到7号咱们是休息的，那你单位也不可能在1号到7号之间来给职工缴纳医疗保险，所以我们的这个账。

0: 账户，一号到七号之内也不可能打钱，就是这意思。
1: 那
0: 明白了，
1: 那就是上班，那就上班以后呗。
0: 那这个取决你单位，就你单位几号交，那咱们就几号这个卡里面是打到钱的，所以这个医保部门是干涉不了的啊。
1: 可是我好像前段时间问，好像是医保局说的正常是五号打的啊。
0: 这不跟您说，是那是你们单位的问题。如果那就是说明你们单位可能是平时是五号或者是四号，就是给咱们个人职工缴纳养老保险了。那如果是单位，他比如说是那种自动划转的形式，这个账目是自动走的，那也有可能他就是可以。这个你得问单位，这个和医保局没有关系啊。这个我们已经和医保局明确确认了啊。
1: 哦，
0: 嗯，
1: 谢谢，
0: 好吧，哎，好，和女士再见啊。好，我们接下来来有请一下这位是李女士的电话。你好，李女士。
2: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2: 我想反映一下哈。
0: 啊，您说。
2: 嗯，我们家这个楼啊，楼上啊，哈，
0: 嗯，
2: 这嘎达吧，漏水漏的特别厉害。
0: 嗯。
2: 啊，因为啥呢？我们是三楼，我们一共是六楼，
0: 嗯，
2: 炕楼。
0: 嗯。
2: 啊，这个呢，哈，就在七月的时候吧。也不知道是社区那个组织的还是哪个部门组织的，把我们那个楼上的树啊哈都给拔了。
0: 嗯
2: 啊，砍的砍，拔的拔，完了呢它漏水漏的太厉害了，漏到五楼，五楼漏到四楼，四楼呢我们家住的三楼。
0: 嗯，
2: 哎呀，这家伙漏的盆盆罐罐呀都接两个多月了，今年呢八月份雨季还是厉害嘛，多嘛。
0: 嗯，
2: 我们都70来岁了，你说上楼也上不去，看也整不了，完了家里头也怎么样，上厕所都得打伞。
0: 您刚才说这个砍树和这个漏水有啥关系啊？这个树原来是在哪儿？
2: 树吧，
0: 嗯，
2: 这个树吧，每年我们漏吧不这么厉害，这个树吧它一砍，那个一活动吧，就把那个棚上面的那个房上面那个防水呀、啊、啥的啊就都给破坏了。
0: 那这个肯定还是原本它这个防水就是有问题的，它不会说因为
2: 你。有问题啊，就是说吧，
0: 嗯，
2: 今年漏的最厉害，
0: 嗯，
2: 这个我就反映这个房子吧，这个楼房吧漏水。
0: 那您这个已经，您刚才说了七月份的事儿，那这个之前咱们维和相关部门反映过吗？
2: 没反映过呀，这不我们现在这已经都坚持不了了，天也冷了，你说哈，完了这漏了两个多月，今年雨季还大，八月份一直就是那样。
0: 他这个您家，您刚才说就是是七楼，然后您家是几楼？
2: 不是六楼，一共我们是三楼。
0: 六楼，您家是三楼，那他这个水是从哪儿漏下来的呀？
2: 就是房面，房子上面嘛，我说那房子上面吧。
0: 您家是三楼，六楼的水就是房顶的漏水已经漏到三楼，那上面四五六是啥样啊？
2: 他们都没有人呐、啊，这个出国的出国，有的老人就死了，就没有人住，这个房子吧都已经不行了。我这上去看呐，简直都那个，就像那个啊那个外面野矿那个空旷的那样的啊，可那啥了。完了呢，那个墙啊，墙壁本来是抹的水泥嘛什么的，
0: 嗯，
2: 都那个漏砖了。完了，都
0: 您说您家这是火炕楼？
2: 哎，火炕楼。
0: 那这是年份，
2: 就是
0: 年份可能是太多了哈。您这个事儿，您家这个具体位置是哪里？
2: 我们家吧，南面就是新兴广场。
0: 啊，新兴广场的这个。
2: 家我就能看着新兴广场的所有的事儿。
0: 您这个事儿和社区反映过吗？
2: 跟他们反映了，根本都没有，哎呀，都没有那个。
0: 就是如果按照你林女士，您别着急哈，我理解您的心情。但是按照您现在这个描述，这个问题一时半会儿真是解决不了。就是它是这样，首先就是您刚才您说您是三楼，那这个顶层、
2: 啊、
0: 因为是楼顶漏水，那六楼、五楼、四楼，那您家都漏到这种情况了，那上面三层这个不定得啥样了。他这个如果是想修的话，
2: 哎、
0: 你这个。这个问题想要解决起来，这个不是很容易，而且你这个是火炕楼，现在这种火炕楼的话，这个维修的话，你这肯定是只能是居民自己来承担这个相应的费用。那您居民家又都没有人几户住的，你这个收这个相应的费用又很难，你这个事儿不太好解决呀。这个林女士，您这个是属于这个新兴街道哪个社区？
2: 我们民昌社区。
0: 民旁边不就是社区吗？咱们那个广场上面不就是社区吗？
2: 对呀、啊，就是啊。
0: 那您没有直接去和社区反映过啊？
2: 解决不了，我们这嘎达就是说的漏水多少回了，上社区去找去哈、啊。
0: 嗯，
2: 都解决不了。
0: 那这个就是我刚才跟您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咱们这个楼如果是想修的话，您现在这个楼如果想修的情况下，只能是通过咱们居民自己来承担这个相应的费用。可是你这个居民家一共也没有几家，你这个承担这。

0: 这个费用也很难，这个就是把这个钱收齐，你这
1: 个
0: 修起来太困难了呀。
1: 我跟你说，我们这个楼吧，100户住户，
0: 嗯，
1: 100户住户的哈，现在能有20%在这住的。
0: 对呀、啊，所以嘛，
1: 这楼根本都没有人，都是空旷的。
0: 这个事儿。解决起来不好解决，就是林女士，我们也只能跟您说，我们要是反映也只能是和社区来反映，社区现在能做的也只能是找这个咱们的居民共同来承担相应的这个费用。
1: 我们都七十来岁了，根本都没法承担，这个压力太大了。
0: 所以嘛，那你说这个房子谁来修啊？
1: 那你们就得帮帮忙呗。
0: 这我们只可能帮你，是这样，李女士啊，我们可以来和社区反映这件事情，但是最终想要解决这个事情的话，还得需要来维修，对吧？那维修自然会产生费用，那谁来承担这个费用？因为我们的这个是属于老楼，我们按照产权来说，你这个房子的产权是我们自己的，那如果你想修的话，只能是全体居民共同来承担这个费用。那你这个户数少，100户居民，你只有20户在这住，那这20户能不能来修？20户的这个平摊下来之后，每一个户的这能不能承受这个费用，那这个都是不确定的，所以这个事情解决起来会很困难。我们能做的只能是和社区来反映一下这个情况。
1: 我跟你说啊，就是搁这样的住的20%哈，95%是那个租的。
0: 哟，那你看这个就很难。这样吧，林女士，你这个事情就是我们能做的也只能是和社区来反映一下这个情况，但是具体的解决还是得像我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就是得最终还是要落实到费用的问题，谁来拿这个费用的问题。如果这个费用没有人来承担，那这个修起来就会很困难。我们能做的也只能是和社区反映一下吧，稍后我们和这个民昌社区再来反映一下这个情况吧，只能是来进行一些督促，因为最终的问题还得是咱居民自己来解决，但是这个解决起来确实会很困难。行，李女士，我们和社区再来反映一下这个情况吧，好吧。
1: 我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啊，主持人，
0: 嗯，
1: 就是我们吧，我们毕竟是力量还是小，因为啥呢，我们去哈跟社区反映吧，根本都没有什么。
0: 林女士，我这样，因为我们下面后面还有电话占线哈，就是我跟您说了，我理解您的心情，但是我们能做的就是只能是和社区来进行反映这情况，因为最终这个事情想要解决，必须落实到谁来出这个费用的问题。那谁来出这个费用，最终还是要我们居民自己来进行承担。那如果是居民太少或者是承担不了，那这个事情可能就陷入到另外的一个循环当中了。所以这样吧，我们只能是和社区再来督促，但最终社区想要来解决，也只能是协调咱们居民。这个社区解决其实它也是有一定的难度的，这个我们只能是尽我们能力和社区来进行沟通。那最后的话，如果是居民都不承担这个费用或者都不来修的话，可能这个事儿短时间解决起来确实有困难。我们和社区反映吧。您的电话我们先接到这儿啊，因为我后面还有这个听众电话先占线，您这个电话先接到这儿，我们已经明白您的意思了，节目之后和社区来联系啊。好，接下来有请这位孙先生的电话。你好，孙先生。
2: 哎，你好，一凡。
0: 哎，你好，请讲。
2: 又见面了啊。
0: 哎，你好，请讲啊。
2: 是这样的，
0: 嗯，
2: 我想咨询，现在不是医保开始交费了吗？
0: 嗯，
2: 我儿子他是在职中，
0: 嗯，
2: 他能不能用他的医保卡的？他有钱，能不能为他的这个爱人和孩子和我，
0: 嗯，
2: 代缴这个
0: 城乡居民医保的费用是吧？
2: 对，
0: 啊，可以的。这个呢，就是我们得需要做什么呢？您需要让您孩子啊，在这个叫这个吉林医保的这个，我看看，稍等，我确认一下啊，这个名称就是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国家医保这个公共平台当中，先把他要这个家庭共济，先把他爱人、孩子还有父母这个信息都要录入到这个系统当中，先要来进行家庭账户的共济。家庭账户共济之后，他这个还是怎么办呢？就是您正常，就比如说举例子，假如包您交的话啊，您个人还是需要先按照我们对，先按照425的标准先交上，交完了之后，他通过家庭账户共济可以把这个手续办完了之后，他再把这个钱再打回来，是这样的一个形式，就是还是需要他先来进行家庭账户的共济，可以登录国家医保服务 APP 或者是吉林省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就是他需要录入咱们个人的信息，比如说配偶还有子女还有父母的这个信息都录进去之后了，然后你们这边呢先把医保费交上，交完了之后他把这个咱们交费的那个截图，比如你要用手机交的话，不是有那个手机截图吗？把那个截图一定要截好，然后他呢再来通过他的手机操作的时候，他需要上传一些你这边已经缴费的一些凭证，都完事了之后， 再他就会这样，就是会把他这个钱会返还，所以是可以来进行缴费的，这种方式可以。
2: 消费是是，他还他也得把他那个钱再打进去，再把我们这个钱再打到他卡里头，是
0: 的。对对对，是的，是的，他就是会，你先就相当于咱们先用你的卡钱把这个钱交上了，然后回头把那个会就是再给他返回来，是这样的。
2: 那是这个钱是我们自己要，你还是先用他的卡交呢？
0: 是得用您自己的钱先交。先用您自己，然后你还得保证他的卡里面是有足够的咱们支付的这个费用的啊。
2: 有，那是指定
0: 的啊，那就可以。你就是先用你的这个，咱先用交，先完交完之后，你这个家庭账户不是公积了吗？公积完了之后呢，他会从那家庭账户里面再把那个钱扣除掉，完了你这个钱就会返还回来，他是这样的。
2: 那这个钱返还就返到他的那个医保卡里头呗。
0: 对呀、啊，你这个当时，因为你在这个家庭账户公积的时候，他会填写，你会填写那个相关的信息，就是你要返还到哪个卡里面，他就会就返还到哪个卡里面。他那个填那个信息的时候，那上面都会有非常详细，你就按完整的按那个填写就可以。
2: 那我的那个社会保障卡里头，
0: 应该不可以，因为他是谁来进行家庭账户公积，就是返给谁，这个是不可以返到别的卡里的，这应该是不行。
2: 哦，这个我以前也听过您讲过，说让你先缴费啊。
0: 对，先缴费，这个我昨天还和这个医保局确认了，还是这个形式，还是先交然后返还的形式，还是这样的啊。
2: 哦，经常都有时候没操作过。
0: 没事，别着急，赶趟也来的，时间来得及，但是就是一定咱们先交，你交上完了之后，他这边再进行公积，然后就可以来返还就可以了啊。好吧，孙先生。
2: 好的，谢谢。
0: 哎，好的，你说再见。
2: 还有一个，就是
0: 您、
2: 哎、
0: 说，别着急。
2: 还有那个，就是现在我儿子他那个儿媳妇吧，他现在还不到四，那也可以这个长户险，咱不交不可以吗？
0: 不可以，长户险的话是必须要和我们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或者职工医保是绑定在一起的，是需要同时交的，这个不可以不交。对，需要同时交的，就是我们之前的时候，包括今天上午的时候，也有朋友来问哈，就是说这个可不可以不交？按照我们现在了解的政策的话，这个是不可以，因为它是属于我们社保的第六险，就是我们正常应该缴纳的保险。它现在我们唯一的呢，就是属于极特殊的这个群体是全额资助的这部分人员是不需要交费的。另外是18岁以下，它其实也不是不交，它是随父母同时来进行缴费的时候来进行这个缴纳，只不过是形式不太一样，其他的人员都是需要正常来进行缴纳的，他是和我们其他保险是一样的，是需要都来交的啊。
2: 那这个咱这个银行咱这么说，那我们就是为了以后就不要他这个有以后的这个了。
0: 这个咱不能这么想，因为医疗保险它本来就是一个大家缴费然后共同来共助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说它跟医疗保险是一样的。
2: 这个病人拿钱呗。
0: 就是这个都是这个大家共同来缴费，然后大家共同来使用嘛，它和医保其实它的形式根本的宗旨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是需要缴纳的啊，孙先生。
2: 好吧，
0: 好，和您说再见啊。好，我们进广告，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稍后见。
3: 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敏感 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4: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50588。
4: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乳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62，7505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3: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627505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4: 欢度国庆，乐享假期，延吉百货大楼百丽城国庆超值福利火热放送，服饰类联动满200省70或50，家电国补持续中，超值精选万千特价商品，满额再返电子券、珠宝、化妆品、餐饮，国庆大放假，消费满额出好礼，外地游客凭来银票根折上折基础上再增加延百礼包一份，国庆逛延百，游百丽城，欢度美好假期。北京时间16:30。
3: 根于960

0: 百余年奋斗征程中，伴随《义勇军进行曲》而激荡，因为五星红旗而澎湃。爱国是至死不渝的信仰，是绝不服输的劲头。
1: 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
0: 是认真到极致的态度。
2: 干一行。

0: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1: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0: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1: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2: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刚才有朋友来问哈，说可以讲一下住房公积金怎么提取物业费吗？这个大家来说一下，我们前一段时间也和咱们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进行过咨询哈，他是这样答复的，就是现在这个物业费提取呢，线上线下都是可以办理的。那如果是线上办理的话，您是可以通过延边公积金这个小程序，就在微信当中来搜索延边公积金，进入到之后呢，线上办理或者是申请人携带相关的材料线下来进行办理。申请材料包括是这样的，申请人的夫妻的身份证、户口本或者是结婚证，第二个呢就是申请人的银行卡，三呢是物业公司当年开具的增值税发票，那这个的话上面必须要在备注栏当中注明提取的这个房屋坐落的位置。还有一点呢，就是发票的开票时间必须是9月20号之后的啊。根据审核工作的需要呢，如果说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的话，可能工作人员还会需要我们提供

0: 申请人提供一些相应的辅助材料。这就是我们现在来办理物业公积金提取物业费所需要的材料。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就是线上和线下办理都是可以的。那办理呢，它所需要的材料都是一样的，只不过这个线上线下的形式不一样哈。如果是我们通过线上来办理的话呢，您就来通过搜索延边公积金这个小程序，然后来完成线上办理。那所提交的材料呢，就是申请人夫妻的身份证、户口本或者是结婚证，然后申请人的银行卡以及物业公司当年开具的增值税的发票。那在这个增值税的发票的备注栏当中，一定要注明所提取的房屋的这个坐落的位置。还有一点就是发票的开具时间必须是9月20号之后，含9月20号啊。那根据审核工作的需要，如果是有一些问题，可能比如说哪些方面还需要一些佐证材料啊等等，可能工作人员还会提出需要提交一些辅助的证明材料。如果其他方面没有问题的话，那就是我们刚才上述的这几个材料就可以了哈。如果说您还有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对于这个提取的流程啊或者办理啊哪里不太清楚的话，您还可以拨打12329来进行咨询哈。这是线上办理的方式。如果是线下办理的话，那您就携带好刚才所说的这些证件，直接到咱们公积金管理中心来办理就可以了。好，这是我们这位网友咨询的问题哈。这位叫做宝春的网友，不知道您还在不在直播间，您是不是还听到了我们问题的反馈，如果有疑问的话还可以继续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哈。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那明天就是国庆假期了哈，那接下来给大家来介绍一些旅游景区景点的一些相应的起活动的情况哈。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延边博物馆。那在国庆节假期期间呢，10月1号到10月7号都是正常开馆的，10月8号闭馆。国庆节期间呢，也会采取延时开放的时间哈。那也就是开放时间呢，是从早上的9点开始，一直到下午6点。那在5点半呢，是停止入馆的。国庆节之后呢，会恢复正常的开放时间，也就是9点到下午4点半、3点半停止入馆啊。那在国庆节期间呢，是一直可以到5点半都是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场馆当中的。那闭馆时间是6点哈。活动呢也在每天都会有不同的一些相应的内容，并且呢还会有一些讲解的情况哈。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下这位是魏先生的电话。你好，魏先生。
2: 哎，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请讲？
2: 我问一下那什么，公交公司办车卡的地方，那个10月1以后几号上班？
0: 我们来看一下啊，正常情况下。我来看一下，它是这样的，咱们的公交卡办理的话呢，是10月8号正常上班，1号到7号都是休息的。
2: 啊，那样。
0: 对，8号咱们可以正常来办理相关业务的啊。
2: 啊，8号上班。
0: 对，是的啊。
2: 那好，我知道了。
0: 哎，好，何女士，再见啊，不用客气。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咱们延边博物馆在国庆节期间安排的一系列的活动哈。首先呢，就是海东胜国衣冠相逢，这是渤海国服饰沉浸式的情景演绎活动哈。这个演出的时间呢是1号、2号、4号、5号、6号和7号，上午呢10点半，这是第一项活动啊。第二项活动是有民俗的快闪展演，演出的时间是1号、2号和4号，它演出时间呢是9:40到10:00。三呢是笔尖传情指尖民俗工艺的手作市集，活动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7号，这是全天都可以来体验的。第四个呢，就是非遗沉浸式的体验，解锁唐风雅趣，活动时间呢是10月1号到7号，上午呢是9:30到11:00，下午呢是1:30到5:00。第五项呢叫做探秘甲骨汉字寻踪，古今汉字碰撞体验，活动时间是10月1号到7号，是上午9:30到11:00，下午1:30到3:00。那第六个呢，就是志愿公益讲解，深耕文博服务，公益讲解的时间呢是10月1号到7号，每天都有，一天是2场，然后上午呢是9:30，下午1:30。上述这个活动的体验的地点都是在延边博物馆的1楼大厅哈。那这里也特别提示大家，就是国庆节期间所有的这

0: 这个活动都是免费参与的，不需要来进行预约哈。我们大家呢，如果是有兴趣的话，就是可以直接到场参观，然后同时来参与我们相应的一些活动。另外呢，就是每天的演艺活动时间是比较固定的。那如果说您想要来看的一场演出的话，建议您按照我们给您介绍的时间哈，提前到场来进行等候，不要错过一个精彩的展演活动哈。这是我们在国庆节期间，延边博物馆10月1号到7号都是正常开馆的，然后10月8号是闭馆的哈。好，这是我们为您介绍的延边博物馆的情况。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房川景区在国庆节期间的一个情况。那国庆节期间的房川景区10月1号到7号都是正常景区开放的，每天的开放时段呢是早上6点半开始售票，下午4点停止售票，然后是5点正式闭园。为了能够保障我们的客流啊，游客能够一个很好的体验，并且保证大家的人身安全哈，10月1号到7号景区的实行的是每日的限量限流的管控。第一个呢，就是每天的最大的接待量呢，就是景区单日游客最大承载量是17000人次。那线上和线下全部售票渠道名额统一纳入到总量的管控当中。第二个呢，就是实名预约入园，景区呢严格执行实名预约、限量入园、售罄即止的管理机制。如果当天入园人数达到了最大的承载量之后，将会立即关闭所有的线上的售票通道、线下售票以及入园的核销通道，那当天呢也不会再追加任何入园的名额了。第三个呢，就是提示大家最好是错峰来进行游玩哈。建议呢游客是可以来通过线上的官方渠道来预约购票，然后错峰出游，避开呢游客的高峰时段，减少呢排队等候的时间。第四个呢，就是票务退改的保障，因为景区呢当日限流，名额已满无法入园的已购票的游客，可以通过原来的购票渠道免费来进行退票，或者是免费的改期。那全程呢是不收取任何的手续费，充分保障游客的权益。那第三方面呢，就是在假期期间啊，这个咱们自驾游出行的朋友会比较多哈，所以呢为了方便游客的出行，那景区呢是开放了3处官方停车场，全方位的保障停车的需求。第一处呢就是房川景区的游客中心停车场，第二处呢是张古峰临时停车场，三呢是图门江码头的停车场。那停车场也会根据当日的实时的客流情况，动态的来调整开放的情况和开放的时间。那请自驾的游客以及乘车的游客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有序的来停车，规范的来通行哈。那第四呢，就是对于旅游团队接待也有一个提示，为了更优化团队游览的服务，规范游览的接待秩序，那国庆节假期期间呢将会特设莲花湖专属团队驿站，这个是在7点半到下午3点这个期间哈，所以呢也特此呼吁呢各旅行社团队统一呢前往莲花湖驿站停靠休整，办理团队购票，高效完成入园的核验的一些流程哈。那针对于在房川景区，如果是大家在购票啊或者在服务方面有什么疑问的话，是可以和13704430307来进行联系，或者也建议您可以关注一下房川景区的微信公众号，这里面也会有相应的一些信息的提示，包括这个购票等等一些渠道，都是可以在这里面来这个满足大家的一些需求的啊。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这位是金先生的电话。您好，金先生。
1: 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请讲？
1: 那个我听说什么叫医疗保险当中，居民医疗保险当中啊，什么户险，那么明白什么意思
0: 啊？长户险，这个是就叫长期护理保险，它这个是在我们2027年的时候是全面开展的，无论是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险也好，还是我们的职工医保也好，都是需要来缴纳这个长户险的。是从2027年开始正式开始实施的。这个主要针对的呢，就是一些这个由于这个身体疾病、年老呀，或者是一些身体上的一些不太方便的一些情况，能够判定为重度失能的朋友，是在集中养老机构和之后的家庭护理当中所产生的一些费用的一些报销，所以这个是需要我们来进行缴纳的。我们现在今年的缴费标准就是25块钱一年，是这样的，金先生。
1: 那个像我们在那已经退休了，完了居民退休的，
0: 这个要看。

0: 是不可以不交的，是要同时来进行缴费的。您交纳的是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还是原来的这个职工医保啊？
1: 我是那个居民自己交养老保险的
0: 是。如果您是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就是400块钱的那个，那就是多交，那就是多交25块钱，425块钱。
1: 那必须得交啊。
0: 是的，它是我们和保和我们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同步来进行缴费的啊。
1: 那以后报销，它这个是以后在什么方面可以报销啊？这个？
0: 它是这样的，就是以后如果是我们暂时哈，就在2030年以前的话，它是我们入住，比如说入住养老机构之后，然后对于在养老机构产生的一些生活的一些护理呀，或者是我们医疗的这些护理呀等等，都是可以进行报销的。它最多是可以报到15000块钱。这个是从2030年以前都是在集中的养老机构，如果是在2030年以后。比如说我们居家护理然后这个社区上门护理等等，他提供的一些服务也是可以报销的啊。
1: 那我站的是你讲，我是主是是那个意思，是住院给报啊，是不住院是不给报啊，这个也是
0: 啊。他和住院，他和住院不住院没有关系，他指的是入住到定点的医疗机构，比如说住养老院呐、或者是一些集中的养老机构的时候，是可以来享受我们的这个报销的。然后到2030年以后呢，比如说我们居家护理，比如说因为这个居家护理是2030年之后才开展嘛，但是按照我们现在理解，比如说咱们可能比如有一些这个居家上门的一些服务，提供一些住院啊，或者是一些什么生活上的一些照料啊等等，那这些就是比如说咱们请一些保姆等等啊，这些居家上门护理的这些服务，那也是可以来进行报销的，但这是2030年以后啊。对，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就我们现在叫做社保的第六险嘛，它指的就是针对于我们年老、疾病、伤残等一些原因造成长期生活不能自理的参保人员，对于生活照护和医疗护理当中的一些费用可以进行报销的。比如说以后我们居家护理，比如说一些洗头啊，或者是协助排泄、吸痰啊等等这些这医疗操作，也都在这个范围之内的啊。明白啦。
1: 好了，
0: 好的，和女士再见啊。好的，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哈。啊，我们这朋友也在问说，长护险有哪些服务哈？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长护险呢，它在我们现在是属于刚刚开始实习阶段嘛哈，我们会分成这个3年的这个步骤，2026年到2028年开始是3步稳步来实施。那从我们这个最开始的时候，就现在实施的话呢，就是主要针对的是我们的集中的养老机构，比如说入住到我们的这个养老院呐，或者是像我们的定点的集中的养老这个机构，它这个里面所产生的这费用，这个里面呢，我们也会有一个国家统一的长护服务目录，这里面包括的一些基本生活照料、医疗护理这些费用都是可以来进行报销的。那后续呢，可能它也会逐步扩展一些。像智能护理设备呀，或者是护理的一些辅助器具呀，也会纳入到这个报销的范围之内的。那这些是可以报销的。然后如果是居家护理这边呢，比如说像一些像上门住浴啊，或者是像洗头啊等等哈，这一类的话呢也是会给予报销的。这个不报的是什么？什么不会报呢？比如说像什么床位费呀、什么日常伙食费呀等等，这些是不再报销的。但只要是在我们的长护险的这个基本的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费用这个范围之内的，都是会给予报销的啊。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这位金女士的电话。您好，金女士。
2: 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
2: 那个什么，低保户的今年交多少钱呢？
0: 低保户的话，城乡居民保险的话是160，然后再加上10块钱的长护险，一共是170块钱。
2: 今年是170块钱交就行了。
0: 对，是的，170块钱交就可以啊。
2: 去年200多哈。
0: 对，今年是170块钱啊。
2: 那能用银行去交就行呗。
0: 哎，可以的，可以去交的。
2: 谢谢。
0: 哎，好的，和女士再见啊。好，那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网友咨询的问题哈。我们这朋友问说，海兰台去海兰台70岁以上是否有门票哈？稍后我给您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海兰台景区门票的一个情况哈。您这样，您是可以听我们的收音机是吧？那您可以关注一下，我找到了啊，我看一下，海兰台景区它是这样的，65周岁以上的朋友就是可以来免票了，那这个70岁以上的话是可以来免票的啊。我们正常的海兰台景区的话呢，它的单人票价的话，原票价稍等啊，我这个还不太显示原票价，但是这个针对于我们65岁以上的老年朋友的话，他这个是可以免票的啊。那像我们刚才呢这位朋友提到的70岁的话，这个是可以免票的，咱们是可以直接去的啊。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4: 合龙先锋岭赏红叶，
3: 红叶广电带您去旅行。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文旅俱乐部邀您共赴合龙先锋岭赏红叶，美拍摄影休闲一日游。
3: 10月5日至7日早7:30，广电门口出发，免门票，车费加保险，只要30元。
4: 先锋岭风林漫山，层林尽染，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广电主持人陪您互动做游戏，一路欢歌笑语，
3: 自带午餐，穿鲜亮衣服，带纱巾，名额有限，收满为止。
4: 报名热线2680999，广电带您游金秋乐悠悠。
3: 金秋十月，长白山下歌舞欢腾。
4: 金秋十月，海澜江畔稻谷飘香。
3: 我的祖国，你用笑容点亮了万家灯火。
4: 我的祖国，你用臂膀挽起了江河壮阔。
3: 中华儿女共祝伟大祖国生日快乐，
4: 祝愿祖国繁荣富强，
3: 灿烂辉煌。
0: 好，我们就顺带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海澜台景区的一些优惠的情况哈。那它的优待票呢是分成这样的几类，就是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凭有效证件，这是优待票哈，大家记好，是全日制高等学校的在校学生凭有效证件，然后60周岁含60周岁到64周岁的老人，这也是含凭有效证件哈，这个是可以享受优待票。那优待票的门市价是68块钱，那优待优惠价呢是34，然后如果是这个周一公休的话，它周一演艺公休的还有一个优惠价，它是15块钱，这个具体要看我们的这个购票渠道哈。然后呢，如果说是我们免票的，是这样的几种情况啊，身高呢1.2米不含1.2米以下的儿童，那需要在购买成人票的陪同之下方可免费入园。65周岁以上含65周岁以上的老人，需要购票人陪同，凭本人的身份证方可免费入园。然后持有国家或残联发的残疾证的残障人士，需要在购票人的陪同之下方可免费入园。持有国家颁发的导游证、消防员证、记者证、军官证、士兵证和警官证，这也都是在免票的范围之内的啊。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这里呢，我们也提醒一下，因为今天已经是9月30号了哈，明天呢就是我们的十一假期了。那在我们的十一假期期间呢，我们的百姓热线也是为大家安排了特别节目。那我们的1号到7号是没有直播节目的哈，我们是给大家安排了丰富多彩的专题节目，你也是可以在这个时间之内来收听的，但是呢是没有我们的百姓热线直播的。那这里就提醒大家，没有百姓热线直播，那我们在早上7:25这个时间段和下午4点这个时间段也是没有天气预报的啊，我们也是提示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然后呢，就是如果说您在这个期间之内想要来咨询政策或者是来反映一些问题的话，有几种途径也提醒一下您，就是如果您不是很急的情况下，我只是想咨询一些政策的话哈， 你也是依然可以来通过我们延边信息港网站或者是延边这个广播电视台的官网，是可以直接的来通过网上的途径来进行反映的，或者也可以在各大手机。

0: 用市场当中下载延边广电 APP 都是可以来反映一些问题。那如果说您是在旅游的过程当中碰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游客朋友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其他的市民朋友发现了一些旅游方面的问题，或者您碰到了一些什么困难的情况下，建议您可以直接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因为我们涉及到旅游的问题的话，都是及时的会转给相应的部门，然后也是会有部门及时的来给大家处理的。所以您可以直接通过12345政府热线也可以来反映一些相应的问题哈。那我们的百姓热线直播节目呢，会在10月8号的时候会正式的恢复直播，那也非常欢迎收音机前听众和网友朋友们届时来关注哈。好，看时间，北京时间的16:54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百姓热线节目了，非常感谢收音机前听众的收听和陪伴。那明天呢是国庆假期，在这里也提前祝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假期愉快。那在10月8号的时候我们再会。
1: 5000年文明古国在阳光下映出新时代的轮廓，红旗飒飒如烟，筑梦灯火万家。古国的心跳依然强烈，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速度，中国制造，一次次超越，留下中国奇迹。山河锦绣，岁月芳华。
2: 假期出行安全第一，
3: 出门前记得关闭家中电源总阀和燃气总阀，并且及时清理阳台楼道的杂物，做好家庭防火安全。
2: 在景区游玩时遵守防火规定，不吸烟，不用明火，警惕网红项目风险，如玻璃栈道、吊桥等。
3: 不在野海滩、黑景点这些未开发的景区游玩，水上运动要穿戴好救生设备。祝您出行平安。
4: 秋十月，长白山下歌舞欢腾。
5: 金秋十月，海澜江畔稻谷飘香。
4: 我的祖国，你用笑容点亮了万家灯火。
5: 我的祖国，你用臂膀挽起了江河壮阔。
4: 中华儿女共祝伟大祖国生日快乐，
5: 祝愿祖国繁荣富强，
4: 灿烂辉煌。
6: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7: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 50-5888。
8: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 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9: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268-35-0888，珲春750-5888。
10: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

0: 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斜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老碗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50-5888。
3: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4: 北京时间17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6: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5: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0: 9月30号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延边州暨延吉市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延边革命烈士陵园举行。
1: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州委常委会会议。
0: 州委副书记、代州长蔡红星主持召开16届州人民政府第8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廉政工作会议。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敦化、汪清有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偏西风2到3级，明天白天偏西风5到6级。延吉5到13摄氏度，图门4到14度，敦化2到11度，安图3到12度，合龙3到13度，龙井4到13度，汪清3到13度，珲春5到14度。延边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延边州暨延吉市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延边革命烈士陵园举行。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州委副书记、代州长蔡红星、州政协主席周金星等领导和老战士、老同志、烈士家属、延吉市社会各界干部群众代表一道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深切缅怀革命烈士的丰功伟绩，深情寄托对英烈们的无限哀思。长风万里，青山忠魂，苍柏环绕下的延边革命烈士陵园庄严肃穆，高耸的烈士纪念碑巍峨屹立。9点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礼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分两列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矗立。伴随着雄浑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激昂的歌声在纪念碑广场上空久久回荡。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默哀毕，少先队员们在烈士纪念碑前齐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以少年先锋队队立。歌声嘹亮，充满朝气，表达了对革命先烈的敬仰之情和传承红色基因。

0: 的坚定信念。丰碑镌刻功勋，鲜花缅怀英魂，伴随着深情的献花曲，胡家福、蔡红星、周金星等领导和各界代表涉级而上，在花篮前驻足凝视，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全体人员缓步绕行，共同瞻仰烈士纪念碑，追思革命先烈忠贞不渝、舍生忘死的崇高精神。参加仪式的干部群众一致表示，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面向未来，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继承和弘扬革命先烈的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矢志不渝为党的事业、为延边跨越赶超拼搏奋斗，以实干实际到位长眠在这片红色沃土上的先烈忠魂。敬献花篮仪式由周委常委、延吉市委书记陈国磊主持，周级有关领导、周委、州政府相关副秘书长、老战士、老同志、烈士家属代表以及党政机关干部、学校师生、公安干警、部队官兵、社会各界群众代表参加仪式。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尹明杰、李俊杰报道。
1: 9月30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州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传达学习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精神，听取我州贯彻落实意见的汇报，听取关于近期全州稳定固定资产投资和稳定工业经济运行有关工作安排的汇报，听取关于国庆期间促消费活动安排、文旅活动安排、安全生产工作安排有关情况的汇报。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把我们党对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提升到了新高度，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的部署要求，坚持实体经济为基、制造业当家，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因地制宜、综合施策、精准发力，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具有延边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立足烟草、中医药、矿产、食品、纺织服装等现有产业基础，系统推进补炼、强炼、研炼、预炼，深入实施智能化、绿色化技术改造，推动制造业向产业链高端延伸、向价值链上游迈进，不断增强产业的韧性和竞争力，夯实延边制造业的根基。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按照无中生有、串珠成链、集群发展的发展思路，大力培育新能源、新材料、新医药、新医美、新装备等五新产业，加快推进4个抽水蓄能电站、百万吨清洁能源 LPG 细分加工储能电站等项目，着力抓好医美小镇建设，推动新兴产业集群城市，打造延边制造业新增长极。要推动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依托延边区位、产业、人文等比较优势，推动制造业与研发设计、现代物流、仓储运输、商务服务等现代服务

0: 我州连续三次被授予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称号，充分彰显了党中央对我州平安建设工作的充分肯定。各级党委政府要珍惜荣誉，再接再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延边。要筑牢政治安全防线，聚焦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严密防范打击各种渗透破坏活动，与时俱进完善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合力治边机制，坚决防止发生影响国家政治安全的重大敏感案事件。要坚决维护社会大局稳定，认真落实维护社会稳定责任制规定，健全重大涉稳案事件复盘机制，深入推进社会安全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建设，常态化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坚决守住不发生重大群体性事件底线。要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严厉打击涉枪涉暴、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防重大恶性刑事案件和个人极端案件发生。会议强调，各县市各部门要咬定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不放松，保持攻坚态势，发扬实干作风，抓紧抓实项目建设、工业运行、文旅消费等重点任务，奋力拼搏四季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坚决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毫不放松抓好项目建设，抢抓当前项目建设的有效施工期，加快推进珲春瑞吉清洁能源、敦化明德生物二期、延吉龙马特数字产业园、汪清中储储能电站、安图陈宝饮品、图门中碳明晨碳纤维等项目建设，推动敦化河浜调峰储能电站、图门陈新储能电站、汪清冷链集配中心等项目尽快开工，推动珲春至房川高速、汪清至牡丹江高速、国道国三、国611、合龙至南平段、敦化国334公路改建等项目加快施工进程，力争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千方百计稳定工业运行，进一步加强重点企业调度分析，鼓励支持企业国庆假期不停工不停产，积极帮助华康药业、明德生物等受灾企业开展产销对接、融资对接和用工对接，推动潜力企业升规入统，全力以赴稳定工业基本盘。要多措并举促进农业增长，扎实做好秋粮入统工作，千方百计稳定畜牧业增长，稳步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确保顺利实现全年农业增产增效目标。要想方设法稳住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充分利用国家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政策，接续推出房产交易契税减免、开发企业让利等优惠措施，确保建筑业产值拉次前移。确保建筑业产值位次前移，房地产市场企稳回暖。要持续激发假期文旅消费活力，精准研判客流高峰情况，引导商贸企业推出让利优惠和团购套餐，精心办好先到延边、金秋除运、海蓝雅运、里程同心等节庆活动，组织开展换新季、新电商直播节等促销活动，进一步释放黄金周消费潜力。要切实保障国庆假期安全稳定，聚焦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部位，深入排查整治道路交通、工矿企业、燃气消防等重点领域安全隐患，坚决避免发生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报道。
1: 9月29号，州委副书记、代州长蔡红星主持召开16届州人民政府第8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廉政工作会议。他强调，要牢牢把握四季度这个收官冲刺的关键阶段，卯足干劲儿，奋力攻坚，确保如期完成全年发展目标。会指出，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加快项目建设，抓紧入库纳统，攻坚重大项目，做好项目谋划，努力扩大有效投资。要注重控减挖潜，抓好重点工业领域挖潜，提高新入规企业贡献，全力恢复受灾。

0: 开企业运营能力，确保工业稳中有升，努力为全省工业贡献更多增量。要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做好特色消费文章，深化商旅文体融合，压茶开展消费促销活动，积极培育线上企业，多措并举提升服务供给能力，继续保持延边消费热度。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决确保粮食安全，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发展。要统筹优势资源，充分对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快互联互通，做强开放平台，扩充外贸体量，加强对外交流，推动通道经济向口岸经济、产业经济转变，不断提升开放发展水平，增强对外开放实效。要加强生态建设，忠实践行两山理念，抓好污染防治，提升生态环境质量，挖掘生态产品价值，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擦亮延边发展底色。要着力保障民生，坚持从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持续加强基本民生保障，加快补齐城乡基础设施短板，大力发展社会事业，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指数。要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维护社会稳定，防范化解财政金融领域风险，抓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全力维护社会安定团结，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会议强调，要把真抓实干贯穿履职尽责全过程，事业发展各方面，高效抓好落实，严肃工作纪律，优化政务服务，依法依规办事，抓好廉洁从政，努力交出一份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合格答卷。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刘新刚，州委常委、副州长胡福军、李诗佳，副州长文金哲、郑权、窦庆国、于海生，州政府相关副秘书长、州职驻延中省州职驻延中职省职有关部门和部分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会，各县市设分会场。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俊杰、尹明杰报道。
1: 9月29号，由州职机关工委主办的我为延边代言讲好家乡故事州职机关青年干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宣讲展演活动在延边工人文化宫举行，州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石其华出席活动。此次活动分为初选打磨，其中充分展现了州职机关青年干部职工昂扬向上、团结奋进、担当作为的良好精神风貌。经过激烈角逐，活动最终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正勇、李香花报道。
0: 国庆假期为丰富广大群众和游客假日生活，我州将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全面激活金秋文旅市场。节日期间，我州各类特色活动将轮番上演。美食方面，一鱼百味鲜动延边，2026延边文化旅游美食季火热启幕。厨师竞技明太鱼百味长桌宴、延边好物市集同步开展，打响延边明太鱼文旅 IP。非遗民俗板块同样精彩纷呈，龙井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完整演绎朝鲜族传统婚礼，穿插民俗歌舞、农乐巡游，游客可以参与互动，沉浸式感受婚俗魅力。图门一生一世月晴湾文旅系列活动融合边境盟誓、国风演绎、篝火祈愿主题市集，打造独具边疆特色的文旅场景。六顶山开展古筝齐奏汉服游园活动，汪清聚焦相貌舞非遗，打造可看可玩可体验的民俗盛宴。安图沿国331边境公路上演非遗快闪、民族歌舞走进景区，红色文化浸润假日时光。图门江广场将举行庄严的国门升旗仪式，同时江畔音乐会、家国主题舞台剧、全民快闪接续上演。敦化韩葱岭红色研学、龙井红色场馆寄予缅怀先烈、厚植家国情怀。乡村田野欢庆丰收，合龙光东村奇峰里水稻收割体验，安图晒球 IP 让游客

0: 沉浸式感受丰收喜悦。泉州各地景区、展馆、广场、乡村好戏连台，广大市民和游客可在山水风光中体验民俗魅力，在边境热土感悟家国情怀。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正勇报道。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一帆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好歌香三秋，
3: 好曲醉九州，
2: 优美的歌声，
3: 金色的旋律，
2: 每周金曲。
1: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毕磊作词、宋阳作曲、周深演唱的歌曲《新童词苑》。歌曲如同一封寄给祖国的家书，以动人的旋律传递出爱国的情怀，激励人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共同绘制中国繁荣辉煌的锦绣画卷，庆祝新中国华诞。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83508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红军不怕，远征难。

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横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派，鱼牙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

0: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邓小平说，可以回顾一下我们走过的道路，中国革命没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成功吗？不可能的，只有我们的党才能够经得住十年的血腥恐怖、百万大军的围剿、二万五千里的长征。江泽民说，我们要把长征精神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激励和鼓舞全国人民奋发图强、开拓前进，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长征道路上不断夺取新的胜利。胡锦涛说，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习近平说，伟大的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我们要不断结合新的实际，传承好、弘扬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长征，要持续接力，长期进行。我们每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带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参观复兴之路展览，首次向全世界阐述中国梦。
1: 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最伟大的中国梦，因为这个梦想啊，它是凝聚和寄托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它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它是每一个中华儿女啊的一种共同的期盼。
0: 中国梦点燃了中华儿女的激情，中国梦唤起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中国梦照亮了亿万人民奔小康的征程。梦在前方，路在脚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以崭新的姿态开始了新的长征。习近平郑重告诫全党，要时刻准备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和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

0: 是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永远立于不败之地。18大以来，从确定两个100年奋斗目标，到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从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5大发展理念，到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展现出宏伟的前景。攻坚克难，乘风破浪，全面深化改革向深水区挺进，创新驱动发展，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供给侧改革释放新动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创造新机遇，互联网加、大数据、云计算，东部先行，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形成新格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在认识适应引领经济新常态中表现出非凡定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中华优秀文化基因，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根基，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在13亿人口大国实现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情。从2011年至2015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7.3%，每年增量相当于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经济规模，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达25%，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说，全面小康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小康，不能出现有人掉队。未来5年，我们将使中国现有标准下7000多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习近平用脚步丈量民情，用行动温暖民心，足迹遍及20多个省市自治区，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他说，小康路上不让一个困难群众掉队。遵义县花茂村是当年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2015年6月，习近平来到这里，查看智能温控大棚、党员群众之家、土特产服务中心，看到这里精准扶贫取得成效，实现了天他凝聚着千千万万个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需要千千万万个老百姓的双手共同托起，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要使人民群众拥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弘扬长征精神，就要坚定理想信念，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更好地担当起执政为民、执政兴国的历史重任。
1: 这个长征的精神我们就还要继承，时代变了，所有条件都变了啊！但是我们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我们为之奋斗的理想事业是不变的。
0: 中国是一个有着13亿多人的世界第一。

共产党是一个有着8800万党员的长期执政的世界第一大党，党的建设责任重大，牵动全局。2013年7月11日，习近平来到西柏坡，参观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就职，与基层干部和老党员座谈。他说：“西柏坡我来过许多次，每次都带着崇敬心情来，带着许多思考走。当年党中央离开西柏坡时，毛泽东同志说是进京赶考。60多年过去了，我们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但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应该说，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打铁还需自身硬。”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布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8项规定，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有力推动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反腐败斗争不断深入，老虎、苍蝇一起打，海外猎狐、红色通缉令上的嫌犯一个个归案，高压态势零容忍，让腐败分子无处藏身。党风政风，为之一心；党心民心，为之一振。抓铁有痕，踏实留意，党纪严于国法，纪律挺在前面，越往后执纪越严，严禁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车私用，成为政风肃纪的突破口。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习近平选择河南兰考作为自己的联系点。他说，我们这一代人是在教育路世纪教育下成长的，教育路的形象一直在我心中。他深情地吟诵了自己以前写的一首词：念奴娇，追思教育路，鸿飞万里盼归来，此水此山此地，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交同成雨，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战争年代，我们党离不开老百姓，今天党执政了，同样离不开老百姓。党的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人心就是力量，人心就是最大的政治。党员和领导干部要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要对党忠诚，自身干净，勇于担当，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政治生态得到净化，社会风气明显好转。

十月三十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福建省莆田镇召开。这里是我们党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的地方。习近平曾先后七次来到这里。他强调，军队政治工作的时代主题是紧紧围绕实现中

0: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古田会议纪念馆里，习近平说，历史往往在经过时间沉淀后可以看得更加清晰。他要求大家深入思考，我们当初是从哪里出发的，为什么出发的。习近平同部队基层干部和英模代表围坐在一起，津津有味地吃起了红军饭。他要求部队官兵学传统、爱传统、讲传统，保持老红军本色。面对新的形势，习近平指出，党的强军目标是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要建设同我国国际地位相称、同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2015年9月3日，习近平郑重宣布，中国军队裁员30万，一场空前的军队改革全面展开。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坚持以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为引领，贯彻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的强军之路，深入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依法治军，拓展和深化军事斗争准备，着力培养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军人，努力锻造具有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过硬部队。军队建设的基础在基层。习近平上战车、入班排、登甲板、进舱室，足迹遍及全军部队。2013年2月，习近平来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向聂荣臻元帅和为我国航天科技事业献身的英烈敬献花篮。在兰州部队视察时，看望正在值班的官兵，他说，西北地区红色资源丰富，是延安精神的发源地，要发扬红色资源的优势。2014年4月，习近平冒雨来到乌鲁木齐市郊某红军师，观摩部队实战化训练课目演示。习近平叮嘱部队，要把红色基因融入官兵血脉，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强军，一切围绕能打仗、打胜仗，战斗力是唯一的根本的标准，瞄准世界前沿，锻造国防利器。中国核潜艇有着响亮的名字，长征。80年前的长征，让世界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今天，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长征中，世界再次看到了中国人的智慧和勇气。钱塘江，潮起潮落，西四湖，春去秋来。在世界经济深度调整、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的历史关口，20国集团领导人相聚中国杭州，
1: 20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开幕。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主旨演讲，提出全球经济综合治理的中国方案，体现了中国的责任和担当。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大国关系，亲诚惠容。

0: 义立观，新理念，清新脱俗，庄严大气。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从博鳌论坛到亚信峰会，从 APEC 领导人相约北京，到二十国集团首脑齐聚西子湖畔，中国领导人的每一次亮相和主场外交都吸引着世界的目光。正如习近平所说，中国的开放大门就像阿里巴巴芝麻开门一样，打开了就关不上。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首次登上联合国总部讲坛，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布局和总路径。20分钟讲话赢得15次热烈掌声。2015年12月，巴黎气候大会上响起了中国声音，为巴黎协定的达成注入了中国动力。充满东方智慧的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数十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犹如两条彩带将44亿人口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2016年的中秋之夜，长征二号火箭将天宫二号准确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太空实验室。在2016年10月，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中国发射神舟11号载人飞船，与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对接，嫦娥奔月，夸父逐日，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古往今来，中华民族始终有勇于追梦的豪情壮志。在新长征路上，这些千秋梦想正一个个由神话变成现实。
1: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完全可以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
0: 不忘初心，走好新的长征路。

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的梦想，承载着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正引领中国号巨轮向着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劈波斩浪，胜利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262627505888。
3: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欢度国庆，乐享假期，延吉百货大楼百丽城国庆超值福利火热放送，服饰类联动满200省70或50，家电国补持续中，超值精选万千特价商品，满额再返电子券、珠宝、化妆品、餐饮，国庆大放假，消费满额出好礼，外地游客凭来延票根折上折基础上再增加延百礼包一份，国庆逛延百，游百丽城，欢度美好假期。
4: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

0: 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1: 星河璀璨，映照千年文化传承，山河壮美，承载亿万赤子之心，流淌着的东方旋律是对祖国的深情祝福，光影间的生动图景映照

作品不仅抒发了作曲家对中国革命胜利的喜悦和对红旗的赞颂，更承载着对民族精神与不屈力量的热情讴歌。《红旗颂》自诞生以来，被改编为不同形式演奏，成为中国交响音乐作品中上演率最高的作品之一。不仅满足了不同年龄层和文化背景听众的需求，也让《红旗颂》的精神得以

为此，词作家乔羽和曲作家刘炽闭关沉淀，反复斟酌，合作创作出歌曲《我的祖国》。这首插曲通过美妙的旋律，表达了志愿军战士对家乡的思念和对祖国的热爱，再加上歌唱家郭兰英深情的演唱。

0: 长，
1: 民族进步，
2: 运民兴福安康，
3: 更安全，更美丽。

1950年9月，新中国成立一周年的庆典即将到来之际，作曲家王新望着天安门广场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和鲜花如海的热闹景象，灵感迸发，创作了歌曲《歌唱祖国》。平实的歌词，雄壮的韵律，使其不仅成为国家重大活动的必唱曲目，更成为一代代中华儿女心中永远传。

曲《光芒》是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4周年创作的歌曲，由歌手谭维维与廖昌永共同演唱。歌曲在晴空下春风里的美好图景中徐徐展开，以交响元素融合流行节奏，通过男女声部层次化编排，进一步提升艺术感染力。同时激昂的旋律也形象诠释了

2024年春晚的舞台上，歌手韩红带来的歌曲《舞舞》，以恢宏大气、铿锵有力的风格，成为当年歌曲类节目的一个亮点。歌手韩红以独特而高亢的嗓音，饱含深情地唱出了万水千山、情深意长的为民情怀，唱出了中华儿女不断追求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62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2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破壁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

0: 02626-2262 750-5888。银记店地址：银记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同文兰苏丹哈桑纳尔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0: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我国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今年前9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超4万个。
0: 9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升至50.1%，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1: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去年提前12天。
0: 日本防卫大臣望义拥和，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1: 卡塔尔称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美国继续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继伟报道。
2: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立。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9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2: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4: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5: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6: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5: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7: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8: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9: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

0: 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1: 国庆假期来临，全国公路、铁路、民航迎来节前出行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提前增加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今天下午的车流已明显增多。河北高速交警强化与北京、天津等周边省市部门的协同联动，在车流高峰时段落实控货放小管控措施，保障车辆通行效率。联合6家保险公司，在全省高速公路布设92个警保联动便民服务站。河北高速交警总队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3: 我们采取10公里小区段快循环的勤务模式，依托流量数据实行分级预警、梯次调流、联动导航 LED 屏发布出行提示。
4: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6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053列。长三角铁路迎来国庆假期首波出行大客流，预计当天发送旅客376万人次。铁路部门在车站安检口、电梯口、售票窗口等关键位置增派人手，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顺畅。淮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5: 我们也拉长了车间的运行时间，对接的地方公交，确保夜间到达旅客能够顺利回家。
1: 国庆假期，广东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突破38万人次，出境客流高峰集中在9月30号至10月1号。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执勤15队队长星星：
6: 我们积极落实警力动态调配、通道动态增设、客流动态引导勤务机制，全力保证广大出境旅客安全有序便捷通关。
1: 为方便市民游客假期出行，福建福州地铁全线网车站设置了临时行李寄存区。福州地铁还在交通枢纽、商圈及景点周边站点布设了自助智能寄存柜，乘客可扫码集存，随存随取。福州地铁1号线东街口站区副站区长许新峰：
7: 10月1日运营开始时起至10月7日运营结束时为止，福州地铁全线网免费乘车。
8: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前9个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今年1到9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水利部部长李国英介绍，15、5时期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优化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
10: 力争到15、5末，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重要堤防达标率达到91%。
9: 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李国英表示，今年以来累计灌溉供水近2000亿立方米，灌溉面积超7.5亿亩，耕地灌溉面积上的夏粮产量占全国夏粮总产量的88%。
10: 加快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推进农村供水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全面落地。力争15、5末新增耕地灌溉面积40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9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升至扩张区间，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9月份制造业 PMI 重返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制造业生产指数为51.7%，比上月上升1.3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0.5%，比上月略降0.1个百分点，两个指数均高于临界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
12: 49.9%，连续2个季度上升。
11: 九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
8: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监测数据显示，截至昨天，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在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各村组，智能快递柜全面落地投用，村民李林正在扫码取件前移至生产线旁，在一

0: 医疗器械企业仓储物流中心，一片7000平方米的专属快递作业区域，全天候高效运转。这是当地快递企业专门打造的驻场服务阵地。快递企业供应链业务总监叶玲介绍，
1: 现在的快递服务已不再是简单的上门收件送件，把物流服务直接前置到生产线仓储一线，快递深度嵌入制造业链条，有效降低了实体经济的流通成本。
2: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1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跳水、场地自行车等项目上继续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3: 今天是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女子3米板决赛，中国选手陈一文、陈佳分获冠亚军；男子10米台决赛，中国选手练俊杰拿到金牌，赵仁杰收获第3名。这让中国跳水队成功包揽了本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全部10枚金牌，总计已经拿到了100枚亚运会的金牌。
4: 练俊杰的最后一跳是109抱膝向前翻腾4周半，这个动作的难度价值是3.7。恭喜练俊杰战胜其他所有选手，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中国跳水队在亚运赛场上夺得的第100枚金牌。中国跳水从1974年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至今，这是荣誉之师从来没有让任何。
5: 吾核三原则，言犹在耳。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在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严正关切。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国家发出警告，强调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同一天，卡塔尔方面表示，卡塔尔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传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6: 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27号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中东国家发出警告。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以色列政权向来对伊朗及地区其他国家怀有敌意与仇视，且屡次威胁伊朗，地区所有国家都应警惕此类访问所带来的后果与连锁反应，类似访问威胁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伊朗外交部呼吁中东地区国家不要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开展破坏地区其他国家稳定的活动。当地时间29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阿萨里在记者会上表示，促进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与信息传递工作仍在进行，目前的重点在于建立双方的共识。
7: 众所周知，卡塔尔自始至终都坚持必须寻求和平解决方案，并支持巴基斯坦的斡旋努力。我们的斡旋工作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持续开展，因此相关会晤与接触仍在继续。卡塔尔也始终致力于推动双方达成共识。
6: 29号，美国能源部宣布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平抑因美伊冲突而高起的油价。据美国能源部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在互换方式下，电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至6月已经开展了3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1.07亿桶原油。
8: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有序撤离。
2: 美国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29号在白宫签署人工智能安全自律协议，承诺加强对前

0: 前人工智能模型的安全管控。有美国媒体指出，这些承诺并非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监管规定，协议本身也未列出违反承诺后的政府执法或处罚机制。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王远、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金秋赏红叶，广电带你去旅行。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文旅俱乐部邀您共赴合隆先锋岭赏红叶，美拍摄影休闲一日游。
2: 10月5日至7日早7:30，广电门口出发，免门票，车费加保险，只要30元。
3: 先锋岭风林漫山，层林尽染，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广电主持人陪您互动做游戏，一路欢歌笑语。
2: 自带午餐，穿鲜亮衣服，带纱巾，名额有限，收满为止。
3: 报名热线2680999，广电带您游，金秋乐悠悠。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金河藏药馆温馨提醒您，老幸福了即将播出。还在被头痛失眠、风湿骨痛反复困扰，延吉金河藏药馆传承千年藏医智慧，为中老年朋友贴心调护，助力重归安康。精选青藏高原3500米以上道地药材，纯净天然，药力温和，依托传统炮制工艺与科学配伍，专注慢病日常调养。阿如拉网院阮老师常年指导，线上线下一对一辩证，饮食起居、内服藏药、外用理疗四维综合调理，从体质入手，舒缓不适，改善状态，贴心呵护。心脑血管、神经、呼吸、风湿骨痛、胃肠、肝胆、妇科等常见慢病，以及各类结节、息肉、囊肿等身体养护。延吉金喝藏药馆用藏医综合调理，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地址：延吉市西市场北侧宝芝林大药房2楼，电话2990777。
0: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1: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
0: 与您温暖同行。岁月正好，幸福不迟。从柴米油盐的陪伴，到跨越半生的相守，幸福便许。好的，那在晚上的7点又和您相遇到这儿。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幸福恋曲》，我是您的老朋友贝贝。那我们的节目呢，是免费为中老年朋友搭建征婚交友的平台。如果说您想找寻另一半，或者是帮助自己的子女找寻另一半，都可以打进我们的热线255-1545和255-1546，留下您的信息。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多次为您播报啊。同时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也有成就了非常多的这样的有情人啊、也终成了眷属。所以说呢，我们的节目还是有一定影响力和成功的概率的。在这儿如果说你想发布信息，抓紧时间拨打255-1545、255-1546。好了，节目一开始迎进255-1545，尾号为09。

0: 978的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1: 你好，你好，贝贝。
0: 哎，你好。
1: 嗯，麻烦您一下，我要征婚。
0: 嗯，好的，您说一下。嗯。
1: 我是一个盲人，我在沈阳开盲人按摩院，在沈阳北陵，有门市房和住宅，一个月收入是9000块钱。
0: 嗯。
1: 然后呢，1984年出生，今年42周岁。
0: 嗯
1: 嗯，寻求对方呢，就是人品好，孝敬父母，然后呢，有轻度残疾不影响生活，或者没有残疾，不嫌弃残疾人的，家庭困难的，农村的，25到40岁左右的都可以。
0: 嗯
1: 嗯，25到40之间的，然后呢，我的电话是13478390978。
0: 嗯，咱们不要着急啊，咱们说的太快了，我这个神手也打不出来这么快的字啊。
1: 好的，那我慢点了。
0: 没事，您贵姓？您贵姓？
1: 好，我姓李。
0: 啊，李先生哈，基本上您的信息差不多记下来了，因为咱们之前也参与过节目。那您电话慢一点说，好吧？
1: 好。
0: 嗯。
1: 134。7839。
0: 7839。
1: 0978。
0: 0978，给您重复一下，134-7839-0978，对吗？
1: 对对对，
0: 哎，好的，稍后给您重复一下哈。
1: 好，谢谢贝贝。
0: 哎，不客气，节日快乐。好的，再见。
1: 哎，再见。
0: 哎，再见。心中的心愿可那花耳朵。好的，那我们继续迎进打进25515546尾号为305071的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2: 你好。
0: 哎，听众你好。嗯。
2: 哎，我正
0: 60岁左右的哈。
2: 嗯
0: 嗯，还有其他要求吗？
2: 嗯，没啥，我上他们那边去也行，随便就一个人。
0: 嗯
2: 嗯，
0: 好的，那这样，曲先生，您慢一点把电话留一下。
2: 好，哎，我这是有点感冒，我还带嗓子。
0: 哦，怪不得呢，没关系，那您说一下电话，我们记一下哈。
2: 啊，15776035071。
0: 啊，给您重复一下，15776035071，对吗？
2: 对。
0: 哎，好的，啊，曲先生马上给你重复。
2: 谢谢。
0: 嗯，
2: 谢谢你导播啊。
0: 嗯，不客气。哎，好的，再见。让我心情散呀，五彩的。好的，那么看到曲先生留下了信息啊，曲先生59岁，黑龙江的哈尔滨人，现在呢从事修鞋的工作啊，每年收入呢4万多元，患小儿麻痹啊，现在是可以自己开车，虽然说是这个身患这一些疾病啊，但是不影响正常生活，在黑龙江这边是暂时租房居住，想要找的另一半呢是60岁左右的女士啊，也说了自己一个人可以到女方这边来生活，电话是157-7603-5071 157-7603-5071。那么一位李先生啊打进电话，李先生呢是沈阳人，今年42岁，在沈阳从事盲人按摩的工作啊，经营这个盲人按摩院，每月收入是9000元，在沈阳有住房有门市，想找的另一半呢是孝顺的啊，生活困难的，残疾和不残疾的啊都可以，但是一定要尊重残疾人的，年龄在25到40岁之间的，电话是13478390978 13478390978。好的，我们的热线呢255-1545-255-1546也正在为大家开通，如果说呢您想通过我们节目找寻另一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接下来迎进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嗯，王先生好。
3: 嗯，主持人你好。
0: 嗯，
3: 征婚。
0: 嗯，好的，把您的信息留一下。
3: 我今年63岁。
0: 63岁。嗯，
3: 64年出生的，属大龙的。
0: 嗯，
3: 身高1米76。
0: 嗯，
3: 事业单位有住房，无子女。
0: 嗯，
3: 月工资5000左右。要求女方55岁到60岁以上。

0: 哪个县市的？
1: 民族都不见。
0: 您是哪儿？
1: 是延吉市的。
0: 嗯。好，延吉人哈。好的，这样王先生，您把电话慢一点说。
1: 136。
0: 136。
1: 3066。
0: 3066。
1: 9658。
0: 9658，给您重复一下，136-3066-9658，对吗？
1: 对的。
0: 嗯，好的，稍后给您重复哈。
1: 谢谢主持人，祝你身体健康，节日快乐。
0: 嗯，好的，也祝您节日快乐，谢谢，再见。
1: 谢谢。
0: 好的，那刚刚王先生打进电话啊，王先生呢是延吉人，今年63岁，身高1.76米，事业单位退休，每月工资5000多元，那么没有不良的嗜好，想找的另一半呢55到60岁之间的，身高1.58米以上，身体健康，心地善良啊，其他的没有要求，带女孩的最佳，因为自己没有孩子。想找的电话呢，这个王先生电话是136-3066-9658，136-3066-9658。好的，那我们的热线呢也正在开通当中，同时提醒一下大家哈，在咱们的国庆节期间啊，5号到7号之间的一天呢，咱们会有一个这个亲友的交这个听友的交流活动啊，是到咱们合龙的先锋岭去赏枫叶。那么现在呢，咱们也是在征集听众当中啊，咱们的听众如果想参加的话，也可以在明天啊，应该说明天下午吧，应该说是。应该说4号啊，可能也够呛了啊，咱们应该差不多了。因为咱们正常的话，咱们接听电话的这个工作人员呢，也是4号才正式的上班啊，所以说这个信息应该说是，可能是咱们暂时呢是打不通这个电话的。但是如果想参与的朋友，可以4号打电话2680999，2680999。好的，接下来迎接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2: 贝贝你好。
0: 哎，张先生好。
2: 我征婚。
0: 嗯，好的，张先生，那这样您把您的信息留一下。
2: 我的身高1.76米。
0: 嗯。
2: 体重130斤。
0: 嗯。
2: 我爱人去世了。
0: 嗯。
2: 但是我找的女人不像前两天我在这里找了一个，但是只能说。那个人说话都我拉黑了，所以我不想跟他来往，这样女人我不想要。
0: 嗯，就情绪稳定一点的是吧？
2: 对。
0: 嗯，
2: 不要那样，我没时间跟你说话，你就把我拉黑了，哪有那么做的呀？你瞧不起我，我瞧不起你。我就实话实说。
0: 嗯。
2: 我不缺吃，我不缺喝。
0: 嗯嗯，好的，那这样咱们是延吉人吗？
2: 对。
0: 嗯，退休，咱们今年多大年龄？
2: 61。
0: 嗯，工资多少钱？
2: 那3700。
0: 嗯，3700。有房吗？
2: 有房。
0: 嗯，好的。子女情况呢？
2: 我爱人带两个孩子，是我跟他过去时带两个孩子，孩子都结婚了，但是我们还来往。
0: 嗯，没有负担哈。
2: 我媳妇已经死了8年了。
0: 嗯嗯，好的，这样张先生，咱们把对另一半的要求说一下。
2: 我要求是啥？不要那样找女人哈，说不没说话他就给拉黑了，那样我就瞧不起那样女人。
0: 嗯，性格好，情绪稳定，对吧？嗯，
2: 对。
0: 啊，还有其他
2: 的
0: 吗？
2: 不要那样的，人没说完，人家不知道啥事儿，你跟他说话，他没时间跟你说话，他就把他拉黑了。那咋用啊？那女人心眼太小了。
0: 嗯。
2: 我想不找抽烟的，第一不抽烟不打麻将的。
0: 嗯，
2: 你玩无所谓，知道吧？找到合适就无所谓。所以我的条件是这个条件。
0: 你年龄呢？
2: 年龄怎么说？比我大1岁2岁都可以，但是我还希望是找的都一样嘛，差不多就行。
0: 嗯，年龄相仿。
2: 会过。
0: 嗯。
2: 嗯，会过日子就行。
0: 嗯。
2: 知道吧，我别的要求没有。
0: 嗯，好的，那这样张先生把您电话慢一点说一下。
2: 我电话你们太都有啊。
0: 嗯，您再说一下，不是给我的，是不是给我听的，是给听众听的。
2: 你这个我知道。13843478539653965396。
0: 5396，给您重复13844785396，对吗？
2: 对。
0: 哎，好的，那这样张先生稍后给您重复一下哈。
2: 谢谢贝贝。
0: 嗯，不客气，祝您节日快乐，再见。

0: 祝你节日快乐，祝你全家节日快乐。
1: 嗯，好的，谢谢，再见。
0: 再见。
1: 那么刚刚张先生呢打进电话啊，张先生今年61岁，在延吉居住啊，有住房，身高176，体重130斤，丧偶啊，孩子已经结婚了，没有负担，想找的另一半呢是年龄相仿的，性格好一些，情绪稳定，心胸开阔的，不抽烟不喝酒啊，不抽烟呢不打麻将啊，这个是重要的，喝点小酒可以，那么还要会过日子的，电话是138-4478-5396，138-4478-5396。那么王先生呢是想找寻另一半，王先生63岁，身高1米76，事业单位退休，有住房，退休工资5000多元，没有不良嗜好，延吉人，想找的另一半呢55到60岁之间，身高1米58以上的，身体健康，心地善良，其他不限啊，带女孩的最佳，电话呢是136-3066-9658，136-3066-9658。那么曲先生想找寻另一半，曲先生59岁，黑龙江哈尔滨人，现在呢在当地是修鞋，年收入4万多元，患有小儿麻痹，但是呢不影响正常生活，还能开车，在哈尔滨现在租房居住，想找的另一半呢是60岁左右的啊，其他没有太多要求，好好过日子就行，自己呢表示也可以到女方这边来生活，电话呢是157-7603-5071，157-7603-5071。李先生刚刚打进电话，李先生42岁，沈阳人，在沈阳经营盲人按摩院，有门市和住房啊，月收入9000多元，想找的另一半呢是25到40岁之间的女孩，孝顺的，生活困难的啊，就是也可以啊，残疾和不残疾的也行，但是要尊重残疾人。电话呢是134-7839-0978，134-7839-0978。那马先生呢想要给自己的儿子找寻另一半，马先生的儿子呢在延吉从事厨师工作，身高170，体重136斤，那么月收入7000多元，34岁，在延吉有住房，想找寻的另一半呢是29到34岁之间的，没有不良嗜好，本分过日子，有爱心的女孩，电话呢是130-1923-2396，130-1923-2396。刘先生呢想找寻另一半，刘先生敦化人，在敦化周边务农，今年59岁，丧偶10多年了，儿女成家没有负担，年收入4到5万元，身高180，体重135斤，想找的另一半65岁以下，没有不良嗜好，会过日子，干净利索，健康的女士，电话呢是167-2507-0057，167-2507-0057。那么李先生想找寻另一半，李先生今年64岁，在敦化居住，有住房，那么现在退休工资是3000多元，自己身体健康，子女结婚没负担，想找的另一半年龄相仿啊，没有任何负担的，能过二人生活的，电话呢是133-4153-6399，133-4153-6399。汤女士今年70岁，身高1米58，退休工资2000多元，在珲春生活，身体健康，没有不良嗜好，想找的另一半呢是65到70岁之间的，身体健康，有退休金，没有不良嗜好的男士，要干净利索的啊，要在珲春的，其他地区的不考虑，同时呢是好好过日子的，电话呢是139-4404-2308，139-4404-2308。郑先生72岁，合龙人，在合龙有住房，视力残疾，身高160，体重110斤，那么每月收入呢是2000多元，自己会按摩，想找的另一半呢是互相体谅，关心爱护的，人品好的，也表示自己会按摩，可以帮助对方缓解身体的一些不适或病痛，电话呢是188-4332-5570，188-4332-5570。庄女士，敦化人，今年71岁，身高

162，体重110斤，退休，没有子女。想找的另一半呢是70岁左右的，有退休金，有住房，身体健康的，一定要是敦化市的。电话呢是139-4436-3638 139-4436-3638。吴女士今年68岁，身高160，体重115斤，孩子在外地成家，没有任何负担，在延吉有住房，退休工资2000多元。想找另一半呢，年龄相仿的，没有不良嗜好，脾气好的，有无住房均可啊，但是非常重要的前提是非诚勿扰。电话是18804332762 18804332762。好的，我们的热线呢2551545 2551546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继续拨打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好的，那么我们也是继续迎进的是这位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你好。
1: 喂，你好，主持人。
0: 嗯，张先生晚上好。
1: 我给我家孩子征婚。
0: 嗯，好的，张先生，把您家孩子情况介绍一下。
1: 你家孩子今年29。
0: 女孩是吧？
1: 对，就是你上个月播的那个。
0: 嗯，在安图。
1: 对对，多给播两遍呢。
0: 还有其他补充的吗？在安图现在是打工的状态啊，身高多少来着？
1: 身高1.73米。
0: 嗯，体重呢？
1: 体重130左右。
0: 还有其他要补充的吗？对于孩子？
1: 没啥补充的，在外地打工，1个月3000多块钱。
0: 3000多元哈。这样。
1: 家里没有。
0: 您说。
1: 家里没有什么经济负担的。
0: 嗯。
1: 找一个三十岁，原来播过，34岁以下的，有生活担当的，男青年就行，有没有什么经济什么那啥都行，
0: 有责任心有担当的哈，
1: 对对，能担当起生活的就是，
0: 好的，张先生，您慢一点把电话说一下，
1: 1514337
0: 85418541-4337-8541对吗？
1: 对对对。麻烦主持人多给播两遍。
0: 好的。好的，和您说再见啊。好的，接下来迎进的是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2: 贝贝，这个晚上好。
0: 张先生晚上好。
2: 提前祝国庆节快乐。
0: 好的，谢谢您。
2: 咱们周五是不能直播了吧？
0: 对，咱们国庆节的话，这个假期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属于休息的状态，所以说咱们也只能是录播的状态了。
2: 恐怕下周三也不一定是直播了。
0: 是的，咱们一直到假期结束恢复正常直播。
2: 谢谢啊。
0: 没事儿的，只是说咱们可能这个假期呢，大家可以选择去户外走一走，或者是选择一些其他的方式啊。但是我们的节目也是正常晚上会有一个重播，也是咱们往期节目。如果喜欢的话，咱们也可以准时来收听哈。
2: 说一下我的个人情况吧。
0: 好的。
2: 我呢是47岁。身高1.5米左右，体重100斤左右。先天双目失明，看不见。这个现在是有低保。月收这个1000多块钱左右吧。和家人住在一起。兴趣爱好呢是唱歌呀、聊天呐、听歌呀、听戏曲曲艺呀、听广播呀。也就是。

0: 这些爱好。
1: 嗯。
0: 想寻找个是能聊得来的，年龄差不多的就可以，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1: 嗯。
0: 我的电话号码是188。
1: 188。
0: 4690。
1: 4690。
0: 3454。
1: 3454188-46903454对吗？
0: 哎，好的，是的。
1: 嗯，好的，马上给您重复一下哈。
0: 哎，谢谢主持人。
1: 哎，不客气，张先生和您说再见。嗯，再见。好的，那么刚刚张先生打进电话啊，张先生47岁，黑龙江人啊，先天失明，身高150，体重100斤，是每月收入1000多元，和家人生活在一起，平时呢喜欢唱歌、聊天、曲艺。那么想找的另一半呢是年龄相仿、能聊得来的啊，没有其他特别的要求。电话呢是188-4690-3454，188-4690-3454。同时呢，张先生想要给女儿找寻另一半。张先生女儿今年29岁，身高173，体重130斤，在安图打工，月收入3000多元。同时呢，也说啊，这个孩子是没有任何负担的啊。想找另一半呢，34岁以下的男士，有生活担当，有责任心的。电话是151-4337-8541，151-4337-8541。

0: 金秋赏红叶，广电带你去旅行。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文旅俱乐部邀您共赴合隆先锋岭赏红叶，美拍摄影休闲一日游。
0: 10月5日至7日早7:30，广电门口出发，免门票，车费加保险，只要30元。
1: 先锋岭风林漫山，层林尽染，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广电主持人陪您互动做游戏，一路欢歌笑语。
0: 自带午餐，穿鲜亮衣服，带纱巾，名额有限，收满为止。
1: 报名热线2680999，广电带您游，金秋乐悠悠。
2: 金河藏药馆温馨提示：
3: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2: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
3: 岁月正好，

0: 不迟，从柴米油盐的陪伴到跨越半生的相守，幸福恋曲。
1: 好的，那么
2: 晚上的7:29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呢我们的老幸福的之幸福有道，我是贝贝。那么刚才呢在和听众沟通当中，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也了解到了啊，咱们国庆假期的1号到7号呢晚节目呢是录播的状态。那么如果说喜欢我们节目的朋友呢，也依然可以收听，也是我们往期的精彩节目的回顾。咱们在8号啊正常恢复到工作日的时候呢就恢复正常直播了。在这里提前祝愿我们的听众朋友国庆节快乐。但是呢不得不提到的是啊，据我们和气象部门了解啊，咱们在国庆节的这几天呢，前几天的天气并不是非常好，今天呢也是下过一场雨之后呢，延吉的气温在这个时间晚上呢是有下降的，所以呢在国庆节的这几天呢温度都不高啊，10多度的天气。如果说呢有外地的游客到我们延边来玩，或者是呢我们要到其他地方去的话，一定要提前关注好当地的天气情况以及路况的情况。还有呢就是啊，咱们可能经常在网上冲浪的朋友现在已经了解到了，有咱们国内的部分高速路段呢现在已经发生拥堵的情况了。如果说我们不是非必要的情况下，就不要前往这个比较拥挤和热门的景点，因为现在呢基本上热门景点呢就只能看见人脑袋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假期呢，我们选择放松身心的方式有很多，可以在咱们延吉或者是延边州周边的各个地方逛一逛。咱们延边州内有非常多漂亮的景点也是可以供大家来选择的，咱们也不一定非得到这个热门的景点去拥挤，这个路况也不是非常的好，所以呢，咱们这个假期好好的计划一下。好的，那我们的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开通2551545146。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啊，张先生呢留下信息。张先生47岁，黑龙江人，身高1米50，体重100斤，先天失明啊，是低保啊，每月收入1000多元，和家人生活在一起，平时呢喜欢唱歌聊天曲艺，想找的另一半呢是年龄相仿的，能聊得来的啊，其他没有特别要求。电话呢是18846903454 18846903454。那因为张先生呢今年啊想给女儿找寻另一半，张先生也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发送过信息。张先生的女儿呢29岁，在安徒打工，身高173，体重130斤，那么月收入3000多元，家里呢是没有任何负担的，想找寻另一半，34岁以下的男士，有生活担当，有责任心。电话是151433785411 151433785411。张先生呢想找寻另一半，张先生61岁，延吉人，身高176，体重130斤，丧偶的状态，工资3700元，有房，孩子结婚没负担，想找另一半呢性格好的，情绪稳定，心胸开阔的，不要小肚鸡肠的啊，不抽烟不打麻将，年龄相仿，会过日子的女士。电话是13844785396 13844785396。那么王先生呢想找寻另一半，王先生63岁，身高176，事业单位退休，有住房，那么工资5000多元，没有不良嗜好，延吉人，想找的另一半55到60岁之间，身高1米58以上的，身体健康的，心地善良的，其他没有要求啊。如果说带孩子的话，带女孩最佳。电话是13630669658 13630669658。许先生59岁，黑龙江哈尔滨人啊，患小儿麻痹，那么虽然说是有这个一些疾病在身啊，但是呢不影响开车，不影响正常生活，现在呢是有修鞋的手艺啊，年收入4万多元，想找另一半呢60岁左右的啊，也可以说到女方这边来生活。电话是157-7603-5071 157-7603-5071。那么李先生沈阳人，在沈阳静静按摩院，今年42岁，每月

0: 收入9000多元，在沈阳有门市和住房，想找另一半25到40岁之间的，孝顺长辈的，生活困难的，有无残疾的均可，但是一定要尊重残疾人的。电话呢是13478390978，13478390978。马先生呢想要给自己的儿子找寻另一半。马先生的儿子呢是在延吉从事厨师工作，身高170，体重136斤，月收入7000元，34岁，在延吉有住房，想找另一半29到34岁之间的，没有不良嗜好，本分过日子，有爱心的。电话是13019232396，13019232396。吴女士想要找寻另一半啊。吴女士呢68岁，身高160，体重115斤，孩子在外地成家没负担，在延吉有住房，退休工资2000多，没有不良嗜好啊，想找的另一半也是没有不良嗜好的，脾气好，有无住房均可，年龄相仿的，非诚勿扰啊。电话呢是18804332762，18804332762。张先生呢想要给66岁的哥哥找寻另一半啊。张先生的哥哥66岁，丧偶的状态，身高172，体重130斤，有退休工资，退休工资3000多元，在龙井居住，有住房，想找的另一半呢真心过日子，有无工资均可啊，年龄66岁以下的。电话是13596589504，13596589504。陆先生想找另一半。陆先生66岁，汉族，退休啊，每月3500元，在龙井市居住，身高170，现在住在公租房，想找一位延吉的女士。对于另一半要求呢是有退休金，带女孩的最好，身体好，会过日子的，没有不良嗜好，60岁左右的，人品好，民族不限，身体健康，还要这个女方在延吉要有房子的。电话呢是13331632767，13331632767。好的，那我们的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开通啊，255145，255146。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享红叶广电带你去旅行。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文旅俱乐部邀您共赴合隆先锋岭赏红叶，美拍摄影休闲一日游。
0: 10月5日至7日早7:30广电门口出发，免门票，车费加保险只要30元。
1: 先锋岭风林漫山，层林尽染，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广电主持人陪您互动做游戏，一路欢歌笑语。
0: 自带午餐，穿鲜亮衣服，带纱巾，名额有限，收满为止。
1: 报名热线2680999。广电带您游，金秋乐悠悠。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2: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
0: 岁月正好，幸福不迟。从柴米油盐的陪伴，到跨越半生的相守，幸福恋曲。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和大家来关注刚刚听众朋友留下的信息。同时呢，也是提醒一下，我们的节目呢，从明天开始呢，是进入到这个假期的一个状态啊，是往期经典节目的回顾。那么也是在咱们的假期结束之后呢，八号呢恢复正常的直播。那么喜欢我们节目的朋友，也可以持续来关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刚刚留下信息的朋友的内容啊。那么这位打进电话的张先生啊，张先生呢47岁，黑龙江人，身高150，体重100斤，先天失明，低保，那么每月收入1000多元，和家人一起生活，平时喜欢唱歌聊天曲艺，想找的另一半呢是能聊得来的啊，年轻年纪相仿的啊，就是年轻的年纪相仿的都可以啊，年龄都可以，其他呢没有特别的要求。电话呢是18846903454，18846903454。张先生呢想要给自己的29岁的女儿找寻另一半。张先生的女儿29岁，在安徒打工，身高1.73米，体重130斤，那么收入呢是3000多元，家里没有任何负担，想找的另一半呢是34岁以下的啊，没有这个任何的负担的，能担起家庭责任，有责任心的。电话是151433785411，151433785411。那么张先生呢想找寻另一半。张先生身高176，体重130斤，丧偶的状态，延吉人，延吉有住房，年龄61岁，退休工资3700元，子女已成家，没有负担，想找的另一半性格好，情绪稳定，心胸开阔，不抽烟不打麻将的，年龄相仿的，会过日子的女士。电话呢是138-4478-5396，138-4478-5396。王先生呢63岁，身高176，事业单位退休，有住房，那么退休工资呢是5000多元，没有不良嗜好，延吉人，想找另一半55到60岁之间，身高1.58米以上，身体健康，心地善良，其他的没有要求，带女孩的最佳。那王先生电话是136-3066-9658，136-3066-9658。许先生，黑龙江人，今年59岁，患小儿麻痹，现在呢是在这个黑龙江这边从事休息的工作，年收入是4万多元啊。那么虽然说患有小儿麻痹，但是不影响生活，也不影响开车。那么想找另一半呢，60岁左右的，可以到女方这边来生活。电话157-7603-5071，157-7603-5071。那么李先生，沈阳人，在沈阳经营盲人按摩院，今年42岁啊，在沈阳有自己的门市和住宅，月收入9000多元，想找的另一半呢是孝顺的啊，生活困难的也可以，有无残疾均可，但是一定要尊重残疾人的。电话呢是咱们的年龄到25到40岁之间的，电话呢是13478390978，13478390978。好的，那么看一下时间呢，节目时间所剩不多啊，如果说大家还有想在我们节目当中留下您的征婚交友信息的朋友，大家抓紧时间的拨打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享同业，广电带您去旅行。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文旅俱乐部邀您共赴合龙先锋岭赏红叶，美拍摄影休闲一日游。
0: 10月5日至7日早7:30，广电门口出发，免门票，车费加保险，只要30元。
1: 先锋岭风林漫山，层林尽染，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广电主持人陪您互动做游戏，一路欢歌笑语。
0: 自带午餐，穿鲜亮衣服，带纱巾，名额有限，收满为止。
1: 报名热线268-0999，广电带您游金秋乐悠悠。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好的，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我们的老幸福了幸福恋曲节目就到这儿。

0: 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么提前也祝愿我们的所有听众朋友国庆节假期快乐，也要提醒大家国庆节如果有出游计划的话，一定要提前了解目的地的天气情况以及路况的情况。在这儿也希望大家在国庆节假期有一个美好的回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6262-750-5888。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6262-750-5888。
4: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榕粉、天麻、丹 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北京时间20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5: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3: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5: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3: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5: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3: 它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5: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3: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5: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3: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5: 阴阳气血同时补，寿灯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3: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5: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6: 无边如夜寿无疆，天无下雨，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3: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5: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
7: 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8: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需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0: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

0: 害补虚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我先要和全国的新老听众插播一条非常紧急的重要通知啊，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医保专项补贴报销的福利马上就要全面截止关停了。那现在啊，您拿着医保本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还能享受到65%到80%的医保报销。但是这个政策呀，一旦要停止了，往后再想用医保本买药可就不好使了啊，只能花原价5600块钱购买了啊。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住最后省钱买药这个机会。说完了这个事儿啊，我还得说昨天晚上的一个事儿。这不昨天晚上吗，我们小区的一个老邻居啊，老李啊，跟我讲，他呢也参加上咱们这次医保报销活动了，而且还特意感谢我啊，给我拿来了一些自己亲手上山采的这个野生的榛蘑。了解我这个人的性子都知道我这人脾气倔啊，只要是你花钱买的东西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收的。所以老李进门第一句话就说呀，孙大夫啊，我这是自己采的，一分钱没花，就是一点心意，你必须得留下。我一边接过这个榛蘑呀，一边心里不由得感慨，就眼前这位老李啊，跟半个月之前呢简直就是判若两人呐。半个月之前有一天晚上啊，在回小区的这个路上啊，我俩呢正走个对面，他瘦的我差点就没认出来，两边腮帮子啊都凹下去了，这个脸就瘦的脱了相了，而且走路是慢悠悠的那种啊，就是有气无力，像踩棉花一样。我说老李啊，半年没见着你了，你这是咋的了？后来我才得知啊，他呢去外地给女儿看孩子去，看了大半年，结果呀吃不下睡不好，体重掉了30多斤。他之前偶尔胃胀胃堵得慌，吃完饭打饱嗝，他自己还没当回事儿啊，合计是小毛病吧，扛上就过去了。可是后来呀挺不了了啊，结果到医院一检查，做胃镜，好，病的胃出血。大夫都说了，你但凡再晚送着点啊，这人可能就救不过来了。我一听他说扛扛就过去了，我一听这几个字啊，我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就这句话扛扛就过去了，我老孙呢足足听了将近40年，我听得太多太多了，也见过太多人就栽在这句话上了。多少人当初就抱着这个想法啊，扛上就过去了，就硬生生的把小病扛成了大病，把轻症扛成了重症，甚至是不治之症。所以我二话没说呀，让这老李呢就跟我一起回家，告诉他说我家里呢我有治胃病的好药。于是我给他拿了7天用量的这个补虚方，哎，这不就吃的挺好吗？所以昨天晚间特意来感谢我啊，告诉我现在胃就是一点难受的这个感觉呀、啊、都没有了，而且最近这几天呢还吃饭也挺好啊，也不胃疼了。他就合计啊，要趁热打铁再多买点，把这胃病给治好了啊。他也下决心了啊，就不敢像以前那么大意了。那我为啥今天上来就跟大家讲这个事儿啊，其实呢我是想让大家伙知道啊，天底下呀没有能拖的小病，尤其是胃啊，胃一旦要出问题呀、啊、影响呢可不只是说您吃东西胃里发胀啊，反酸烧心打嗝嗳气啊，也不是说只出现一些炎症萎缩溃疡肠上皮化生这么简单。

长短。我们中医不是有句话叫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吗？那我讲到这儿啊，可能有人会问啊，宋老师，啥叫胃气呀？胃气呀，往简单的说，就是人吃进来的东西，哎，你把它运化成有用的气血来养护自己的那股能力。不管这个人呢得再重的病，只要啊还能吃饭，还能运化开，那气血呢就有化生的源头，哎，人就有底气跟这个疾病耗下去啊，有本钱去恢复。你包括吃药也是，可是一旦说呀胃气衰败了啊，你吃不下东西了，你运化不了了，再好的药也起不了作用，那身体呢只能是越来越差。而且大家知道啊啊，脾和胃的关系，一个是脏，一个是腑啊。胃要是出问题了，那脾也好不到哪儿去，他俩就是一对难兄难弟啊，紧紧捆绑在一起啊。因为胃是管这个装食物的啊，研磨食物的，那脾那管啥呀？管吸收营养，管化生气血。那胃要是堵了烂了，东西消化不动了，脾呀它就没东西可吸收了啊。时间一长呢，不能化生气血，必然会加重这个脾虚。那人要是脾虚了，全身都得跟着遭殃啊。你吃进去的东西消化代谢不了，包括你像糖分，那这个时候就堆在身体里边了，时间长了是不是就容易出现糖尿病啊？哎，那脾虚了，我们体内的气血自然会不足啊，而心脏一定是最先受累的，轻的你会感觉心慌、胸闷、气短啊，再严重了心肌缺血、心绞痛，甚至发生心肌梗死。而且中医讲啊，脾主肌肉四肢，是吧？那脾虚啊，我们浑身的肌肉也会松懈，尤其内脏啊，这种托举的能力就下降了，会出现你像胃下垂啊，女性的子宫脱垂、脱肛，而且脾虚啊还会出现痰湿堵在肺子里边，会产生什么疾病啊？大家想一想，劳慢支、支气管炎啊、肺气肿、哮喘，反反复复。哎，有的人呢稍微一着点凉啊，就咳嗽咳痰上不来气儿，哎，你看都跟脾虚有关系啊。所以大家伙一定得记住，胃病啊从来不是单一的肠胃的问题，它是我们全身四虚的起点。你放任不管，就等于亲手拖垮自己的后天之本了，哎，就等于亲手你耗干自己的精血寿命了。那么在临床当中啊，你像我接诊过不少老胃病的患者，他们都跟我讲啊，孙主任，你看我得胃病这么多年，我药没少吃啊，可怎么一直治不好呢？我告诉大家啊，那是因为现在呢市面上常见的治疗胃病的这些胃药啊，大多呢只是解决表面症状的，它根本就碰不到这个病根儿。你比如我举个例子啊，治疗胃病最常见的奥美拉唑，大家都吃过吧，是吧？胃病患者100%都吃过奥美拉唑。奥美拉唑是干啥的呀？是帮咱们压制胃酸的。还有像马丁啉、像莫沙必利是干啥的？促进胃动力的啊。你吃上之后可能就不那么胀得慌了，不打饱嗝了，不胀气了啊。还有像碳酸铝镁啊，还有像这个果胶壁，这个是保护胃黏膜的。包括有人到医院检查做这个吹气试验啊，查出来幽门螺旋杆菌阳性超标，那怎么办呢？好，三联疗法。这个三联疗法呢也只是能杀灭这个幽门螺旋杆菌而已。那这些方法啊都像啥呢？像这个大树呢，树叶子黄了，你现在只去修剪这个黄叶，而没去养护这个树根啊，过几天这叶子照样还蔫儿啊，照样还黄啊，说白了就是隔靴搔痒，没治到胃病的病根上。那我讲到这儿啊，可能有人会迫不及待的想问孙主任，怎么才能够让这个胃病好起来呢？

让这个胃气不败，让脾胃不虚呢？哎，大家记住了啊，答案就是一定要补四虚啊，你单补七都不行，务必是阴阳气血四虚同补，这才是斩断顽固性老胃病的出路，没有第二条捷径可选。因为我们中老年人的胃病啊，从来都不是单一的亏虚，哎，它是阴阳气血全亏了。而且啊，我们中老年人的这种老胃病几乎都是好几样这个亏虚啊纠缠在一起啊，比如说这个一旦气虚，哎，一旦气虚胃就没有力气去消化呀，所以你吃点东西就胀，这是气虚。那血虚呢？血虚胃黏膜修不好啊，总出现隐隐作痛。那要是阳虚呢？阳虚啊，脾胃的火力不足啊，你沾点凉吃点凉的就疼起没完。那要是阴虚呢？阴虚缺乏津液啊，人就会烧心反酸水。而且你看啊，这四样它不是说那个各管各的，任何一个虚了，环环相扣，环环跟着受损，就像一条链子，你断了其中一环呢，整条链子都撑不住。所以四虚不补，这胃病啊永远断不了根儿。四虚不补，你别想说治好老胃病啊，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啊。正因为如此啊，但凡使用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老胃病患者康复，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方子当中啊加入了300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这个300年生雌雄同体人形首乌啊，是一雌一雄，一阴一阳，哎，既能滋阴又能温阳，还能补气还能养血啊，就把这四虚啊又给你补到位了。它是目前一个可以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原研药。老话讲啊，天上一日地上一年呢、啊、而孕育这位奇药的清凉方山脉啊，它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是世间难得的灵地啊。灵地就出灵草啊，这片山水啊常年涵养阴阳，也就造就了300年雌雄同体人形首乌独一无二的调和气血四虚同补的药力。而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正是依托这位珍稀的灵草，又搭配上国家非遗的微丸工艺，就每一粒浓缩能浓缩到120到170粒的小微丸，这样呢它的药力啊更加的精纯，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就不给本已虚弱这个脾胃增添半点负担。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你用上7天就能够开胃气复胃口，但凡使用过的人啊，7天之内各玩各，你吃得下吃得香，胃不胀不堵不反酸，让这个胃气之门呢、啊、被打开了。那使用上一个月呢，使用上一个月啊，补四虚去救急啊，就把这个阴阳气血四虚亏空都给它补上之后，你像常年的那种胃痛啊、胃胀啊、反酸烧心呐、啊、嗳气打嗝啊，就全部消失了，你的脾胃机能稳步回升。国家专利补虚方它作为首个原研药，足足80公斤道地原生药，经过层层的淬炼，最终仅能生产出一盒成品来。那你吃的每一粒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需要耗损1斤3两3钱的中药材浓缩而成的，所以啊，哪怕是再重的、年头再久的老胃病，3副药足矣。坚持用完3副药，我们阴阳气血补得足足的，就能让胃气不衰，让脾胃不虚啊！不光是治好你老胃病，还能斩断脾虚诱发的，你像糖尿病啊，像心脑血管病，像哮喘、老慢支。反正一身的慢性病的根源就一起连根斩断了，哪怕你是80岁90岁，依然可以身子板硬朗有劲儿，哎，吃饭香，睡觉好，不遭慢性病的折磨。所以补虚啊，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

0: 首席。那我行医啊将近40年了，大家伙之所以叫我补虚第一人，就因为我这人眼里啊我是揉不进沙子，我治病不存在啊仅仅改善临时缓解，不存在这些，要么咱不治啊，要治呢咱就出根儿，因为我绝不能辜负患者的这种性命相托呀。所以国家专利补虚方大家呢尽管放心使用，但凡做不到我说的这个效果啊，那你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你花多少钱我一分不少的我都退给你，咱有这样一个承诺啊。那这节目的最后呢，我还是想提醒一下大家伙啊，想使用上原研好药，想告别一身老慢病的，咱们现在呢赶紧就拨打场外的报名电话啊，400-6161-870进行报名预定。在医保报销政策还没结束之前啊，您拿着医保本就能够直接买药，哎，就能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补贴。但是啊，每天每个地区呢仅有20个名额。再有就是之前啊咱们花原价购药的老朋友呢，同样也可以享受到医保专项的补贴报销政策，就把之前您花的钱给您退回来啊，这样呢咱们同样需要拨打场外电话进行办理。好，接下来我们看看今天打进热线的朋友都有哪些问题。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主任您好。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哎，这么个事，孙主任，
0: 哎，
3: 我听说什么补虚方医保报销这个事儿要停了，现在问一下报销还赶趟吗？
0: 这个我不好说，您得需要拨打那个场外电话，要是能抢占到咱们今天这个名额呀，就还来得及啊。我们工作人员都是24小时随时待命的，因为这医保报销说停就停啊，所以你赶紧得打电话问一下，
3: 啊，
0: 好吧？
3: 哎，行行行，
0: 嗯，
3: 哎呀，那不想再买2副药啊，
0: 嗯，
3: 因为啥呢？我理解啥，我再买2副就够了，我以前买了1副了，我就麻烦您帮我看看啊。
0: 行，那你把您的这个情况具体跟我讲一下，好吧？嗯，
3: 哎，我是啥呢？腰不好，腰脱，腰间盘突出，平常我这人吧爱坐，就是打点小麻将，喝点小酒啥的。
0: 嗯，
3: 那玩意儿你也知道，一打就打好几圈，就打他妈4-5个小时，当时也不感觉怎么疼。
0: 嗯，
3: 等到玩完3场以后站起来吧，这腰就特别僵硬，站不起来了。
0: 嗯，
3: 哎呦，这游了老半天，腰酸腿疼的，完了才能稍微好一点。
0: 嗯，
3: 有。

0: 腿都跟一阵是发麻扩电似的。
1: 嗯，
0: 这有一次犯病的时候疼了五六天都没起来炕啊。
1: 嗯，
0: 哎，去正骨了也没管啥事儿。最后还是一个牌友啊，他介绍我说吃这个药。
1: 啊、
0: 哦，哎，当时在他手里我买了一副嘛，吃上之后吧，确实不错。
1: 啊、哦，是这么回事啊。腰脱这个病啊，你看表面看是这个关节啊，是骨头的问题，实际上它还是咱们这个脏腑啊内里的这个阴阳气血的亏虚啊，筋骨就没有足够的力量把你的腰椎给稳定住了。再加上你长时间打小麻将，是不是你腰椎受压呀，就容易导致这个腰脱啊，出现反复，出现这个二犯三犯的情况。你按摩也好，正骨也好，只能临时的缓解一下疼痛，但是你四虚不补，你坐时间长了，劳累了或者着凉了，这病还得犯啊。嗯，
0: 是是，你说以前吧，我每个月吧，跟你说我肯定得按摩，自己按摩。
1: 嗯，
0: 但是这玩意儿我感觉没打，它不从根本上治病。
1: 嗯，
0: 这个药吧，我感觉对腰托吧真挺好使，管用啊。因为啥？我刚吃头一天就感觉这腰部的位置吧，
1: 嗯、
0: 就是麻酥酥的，热乎了、
1: 嗯，
0: 接着发热，哎呀，可烫可热了，别劲儿。
1: 嗯嗯，那这是活药嘛？我讲活药，它走经络呀，哎，就是走经的这一个反应，
0: 哦、
1: 很好。
0: 等过两天的过后吧、嗯，就没人感觉后院那块挺蒙蒙那劲儿明显的松开了，哎，就像打开那种感觉。
1: 嗯嗯。
0: 以前吧特别的僵硬啊，就、
1: 嗯、
0: 那个木头板子似的。这个感觉都很轻快，一松开晚上睡觉嘛、
1: 嗯、
0: 腰也不酸难受了，翻个身啥也得劲儿不一点，身上也感觉很轻松、
1: 嗯、这挺好挺好啊。
0: 嗯，我感觉这玩意儿，这药劲儿是大呀，它治病啊，这玩意儿跟按摩是两码事。你说过去按摩就得舒服那一会儿，
1: 对对对，
0: 还疼、
1: 嗯、
0: 还相应还不得劲儿，
1: 是
0: 弯腰还费劲。
1: 嗯，
0: 但感觉吃这个药吧，就像腰上系个那个热水袋赶着敷了似的，一直热乎、
1: 嗯、
0: 挺得劲儿。
1: 这个是啥呀？是补四虚，咱治的是病根儿。嗯，跟你那个什么按摩啥呢？怎么说呢？一个天上一地下，一个凤凰一乌鸦，它不能比啊。嗯，
0: 是是，你说这段时间吧，我感觉恢复挺好嘛，这又有精神头，跟朋友麻将打个麻将啥的了。
1: 嗯，
0: 哎，关键打一会儿吧，起来吧也没啥事儿。你说感觉过去吃了那么多药吧，还总按摩，钱都没少花，罪还都没少招啊。真感觉真不敢，还真赶不上吃这个药好使。我感觉这个药挺治病。
1: 嗯。嗯嗯，是的啊，我一直跟大家讲啊，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其实苦的呢不只是说身上遭的罪忍受的病痛，苦的不也是你的钱包吗？是不是啊？
0: 嗯。
1: 而且我想啊，你看你这么多年腰脱，想必你的肾也不好，对不对啊？
0: 您说的太对了，您不愧是专家呀。
1: 嗯、
0: 你看我感觉咋，年轻那会儿吧，就感觉可能岁数大了前列腺不好呗。
1: 嗯。
0: 坐久了就容易犯病呗哈。
1: 嗯嗯，
0: 哎，以前就买一些那个咸烈康那个药吃。
1: 嗯，
0: 哎，后来我就发现啥呢，吃这个药吧就明显的不管事儿了。
1: 嗯，
0: 感觉自己肾虚的特别特别厉害。
1: 嗯，
0: 你说跟那站一会儿吧就站不住，哎呀就得想坐了。
1: 嗯，
0: 后腰一点劲儿都使不上啊，还特别特别怕冷啊，一到冷一冷一冷我手脚总是冰凉皮皮实实的。
1: 嗯，
0: 但那会儿也不好意思看大夫啊，就自己随便买点补药补肾的药就吃呗。
1: 嗯，
0: 哎，什么六味地黄丸呐、啊、金龟肾虚丸呐、啊，也偷偷买过蓝色的那个小药丸
1: 啊，就那个叫西地那非，是不是？那越吃越虚那东西，可别吃那些玩意儿啊。
0: 嗯
1: 嗯，
0: 现在那事儿咱就别提了，反正后被逼的也没什么太好办法。后来量吧，
1: 嗯、
0: 你说越吃越大，整的这是真不好。
1: 嗯嗯，其实市面上你看大多的一些补肾药啊，要么偏补阴的，要么偏补阳的，都是单补一边，它补不到这个四虚的根本啊。特别你刚才提到那个蓝色小药丸，那就是临时起效啊，只能强行的调动身体残存的肾气。虽然你看啊，很多人跟我反映蓝色小药丸用完之后身体虚的更厉害了，越吃底子越虚啊，那个东西可不能再吃下去啊。
0: 嗯，那会儿你说咱也不明白，你说咱这老百姓咱懂啥呀。
1: 嗯，
0: 就瞎吃药吧，当初吃补心方吧、
1: 嗯、
0: 是为了治腰脱，哎，没想到把肾虚这个毛病大毛病还给治好了。
1: 嗯，
0: 哎，这不一副药吗，才剩下两三个了。我感觉不光后腰这块轻快啊，有劲儿啊，现在还感觉都热乎呢。
1: 嗯，
0: 就跟小火炉那种感觉似的，得劲儿啊。
1: 嗯，
0: 过去阴囊也总感觉湿乎乎的潮乎乎的。
1: 嗯，
0: 天天换内裤味儿还大的，但现在干爽了，也不凉也不潮，排尿也很快。
1: 非常好啊，非常好。
0: 哎，过去来尿了吧，解完裤带吧还得等几秒。
1: 嗯，
0: 现在不用了，到那嘎哗哗哗的挺痛快，很快就排出来了。
1: 啊，排尿也痛快了，是不是啊？挺好啊。
0: 嗯。
1: 你看这个《红楼梦》当中啊，这个贾宝玉。

0: 曾经讲过，说男人是泥做的，女人是水做的啊。要想男人不衰，女人不老啊，一定要补足这个阴阳气血。咱们国家专利补血方当中，不光有可以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何首乌啊，这里边还有一个就是可补先天之精的紫河车。哎，这个大家别忘了啊，紫河车呢能补精，能固肾，让男人的腰杆子啊永远硬气。哎，所以你看你用完之后呢，感觉后腰就像小火炉似的，是不是有一团火？我告诉大家啊，这才是真补肾，这才能根治你的肾虚。而且腰为肾之府啊，哎，啥意思？腰是肾的老家嘛。哎，你四虚补足了，不管是肾虚还是腰脱还是你的前列腺，是不是啊？你看都不会再犯病了啊，这就真正实现了一次补虚终身受益啊。哎，
1: 哎呀，这个孙主任呐、啊，我现在就是自己总结了这么一个道理啊、
0: 嗯，
1: 我感觉这药吧，治这个肾虚啊，治这个腰脱啊，这玩意真是一绝呀、啊。
0: 嗯，
1: 哎呦，我跟你说啊、
0: 嗯，
1: 我是特别信赖啊，真的，因为我见好了。
0: 嗯、
1: 哎，我问一下子，那你说像我现在这种情况，我再买两副，这够不够啊？用不用再多买点啊？趁着现在这个还能报销啥的。
0: 嗯，再买两副足够了，因为重病大病才三副药嘛。但是考虑你这个肾虚啊，年头也多了，而且用过很多那些透支体力的一些补肾的药，你要是经济条件还好的话呢，你再买两副呢也行啊。但是要记住，虽然说现在腰好了，可是不管是你打小麻将也好，还是这个夫妻房事啥的啊，都得注意点，要适可而止，毕竟你才刚刚用一个月吧，是不是啊？那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吧，好不好？
1: 谢谢你的孙主任啊、
0: 嗯、
1: 我感觉还是男人了解男人呢、啊、了解我的孙主任呢、啊、我会悠着点的，那我就现在就报个名、
0: 嗯、
1: 打个电话
0: 行、
1: 啊、再见了，
0: 好，再见了，
1: 哎，再见，
0: 好，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大夫啊，您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3: 哎呀，刚听广播里头说呀，这个药啊可以就是医保报销。
0: 嗯，对。
3: 但是有啥要求呢，孙大夫？
0: 嗯，好的啊，咱们医保报销啊，您有这个医保本就行，不管是农村的新农合，还是城市居民医保，还是职工医保啊，你只要有这医保本，咱买药呢都可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补贴的。您是什么情况，您说一下好吧。嗯，
3: 哎呀，孙大夫，我跟你说啊，我就想打听一下这个报销比例，我还没用过了
0: 没用过哦。那你说一下您的情况、
3: 哎、
0: 好吧。
3: 我现在啊就是困扰的有两个问题啊。
0: 嗯嗯，
3: 一个呢是这个心脏，一个呢是血压。嗯、
0: 哦。
3: 心脏呢，在我们那个医院检查说呀，是有那个老年呐、冠心病也做过啥 CT 呀、啊。
0: 嗯。
3: 说让我等等再考虑，就是下支架嘛。
0: 那您做的应该是冠脉 CT 是不是啊？
3: 对，就是当时哈做了检查之后呢，大夫告诉我呀，就是让我回家好好吃药啊。
0: 嗯嗯。
3: 哎，先不用做支架、
0: 嗯、
3: 但是呢我一直啊吃着那个阿司匹林和他汀。
0: 嗯，
3: 我之前吧就是怎么说呢，一干点活啊这个心脏啊它就难受。
0: 嗯，
3: 你说早上去那个哎呀去找事走一圈吧，哎呦回来买都是菜呀、
0: 嗯、
3: 哎呀你说要是拎着三个楼吧，这心脏啊肯定就受不了啊。
0: 嗯，
3: 感觉这个胸口吧，哎呦它好像啊有个什么东西压住似的。
0: 嗯，
3: 哎，他就特别的就是闷，喘不上气儿的啊，就是还带着那个后背啊他也疼了。
0: 嗯，这是我们中医讲啊叫心阳不足了啊。还有什么情况、您继续说一下啊。
3: 对，但是我最近也发现哈、就是说咋回事啊，死给他啥时候啊他就犯病了。
0: 嗯嗯，
3: 也有可能呢、就是坐在那待着啥没干啥事儿啊。
0: 嗯，
3: 哎呦他也会犯啊。你说
0: 说犯就犯呢啊。
3: 对对对，你说我这心脏病了说犯就犯， 也可能是在晚上啊，就是睡觉啊，突然就会疼醒了，也有这种情况的。
0: 嗯嗯，所以你现在的情况啊，应该是属于啊叫混合型心绞痛了啊。根据我多年的这个临床经验来看吧，至少你心脏有一根血管应该是堵塞在70%以上了，而且从你的这个情况来看，你的阴阳气血就是四虚啊，至少也得亏到70%以上了。这可不是说我危言耸听啊，我吓唬你啊，确实很危险了。因为你看你这个心绞痛啊，说犯就犯，那你心绞痛严重了不就心梗吗？你最近血压情况怎么样？你再跟我说一下。嗯，
3: 哦，大夫，我跟你说啊，那个血压也不好。
0: 啊，也不好啊。
3: 嗯，得了这个，哎呀，怎么说呢？十来年的，就是血压一直都高啊。
0: 嗯。
3: 你想早上起来吧，他总感觉呀，这个脑袋呀，头晕呐、啊，啥的厉害。
0: 嗯。
3: 他这个脑袋还发胀，尤其啊，他是那个后脑勺啊，就是绷得可紧了。
0: 嗯。
3: 嗯，再就是啊，吃完那个降压药了。血压基本呢都在，120-125这样，低压吧、
0: 嗯、
3: 也就80-90这样吧。
0: 嗯，看起来还好，是不是？其实啊，咱们高血压患者，你不能净看着这个血压的数值啊。像你这高血压都十几年了，再加上心脏也狭窄也堵塞，所以你的血管一定是好不到哪去。一旦受到什么冷空气刺激啊，或者情绪过激啊。或者是用力排便呢，你的脑血管可能随时就会啪的一下就爆开了啊！爆开那不就是脑溢血、脑出血吗？所以人就说瘫就瘫呢，甚至说没就没呀。因此，这个高血压患者呢，咱们不能说是用那个降压药把血压降一些，血压数值好了，你感觉就万事大吉了，这可不对啊！
3: 哎呀，我现在也是怎么说呢，天天在家也是担心我这个身体顺带方。
0: 嗯嗯
3: 嗯，那我这个情况呢，就是用这个补虚方行嘛，顺带方
0: 不是行啊，而是你当下务必要赶紧用上、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啊，当你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的阴阳气血把这四虚都补上来之后，你像你这个心绞痛频发啊，血压引起的后脑勺发胀发紧的症状，10-8天的啊，肯定就能消失的。那你一副药吃下来呀、你就避免了这些突发的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
3: 咱买多少药合适呢？
0: 嗯，像您这情况啊，最少得吃2副药，一副药啊，让你把这个血压降好了，把降压药停掉了，甚至把这个阿司匹林、把他汀啥也停一停啊，因为这个东西副作用也比较大的嘛。这是吃完一副药。等吃完2副药啊，你的阴阳气血四虚补足了啊，可以确保你10年不发生心脑血管意外的啊。
3: 哎呦，那妈妈顺带放2副药够吗？那我这个情况啊，就是多吃一点，是不是对身体更好呀？
0: 是这样的，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也就是健元灵胶囊呢，是属于国字一号的原研药，所以我们讲嘛，小病轻病一副药。重病大病呢才用3副药。那根据您的情况呢，我了解的情况啊，你按我说您2副药下来就可以啊。如果是2副药下来治不好，你花多少钱我给您退，你看这样好不好啊？
3: 哎呀，就是那我呀，就是听了好多人呢、都不是让你给治好了。就是孙子啊，那买2副药的话就给报销，你刚刚说的是80%对吗？
0: 不是不是，咱们买1副药是65%，1副2副都是65%，买3副才能报80%啊。
3: 哎呦，那我想买3副行吗？多吃点也没啥影响，应该对身体更好吧？
0: 对，肯定没有啥坏的影响。那补虚就是补福气啊，补虚就是补寿命啊。你阴阳气血越足，你的寿命也越长啊。那你要是想买3副药，你就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因为这医保报销不是马上要结束嘛。那你就赶紧报名吧，买3副也行啊。
3: 哎呦，那行，3副的话、报销比例更高嘛。
0: 对对对。
3: 哎呦，那我现在啊就去打电话报名，真的谢谢您了啊。
0: 不客气啊，不客气、也祝您早日康复，好吧，再见了啊。
3: 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听了刚才孙老师的介绍啊，我们也明白了虚为百病之源，慢性病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主要根源就是阴阳气血的亏虚。国家专利补虚方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 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四虚同。

0: 让我们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孙老师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患者都用上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特别争取到医保报销政策，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高可享受到 80% 医保报销，名额有限，先报先得。24小时订购热线是400-6161-870 400-6161-870。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哎，孙主任您好。
2: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1: 哎，孙主任，我吧之前买过两副补虚方，但当初吧也没有报销啊，我手里边有合作医疗，再买还能走报销吗？
2: 能啊，能啊。你在咱们这个医保专项补贴报销政策没结束之前，你原价买药的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你都可以按照这个政策来报销的呀，可以的啊。
1: 啊，那能报销啊，那给我再买一副，孙主任麻烦您帮我登记上啊。
2: 你不是在我这儿登记，我这不能直接给您这个买药的，您打那个场外400电话，打那个电话报名就行啊。
1: 哎呀，那您看我这电话呀都打到您这儿了，那我就和您说说我这身体情况吧。
2: 那行啊，您把您的这个身体情况跟我讲一下，我帮您参谋参谋好不好。
1: 哎，行。
2: 哎，您说吧啊。
1: 不知道您记不记得我了，我吧就是类风湿14年了。
2: 哦，
1: 就那时候啊膝盖就肿得像馒头啊，就那疼的呀，钻心的站不住啊。出门吧就都得就走远道就得推轮椅啊。手吧就变形了，早上起来呀就又僵又硬的，都转不住啊，拳头啊。三个身嘛那关节呀都钻心的疼要命啊。你要是变个天了就有点疯了，那浑身呢就关节就跟那针扎似的，真遭罪呀。
2: 对的，受天气影响，这风湿病都这样啊。
1: 自己吧端饭碗的系扣子，这么小的事儿都干不了啊，废物似的。哎，一天呢就一把一把的药吃啊，七八样啊，这胃也都吃坏了。什么听人说止疼的祛风的，还有说什么针灸理疗拔罐的呀，反正谁说好都试过呀，但病吧没好啊，老师。遭老大罪了。
2: 理解您啊，理解您，您这确实遭了不少罪。你这个这么多年用了这么多办法，但是从来都没想过说要补四虚。
1: 哎呀妈呀，啥也别说了。我现在吧想想您说的四虚不补啊，一辈子受苦啊。那说的这不就是我吗？典型是我呀。
2: 对，走了不少弯路是不是啊。
1: 哎呀，遭老罪了。直到吧我用上这国家专利补虚方也就10来天，我就知道这次啊算是吃对药了。过去啊吃上药啊顶多就管几个小时，然后该咋地还咋地呀，该疼遭罪呀，一点没少了啊。但现在用这个药就不是了。10来天吧，我这关节几乎一点不咋疼了。那可真是舒服了。
2: 太好了啊。老话不讲吗，光除杂草你不改良土壤，庄稼早晚还得遭殃啊。你像你呀吃什么止疼药啊，做这个理疗，就好比呢把这个关节疼痛这层杂草暂时给它拔一拔，可是土壤也就是我们身体的这个内环境，你的阴阳气血仍然还是亏空的呀，你的风寒湿邪还是堵在我们的关节缝隙里呀，这根没动，所以这个病痛啊注定还会卷土重来的。而现在不同了，哎，你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我们把四虚给补足了，就你内在的土壤环境发生改变了，你关节缝里边这个风寒湿邪呀、这些淤堵啊都化开了，你气血流动濡养关节，是不是啊？所以自然是就不疼，就你停药它也不会疼啊。但是咱们把话得讲回来啊，你之前那个已经出现变形的关节，这个肯定是治不回来的了啊，这个我得跟你先声明一下。
1: 哎，孙主任呢，我这就非常知足了
2: 啊。这
1: 我现在吧已经吃完2副药了，关节一点都不疼了。
2: 非常好。哎，
1: 膝盖也不肿了，自己都能走道了，孙主任呢。 能自己走道的感觉，你看我多激动啊，真太好了，
2: 感受到，
1: 就不知道用什么语言能感谢你了，就是太谢谢你了。
2: 不客气不客气啊，哎哎，
1: 而且吧就更没想到是啥，你说当初吧就为了治好类风湿、
2: 嗯、
1: 哎呀一车一车药，啥好谁说啥好就吃啥呀，
2: 嗯
1: 这胃吧后来就吃伤了。
2: 嗯，是的，风湿骨病患者几乎啊这胃都没好的啊，而且风湿骨病患者把胃吃坏之后啊，一般寿命都会短的啊，因为胃不好，脾胃是气血化生之源嘛，是不是啊？
1: 孙主任呢、
2: 嗯、
1: 你都别提了、
2: 嗯、
1: 就是我这胃吧不好、
2: 嗯、
1: 就有那个胃糜烂，哎，胃溃疡啊，
2: 啊啊，
1: 就是胃呀吃点凉的硬的呀，就这胃里头我揪心的疼啊，你都别提了。
2: 嗯
1: 但吃上这药吧，记得就刚一个星期左右，
2: 嗯，
1: 疼过一次、
2: 嗯、
1: 在那之后就一直没再疼过呀。
2: 哎呦太好了啊，
1: 现在吧顿顿吃的比以前都多，这夏天你说头几次吧我这还实在太馋了，看人都吃西瓜、
2: 嗯、
1: 我还吃点西瓜胃也没犯病啊。
2: 哎呀太好了啊，你看啊，阴阳气血足了呀，你的脾胃呢就能得到滋养了，那胃自己就能修复那个受损的一些像胃黏膜啊胃溃疡的那个情况，是不是啊？胃的抵抗力变强了，所以它不怕凉了不怕硬了，你吃点西瓜它也没疼。哎，所以你看你胃疼的毛病啊这回是好了啊，人不虚不得病啊，那现在咱们把这个阴阳气血把四虚给补足了，你所有的病一点点都能好起来啊，一定要咱们有更大的信心啊，一定能战胜病魔的，挺好啊。
1: 孙主任，我看现在拿合作医疗本就能买药，我原先吧原价买的，还给报销的话吧我就再想买一副，那我还得超多钱呢，你帮我看一下呗。
2: 你不原价都是买过两副药了吗？
1: 嗯，
2: 你再买一副药呢不仅不花一分钱，还能给你退回来7800多，就将近8000块钱呢，所以你得抓紧时间办了、
1: 啊、
2: 因为咱们这个医保报销马上就结束啊，咱就别耽误时间，赶紧打那个400电话吧，好吧。嗯，
1: 哎好，孙主任，那我赶紧就去打电话去，还能退钱呢。
2: 对对对，
1: 太感谢您了，治病还退钱。哎，
2: 不用客气啊，
1: 打电话去了啊、
2: 嗯、以后有啥情况你随时联系我，好吧，再见了啊。
1: 哎好，再见孙主任。哎
0: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先报先得。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孙主任，可算是跟你通上话了。
2: 哎，通上电话了啊、嗯。
3: 我吃的补虚方吃的挺好的。
2: 嗯。
3: 想跟您说说我最近的身体情况。
2: 哎，您讲吧。哎，
3: 嗯、
2: 您讲。哎。
3: 我有糖尿病啊，都有快20年了。
2: 嗯。
3: 并发症啊，该得的都得了。
2: 该得都得了，都有啥呀？您跟我说一下、
3: 哎、
2: 啊。
3: 我这提前列个大框。
2: 嗯，
3: 就是从上往下跟您说说。
2: 行行，您别着急，慢慢说啊。哎，
3: 嗯，在确诊糖尿病之后吧，
2: 嗯，
3: 我还得了一次脑梗。
2: 嗯，
3: 但是抢救及时吧，没落下什么后遗症。
2: 那还挺好。
3: 就这个眼睛吧，说是有这个视神经萎缩。
2: 嗯。
3: 看东西模糊，看电视都看不着。哎，心脏吧，得过一次心梗。
2: 嗯，
3: 当时啊就放了个支架，但后来吧总还感觉着憋闷。
2: 嗯，
3: 这个心脏里头啊就好像有什么东西这掐我似的那么疼。
2: 嗯，就频发心绞痛呗，是吧？
3: 哎，
2: 嗯，还有啥您接着讲。
3: 这个脚啊就是像那针扎似的疼。
2: 嗯，
3: 哎呀，经常半夜被疼醒了。
2: 嗯嗯，
3: 吵得家人都跟着睡不好觉，还有尿频尿急的厉害。
2: 那你这并发症确实不少啊。这个糖尿病啊本身就是一个大虚之症，你这个四虚不补啊，你的并发症只能是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啊。那你都怎么治的、
3: 嗯、
2: 你接着给我讲一下。
3: 之前嘛就想着天天啊吃着降糖药打胰岛素、
2: 嗯、
3: 能维持住就行。
2: 嗯，

0: 可是啊，一点也没挡住。
1: 没挡住是不是？你看，这就是自欺欺人的想法。哎，治病啊，其实就俩结果，要么治好，要么越治越重。那你想想啊，治不好的人，往往是不是药越吃越多呢？
0: 我也不就是吗？后来啊，但凡查出一种病啊，就得吃药。
1: 对，查出一种吃一种，是不是？
0: 每种药都不敢不吃。
1: 对，
0: 不吃都不行。
1: 嗯。
0: 最后吧，天天吃药就当饭似的吃。
1: 嗯。
0: 哎呀，那也挡不住这些病啊，变得严重了。
1: 嗯。
0: 年初的时候啊，那话还叫吓人呢。
1: 怎么了？
0: 有一天啊，我就发高烧。整个人啊，头晕的厉害，还恶心。
1: 嗯。
0: 浑身啊，一点精神也没有。孩子们把我送到医院啊，说是我急性肾炎。
1: 啊，急性肾炎啊。哎呦，那你看你当时啊，那个尿频尿急严重的时候，其实就应该引起重视的啊。一般来讲啊，你像这个尿路感染啊，在半年内啊发作超过两次以上的，就容易引起这个急性肾炎，尤其肾盂肾炎啊，肾盂肾炎反复啊，这容易出现败血症啊，出现肾衰都有可能啊。
0: 大夫也是这么说的。后来出院以后吧，我大姐告诉我，吃这个补虚方。
1: 哦。
0: 她之前吧，天天都听您的课。
1: 嗯。
0: 她有那个心梗，还有和这高血压的毛病。
1: 嗯。
0: 过去吧，心脏总是犯病，血压吧，吃啥药这个血压都降不成，降不好。
1: 嗯。
0: 但是吃上你这个药哈，啥事儿没有了。
1: 嗯。
0: 就跟换了个人似的。
1: 哦，
0: 这回推荐我吃，我吃上以后啊，孙主任也觉得这个药啊效果真是太好了。后悔啊，怎么没早点吃啊？
1: 早点吃好了，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讲啊，这个药治不死病，医治有缘人啊。所以药再好，有时候呢也得看这个缘分。那你吃上之后啊，你身体都有哪些变化？能跟我具体讲一下吗？
0: 最先发现啊变化就是，其实这个脚，我吃当天吧，说这发现这个晚上啊，不像过去那个像针扎似的疼。
1: 嗯。
0: 后半夜啊，睡也挺消停的。
1: 嗯嗯。
0: 吃完半个多月之前后吧，还是20天，我记不太清楚了。
1: 嗯嗯。
0: 就感觉火烧火燎的那种感觉没有了。
1: 嗯。
0: 脚后跟也不麻不木了。
1: 嗯，其实您这个也属于糖尿病的一种并发症，叫末梢神经病变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原研药，原研药就效果快，来得快嘛。那就说这个阴阳气血啊能够濡养你的神经末梢了，你自然就不麻不疼了。这挺好啊。还有其他那些并发症都怎么样啊？
0: 当时感觉啊也很明显了，就是这个肾炎。
1: 嗯。
0: 虽然在医院啊住院，炎症消了。
1: 嗯，
0: 可是那出院以后啊，这身子一直也垮下来了。
1: 哦，
0: 这个走路吧，身体的特别虚，老是出虚汗。
1: 嗯，
0: 天天啊，啥活也不干，光在床上躺着。
1: 就光躺着了，那身体虚的太厉害了，那是啊。
0: 就是腰吧，总是发酸。
1: 嗯，
0: 肚子吧，还往下坠的感觉。
1: 嗯，
0: 还有尿频尿急，晚上得起夜3-4次。每次啊都感觉这个小便好像排不干净似的。
1: 嗯，中医讲啊，肾和膀胱相表里啊，你肾虚，所以膀胱呢就没有固摄的力量啊，所以这个尿总感觉尿不干净，起夜频尿频尿急的啊。您胃口啥都怎么样？
0: 胃口也不好。
1: 哦，也不好。
0: 吃点就饱。吃上这个补虚方这个药啊，我自己也没注意，也不知道啥时候就不尿频了，排尿痛快了。
1: 嗯，
0: 现在3副药马上吃完了。
1: 嗯，
0: 这期间啊尿路感染一次也没发生过。
1: 哎呦，那太好了啊。
0: 嗯，这后腰和小肚子坠胀的感觉也没有了。最高兴的是啥呢，孙主任？这降糖药和胰岛素也不用再用了。这都停了有5-6天了。血糖餐前餐后啊都挺稳定的，这个药啊降血糖比啥药都好使。
1: 是的啊。所以你看啊，补四虚，不光能解决你这个血糖的问题，是不是同样也解决了并发症的问题啊？对吧？
0: 对。
1: 因为人不虚不

0: 病。你现在四虚补足呢，其实呢就是在挖这个糖尿病的病根来治糖尿病的啊，这是这么回事啊。
1: 我都刚才忘了，我这个心脏吧也挺不错的。感觉啊这一个多月里头吧一直也没难受，啥感觉也没有。
0: 非常好，你记住了，这个液阳气血四虚补足了，不光是心脏没问题了，你这个其他并发症呢也不会再出现啊，而且血糖一直都这么稳定，这就叫啥呀，叫一次补虚终身受益啊。
1: 哎，孙主任，我现在啊天天馋了，想吃啥就吃点啥。不用顾忌这个血糖升高。想去哪儿吧就去哪儿，抬起脚就走。不用像以前啊脚后跟一疼了啊哪儿都不想走。晚上还睡得挺香，
0: 对，
1: 特别解乏。我感觉啊按照这个目前的这个状态啊，能比之前预想的要多活几年。
0: 不是多活几年呐，你延寿十年都不成任何问题的啊。而且这个阴阳气血你补得越足，你的寿命呢就越长啊。
1: 那孙主任，今天有个事儿啊，我就是听说这个补虚方有那个医保报销。
0: 对对对啊。
1: 我买了三副药，能报销多少呀？
0: 三副药咱就按照那最高80%那个比例来报销了。你这么说还没办这个报销呢现在呀？
1: 还没有，之前啊一直在出门。这两天啊才听了这个事。
0: 有，那你赶紧得抓紧了，因为这医保报销马上就结束了啊。
1: 那需要拿什么材料啊？
0: 就拿医保本就行啊，你是这个职工医保也行，居民医保也行，新农合也行，都行，再加个银行卡号，一般是这个3到5个工作日吧，这钱就给你打到卡上了。而且你这三副药能报回来13000多呢，一旦错过可就退不了了，赶紧报名吧啊，别耽误了。
1: 哎呀，那谢谢孙主任了。我老伴儿还不让我退呢，说人家给病了治好了，咱还找人家退钱呢。
0: 那不是这个退钱是医保中心给咱的专项补贴，是福利啊，干啥不退啊，该退啊，赶紧报名吧。咱就时间关系就说到这儿。 好了再见吧啊。
1: 好了，谢谢您。
0: 好，再见啊。
2: 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3: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65%，最高80%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21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观众朋友您好。
1: 您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9月30号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延边州暨延吉市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延边革命烈士陵园举行。
1: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州委常委会会议，
0: 州委副书记、代书长蔡红星主持召开16届州人民政府第8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廉政工作会议。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延边州暨延吉市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延边革命烈士陵园举行。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州委副书记、代州长蔡红星、州政协主席周金星等领导和老战士、老同志、烈士家属、延吉市社会各界干部群众代表一道，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深切缅怀革命烈士的丰功伟绩，深情寄托对英烈们的无限哀思。
1: 长风万里，青山中魂，苍柏环绕下的延边革命烈士陵园庄严肃穆，高耸的烈士纪念碑巍然屹立。90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礼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分两列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伴随着雄浑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激昂的歌声在纪念碑广场上空久久回荡。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像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默哀毕，绍兴队员们在烈士纪念碑下齐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以少年先锋队队礼。歌声嘹亮，充满朝气，表达了对革命先烈的敬仰之情和传承红色基因的坚定信念。丰碑镌刻功勋，鲜花缅怀英魂，伴随着深情的献花曲，胡家福、蔡红星、周金星等领导和各界代表涉级而上，在花篮前驻足凝视，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全体人员缓步绕行，共同瞻仰烈士纪念碑，追思革命先烈忠贞不渝、舍生忘死的崇高精神。参加仪式的干部群众一致表示，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面向未来，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继承和弘扬革命先烈的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矢志不渝为党的事业、为延边跨越赶超拼搏奋斗，以实干实绩告慰长眠在这片红色沃土上的先烈忠魂。敬献花篮仪式由州委常委、延吉市委书记陈国磊主持，州级有关领导、州委、州政府相关副秘书长、老战士、老同志、烈士家属代表以及党政机关干部、学校师生、公安干警、部队官兵、社会各界群众代表参加仪式。
2: 9月30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州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传达学习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精神，听取我州贯彻落实意见的汇报，听取关于近期全州稳定固定资产投资和稳定工业经济运行有关工作安排的汇报，听取关于国庆期间促消费活动安排、文旅活动安排、安全生产工作安排有关情况的汇报。
0: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新

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把我们党对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提升到了新高度，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的部署要求，坚持实体经济为基、制造业当家，谋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因地适宜、综合施策、精准发力，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具有延边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立足烟草、中医药、矿产、食品、纺织服装等现有产业基础，系统推进补链、强链、盐链、玉链，深入实施智能化、绿色化技术改造，推动制造业向产业链高端延伸，向价值链上游迈进，不断增强产业的韧性和竞争力，夯实延边制造业的根基。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按照无中生有、串珠成链、集群发展的发展思路，大力培育新能源、新材料、新医药、新医美、新装备等五新产业，加快推进四个抽水蓄能电站、百万吨清洁能源、LPG 细分加工、储能电站等项目，着力抓好医美小镇建设，推动新兴产业集群城市，打造延边制造业新增长极。要推动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依托延边区位、产业、人文等比较优势，推动制造业与研发设计、现代物流、仓储运输、商务服务等现代服务业深度互融、耦合共生，积极培育硬件制造加软件服务加数据运营加场景应用融合发展模式，探索共享制造、柔性制造等新业态，拓展延边制造业发展空间。会议指出，在这次平安中国建设会议上，我州连续三次被授予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称号，充分彰显了党中央对我州平安建设工作的充分肯定。各级党委政府要珍惜荣誉，再接再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延边。要筑牢政治安全防线，聚焦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严密防范打击各种渗透破坏活动，与时俱进完善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合力治边机制，坚决防止发生影响国家政治安全的重大敏感案事件。要坚决维护社会大局稳定，认真落实维护社会稳定责任制规定，健全重大涉稳案事件复盘机制，深入推进社会安全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建设，常态化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坚决守住不发生重大群体性事件底线。要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严厉打击涉枪涉暴、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防重大恶性刑事案件和个人极端案件发生。会议强调，各县市各部门要咬定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不放松，保持攻坚态势，发扬实干作风，抓紧抓实项目建设、工业运行、文旅消费等重点任务，奋力拼搏四季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坚决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毫不放松抓好项目建设，抢抓当前项目建设的有效施工期，加快推进珲春瑞吉清洁能源、敦化民德生物二期、延吉龙马特数字产业园、汪清中储储能电站、安图晨宝饮品、图门中碳明晨碳纤维等项目建设，推动敦化河浜调峰储能电站、图门晨兴储能电站、汪清冷链集配中心等项目尽快开工，推动珲春至逢春高速、汪清至牡丹江高速、国道 G661 合龙至南平段、敦化 G334 公路改建等项目加快施工进程，力争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千方百计稳定工业运行，进一步加强重点企业调度分析，
鼓励知识企业国庆假期不停工不停产，积极帮助华康药业、民德生物等受灾企业开展产销对接、融资对接和用工对接，推动潜力企业深归入统，全力以赴稳定工业基本盘。要多措并举促进农业增长，扎实做好秋粮入统工作，千方百计稳定畜牧业增长，稳步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确保顺利实现全年农业增产增效目标。要想方设法

0: 推出让利优惠和团购套餐，精心办好先到延边、金秋竹韵、海澜雅韵、里程同心等节庆活动，组织开展换新季、新电商直播节等促销活动，进一步释放黄金周消费潜力。要切实保障国庆假期安全稳定，聚焦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部位，深入排查整治道路交通、工矿企业、燃气消防等重点领域安全隐患，坚决避免发生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9月29号，州委副书记、代书长蔡红星主持召开16届州人民政府第8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廉政工作会议。他强调，要牢牢把握4季度这个收官冲刺的关键阶段，卯足干劲儿，奋力攻坚，确保如期完成全年发展目标。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加快项目建设，抓紧入库纳统，攻坚重大项目，做好项目谋划，努力扩大有效投资。要注重控减挖潜，抓好重点工业领域挖潜，提高新入规企业贡献，全力恢复受灾企业运营能力，确保工业稳中有升，努力为全省工业贡献更多增量。要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做好特色消费文章，深化商旅文体融合，压茶开展消费促销活动，积极培育线上企业，多措并举提升服务供给能力，继续保持延边消费热度。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决确保粮食安全，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发展。要统筹优势资源，充分对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快互联互通，做强开放平台，扩充外贸体量，加强对外交流，推动通道经济向口岸经济、产业经济转变，不断提升开放发展水平，增强对外开放实效。要加强生态建设，忠实践行两山理念，抓好污染防治，提升生态环境质量，挖掘生态产品价值，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擦亮延边发展底色。要着力保障民生，坚持从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持续加强基本民生保障，加快补齐城乡基础设施短板，大力发展社会事业，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指数。要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维护社会稳定，防范化解财政金融领域风险，抓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全力维护社会安定团结，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会议强调，要把真抓实干贯穿履职尽责全过程，事业发展各方面，高效抓好落实，严肃工作纪律，优化政务服务，依法依规办事，抓好廉洁从政，努力交出一份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合格答卷。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刘新刚，州委常委副州长胡福军、李诗佳，副州长文金哲、郑权、窦庆国、于海生，州政府相关副秘书长、州直、驻延中直、省直有关部门和部分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会，各县市设分会场。
1: 9月29号，由州直机关工委主办的我为延边代言讲好家乡故事州直机关青年干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宣讲展演活动在延边工人文化宫举行。州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石其华出席活动。此次活动分为初选打磨、集中排演、集中展演三个阶段，吸引州直各机关事业单位的青年干部踊跃参与，最终14个优秀节目进入集中展演环节。展演现场，来自州委宣传部、州委统战部、州总工会、延边日报社、州司法局等州直机关事业单位的青年干部立足岗位、扎根家乡，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围绕历史记忆、文化传承、发展成就、先进榜样、家国情怀等五大主题，聚焦延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生动实践，巧妙融合非遗展示、民俗展演、实物纪实、情景剧、诗朗诵、互动讲述等多元载体，以青春视角深情讲述延边民族团结、历史传承、时代发展故事，充分展现了州直机关青年干部职工

0: 昂扬向上、团结奋进、担当作为的良好精神风貌。经过激烈角逐，活动最终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对于我们统战干部来说，守护民族团结、做好民族工作是分内之责，更是必须打好的必答题。在日常走访中，我们遇到了太多感人的人和事，而他们正是延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生动的注脚。
2: 能够亲身参与节目排演，沉浸式回望延边各族人民并肩抗争的红色过往，内心也深受感触。我也更加深刻体会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意义和时代内涵。今后我也愿意继续讲好延边故事，让更多的人知道延边、了解延边、爱上延边。
3: 作为一名青年新闻工作者，我会始终立足本职岗位，挖掘好、记录好、传播好延边故事，让更多的人通过这些故事了解延边、记住延边、来到延边、更爱上延边。
4: 硝烟散尽，精神永存。当年带家四代57神奔赴抗日前线，54神血洒疆场，以血肉之躯赴国难、守山河。和平年代，戴氏后人不改赤诚初心，两代人扎根林区，接续成为共和国林业工人，用默默坚守守护家国。从战火纷飞时的毁家纾难，到和平岁月里的建设家乡，几代戴家人变了身份，却不变那份家国情怀。系列报道《烽火忆忠魂》，举家赴国殇。今天播出第二篇，带大家走进戴家跨越时空的家国担当。
5: 918事变后，面对日寇的威逼利诱，乡绅戴婉玲毅然挺身而出。他变卖全部家产，当众烧毁地契，集结戴家族人及乡邻300多人，组建起抗日武装戴家军。后来队伍编入东北抗联第5军，常年在林海雪原间与日寇浴血奋战。戴婉玲被捕后宁死不屈，壮烈牺牲，家族男丁几乎全部战死，依靠女眷拼死保护，戴家少数孤儿得以留存血脉。在敦化市沙河堰镇，戴婉玲举足抗敌的故事是东满抗战历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经过多方史料考证与走访核实，2022年，戴婉玲等7位先辈被追认为革命烈士，英烈之名永久镌刻在烈士陵园英烈墙上。戴有喜是幸存的烈士遗孤，战乱年间，他的婶婶寇氏冒着生命危险，将尚在襁褓中的他从战场带回了沙河堰镇抚育长大。
6: 我死了，正在寇氏，寇氏领着2个孩子，我跟我老头搁怀里揣回来。你爹妈没有了，你这靠着咱俩要坚强，你干。他说没事，没爹妈，你是我妈，你是我妈，你把我养大了，我干活，咱俩生活，你老了，我养你老。
5: 山河无恙，岁月更迭。新中国成立后，敦化先后建起3个国有林场，开启建设家乡的新篇章。年轻的戴有喜投身地方建设，成为共和国第一代林业工人，扎根深山，守护林海，育苗巡山，防火护林，日复一日深耕林业一线，用实干守护这片先辈誓死保卫的土地。受父辈熏陶，戴有喜的子女长大后也纷纷接续父辈脚步，扎根林业岗位，奉献青春。
7: 苦累大家也都愿意干，也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尽一份力量，是吧？有多大能力发挥多大的热，就是这样。
5: 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浪潮来临，戴家姐弟面临下岗的困境，身边不少亲友提议可凭借烈士后代的身份向政府申请帮扶优待，却被戴家人坚决拒绝。
7: 我们家在这方面说从来没说向政府向组织长来提这些问题，是吧？因为历史是我们老祖宗他们创造出来的，我们后代怎么以此为荣，这是我们的光荣，我们的自豪，所以我们就是以他为榜样，是吧？我们在各行各业这个工作中，我们都是自立自强，奋发努力，是吧？来创造自己这个生活。
5: 红色血脉滋养一方热土，戴家英烈的忠义故事在沙河堰镇代代相传，也被共和国铭记。

0: 作为英烈后代，戴万灵曾孙戴世忠曾受邀赴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八十周年大会，站在天安门观礼台上，他热泪盈眶，感慨万千。先辈们用生命守护的家国山河，如今国泰民安，山河锦绣，这是对英烈最好的告慰。
1: 国庆假期，为丰富广大群众和游客假日生活，我州将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全面激活金秋文旅市场。节日期间，我州各类特色活动将轮番上演。美食方面，一鱼百味鲜动延边2026延边文化旅游美食季火热启幕，厨师竞技明太鱼百味长桌宴、延边好物市集同步开展，打响延边明太鱼文旅 IP。 非遗民俗板块同样精彩纷呈，龙井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完整演绎朝鲜族传统婚礼，穿插民俗歌舞、农乐巡游，游客可以参与互动，沉浸式感受婚俗魅力。图门一生一世月晴湾文旅系列活动融合边境盟誓、篝火祈愿主题市集，打造独具边疆特色的文旅场景。六顶山开展古筝齐奏、汉服游园活动，汪清聚焦相貌舞非遗，打造可看可玩可体验的民俗盛宴。安图沿国331边境公路上演非遗快闪，民族歌舞走进景区，红色文化浸润假日时光。图门江广场将举行庄严的国门升旗仪式，同时江畔音乐会、家国主题舞台剧、全民快闪接续上演。敦化韩葱岭红色研学、龙井红色场馆寄予缅怀先烈，厚植家国情怀。乡村田野欢庆丰收，合龙光东村齐峰里水稻收割体验，安图晒秋 IP 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丰收喜悦。泉州各地景区展馆广场乡村好戏连台，广大市民和游客可在山水风光中体验民俗魅力，在边境热土感悟家国情怀。
0: 接下来请看一组融媒简讯。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9月29号联合对外发布通知，明确自2026年10月1号起，对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不包括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置换存量贷款，所购住房建筑面积在120平方米以下，且所购住房价格在150万元以下的贷款购买商品住房的居民家庭，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我省医保推出备案信息省内互通互认惠民举措，参保人参保关系发生统筹区变更后，异地就医、门诊慢病、特病三项备案信息结果互认，让省内因工作调动迁居落户、随子女异地生活的参保群众能够享受到跨区域办理医保业务的便捷服务。为保障十一假期帽儿山景区道路畅通，延吉市将于10月1号至7号对延德县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每日8时至18时，延德县全路段禁止机动车通行，公交车、摆渡专线车、出租车除外。管制期间，延德县全线、延德县与枫林路交汇处西500米内、帽儿山环岛内及帽儿山环岛至海兰明珠塔路段均禁止机动车停放，请市民游客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州气象台预计，国庆节期间我州天气以多云或晴为主，10月1号白天有阵雨，4号至5号有中到大雨，全州平均气温为8摄氏度左右，3号早晨我州大部分地方将出现霜或霜冻。
1: 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0: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好歌香三秋，
2: 好曲醉九州，
3: 优美的歌声，
2: 金色的旋律，
4: 每周金曲。

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毕磊作词、宋阳作曲、周深演唱的歌曲《心同此愿》。歌曲如同一封寄给祖国的家书，以动人的旋律传递出爱国的情怀，激励人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共同绘制中国繁荣辉煌的锦绣画卷，庆祝新中国华诞。

0: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连边，美在书香。书香延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麦路为你读书。今天我们要一起分享的书是《视您如水》，是学者周有光的口述回忆录。周有光是著名的语言学家，汉语拼音的主要设计者。此外呢，他还有好多的传奇话题，我先举三点。第一是他的长寿，他生于1906年。

2006年1月13日，去世于2017年1月14日，享年111岁。长寿还不是最难得的，他年近90才退休，百岁后依然头脑清晰，思维深邃。历史学家余英时评价他的晚年著作丝毫不显衰老，真是人间的一大奇迹。第二是他的婚姻，我们知道民国时代最广为人知的名门闺秀是林徽因和合肥张家四姐妹，周有光的妻子就是张家二女儿张允和，自然呢她也是那些民国传奇故事里的一员。第三就是周有光的成就远远不止语言学，在45岁以前，他是国内很有影响的经济学家、金融家，在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学院等高校担任过经济学教授，在大陆、香港和美国等地的银行担任过高管。此外呢，他还是中文版《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编审和主要译者，一位百岁的睿智学者。有这样多彩的人生传奇，跨界的学术背景，他的回忆肯定值得一听。同时从纵向的时间来说，周有光经历的这一个多世纪是中国最多灾多难、发展变化最剧烈的年代，凡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可以说是饱经风霜。这期间中国的主要历史事件，周有光不仅全赶上了，还经常是参与者。从周恩来、宋庆龄、陈毅等政治人物，到爱因斯坦、胡适、老舍等文化名人，都和他有人生交集。今天的解读，我们重点把他的那些精彩的人生侧面汇集到文字改革这件重要的事业上来，为大家讲解设计拼音这件事为什么适合由经济学家周有光来做，晚年时他对于人生、对于中国有哪些感悟和思考，汉语拼音是怎么制定和推广的？对文字改革这件众说纷纭的事儿，周有光又是怎么看的？好，我们进入今天的解读。周有光原名周耀平，祖籍江苏常州，他的曾祖父是清代常州历史上的名人，开过很多家纺织厂。在太平天国时期，他把全部家产用来守卫常州城，在常州攻陷时投水而死。周家此后虽然败落了，但一直有重视教育的家风，能和当地的大知识分子家族通婚。周有光的父亲办过学校，祖母的文化修养很高，能写打官司的状子。周有光接受了传统到现代的完整教育，他读的旧式学馆和新式中学都是江苏最好的。在他的回忆里呢，从来没有提过自己的智力如何高，我们只能读出来，没有他感到困难的考试。他报考的大学是当时上海最有名也最难考的圣约翰大学，这是一所教会学校，入学考试和现在的高考完全不一样，考试连考6天，每天考6小时，几乎完全使用英文。考试范围是公开的，不怕你作弊，因为就是不停地写也很难全答完，而且呢也没有固定的名额，必须达到70分的基准线才收。周有光在圣约翰主修的是经济学，但一进学校就对语言学产生了兴趣。他发现像圣约翰这样大的一所名校，总务部只有几个人就能保证运转良好。他分析，这是因为学校除了中国文学和历史课，其他学科和场合都用英文，字母化的管理比用汉字管理的效率要高很多。他发现原来生活的速度是随着语言而改变的。他在圣约翰学到的另一件事是自学和独立思考。他说，大学如果只培养专门人才，对国家的文化发展没有好处。大学毕业生不应该是专家，而应该是受过完整的通识教育，也就是博雅教育的人。通识教育培养的是独立思考和逻辑思维能力。在那个时代，掌握通识要先学外语，但是呢，外语只是基础工具，并不等于知识。
我们今天

到这一所圣约翰大学了。1925年，在周有光大学2年级的时候，上海发生了五卅工人运动，全体中国教师和大部分中国学生不满校方的帝国主义立场，一起离校，另外成立了光华大学，也就是呢华东师范大学和西南财经大学的前身。从那以后，周有光就去了光华大学，而且呢毕业后留校任教。几年后，他临时决定去日本留学，仓促地学了一段日语，又考进了最难考的京都帝国大学。在27岁这一年，他和交往多年的张允和结婚。和妃张家是民国时代的望族，张家四姐妹的父亲张吉友是著名的教育家，他的观念很超前，家训是不为儿女留财产，只给他们最好的教育，而且还完全不干涉子女婚姻。张家四姐妹都才貌出众，每个人的婚恋都是一时之间的轰动话题。我们知道，张家三妹张兆和的丈夫是沈从文，而大姐张元和嫁给了一位昆曲演员。张允和从学生时代就受人瞩目，照片做过《良友画报》的封面，这相当于在今天上了时尚杂志封面。张允和看中的是儒雅沉稳的周有光，此后他们相濡以沫70年。不过这段历史佳话却并不轻松，他们此后的生活岂止是历尽艰辛。但是抗战爆发以后的8年里，按照张允和传记中摘录的日记，就经过了大搬家10次，小搬家20次，周有光全家陆续辗转到四川，经历了数不清的轰炸、被盗和火灾，家产几次荡然无存。因为后方医疗条件差，他们的女儿夭折了，儿子又中过流弹。周有光从日本留学归国以后，一面在大学教书，一面在江苏银行任职，还参加了上海金融界、知识界高层人士组成的救国会，利用银行的资源为延安方面提供金融帮助。抗战爆发以后，他所在的部门叫农本局，这是一个保障后方粮食、棉花生产的金融部门，负责统筹规划抗战物资运输。他本人负责整个四川几十个金库的工作。抗战时期的物资工作最讲效率，周有光用布缝了一个有很多小口袋的鱼鳞册，每个口袋里呢都放着很多小卡片，记载着各地的金融数据。总部打电话过来询问，他立刻就告诉对方，人家很奇怪，说你还是慢慢的查清楚了再告诉我，不要记错了。周有光说，不会错，我都有记录。抗战胜利以后，周有光被派到美国和香港的银行任职，业余时间做文字学研究。建国以后，他也是这样做经济研究的，他把报纸新闻里零星数据集中起来，整理成表，按照公式来推算其他数据。他的学术文章发表以后，专门有人来调查他是从哪里搞到的内部数据。周有光回答说，这都是公开资料，是可以用统计学方法算出来的。抗战胜利之后，周有光感受到日本侵华带给中国的一大伤害是造成了国内和外界的隔断。战前上海这样的沿海大城市，其实和纽约的差距并不大，信息和时尚是同步的。但是8年之后就全方位落后了，学术研究也落下了很多。他在美国任职时，美国经济学界的主流理论是凯恩斯的新经济学，也就是呢以统计学为基础，通过定量测量和实证来研究经济问题。而中国真正接触这一套理论则是在30多年之后。周有光是当时国内少有的几位了解新经济学的学者，但是他回国以后不能在上海的高校课堂上去讲美国的经济学理论，反而在转行做语言改革，沿用了自己受到的科学思维训练。因为他看到的当时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勉强进入现代还有恋恋不舍古代的社会，他感受到了规范语言文字的迫切性。在50年代研究经济问题时，周有光写过一篇

专栏文章，讨论中国的资源问题。有种常见的说法是，中国是资源贫困型国家。他认为这个说法不准确，资源多少和人的知识水平有关，有多少知识就能开发多少资源。比如人不会利用煤炭、石油的时候，煤和石油就不是资源。在回忆时，周有光说，我在美国旅游时主要看经济建设，不看名胜古迹，美国也没有什么名胜古迹。我很关注美国的铁路，美国几乎没有一个县一个镇不通铁路的。美国是公路之国，但铁路时代照样在发挥作用。他说中国的铁路使用是不充分的，当然这指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他还说计划基础建设的步骤时，要是弄错了什么放在前面什么放在后面，会对国家造成很大的损害。如果不先建设一个铁路国家，而先建设一个公路国家，这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中国首先应该建立一个铁路网，这个铁路网需要一个梯字铁路做基础，也就是呢，一条滨海大铁路，一条滨江大铁路。滨海就是东部沿海线，滨江是沿长江建造铁路，从上海建到重庆，还要延长到成都。长江已经有航道运输了，为什么还要建一条铁路呢？因为轮船的运输量太小，要有一条铁路把沿江的好地方连接起来，经济才可以大发展。抗战时期他在四川就一再感叹，中国的东部和西部没有连通，所谓的天府之国是封闭的。周有光的这些当年的想法如今基本实现了，这也说明了他的预见能力。那么这些经济观点和文字改革有什么关系呢？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铁路网复杂的管理和编组，参与国际建设用的都是拼音组成的地名和代码。这类应用在周有光当初的设计里呢就考虑到了，在谈论金融问题时他也预见到了电子货币是国际金融的必然趋势。周有光的思想非常理性，同时又是一个有深情的人，对于国家和社会他抱有深沉的情怀。新中国成立时，周有光在华尔街工作，有很多人劝他留在美国。对金融行业来说，战后的美国有大把的赚钱机会，周有光对此并没有壮怀激烈的话，只是说留在美国的话，想对社会对学术有所贡献很难，美国已经高度发达，而且人才济济，唯一的好处就是生活过得好，这没有多大意义，只能独善其身，不能兼济天下。中国经过八年抗战，被破坏得非常厉害，需要学习西方文化，经济建设也有很多工作可做，我希望为国家做点事情。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的母亲不肯到美国来，我不愿意和她长期分开。即便后来被下放到宁夏干校劳动，他也还在观察思考怎么开发当地农作物的经济效益，帮助农民脱贫。在很多文章里，周有光都回忆那个时候的一件事，他和文字学家林汉达看守高粱地时讨论的还是国家语文的改革。林汉达说，成语揠苗助长的揠字群众不认识，应该改成拔苗助长。遗孀这个词绝大多数人不懂，一般的词典也不收录，但报纸还在用也不正常。他俩认为语文大众化的目标是通俗化、口语化和规范化，内容上要有知识性、进步性和启发性。在高粱地里，他们两个人讨论的声音越来越响，像是在对着一万多株高粱演讲。这一年周有光65岁，林汉达71岁，他们下放时按要求是永远不许回城的。周有光的天生禀赋、丰富的学识和开阔的视野，以及他的家国情怀汇聚起来集中在汉语拼音这件事上。接下来呢，咱们就说一说关于文字改革的话题。不管在什么时

管理一个广大地域的多民族国家，首先做的是书同文，车同轨。何况当时的中国需要完成现代化，融入国际。1955年，周有光是由周恩来总理点名参加文字改革工作的。他们在重庆时期就认识了。周恩来早就知道周有光精通中英法日四种语言，还出版过拼音文字研究的著作。我们今天把汉语拼音当作一件最基本最自然不过的语言工具，这是因为它简便好用，普及度高。但是我们并不知道背后斟酌和放弃过多少种方案。制定拼音不是看起来那么简单的，它使用的学科叫字母学。在当时的中国，搞文字学的多，但只有周有光等少数几个人懂字母学。该用什么字母也有争议，出于政治考虑，有的人主张用俄文字母编制拼音，也有人说中国有5000年文明，凭什么不自己造一套字母出来？这种想法也很容易引起共鸣。而周有光的设计原则是不能用新字母，必须使用26个拉丁字母，也就是罗马字母。为什么呢？因为拉丁字母是国际上最通行的字母，便于与发达国家的文化和经济往来。如果采用新字母，连电报都没法往国外打。中国可以自己造新电报打字机，不能叫外国也跟着中国造一个新的机器吧。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历程前后一共进行了3年，先后淘汰了600多种方案。周有光说为这26个字母干3年是值得的。直到今天还有人对拼音方案提意见，但其实没有出现新问题，都在那3年里推敲过了。假如当初留下了想不到的漏洞，再要弥补就很麻烦了。汉语拼音除了在国内用于语言教学、扫盲和普通话推广，还有一个重要的国际化过程。在50-60年代，中国搞了一套拼音系统，国际上并不知道。外文对中国名词的注音用的还是英国人威妥玛制定的拼音方案。威妥玛方案有很多使用问题，简单的说，它是给西方人用的，不是给中国人用的。1977年，联合国地名国际标准化会议通过了以汉语拼音作为中国国际地名标志的方案，这是中国文字国际推广。周有光当年主张使用拉丁字母，就是考虑到了像东南亚的普及问题，这些国家使用英文，不可能接受俄语字母。今天新加坡的中文教育就是使用大陆的简化字和汉语拼音方案，新加坡将中文称为华语。在一次国际语言会议上，一位新加坡代表说，政治会有发展，但语言不会轻易变化。华语的根子在中国大陆，所以新加坡要跟着大陆走。在实际应用和教学里，他们认为简化字相对繁体字更容易使用，汉语拼音也比其他拼音方案要科学。你看，我们幼儿园就开始学的汉语拼音，背后有很多复杂的设计和推广，而且意义重大，应用广泛。最后呢，我们再说一说周有光对有争议的简化字和方言有什么样的看法。语文的规范和演变几千年来一直都没有停止过，中国语文的现代化运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重点，成功和失败经验都有。我们先来说方言和普通话的问题。周有光说，语文改革的方向是既需要书同文，也需要语同音。语音的标准不仅要统一，而且不能人为设计，要采用一种实际中存在的语音，所以普通话才确定以中等程度的北京语音作为基准。我们再来说文字，周有光搞经济学和语言学，持的是遵从客观规律的科学态度。他认为呢，凡是文明古国都出现过书面语的文言和口语白话的矛盾，现代化进程里言文一致的趋势是不以个人偏好为转移的客观对象。对于简化字的客观效果，现在还不能下完整结论，至少呢，它的步子还不算大的。日文就从汉字为主过。

0: 读到假名为主的，而越南等国家的文字改革直接就用拼音取代了汉字。有人担心简化字会破坏传统文化，但是汉字在古代就经历过简化，比如从篆书到隶书的隶变，通行很久的草书和行书也是简化的汉字。有人说简化汉字不利于保护书法艺术，其实古代书法家也常写简体字。王羲之的《兰亭序》里有三分之一的简化字，欧阳询的《九成宫》里有六分之一的简化字。古人也并不认为简化和书法有矛盾。周有光认为，在全球化时代，全世界的人都生活在双文化中，既在利用国际现代化，也要继承和利用本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会一直存在下去，有的部分会萎缩，有的部分会发展，这都是自身规律，和国际现代文化本身是没有矛盾的。如果对我们的生活加以审视的话，每件看上去普普通通的事物背后都有着周有光这样的人物，他们为工具和器物赋予思想和智能，无论是否留下姓名，都让这个客观存在世界充满了人格的灵性和光辉。以上就是今天我们推荐大家阅读的《视您如水》这本书的核心内容。读书让你看得见自己，看得见别人，看得到未来。别忘了读书，推广全民阅读，我们共同努力。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国家安全有你有我。每年的4月15日是中国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那你知道国家安全指的是什么吗？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哪些行为是属于破坏国家安全的行为？窃取、泄露国家秘密、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或者煽动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境外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公民在维护国家安全中应履行的义务有哪些？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关于国家安全的有关规定，及时报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线索，如实提供所知悉的涉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证据，为国家安全工作提供便利条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万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 西侧

0: 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欢度国庆，乐享假期，延吉百货大楼百丽城国庆超值福利火热放送。辐射类联动满200省70或50，家电国补持续中，超市精选万千特价商品，满额再返电子券，珠宝化妆品餐饮国庆大放假，消费满额出好礼，外地游客凭来源票根折上折基础上再增加延百礼包一份。国庆逛延百，游百丽城，欢度美好假期。
4: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5: 北京时间22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7: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8: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7: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8: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7: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8: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7: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8: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际。

0: 家专利入区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日无月，寿无疆，天无下日，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3: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我先要和全国的新老听众插播一条非常紧急的重要通知啊，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医保专项补贴报销的福利马上就要全面截止关停了。那现在啊，您拿着医保本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还能享受到65%-80%的医保报销，但是这个政策呀一旦要停止了，往后再想用医保本买药可就不好使了啊，只能花原价5600块钱购买了啊。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住最后省钱买药这个机会。说完了这个事儿啊，我还得说昨天晚上的一个事儿。这不昨天晚上吗，我们小区的一个老邻居啊，老李啊，跟我讲他呢也参加上咱们这次医保报销活动了，而且还特意感谢我啊，给我拿来了一些自己亲手上山采的这个野生的榛蘑。了解我这个人的性子都知道我这人脾气倔啊，只要是你花钱买的东西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收的。所以老李进门第一句话就说呀，孙大夫啊，我这是自己采的，一分钱没花，就是一点心意，你必须得留下。我一边接过这个榛蘑呀，一边心里不由得感慨，就眼前这位老李啊，跟半个月之前呢

简直就是判若两人呐、啊。半个月之前，有一天晚上啊，在回小区的这个路上啊，我俩呢正走个对面，他瘦的我差点就没认出来，两边腮帮子啊都凹下去了，这个脸就瘦的脱了相了，而且走路是慢悠悠的那种啊，就是有气无力，像踩棉花一样。我说老李啊，半年没见着你了，你这是咋的了？后来我才得知啊，他呢去外地给女儿看孩子去，看了大半年，结果呀吃不下睡不好，体重掉了30多斤。他之前偶尔胃胀胃堵得慌，吃完饭打饱嗝，他自己还没当回事儿啊，合计是小毛病吧，扛上就过去了。可是后来呀挺不了了啊，结果到医院一检查，做胃镜，好，胃溃疡、胃炎，吃了半年多的药，反反复复也没当事儿，中间发生过一次急性的胃出血，大夫都说了，你但凡再晚送了点啊，这人可能就救不过来了。我一听他说扛扛就过去了，我一听这几个字啊，我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就这句话扛扛就过去了，我老孙呢足足听了将近40年，我听得太多太多了，也见过太多人就栽在这句话上了。多少人当初就抱着这个想法啊，扛上就过去了，就硬生生的把小病扛成了大病，把轻症扛成了重症，甚至是不治之症。所以我二话没说呀，让这老李呢就跟我一起回家，告诉他说我家里呢我有治胃病的好药。于是我给他拿了7天用量的这个补虚方，哎，这不就吃得挺好吗？所以昨天晚间特意来感谢我啊，告诉我现在胃就是一点难受的这个感觉啊

管化生气血。那胃要是堵了烂了，东西消化不动了，脾呀、啊、它就没东西可吸收了啊。时间一长呢，不能化生气血，必然会加重这个脾虚。那人要是脾虚了，全身都得跟着遭殃啊。你吃进去的东西消化代谢不了，包括你像糖分，那这个时候就堆在身体里边了，时间长了是不是就容易出现糖尿病啊？哎，那脾虚了，我们体内的气血自然会不足啊，而心脏一定是最先受累的，轻的你会感觉心慌、胸闷、气短啊，再严重了，心肌缺血、心绞痛，甚至发生心肌梗死。而且中医讲啊，脾主肌肉四肢，是吧？那脾虚啊，我们浑身的肌肉也会松懈，尤其内脏啊，这种托举的能力就下降了，会出现你像胃下垂啊，女性的子宫脱垂、脱肛，而且脾虚啊还会出现痰湿，痰湿堵在肺子里边，会产生什么疾病啊？大家想一想，劳慢支、支气管炎啊、肺气肿、哮喘，反反复复。哎，有的人呢，稍微一着点凉啊，就咳嗽咳痰上不来气儿。你看都跟脾虚有关系啊，所以大家伙一定得记住，胃病啊从来不是单一的肠胃的问题，它是我们全身四虚的起点，你放任不管就等于亲手拖垮自己的后天之本了，哎，就等于亲手你耗干自己的精血寿命了。那么在临床当中啊，你像我接诊过不少老胃病的患者，他们都跟我讲啊，孙主任，你看我得胃病这么多年，我药没少吃啊，可怎么一直治不好呢？我告诉大家啊，那是因为现在呢，市面上常见的治疗胃病的这些胃药啊，大多呢只是解决表面症状的，它根本就碰不到这个病根儿。你比如我举个例子啊，治疗胃病最常见的奥美拉唑，大家都吃过吧，是吧？胃病患者100%都吃过奥美拉唑。奥美拉唑是干啥的呀？是帮咱们压制胃酸的。还有像马丁啉、像莫沙必利是干啥的？促进胃动力的。啊，你吃上之后可能，就不那么胀得慌了，不打饱嗝了，不胀气了。啊，还有像碳酸铝镁啊，还有像这个果胶壁，这个是保护胃黏膜的。包括有人到医院检查，做这个吹气试验啊，查出来幽门螺旋杆菌阳性超标，那怎么办呢？好，三联疗法。这个三联疗法呢，也只是能杀灭这个幽门螺旋杆菌而已。那这些方法啊，都像啥呢？像这个大树呢，树叶子黄了，你现在只去修剪这个黄叶，而没去养护这个树根啊。过几天这叶子照样还蔫啊，照样还黄啊，说白了就是隔靴搔痒，没治到胃病的病根上。那我讲到这儿啊，可能有人会迫不及待的想问孙主任，怎么才能够让这个胃病好起来呢？啊，让这个胃气不败，让脾胃不虚呢？哎，大家记住了啊，答案就是一定要补四虚啊，你单补七都不行，务必是阴阳气血四虚同补，这才是斩断顽固性老胃病的出路，没有第二条捷径可选。因为我们中老年人的胃病啊，从来都不是单一的亏虚，哎，它是阴阳气血全亏了。而且啊，我们中老年人的这种老胃病几乎都是好几样这个亏虚啊纠缠在一起啊，比如说这个一旦气虚，哎，一旦气虚，胃就没有力气去消化呀，所以你吃点东西就胀，这是气虚。那血虚呢？血虚胃黏膜修不好啊，总出现隐隐作痛。那要是阳虚呢？阳虚啊，脾胃的火力不足啊，你沾点凉吃点凉的就疼起没完。那要是阴虚呢？阴虚缺乏津液啊，人就会烧心反酸水。而且你看啊，这四样它不是说那个各管各的，任何一个虚了，环环相扣，环环跟着受损。

就像一条链子，你断了其中一环呢，整条链子都撑不住。所以四虚不补，这胃病啊永远断不了根儿。四虚不补，你别想说治好老胃病啊，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啊。正因为如此啊，但凡使用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老胃病患者康复，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方子当中啊加入了300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这个300年生雌雄同体人形首乌啊，是一雌一雄，一阴一阳，哎，既能滋阴又能温阳，还能补气还能养血啊，就把这四虚啊又给你补到位了。它是目前一个可以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原研药。老话讲啊，天上一日地上一年呐，而孕育这位奇药的青阳方山脉啊，它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是世间难得的灵地啊。灵地就出灵草啊，这片山水啊常年涵养阴阳，也就造就了300年雌雄同体人形首乌独一无二的调和气血四虚同补的药力。而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正是依托这位珍稀的灵草，又搭配上国家非遗的微丸工艺，就每一粒浓缩能浓缩到120到170粒的小微丸，这样呢它的药力啊更加的精纯，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就不给本已虚弱这个脾胃增添半点负担。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你用上7天就能够开胃气复胃口，但凡使用过的人啊，7天之内各玩各，你吃得下吃得香，胃不胀不堵不反酸，让这个胃气之门呢被打开了。那使用上一个月呢，使用上一个月啊，补四虚去旧疾啊，就把这个阴阳气血四虚亏空都给它补上之后，你像常年的那种胃痛啊、胃胀啊、反酸烧心呐、嗳气打嗝啊，就全部消失了，你的脾胃机能稳步回升。国家专利补虚方它作为首个原研药，足足80公斤道地原生药，经过层层的淬炼，最终仅能生产出一盒成品来。那你吃的每一粒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需要耗损1斤3两3钱的中药材浓缩而成的。所以啊，哪怕是再重的年头再久的老胃病，3副药足矣。坚持用完3副药，我们阴阳气血补得足足的，就能让胃气不衰，让脾胃不虚啊，不光是治好你老胃病，还能斩断脾虚诱发的，你像糖尿病啊，像心脑血管病，像哮喘老慢支，反正一身的慢性病的根源就一起连根斩断了。哪怕你是80岁90岁，依然可以身子板硬朗有劲儿，哎，吃饭香睡觉好，不遭慢性病的折磨。所以补虚啊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那我行医啊将近40年了，大家伙之所以叫我补虚第一人，就因为我这人眼里啊我是揉不进沙子。我治病不存在啊仅仅改善临时缓解，不存在这些，要么咱不治啊，要治呢咱就出根儿，因为我绝不能辜负患者的这种性命相托呀。所以国家专利补虚方大家呢尽管放心使用，但凡做不到我说的这个效果啊，那你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你花多少钱我一分不少的我都退给你，咱有这样一个承诺啊。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还是想提醒一下大家伙啊，想使用上原研好药，想告别一身老慢病的，咱们现在呢赶紧就拨打场外的报名电话啊，400-6161-870进行报名预定。在医保报销政策还没结束之前啊，您拿着医保本就能够直接买药，哎，就能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补贴。但是啊，每天每个地区呢仅有20个名额，再有就是之前

0: 咱们花原价购药的老朋友呢，同样也可以享受到医保专项的补贴报销政策，就把之前您花的钱给您退回来啊。这样呢，咱们同样需要拨打场外电话进行办理。好，接下来我们看看今天打进热线的朋友都有哪些问题。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主任您好。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
0: 哎，
3: 这么个事，孙主任，
0: 哎，
3: 我听说什么补虚方医保报销这个事儿要停了，现在问一下报销还赶趟吗？
0: 这个我不好说，您得需要拨打那个场外电话。要是能抢占到咱们今天这名额呀，就还来得及。我们工作人员都是24小时随时待命的，因为这医保报销说停就停啊，所以你赶紧得打电话问一下，好吧？
3: 哎，行行行，哎呀，那不想再买两副药吗？因为啥呢？我理解啥？我再买两副就够了，我以前买了一副了，所以麻烦您帮我看看啊。
0: 行，那你把您的这个情况具体跟我讲一下，好吧？
3: 我是啥呢？腰不好，腰托、腰间盘突出。平常我这人吧，爱坐，就是打那小麻将、喝点小酒啥的。
0: 嗯，
3: 那玩意儿你知道，一打就打好几圈，就打他妈4-5个小时，当时不感觉怎么疼。
0: 嗯，
3: 可能玩完3场以后站起来吧，这腰就特别僵硬，站不起来了。
0: 嗯，
3: 哎呀，就游了老半天，腰酸腿疼的，完了才能稍微好一点。
0: 嗯，
3: 这有时腿都跟一阵阵发麻、扩电似的。
0: 嗯，
3: 这有一次犯病的时候，疼了5-6天都没起来炕啊。
0: 嗯，
3: 哎，去正骨了也没管啥事儿、
0: 哎。
3: 最后还是一个牌友啊，他介绍我说吃这个药。
0: 啊、
3: 哦，哎，当时在他手里我买了一副嘛，吃上之后吧，确实不错。
0: 啊、是这么回事啊。腰托这个病啊，你看表面看是这个关节啊，是骨头的问题，实际上它还是咱们这个脏腑啊内里的这个阴阳气血的亏虚啊，筋骨就
3: 感觉都很轻快，一松开晚上睡觉嘛、
0: 啊、
3: 腰也不酸难受了，翻个身啥也得劲儿一点，身上也感觉很轻松、
0: 啊、那挺好挺好啊。
3: 嗯，我感觉这玩意儿，这药劲儿是大呀，它治病啊，这玩意儿跟按摩是两码事儿。你说过去按摩就得舒服那一会儿，
0: 对对对，
3: 还疼、
0: 嗯、
3: 还相应还不得劲儿，
0: 是
3: 关腰还费劲。
0: 嗯，
3: 但感觉吃这个药吧，就像腰上系个那个热水袋在这敷了似的，一直热乎、
0: 嗯、
3: 挺得劲儿。
0: 这个是啥呀？是补四虚，咱治的是病根儿。嗯，跟你那个什么按摩啥呢，怎么说呢，一个天上一地下，一个凤凰一乌鸦，它不能比啊。嗯，
3: 是是，你说这段时间吧，我感觉恢复挺好嘛，这又有精神头，跟朋友麻将打个麻将啥的了。
0: 嗯，
3: 哎，关键打一会儿吧，起来吧也没啥事儿， 你说感觉过去吃了那么多药吧，还总按摩，钱都没少花，自己还。

0: 都没少伤我，真感觉真不敢，还真赶不上吃这个药好使，我感觉这个药挺治病。
1: 是的啊，我一直跟大家讲啊，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其实苦的呢，不只是说身上遭的罪，忍受的病痛，苦的不也是你的钱包吗？是不是啊？
0: 嗯。
1: 而且我想啊，你看你这么多年腰托，想必你的肾也不好，对不对啊？
0: 您说的太对了，您不愧是专家呀。你看我感觉咋，年轻那会儿吧，就感觉可能岁数大了，前列腺不好呗。
1: 嗯。
0: 坐久了就容易犯病呗哈。
1: 嗯嗯。
0: 哎，以前就买一些那个前列康那个药吃。
1: 嗯。
0: 哎，后来我就发现啥呢？吃这个药吧，就明显的不管事儿了。
1: 嗯。
0: 感觉自己肾虚的特别特别厉害。
1: 嗯。
0: 你说跟哪站一会儿吧，就站不住。哎呀，就得想坐吧。
1: 嗯。
0: 后腰一点劲儿都使不上啊。还特别特别怕冷啊，一到冷一冷我手脚总是冰凉，皮皮是真的。
1: 嗯。
0: 但那会儿也不好意思看大夫啊，就自己随便买点补药，补肾的药就吃呗。
1: 嗯。
0: 哎，什么六味地黄丸呐、金匮肾虚丸呐，也偷偷买过蓝色的那个小药丸。
1: 啊，就那个叫西济纳非，是不是？那越吃越虚那东西，可别吃那些玩意儿啊。
0: 嗯。现在那事儿咱就别提了。反正后被逼的也没什么太好办法，后来量吧，你说越吃越大，整的这是真不好。
1: 嗯嗯。其实市面上你看大多的一些补肾药啊，要么偏补阴的，要么偏补阳的，都是单补一边，它补不到这个四虚的根本啊。特别你刚才提到那个蓝色小药丸，那就是临时起效啊，只能强行的调动身体残存的肾气。虽然你看啊，很多人跟我反映蓝色小药丸用完之后身体虚的更厉害了，越吃底子越虚啊，那个东西可不能再吃下去啊。
0: 嗯，那会儿你说咱也不明白，你说咱这个老百姓咱懂啥呀？
1: 嗯，
0: 就瞎吃药不？当初吃补心方吧，是为了治腰托，哎，没想到把肾虚这个毛病大毛病还给治好了。
1: 嗯，
0: 哎，这不一副药吗？才剩下两三个了。我感觉不光后腰这块轻快啊，有劲儿啊，现在还感觉热乎呢。
1: 嗯，
0: 就跟小火炉那种感觉似的，得劲儿啊。
1: 嗯，
0: 过去阴囊也总感觉湿乎乎的、潮乎乎的，
1: 嗯，
0: 天天换内裤味儿还大的。他现在干爽了，也不疼也不潮，排尿也很快，
1: 非常好啊，非常好。
0: 哎，过去来尿了吧，解完裤带吧还得等几秒，
1: 嗯，
0: 现在不用了，到那嘎哗哗哗的挺痛快，很快就排完了。
1: 排尿也痛快了，是不是啊？挺好啊。
0: 嗯。
1: 你看这个《红楼梦》当中啊，这个贾宝玉曾经讲过，说男人是泥做的，女人是水做的啊，要想男人不衰女人不老啊，一定要补足这个阴阳气血。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当中不光有可以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何首乌啊，这里边还有一个就是可补先天之精的紫河车。哎，这个大家别忘了啊，紫河车呢能补精能固肾，让男人的腰杆子啊永远硬气。哎，所以你看你用完之后呢，感觉后腰就像小火炉似的，是不是啊？有一团火。我告诉大家啊，这才是真补肾，这才能根治你的肾虚。而且腰为肾之府啊，哎，啥意思？腰是肾的老家嘛。哎，你四虚补足了，不管是肾虚还是腰托还是你的前列腺，是不是啊？你看都不会再犯病了啊，这就真正实现了一次补虚终身受益呀。哎，
0: 哎呀，这个孙主任呐，我现在就是自己总觉得这么一个道理啊。
1: 嗯。
0: 我感觉这药吧治这个肾虚啊，治这个腰托啊，这玩意真是一绝啊。
1: 嗯。
0: 哎呦，我跟你说啊，
1: 嗯，
0: 我是特别信赖啊，真的，因为我见好了。
1: 嗯。
0: 哎，我问一下吧，那你说像我现在这种情况，我再买两副这够不够啊？用不用再多买点啊？趁着现在这个还能报销啥的。
1: 嗯，再买两副足够了，因为重病大病才三副药嘛。但是考虑你这个肾虚啊，年头也多了，而且用过很多那些透支体力的一些补肾的药，你要是经济条件还好的话呢，你再买两副呢也行啊。但是要记住，虽然说现在腰好了，可是不管是你打小麻将也好，还是这个夫妻房事啥的啊，都得注意点，要适可而止，毕竟你才刚刚用一个月吧，是不是啊？那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吧，好不好？
0: 谢谢你的孙主任啊。
1: 嗯，
0: 我感觉还是男人了解男人呢。了解我的孙主任呢，我会悠着点的。那我就现在就报个名，打个电话。
1: 行，
0: 再见了。
1: 好，再见了。
0: 哎，再见。
1: 好，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0: 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哎，孙大夫啊，你好。
2: 对，你好，你好啊。
1: 哎呀，刚听广播里头说呀，这个药啊可以就是医保报销。
2: 嗯，对。
1: 但是有啥要求呢，孙大夫？
2: 嗯，好的啊，咱们医保报销啊，您有这个医保本就行，不管是农村的新农合，还是城市居民医保，还是职工医保啊，你只要有这医保本，咱买药呢都可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补贴的。您是什么情况？您说一下好吧。嗯。
1: 哎呀，孙大夫，我跟你说啊，我就想打听一下这个报销比例，我还没用过了
2: 没用过哦。那你说一下您的情况、
1: 哎、
2: 好吧。
1: 我现在啊就是困扰的有两个问题啊。
2: 嗯嗯。
1: 一个呢是这个心脏，一个呢是血压。嗯、
2: 哦。
1: 心脏呢在我们那个医院检查说呀是有那个老年呐、冠心病也做过啥 CT 呀、
2: 嗯。
1: 说哎让我等等再考虑就是下支架嘛。
2: 那您做的应该是冠脉 CT, 是不是啊、嗯、
1: 啊对。就是当时哈做了检查之后呢大夫告诉我呀就是让我回家好好吃药啊。
2: 嗯嗯。
1: 哎，先不用做支架、
2: 嗯，
1: 但是呢，我一直啊吃着那个阿司匹林，和他汀。
2: 嗯。
1: 啊，我之前吧，就是怎么说呢，一干点活啊，这个心脏啊它就难受。
2: 嗯。
1: 你说早上去那个，哎呀，去找事儿走一圈吧，哎呦，回来买都是菜呀。
2: 嗯。
1: 哎呀，你说要是拎着三个楼吧，这心脏啊肯定就受不了啊。
2: 嗯。
1: 感觉这个胸口吧，哎呦，它好像啊有个什么东西压住似的。
2: 嗯。
1: 哎，他就特别的就是闷，喘不上气儿的啊，就是还带着那个后背啊，他也疼了。
2: 嗯，这是我们中医讲啊，叫心阳不足了啊。还有什么情况？您继续说一下啊。
1: 我，但是我最近也发现哈、啊，就是说是咋回事啊？指不定啥时候啊，他就犯病了。
2: 嗯嗯。
1: 嗯、也有可能呢、啊，就是坐在那待着啥没干啥事儿啊。
2: 嗯。
1: 有他也会犯啊。你说。
2: 说犯就犯呢啊。
1: 哦对对对，你说我在心脏病了说犯就犯，也可能是在晚上啊就是睡觉啊突然就给疼醒了、
2: 啊、
1: 也有这种情况的。
2: 嗯嗯，所以你现在的情况啊、嗯、应该是属于啊叫混合型心绞痛了啊。根据我多年的这个临床经验来看吧，至少你心脏有一根血管应该是堵塞在70%以上了，而且从你的这个情况来看，你的阴阳气血就是四虚啊，至少也得亏到70%以上了。这可不是说我危言耸听啊，我吓唬你啊，确实很危险了。因为你看你这个心绞痛啊，说犯就犯，那你心绞痛严重了不就心梗吗？你最近血压情况怎么样？你再跟我说一下。嗯
1: 啊，大夫，我跟你说啊，那个血压也不好
2: 啊，也不好啊。
1: 嗯，得了这个，哎呀，怎么说呢，10来年的，就是血压一直都高啊。
2: 嗯，
1: 你想早上起来吧，他总感觉呀，这个脑袋呀，头晕呐、啊、啥的厉害。
2: 嗯，
1: 他这个脑袋还发胀，尤其啊，他是那个后脑勺啊，就是绷得可紧了。
2: 嗯，
1: 再就是啊，吃完那个降压药了。血压基本上都在，120-125这样，低压吧、
2: 嗯、
1: 也就80-90这样吧。
2: 嗯，看起来还好，是不是？其实啊，
1: 哎、
2: 咱们高血压患者，你不能净看着这个血压的数值啊。像你这高血压都十几年了，再加上心脏也狭窄也堵塞，所以你的血管一定是好不到哪去。一旦受到什么冷空气刺激啊，或者情绪过激啊。或者是用力排便呢，你的脑血管可能随时就会啪的一下就爆开了啊。哎，爆开那不就是脑溢血脑出血吗？所以人就说瘫就瘫呢，甚至说没就没呀。因此这个高血压患者呢，咱们不能说是用那个降压药把血压降一些，血压数值好了你感觉就万事大吉了，这可不对啊。
1: 哎，啊，我现在也是怎么说呢？天天在家也是担心我这个身体顺带放。
2: 嗯嗯。
1: 嗯，那我这个情况呢？就是用这个补习方行嘛，顺带放。
2: 不是行啊，而是你当下务必要赶紧用上。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啊，当你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习方，你的阴阳气血把这四虚都补上来之后，你像你这个心绞痛频发啊。 血压引起的后脑勺发胀发紧的症状，十天八天的啊，肯定就能消失的。那你一副药吃下来呀、啊，你就避免了这些突发的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
1: 咱买多少药合适呢？
2: 嗯，像您这情况啊，最少得吃两副药，一副药啊，让你把这个血压降好了，把降压药停掉了，甚至把这个阿司匹林、把他汀啥也停一停啊，因为那个东西副作用也比较大的嘛。这是吃完一副药，等吃完两副药啊，你的阴阳气血四虚补足了啊，可以确保你十年不发生心脑血管意外的啊。
1: 哎呦，那妈妈顺带放两副药够吗？那我这个情况啊，就是多吃一点，是不是对身体更好呀？
2: 是这样的，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也就是健元灵胶囊呢，是属于国字一号的原研药，所以我们讲嘛，小病轻病一副药，重病大病呢才用三副药，那根据您的情况呢，我了解的情况啊，你按我说，您两副药下来就可以啊。如果说两副药下来治不好，你花多少钱我给您退，你看这样好不好？啊？
1: 哎呦，就是那我呀，就是听了好多人呢、啊，都是让你给治好了。就是孙子，那买两副药的话，就给报销你刚刚说的是80%，对吗？
2: 不是，咱们买一副药是65%，一副两副都是65%，买三副才能报80%啊。
1: 哎呦，那我想买三副行吗？多吃点也没啥影响，应该对身体更好吧？
2: 对，肯定没有啥坏的影响。那补虚就是补福气啊，补虚就是补寿命啊，你阴阳气血越足，你的寿命也越长啊。那你要是想买三副药，你就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因为这医保报销不是马上要结束嘛，那你就赶紧报名吧，买三副也行啊。
1: 哎呦，那行，三副的话报销比例更高嘛。
2: 对对对。
1: 哎呦，那我现在啊就去打电话报名，真的谢谢您了啊。
2: 不客气啊，不客气，也祝您早日康复，好吧，再见了啊。
1: 好，再见。
0: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听了刚才孙老师的介绍啊，我们也明白了虚为百病之源，慢性病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主要根源就是阴阳气血的亏虚。国家专利补虚方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四虚同补。
3: 之前买过两副补虚方，但当初吧也没有报销啊，我手里边有合作医疗，再买还能走报销吗？
2: 能啊，你在咱们这个医保专项补贴报销政策没结束之前，你原价买药的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你都可以按照这个正说吧啊。
3: 不知道您记不记得我了？我吧就是类风湿14年了。就那时候啊，膝盖就肿得像馒头啊，就那疼的呀，钻心的站不住啊。出门吧就都得就走远道，就得推轮椅啊。手吧就变形了。早上起来呀就又僵又硬的，都转不住啊，拳头啊。三个身嘛那关节呀都钻心的疼要命啊。你要是变个天了就有点疯了，那浑身呢就关节就跟那针扎似的，真遭罪呀。
2: 对的，受天气影响，这风湿病都这样啊。
3: 自己吧端饭碗的系扣子，这么小的事儿都干不了啊，废物似的。一天呢就一把一把的药吃啊，七八样啊，这胃也都吃坏了。什么听人说止疼的祛风的，还有说什么针灸理疗拔罐的呀，凡谁说好都试过呀，但病吧没好啊，老师。遭老大罪了。
2: 理解您，您这确实遭了不少罪。你这个这么多年用了这么多办法，但是从来都没想过说要补四虚。
3: 哎呀妈呀，啥也别说了。我现在吧想想您说的四句不补啊，一辈子受苦啊。那说的这不就是我吗？典型是我呀。
2: 对，走了不少弯路，是不是啊？
3: 哎呀，遭老罪了。直到吧我用上这国家专利补虚方也就10来天。
2: 没动，所以这个病痛啊注定还会卷土重来的。而现在不同了。你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我们把四虚给补足了，就你内在的土壤环境发生改变了，你关节缝里边这个风寒湿邪呀、这些淤堵啊都化开了， 你气血流动如眼观。

0: 关节，是不是啊？所以自然是就不疼，就你停药它也不会疼啊。但是咱们把话得讲回来啊，你之前那个已经出现变形的关节，这个肯定是治不回来的了啊。这个我得跟你先声明一下。
1: 哎，孙主任呢，我这就非常知足了
0: 啊，这就
1: 我现在吧已经吃完两副药了，关节一点都不疼了。
0: 嗯，非常好。哎，
1: 膝盖也不肿了，自己都能走道了，孙主任呢。
0: 嗯 嗯， 嗯，
1: 能自己走道的感觉，你看我多激动啊，真太好了，
0: 感受到
1: 就不知道用什么语言能感谢你了，就是太谢谢你了。
0: 不客气不客气啊。哎，
1: 而且吧就更没想到是啥，你说当初吧就为了治好类风湿、
0: 嗯、
1: 哎呀一车一车药，啥好谁说啥好就吃啥呀。
0: 嗯， 嗯，
1: 这胃吧后来就吃伤了。
0: 嗯，是的，风湿骨病患者几乎啊这胃都没好的啊，而且风湿骨病患者把胃吃坏之后啊，一般寿命都会短的啊，因为胃不好，脾胃是气血化生之源嘛，是不是啊？哎，
1: 孙主任呐、
0: 嗯，
1: 你都别提了，
0: 嗯、
1: 就是揪心的疼啊、
0: 嗯，
1: 你都别提了。
0: 嗯，
1: 但吃上这药吧，记得就刚一个星期左右，
0: 嗯，
1: 疼过一次，在、
0: 嗯、
1: 那之后就一直没再疼过呀。
0: 哎呦，太好了啊！
1: 现在吧，顿顿吃的比以前都多。这夏天你说头几次吧，我就还实在太馋了，看人都吃西瓜、
0: 嗯、
1: 我还吃点西瓜，胃也没犯病啊。
0: 哎呀太好了啊，你看啊，阴阳气血足了呀，你的脾胃呢就能得到滋养了，那胃自己就能修复那个受损的一些像胃黏膜啊胃溃疡的那个情况，是不是啊？胃的抵抗力变强了，所以它不怕凉了不怕硬了，你吃点西瓜它也没疼。哎，所以你看你胃疼的毛病啊这回是好了啊。人不虚不得病啊，那现在咱们把这个阴阳气血把四虚给补足了，你所有的病一点点都能好起来啊，一定要咱们有更大的信心啊，一定能战胜病魔的。挺好啊。
1: 嗯、
0: 哎、
1: 嗯，孙主任，我看现在拿合作医疗本就能买药。
0: 嗯，
1: 我原先吧、嗯、原价买的，
0: 嗯，
1: 还给报销的话吧，我就再想买一副，
0: 嗯，
1: 那我还得掏多钱呢？你帮我看一下呗。
0: 你不原价都是买过两副药了吗？
1: 嗯，
0: 你再买一副药呢，不仅不花一分钱，还能给你退回来7800多，就将近8000块钱呢。所以你得抓紧时间办了，
1: 嗯、
0: 因为咱们这个医保报销马上就结束啊，咱就别耽误时间，赶紧打那个400电话吧，好吧？嗯，
1: 哎，好，孙主任，那我赶紧就去打电话，这还能退钱呢。
0: 对对对，
1: 太感谢您了，治病还退钱，哎，
0: 不用客气啊，
1: 打电话去了啊。
0: 以后有啥情况，你随时联系我，好吧？再见了啊。
1: 哎，好，再见，孙主任。哎，
0: 嗯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先保先得。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孙主任，可算是跟你通上话了。
0: 哎，通上电话了啊、嗯、
3: 我吃的补虚方吃的挺好的。
0: 嗯，
3: 想跟您说说我最近的身体情况。
0: 哎，您讲吧。哎，您讲。哎，
3: 我有糖尿病啊，都有快20年了。
0: 嗯，
3: 并发症啊，该得的都得了。
0: 该得都得了，都有啥呀？您跟我说一下、
3: 哎、
0: 啊。
3: 我这提前列个大框。
0: 嗯，
3: 就是从上往下跟您说说。
0: 行行，您别着急，慢慢说啊。哎，
3: 嗯，在确诊糖尿病之后吧，
0: 嗯，
3: 我还得了一次脑梗。
0: 嗯，
3: 但是抢救及时吧，没落下什么后遗症。
0: 那还挺好。
3: 就嗯，就这个眼睛吧，说是有这个视神经萎缩。
0: 嗯，
3: 看东西模糊，看电视都看不着。哎，心脏吧，得过一次心梗。
0: 嗯，
3: 当时啊就放了个支架，但后来吧总还感觉着憋闷。
0: 嗯，
3: 这个心脏里头啊就好像有什么东西这掐我似的那么疼。
0: 嗯，就频发心绞痛呗，是吧？
3: 哎，
0: 嗯，还有啥您接着讲。
3: 这个脚啊就是像那针扎似的疼。
0: 嗯，
3: 哎呀，经常半夜被疼醒了。
0: 嗯嗯。

0: 家人都跟着睡不好觉，还有尿频尿急的厉害。
1: 那你的并发症确实不少啊。这个糖尿病啊，本身就是一个大虚之症，你这个四虚不补啊，你的并发症只能是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啊。那你都怎么治的？你接着给我讲一下。
0: 之前嘛，就想着天天啊吃着降糖药，打胰岛素，能维持住就行。可是啊，一点也没挡住。
1: 没挡住是不是？你看，这就是自欺欺人的想法。治病啊，其实就俩结果，要么治好，要么越治越重。那你想想啊，治不好的人，往往是不是药越吃越多呢？
0: 我不就是吗？后来啊，但凡查出一种病啊，就得吃药。
1: 对，查出一种吃一种，是不是？
0: 对，每种药都不敢不吃。
1: 对，
0: 不吃都不行。
1: 嗯，
0: 最后吧，天天吃药就当饭似的吃。哎呀，那也挡不住这些病啊，变得那严重了。
1: 嗯，
0: 年初的时候啊，那话还叫吓人呢。
1: 怎么了？
0: 有一天啊，我就发高烧。整个人啊，头晕的厉害，还恶心。浑身啊一点精神也没有。孩子们把我送到医院啊，说是我急性肾炎。
1: 哦，急性肾炎啊。哎呦，那你看你当时啊，那个尿频尿急严重的时候，其实就应该引起重视的啊。一般来讲啊，你像这个尿路感染啊，在半年内啊发作超过两次以上的，就容易引起这个急性肾炎，尤其肾盂肾炎啊。
0: 啊，不像过去那个像针扎似的疼。
1: 嗯。
0: 后半夜啊，睡也挺消停的。吃完半个多月之前后吧，还是20天，我记不太清楚了。就感觉火烧火燎的那种感觉没有了。脚后跟也不麻不木了。
1: 其实您这个也属于糖尿病的一种并发症，叫末梢神经病变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原研药。
0: 对
1: 啊，
0: 最上的感觉也没有了。最高兴的是啥呢？是不是？这降糖药和胰岛素也不用再用了。这都停了有5-6天了。血糖餐前餐后啊都挺稳定的。这个药啊，降血糖比啥药都好使。
1: 是的啊。所以你看啊，补四虚不光能解决你这个血糖的问题，是不是同样也解决了并发症的问题啊？
0: 对
1: 吧？对，因为人不虚不得。
0: 我都刚才忘了，我这个心脏吧，也挺不错的。感觉啊，这一个多月里头吧，一直也没难受，啥感觉也没有。
1: 非常好，你记住了，这个阴阳气血四虚补足了，不光是心脏没问题了，你这个其他并发症呢也不会再出现啊，而且血糖一直都这么稳定，这就叫啥呀？叫一次补虚，终身受益啊。挺好。
0: 孙主任，我现在啊天天馋了，想吃啥就吃点啥。不用顾忌这个血糖升高。想去哪儿吧就去哪儿，抬起脚就走。不用像以前啊，脚后跟一疼了啊，哪儿都不想走。晚上还睡得挺香。特别解乏。我感觉啊，按照这个目前的这个状态啊，能比之前预想的要多活几年。
1: 不是多活几年呢，你延寿10年都不成任何问题的啊。而且这个阴阳气血你补得越足，你的寿命呢就越长啊。
0: 那孙主任，今天有个事儿啊，我就是听说这个补虚方有那个医保报销。
1: 快结束
0: 了。我买了3副药，能报销多少呀？
1: 3副药咱就按照那最高80%那个比例来报销了。你这么说还没办这个报销呢现在呀？
0: 还没有，之前啊一直在出门。这两天啊才听到这个事。
1: 那你赶紧得抓紧了，因为这医保报销马上就结束了啊。
0: 那需要拿什么材料啊？
1: 就拿医保本就行啊，你是这个职工医保也行，居民医保也行，新农合也行，都行，再加个银行卡号，一般是这个3到5个工作日吧，这钱就给你打在卡上了。而且你这3副药能报回来13000多呢，一旦错过可就退不了了，赶紧报名吧啊，别耽误了。
0: 哎呀，那谢谢孙主任了。我老伴儿还不让我退呢，说那个人家给病了治好了，咱还找人家退去。

0: 钱呢？
1: 不是，这个退钱是医保中心给咱的专项补贴，是福利啊，干啥不退呀、
0: 啊
1: 该退退啊，赶紧报名吧、
0: 哎、
1: 咱就时间关系就说到这儿。好了，再见吧啊，哎，
0: 好了，谢谢您，
1: 好，再见再见啊。
2: 国家专利不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3: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65%，最高80%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23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7: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8: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7: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8: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7: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8: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7: 它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8: 它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7: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8: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7: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地气十足。

0: 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千疑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无边如夜寿无疆，听无厌，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5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3: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我先要和全国的新老听众插播一条非常紧急的重要通知啊，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医保专项补贴报销的福利马上就要全面截止关停了。那现在啊，您拿着医保本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还能享受到65%-80%的医保报销。但是这个政策呀，一旦要停止了，往后再想用医保本买药可就不好使了啊，只能花原价5600块钱购买了啊。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住最后省钱买药这个机会。说完了这个事儿啊，我还得说昨天晚上的一个事儿。这不昨天晚上吗，我们小区的一个老邻居啊，老李啊，跟我讲，他呢也参加上咱们这次医保报销活动了，而且还特意感谢我啊，给我拿来了一些自己亲手上山采的这个野生的榛蘑。了解我这人的性子都知道，我这人脾气倔啊，只要是你花钱买的东西，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收的。所以老李进门第一句话就说呀，孙大夫啊，我这是自己采的，一分钱没花，就是一点心意，你必须得留下。我一边接过这个榛蘑呀，一边心里不由得感慨，就眼前这位老李啊，跟半个月之前呢简直就是判若两人呐。半个月之前有一天晚上啊，在回小区的这个路上啊，我俩呢正走个对面，他瘦的我差点就没认出来，两边腮帮子啊都凹下去了，这个脸就瘦的脱了相了，而且走路是慢悠悠的那种啊，就是有气无力，像踩棉花一样。我说老李啊，半年没见着你了，你这是咋的了？后来我才得知啊，他呢去外地给女儿看孩子去，看了大半年，结果呀吃不下睡不好，体重掉了

多斤。他之前偶尔胃胀、胃堵得慌，吃完饭打饱嗝，他自己还没当回事儿，合计是小毛病吧，扛上就过去了。可是后来呀，挺不了了，结果到医院一检查，做胃镜，好，胃溃疡、胃炎，吃了半年多的药，反反复复也没当事儿。中间发生过一次急性的胃出血，大夫都说了，你但凡再晚送着点啊，这人可能就救不过来了。我一听他说扛扛就过去了，我一听这几个字啊，我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就这句话扛扛就过去了，我老孙呢足足听了将近40年，我听的太多太多了，也见过太多人就栽在这句话上了。多少人当初就抱着这个想法啊，扛扛就过去了，就硬生生的把小病扛成了大病，把轻症扛成了重症，甚至是不治之症。所以我二话没说呀，让这老李呢就跟我一起回家，告诉他说我家里呢我有治胃病的好药。于是我给他拿了7天用量的这个补虚方，哎，这不就吃得挺好吗？所以昨天晚间特意来感谢我啊，告诉我现在胃就是一点难受的这个感觉呀、都没有了，而且最近这几天呢还吃饭也挺好啊，也不胃疼了。他就合计啊，要趁热打铁再多买点，把这胃病给治好了啊。他也下决心了啊，就不敢像以前那么大意了。那我为啥今天上来就跟大家讲这个事儿啊，其实呢我是想让大家伙知道啊，天底下呀没有能拖的小病，尤其是胃啊，胃一旦要出问题呀、影响呢可不只是说您吃东西胃里发胀啊，反酸烧心打嗝嗳气啊，也不是说只出现一些炎症萎缩溃疡肠上皮化生这么简单点事儿啊，因为胃呢它牵扯的并不只是胃器官这个本身啊，更关乎的是你一身的这个生机啊。那今天我老孙呢也把话放着啊，胃的好坏直接决定你的寿命的长短。我们中医不是有句话叫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吗？那我讲到这儿啊，可能有人会问啊，孙老师啥叫胃气呀？胃气呀，往简单的说就是人吃进来的东西，哎，你把它运化成有用的气血来养护自己的那股能力。不管这个人呢得再重的病，只要啊还能吃饭还能运化开，那气血呢就有化生的源头，哎，人就有底气跟这个疾病耗下去啊，有本钱去恢复，你包括吃药也是。可是一旦说呀胃气衰败了啊，你吃不下东西了，你运化不了了，再好的药也起不了作用，那身体呢只能是越来越差。而且大家知道啊脾和胃的关系，一个是脏一个是腑啊，胃要是出问题了，那脾也好不到哪儿去，他俩就是一对难兄难弟啊，紧紧捆绑在一起啊。因为胃是管这个装食物的啊，研磨食物的，那脾呢管啥呀？管吸收营养，管化生气血。那胃要是堵了烂了，东西消化不动了，脾呀它就没东西可吸收了啊，时间一长呢不能化生气血，必然会加重这个脾虚。那人要是脾虚了，全身都得跟着遭殃啊，你吃进去的

心慌、胸闷、气短，啊，再严重了，心肌缺血、心绞痛，甚至发生心肌梗死。而且中医讲啊，脾主肌肉四肢，是吧？那脾虚啊，我们浑身的肌肉也会松懈，尤其内脏啊，这种托举的能力就下降了，会出现你像胃下垂啊，女性的子宫脱垂、脱肛，而且脾虚啊，还会出现痰湿，痰湿堵在肺子里边，会产生什么疾病啊？大家想一想，劳慢支、支气管炎啊、肺气肿、哮喘，反反复复。哎，有的人呢，稍微一着点凉啊，就咳嗽咳痰，上不来气儿。你看都跟脾虚有关系啊，所以大家伙一定得记住，胃病啊从来不是单一的肠胃的问题，它是我们全身四虚的起点，你放任不管就等于亲手拖垮自己的后天之本了，哎，就等于亲手你耗干自己的精血寿命了。那么在临床当中啊，你像我接诊过不少老胃病的患者，他们都跟我讲啊，孙主任，你看我得胃病这么多年，我药没少吃啊，可怎么一直治不好呢？我告诉大家啊，那是因为现在呢，市面上常见的治疗胃病的这些胃药啊，大多呢只是解决表面症状的，它根本就碰不到这个病根儿。你比如我举个例子啊，治疗胃病最常见的奥美拉唑，大家都吃过吧，是吧？胃病患者100%都吃过奥美拉唑。奥美拉唑是干啥的呀？是帮咱们压制胃酸的。还有像马丁啉、像莫沙必利是干啥的？促进胃动力的。啊，你吃上之后可能，这不那么胀得慌了，不打饱嗝了，不胀气了。啊，还有像碳酸铝镁啊，还有像这个果胶壁，这个是保护胃黏膜的。包括有人到医院检查做这个吹气试验啊，查出来幽门螺旋杆菌阳性超标，那怎么办呢？好，三联疗法。这个三联疗法呢也只是能杀灭这个幽门螺旋杆菌而已。那这些方法啊都像啥呢？像这个大树呢，树叶子黄了，你现在只去修剪这个黄叶，而没去养护这个树根啊，过几天这叶子照样还蔫啊，照样还黄啊，说白了就是隔靴搔痒，没治到胃病的病根上。那我讲到这儿啊，可能有人会迫不及待的想问孙主任，怎么才能够让这个胃病好起来呢？啊，让这个胃气不败，让脾胃不虚呢？哎，大家记住了啊，答案就是一定要补四虚啊，你单补七都不行，务必是阴阳气血四虚同补，这才是斩断顽固性老胃病的出路，没有第二条捷径可选。因为我们中老年人的胃病啊，从来都不是单一的亏虚，哎，它是阴阳气血全亏了。而且啊，我们中老年人的这种老胃病几乎都是好几样这个亏虚啊纠缠在一起啊，比如说这个一旦气虚，哎，一旦气虚，胃就没有力气去消化呀，所以你吃点东西就胀，这是气虚。那血虚呢？血虚胃黏膜修不好啊，总出现隐隐作痛。那要是阳虚呢？阳虚啊，脾胃的火力不足啊，你沾点凉吃点凉的就疼起没完。那要是阴虚呢？阴虚缺乏津液啊，人就会烧心反酸水。而且你看啊，这四样它不是说那个各管各的，任何一个虚了环环相扣，环环跟着受损，就像一条链子，你断了其中一环呢，整条链子都撑不住。所以四虚不补，这胃病啊永远断不了根儿。四虚不补，你别想说治好老胃病啊，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啊。正因为如同体人形手无独一无二的调和气血四虚同补的药力，而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正是依托这位珍稀的灵草，又搭配上国家非遗的微丸工艺，就每一阵浓缩
能浓缩到120到170粒的小微丸，

0: 样呢，它的药力啊更加的清纯，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就不给本已虚弱这个脾胃增添半点负担。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你用上七天就能够开胃气复胃口，但凡使用过的人啊，七天之内各玩各，你吃得下吃得香，胃不胀不堵不反酸，让这个胃气之门呢、啊、被打开了。那使用上一个月呢，使用上一个月啊，补四虚去旧疾啊，就把这个阴阳气血四虚亏空都给它补上之后，你像常年的那种胃痛啊、胃胀啊、反酸烧心呐、啊、嗳气打嗝啊，就全部消失了，你的脾胃机能稳步回升。国家专利补虚方它作为首个原研药，足足80公斤道地原生药，经过层层的淬炼，最终仅能生产出一盒成品来。那你吃的每一粒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需要耗损1斤3两3钱的中药材浓缩而成的，所以啊，哪怕是再重的、年头再久的老胃病，三副药足矣。坚持用完三副药，我们阴阳气血补得足足的，就能让胃气不衰，让脾胃不虚啊，不光是治好你老胃病，还能斩断脾虚诱发的，你像糖尿病啊，像心脑血管病，像哮喘老慢支，反正一身的慢性病的根源就一起连根斩断了。哪怕你是80岁90岁，依然可以身子板硬朗有劲儿，哎，吃饭香，睡觉好，不遭慢性病的折磨。所以补虚啊，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那我行医啊将近40年了，大家伙之所以叫我补虚第一人，就因为我这人眼里啊，我是揉不进沙子。我治病不存在啊仅仅改善临时缓解，不存在这些，要么咱不治啊，要治呢咱就出根儿，因为我绝不能辜负患者的这种性命相托呀。所以国家专利补虚方大家呢尽管放心使用，但凡做不到我说的这个效果啊，那你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你花多少钱我一分不少的我都退给你，咱有这样一个承诺啊。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还是想提醒一下大家伙啊，想使用上原研好药，想告别一身老慢病的，咱们现在呢赶紧就拨打场外的报名电话啊，400-6161-870进行报名预定。在医保报销政策还没结束之前啊，您拿着医保本就能够直接买药，哎，就能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补贴。但是啊，每天每个地区呢仅有20个名额。再有就是之前啊咱们花原价购药的老朋友呢，同样也可以享受到医保专项的补贴报销政策，就把之前您花的钱给您退回来啊，这样呢咱们同样需要拨打场外电话进行办理。好，接下来我们看看今天打进热线的朋友都有哪些问题。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 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

0: 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不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哎，孙主任您好。
3: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呀，哎，这么个事，孙主任，
3: 哎，
2: 我听说什么补气方医保报销这个事儿要停了，现在问一下报销还赶趟吗？
3: 这个我不好说，您得需要拨打那个场外电话。要是能抢占到咱们今天这名额呀，就还来得及。我们工作人员都是24小时随时待命的，因为这医保报销说停就停啊，所以你赶紧就打电话问一下，好吧？
2: 哎，行，哎呀，那不想再买两副药啊？因为啥呢？我理解，
3: 你看表面看是这个关节啊，是骨头的问题，实际上它还是咱们这个脏腑啊内里的这个阴阳气血的亏虚啊，筋骨就没有足够的力量把你的腰椎给稳定住了，再加上你长时间打小麻将，是不是？你腰椎受压呀，就容易导致这个腰脱啊，出现反复，出现这个二犯三犯的情况。你按摩也好，正骨也好，只能临时的缓解一下疼痛，但是你四虚不补，你坐时间长了，劳累了或者着凉了，这病还得犯啊。嗯，
2: 是是，你说以前吧，我每个月吧，跟你说我肯定得按摩，自己按摩，
3: 嗯，
2: 但是这玩意儿我感觉没打，它不从根本上治病。
3: 嗯，对，
2: 这个药吧，我感觉对腰托吧真挺好使，管用啊。因为啥？我刚吃头一天就感觉这腰部的位置吧，
3: 嗯，
2: 就麻酥酥的，热乎了，接着发热，哎呀，可烫可热了，得劲。
3: 那这是活药嘛？我讲活药，它走经络呀，哎，就是走经的这一个反应，很好。
2: 等过两天过后吧，就没人感觉后院那块紧绷绷那劲儿明显的松开了，哎，就像打开那种感觉。以前吧特别的僵硬啊，真的跟木头板子似的，这个感觉就很轻快，一松开，晚上睡觉嘛，腰也不酸难受了，翻个身啥也得劲不一点，身上也感觉很轻松。
3: 那挺好，挺好啊。
2: 我感觉就是。这玩意儿这药劲儿大呀，它治病啊，这玩意儿跟按摩是两码事儿。你说过去按摩就得舒服那一会儿，
3: 对对对，
2: 还疼，还相应，还不得劲儿，
3: 是
2: 弯腰还费劲。但感觉吃这个药吧，就像腰上系个那个热水袋，在这敷了似的，一直热乎，挺得劲儿。
3: 这个是啥呀？是补四虚，咱治的是病根儿。跟你那个什么按摩啥呢？怎么说呢？一个天上一地下，一个凤凰一乌鸦，它不能比啊。
2: 是是，你说这段时间吧，我感觉恢复挺好嘛，这又有精神头，跟朋友麻药打个麻将啥的了。
3: 嗯，
2: 哎，关键打一会儿吧，起来吧也没啥事儿。你说感觉过去吃了那么多药吧，还总按摩，钱都没少花，罪还都没少烧啊。真感觉真不敢，还真赶不上吃这个药好使。我感觉这个药挺治病。
3: 是的啊，我一直跟大家讲啊，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其实苦的呢，不只是说身上遭的罪。忍受的病痛，苦的不也是你的钱包吗？是不是啊？而且我想啊，你看你这么多年腰托，想必你的肾也不好，对不对啊？
2: 您说的太对了，您不愧是专家呀。你看我感觉咋，年轻那会儿吧，就感觉可能岁数大了，前列腺不好呗。坐久了就容易犯病呗哈。以前就买一些那个前列康那个药吃。后来我就发现啥呢，吃这个药吧就明显的不管事儿了。感觉自己肾虚的特别特别厉害，你说跟那儿站一会儿吧，就站不住，哎呀，就得想坐了，后腰一点劲儿都使不上啊，还特别特别怕冷啊，一到冷一冷，我手脚总是冰凉，皮皮是真的。但那会儿也不好意思看大夫啊，就自己随便买点补药，补肾的药就吃呗，什么六味地黄丸呐、金匮肾虚丸呐，也偷偷买过蓝色的那个小药丸
3: 啊，就那个叫西济纳非，是不是？那越吃越虚那东西，可别吃那些玩意儿啊。
2: 现在那事儿咱就别提了，反正后被逼的也没什么太好办法。后来量吧，你说越吃越大，整的这是真不好。
3: 其实市面上你看大多的一些补肾药啊，要么偏补阴的，要么偏补阳的，都是单补一边，它补不到这个四虚的根本啊。特别你刚才

0: 提到那个蓝色小药丸，那就是临时起效啊，只能强行的调动身体残存的肾气。虽然你看啊，很多人跟我反映蓝色小药丸用完之后身体虚的更厉害了，越吃底子越虚啊，那个东西可不能再吃下去啊。
1: 嗯，那会儿你说咱也不明白，你说咱作为老百姓咱懂啥呀，
0: 嗯，
1: 就瞎吃药吧。当初吃补心方嘛，是为了治腰托，哎，没想到把肾虚这个毛病大毛病还给治好了。
0: 嗯，
1: 哎，这不一副药吗，还剩下两三个了。我感觉不光后腰这块轻快啊，有劲儿啊，哎，现在还感觉都热乎呢。
0: 嗯，
1: 就跟小火炉那种感觉似的，得劲儿啊。
0: 嗯，
1: 过去阴囊也总感觉湿乎乎的，潮的乎的，
0: 嗯，
1: 天天换内裤味儿还大的，但现在干爽了，也不疼也不潮，排尿也很快，
0: 非常好啊，非常好。
1: 哎，过去来尿了吧，解完裤带吧还得等几秒，
0: 嗯，
1: 现在不用了，到那嘎哗哗哗的挺痛快，很快就排出来了。
0: 啊，排尿也痛快了，是不是啊？挺好啊。
1: 嗯，
0: 你看这个《红楼梦》当中啊，这个贾宝玉曾经讲过，说男人是泥做的，女人是水做的啊。要想男人不衰，女人不老啊，一定要补足这个阴阳气血。咱们国家专利补血方当中，不光有可以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何首乌啊，这里边还有一个就是可补先天之精的紫河车。哎，这个大家别忘了啊，紫河车呢能补精，能固肾，让男人的腰杆子啊永远硬气。哎，所以你看你用完之后呢，感觉后腰就像小火炉似的，是不是啊？有一团火。我告诉大家啊，这才是真补肾，这才能根治你的肾虚。而且腰为肾之府啊，哎，啥意思？腰是肾的老家嘛。哎，你四虚补足了，不管是肾虚还是腰托还是你的前列腺，是不是啊？你看都不会再犯病了啊，这就真正实现了一次补虚终身受益呀、啊！哎，
1: 哎呀，这个孙主任呐、啊，我现在就是自己总结了这么一个道理啊，
0: 嗯、
1: 我感觉这药吧治这个肾虚啊，治这个腰托啊，这真是一绝呀、啊！
0: 嗯，
1: 哎呦，我跟你说、啊
0: 嗯，
1: 我是特别信赖啊，真的，因为我变好了。
0: 嗯、
1: 哎，我问一下吧，那你说像我现在这种情况，我再买两副，这够不够啊？用不用再多买点儿？趁着现在这个还能报销啥的。
0: 嗯，再买两副足够了，因为重病大病才三副药嘛。但是考虑你这个肾虚啊，年头也多了，而且用过很多那些透支体力的一些补肾的药。你要是经济条件还好的话呢，你再买两副呢也行啊。但是要记住，虽然说现在腰好了，可是不管是你打小麻将也好，还是这个夫妻房事啥的啊，都得注意点，要适可而止。毕竟你才刚刚用一个月吧，是不是啊？那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吧，好不好？嗯、
1: 谢谢你的孙主任啊、
0: 嗯，
1: 我感觉还是男人了解男人呢、啊，了解我这孙主任呢、啊，我会悠着点的。那我就现在就报名，打个电话
0: 行、
1: 啊，再见了。
0: 好，再见了。
1: 哎，再见，
0: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大夫啊，您好。
0: 对，你好，你好啊。
3: 哎呀，刚听广播里头说呀，这个药啊可以就是医保报销。
0: 嗯，对。
3: 但是有啥要求呢，孙大夫？
0: 嗯，好的啊，咱们医保报销啊，您有这个医保本就行，不管是农村的新农合还是城市居民医保还是职工医保啊，你只要有这医保本，咱买药呢都可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补贴的。您是什么情况，您说一下好吧。嗯，
3: 哎呀，孙大夫，我跟你说啊，我就想打听一下这个报销比例，我还没用过了
0: 没用过哦。那你说一下您的情况、
3: 哎、
0: 好吧。
3: 我现在啊就是困扰的有两个问题啊。
0: 嗯嗯，
3: 一个呢是这个心脏，一个呢是血压。嗯、
0: 哦、
3: 心脏呢在我们那个医院检查说呀是有那个老年呐、啊，冠心病也做过啥 CT 呀、啊？
0: 嗯，
3: 说哎，让我等等再考虑，就是下支架嘛。
0: 那您做的应该是冠脉 CT 是不是啊？
3: 啊，对，就是当时哈做了检查之后呢，大夫告诉我呀，就是让我回家好好吃药啊。
0: 嗯嗯。
3: 哎，先不用做支架、
0: 嗯，
3: 但是呢，我一直啊吃着。

0: 那个阿司匹林和他汀。
1: 嗯。
0: 我之前吧，就是怎么说呢，一干点活啊，这个心脏啊它就难受。
1: 嗯。
0: 那时候早上去那个，哎呀，去找事儿走一圈吧，哎呦，回来买的都是菜呀。
1: 嗯。
0: 哎呀，你说要是拎着三个楼吧，这心脏啊肯定就受不了啊。
1: 嗯。
0: 感觉这个胸口吧，哎呦，它好像啊有个什么东西压住似的。
1: 嗯。
0: 哎，它就特别的就是闷，喘不上气儿的啊，就是还带着那个后背啊，它也疼了。
1: 嗯，这是我们中医讲啊，叫心阳不足了啊。还有什么情况您继续说一下啊。
0: 对，但是我最近也发现哈，就是说是咋回事啊，指不定啥时候啊他就犯病了。
1: 嗯嗯。
0: 也有可能呢、啊、就是坐在那待着啥没干啥事儿啊，
1: 嗯，
0: 有他也会犯啊。你说
1: 说犯就犯呢啊。
0: 哦，对对对，你说我这心脏病了说犯就犯，也可能是在晚上啊，就是睡觉啊突然就个疼醒了、
1: 啊、
0: 也有这种情况的。
1: 嗯嗯，所以你现在的情况啊、
0: 嗯、
1: 应该是属于啊叫混合型心绞痛了啊。根据我多年的这个临床经验来看嘛，至少你心脏有一根血管应该是堵塞在70%以上了，而且从你的这个情况来看，你的阴阳气血就是四虚啊，至少也得亏到70%以上了。这可不是说我危言耸听啊，我吓唬你啊，确实很危险了。因为你看你这个心绞痛啊，说犯就犯，那你心绞痛严重的不就心梗吗？你最近血压情况怎么样？你再跟我说一下。嗯
0: 啊，大夫，我跟你说啊，那个血压也不好
1: 啊，也不好啊。
0: 嗯，得了这个，哎呀，怎么说呢，十来年的，就是血压一直都高啊。
1: 嗯，
0: 你想早上起来吧，他总感觉呀，这个脑袋呀，头晕呐、啊、啥的厉害。
1: 嗯，
0: 他这个脑袋还发胀，尤其啊，他是那个后脑勺啊，就是不那么可紧了。
1: 嗯，
0: 再就是啊，吃完那个降压药了。血压基本呢都在，120-125这样，低压吧、
1: 嗯、
0: 也就80-90这样吧。
1: 嗯，看起来还好，是不是？其实啊，咱们高血压患者，你不能净看着这个血压的数值啊。像你这高血压都十几年了，再加上心脏也狭窄也堵塞，所以你的血管一定是好不到哪去。一旦受到什么冷空气刺激啊，或者情绪过激啊。或者是用力排便呢，你的脑血管可能随时就会啪的一下就爆开了啊！爆开那不就是脑溢血、脑出血吗？所以人就说瘫就瘫呢，甚至说没就没呀。因此，这个高血压患者呢，咱们不能说是用那个降压药把血压降一些，血压数值好了，你感觉就万事大吉了，这可不对啊！
0: 哎，啊，我现在也是怎么说呢？天天在家也是担心我这个身体顺带放。
1: 嗯嗯。
0: 那我这个情况呢？就是用这个补习方行嘛，顺带放。
1: 不是行啊，而是你当下务必要赶紧用上。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啊，当你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习方，你的阴阳气血把这四虚都补上来之后，你像你这个心绞痛频发啊。血压引起的后脑勺发胀发紧的症状，10-8天的啊，肯定就能消失的。那你一副药吃下来呀、啊，你就避免了这些突发的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
0: 咱买多少药合适呢？
1: 嗯，像您这情况啊，最少得吃2副药，一副药啊，让你把这个血压降好了，把降压药停掉了，甚至把这个阿司匹林、把他汀啥也停一停啊，因为那个东西副作用也比较大的嘛，就是吃完一副药。等吃完2副药啊，你的阴阳气血四虚补足了啊，可以确保你10年不发生心脑血管意外的啊。
0: 哎呦，那妈妈顺带放2副药够吗？那我这个情况啊，就是多吃一点，是不是对身体更好呀？
1: 是这样的，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也就是健元灵胶囊呢，是属于国字一号的原研药，所以我们讲嘛，小病轻病一副药。重病大病呢才用3副药。那根据您的情况呢，我了解的情况啊，您按我说您2副药下来就可以啊。如果说2副药下来治不好，你花多少钱我给您退，你看这样好不好啊？
0: 哎呦，就是那我呀，就是听了好多人呢、啊、都是让你给治好了。
1: 嗯
0: 啊，就是孙子啊，那买2副药的话就给报销你刚刚说的是80%对吗？
1: 不是不是，咱们买一副药是65%，一副2副都是65%， 买三副才能报80%啊。
0: 哎呦，那我想买三副行吗？嗯，多吃点也没啥影响，应该对身体更好吧？
1: 对，肯定没有啥坏的影响。那补虚就是补福气啊，补虚就是补寿命啊。你阴阳气血越足，你的寿命也越长啊。那你要是想买三副药，你就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因为这医保报销不是马上要结束嘛。那你就赶紧报名吧，买三副也行啊。嗯。
0: 哎呦，那行，三副的话、嗯、报销比例更高嘛。
1: 对对对。
0: 哎呦，那我现在啊就去打电话报名，真的谢谢你们啊。
1: 嗯、不客气啊、
0: 哎，
1: 不客气，也祝您早日康复，好吧？再见了啊。哎
0: 哎，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听了刚才孙老师的介绍啊，我们也明白了虚为百病之源，慢性病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主要根源就是阴阳气血的亏虚。国家专利补虚方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四虚同补，让我们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孙老师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患者都用上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特别争取到医保报销政策，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高可享受到80%医保报销，名额有限，先报先得。24小时订购热线是400-6161-870，400-6161-870。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孙主任您好。
1: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哎，孙主任，我吧之前买过两副补虚方，
1: 嗯、哎，
3: 但当初吧也没有报销我，
1: 啊、
3: 我手里边有合作医疗，
1: 嗯，
3: 再买还能走报销吗？
1: 能啊，能啊，你在咱们这个医保专项补贴报销政策没结束之前，你原价买药的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你都可以按照这个政策来报销的呀，可以的啊，嗯。
3: 啊，那能报销啊？那给我再买一副，孙主任，麻烦您帮我登记上啊。
1: 您不是在我这儿登记，我这不能直接给您这个买药的，您打那个场外400电话，打那个电话报名就行啊。
3: 哎呀，那您看我这电话呀都打到您这儿了、
1: 嗯、
3: 那我就和您说说我这身体情况吧。
1: 嗯，那行啊，您把您的这个身体情况跟我讲一下，我帮您参谋参谋好不好。嗯，
3: 哎行，
1: 哎您说吧啊。
3: 不知道您记不记得我了，
1: 嗯，
3: 我吧就是类风湿14年了。
1: 哦，
3: 就那时候啊，膝盖就肿得像馒头啊、
1: 嗯、
3: 就那疼的呀，钻心的站不住啊。
1: 嗯嗯，
3: 出门吧就都得就走远道就得推轮椅啊。
1: 嗯嗯，
3: 手吧就变形了、
1: 嗯、
3: 早上起来呀就又僵又硬的，都转不住啊，拳头啊。
1: 嗯，
3: 翻个身嘛那关节呀都钻心的疼要命啊。
1: 嗯，
3: 你要是变个天了就有点疯了，那浑身呢就关节就跟那针扎似的，针遭罪呀。
1: 对的，受天气影响，这风湿病都这样啊。
3: 自己吧端饭碗的系扣子，这么小的事儿都干不了啊、
1: 嗯、
3: 废物似的。
1: 嗯，
3: 哎，一天呢就一把一把的药吃啊，七八样啊，这胃也都吃坏了。
1: 嗯，
3: 什么听人说止疼的祛风的，
1: 嗯，
3: 还有说什么针灸理疗拔罐的呀，咱谁说好都试过呀，但病吧没好啊，老师。
1: 嗯，
3: 遭老大罪了。
1: 嗯，理解您啊，理解您，您这确实遭了不少罪。你这个这么多年用了这么多办法，但是从来都没想过说要补四虚。
3: 哎呀妈呀，啥也别说了，我现在吧想想您说的四虚不补啊、
1: 嗯、
3: 一辈子受苦啊、
1: 嗯嗯、
3: 那说的这不就是我吗？典型是我呀。
1: 对，走了不少弯路是不是啊。哎
3: 哎呀，遭老罪了。
1: 嗯，
3: 直到吧我用上这国家专利补虚方也就10来天、
1: 嗯、
3: 我就知道这次啊算是吃对药了。
1: 嗯，
3: 过去啊吃上药啊顶多就管几个小时，然后该咋地、
1: 嗯、
3: 还咋地呀、啊
1: 嗯、
3: 该疼遭罪也一点没少了啊。
1: 嗯，
3: 但现在用这个药就不是了。
1: 嗯，
3: 10来天吧我这关节几乎一点不咋疼了。
1: 嗯，
3: 那可真是舒服了。
1: 太好了啊，老话不讲吗，光除杂草你不改良土壤，庄稼早晚还得遭殃啊。 你像你呀、啊，吃什么止疼药，
3: 嗯，

0: 做这个理疗，就好比呢把这个关节疼痛这层杂草暂时给它拔一拔。可是土壤，也就是我们身体的这个内环境，你的阴阳气血仍然还是亏空的呀，你的风寒湿邪还是堵在我们的关节缝隙里呀，那根儿没动，所以这个病痛啊注定还会卷土重来的。而现在不同了，哎，你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我们把四虚给补足了，就你内在的土壤环境发生改变了，你关节缝里边这个风寒湿邪呀、啊、这些淤堵啊都化开了，你气血流动濡养关节，是不是啊？所以自然是就不疼，就你停药它也不会疼啊。但是咱们把话得讲回来啊，你之前那个已经出现变形的关节，这个肯定是治不回来的了啊，这个我得跟你先声明一下。
1: 哎，孙主任呢、我这就非常知足了
0: 啊，这是知足
1: 了。我现在吧、已经吃完两副药了，关节一点都不疼了。
0: 嗯，非常好。哎，
1: 膝盖也不肿了，自己都能走道了、孙主任呢。
0: 嗯
1: 能自己走道的感觉，你看我多激动啊，真太好了。
0: 感受到
1: 就不知道用什么语言能感谢你了，就是太谢谢你了。
0: 不客气不客气啊。哎，
1: 而且吧就更没想到是啥，你说当初吧就为了治好类风湿、哎呀，一车一车药，啥好谁说啥好就吃啥呀。
0: 嗯，
1: 这胃吧后来就吃伤了。
0: 嗯，是的，风湿骨病患者几乎啊这胃都没好的啊，而且风湿骨病患者把胃吃坏之后啊，一般寿命都会短的啊，因为胃不好，脾胃是气血化生之源嘛，是不是啊？
1: 孙主任呢、你都别提了、就是我这胃吧不好、就有那个胃糜烂、胃溃疡啊。
0: 啊啊，
1: 就是胃呀、吃点凉的呀硬的呀，就这胃里头我揪心的疼啊，你都别提了。 但吃上这药吧，记得就刚一个星期左右、疼过一次、在那之后就一直没再疼过呀。
0: 哎呦太好了啊！
1: 现在吧顿顿吃的比以前都多，这夏天你说头几次吧我就还实在太馋了，看人都吃西瓜、我还吃点西瓜，胃也没犯病啊。
0: 哎呀太好了啊！你看啊，阴阳气血足了呀，你的脾胃呢就能得到滋养了，那胃自己就能修复那个受损的一些像胃黏膜啊胃溃疡的那个情况，是不是啊？胃的抵抗力变强了，所以它不怕凉了不怕硬了，你吃点西瓜它也没疼。哎，所以你看你胃疼的毛病啊这回是好了啊。人不虚不得病啊，那现在咱们把这个阴阳气血把四虚给补足了，你所有的病一点点都能好起来啊，一定是咱们有更大的信心啊，一定能战胜病魔的。挺好啊。
1: 孙主任，我看现在拿合作医疗本就能买药。我原先吧原价买的，还给报销的话吧我就再想买一副。那我还得掏多钱呢，你帮我看一下呗。
0: 你不原价都是买过两副药了吗？你再买一副药呢，不仅不花一分钱，还能给你退回来7800多，就将近8000块钱呢。所以你得抓紧时间办了、因为咱们这个医保报销马上就结束啊，咱就别耽误时间，赶紧打那个400电话吧，好吧。
1: 哎好，孙主任，那我赶紧就去打电话去，还能退钱呢。
0: 对对对，
1: 太感谢您了，治病还退钱。
0: 不用客气啊，
1: 打电话去了啊、
0: 以后有啥情况你随时联系我，好吧，再见了啊。
1: 好，再见孙主任。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先保先得。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孙主任，可算是跟你通上话了。
0: 通上电话了啊、
3: 我吃的补虚方吃的挺好的。想跟您说说我最近的身体情况。
0: 哎，您讲吧。您讲。
3: 我有糖尿病啊，都有快20年了。并发症啊，该得的都得了。
0: 该得都得了，都有啥呀？您跟我说一下、啊。
3: 我这提前列个大框。就是从上往下跟您说说。
0: 行行，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3: 在确诊糖尿病之后吧，我还得了一次脑梗。 但是抢救及时吧，没落下什么后遗症。
0: 那还挺好。
3: 就这个眼睛吧，说是有这个视神经萎缩。
0: 嗯。
3: 看东西模糊，看电视都看不着。哎，心脏吧，得过一次心梗。
0: 嗯。
3: 当时啊，就放了个支架，但是后来吧，总还感觉着憋闷。
0: 嗯。
3: 这个心脏里头啊，就好像有什么东西这掐我似的，那么疼。
0: 嗯，就是频发心绞痛呗，是吧？
3: 哎，
0: 嗯，还有啥？您接着讲。
3: 这个脚啊，就是像那针扎似的疼。
0: 嗯。
3: 哎呀，经常半夜被疼醒了。
0: 嗯。嗯。
3: 吵得家人都跟着睡不好觉，还有尿频尿急的厉害。
0: 那你这并发症确实不少啊。这个糖尿病啊，本身就是一个大虚之症。哎，你这个四虚不补啊，你这并发症只能是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嗯。那你都怎么治的？你接着给我讲一下。
3: 之前嘛，就想着天天啊吃着降糖药，打胰岛素，能维持住就行。可是啊，一点也没挡住。
0: 没挡住是不是？你看，这就是自欺欺人的想法。治病啊，其实就俩结果，要么治好，要么越治越重。那你想想啊，治不好的人，往往是不是药越吃越多呢？
3: 我不就是吗？后来啊，但凡查出一种病啊，就得吃药。
0: 对，查出一种吃一种，是不是？
3: 对，每种药都不敢不吃。
0: 对对对，
3: 不吃都不行。
0: 嗯。
3: 最后吧，天天吃药就当饭似的吃。
0: 嗯。
3: 哎呀，那也挡不住这些病啊，变得那严重了。
0: 嗯。
3: 年初的时候啊，那话还叫吓人呢。
0: 怎么了？
3: 有一天啊，我就发高烧。整个人啊，头晕的厉害，还恶心。
0: 嗯，
3: 浑身啊一点精神也没有。孩子们把我送到医院啊，说是我急性肾炎。
0: 啊，急性肾炎啊。
3: 嗯。
0: 哎呦，那你看你当时啊，那个尿频尿急严重的时候，其实就应该引起重视的啊。一般来讲啊，你像这个尿路感染啊，在半年内啊发作超过两次以上的，就容易引起这个急性肾炎，尤其肾盂肾炎啊，肾盂肾炎反复啊，这容易出现败血症啊，出现肾衰都有可能啊。
3: 大夫也是这么说的。
0: 嗯嗯。
3: 后来出院以后吧，我大姐告诉我，吃这个补虚方。
0: 哦。
3: 她之前吧，天天都听您的课。
0: 嗯。
3: 她有那个心梗，还有和这高血压的毛病。
0: 嗯。
3: 过去吧，心脏总是犯病。血压吧，吃啥药这血压都降不成，降不好。
0: 嗯。
3: 但是吃上你这个药哈，啥事儿没有了。
0: 嗯。
3: 就跟换了个人似的。
0: 哦。
3: 这回推荐我吃。
0: 嗯。
3: 我吃上以后啊，孙主任也觉得这个药啊效果真是太好了。
0: 嗯。
3: 后悔啊，怎么没早点吃啊？
0: 早点吃好了，是不是？
3: 对。
0: 所以讲啊，这个药治不死病，医治有缘人。啊，所以药再好，有时候呢也得看这个缘分。哎，那你吃上之后啊，你身体都有哪些变化？能跟我具体讲一下吗？
3: 最先发现啊，变化就是，其实这个脚，我吃当天吧，说这发现这个晚上啊，不像过去那个像针扎似的疼。
0: 嗯。
3: 后半夜啊，睡也挺消停的。
0: 嗯嗯。
3: 吃完半个多月之前后吧。还是20天，我也记不太清楚了。
0: 嗯嗯。
3: 就感觉火烧火燎的那种感觉没有了。
0: 嗯。
3: 脚后跟也不麻不木了。
0: 嗯，其实您这个也属于糖尿病的一种并发症，叫末梢神经病变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原研药，原研药就效果快，来得快嘛。那就说这个阴阳气血啊能够濡养你的神经末梢了，你自然就不麻不疼了。这挺好啊。还有其他那些并发症都怎么样啊？
3: 当时感觉啊也很明显了，就是这个肾炎。
0: 嗯。
3: 虽然在医院啊住院，炎症消了。
0: 嗯。
3: 可是出院以后啊，这身子一直也垮下来了。
0: 哦。
3: 这个走路吧，身体就特别虚。老是出虚汗。
0: 嗯。
3: 天天啊啥活也不干，光在床上躺着。
0: 就光躺着了，那身体虚得太厉害了，那是啊。
3: 就是腰吧，总是发酸，
0: 嗯，
3: 肚子吧还往下坠的感觉，
0: 嗯，
3: 还有尿频尿急，晚上得起夜3-4次，
0: 嗯，
3: 每次啊都感觉这个小便好像。

0: 排不干净似的。
1: 嗯，中医讲啊，肾和膀胱相表里啊，你肾虚，所以膀胱呢就没有固摄的力量啊，所以这个尿总感觉尿不干净，起夜频，尿频尿急的啊。您胃口啥的怎么样？
0: 胃口也不好，
1: 哦、也
0: 吃点就饱，嗯。
1: 哦。
0: 吃上这个补虚方这个药哈、啊，我自己也没注意、
1: 嗯，
0: 也不知道啥时候就不尿频了，
1: 嗯、
0: 排尿痛快了。
1: 嗯。
0: 现在第三副药马上吃完了。
1: 嗯，
0: 这期间啊，尿路感染一次也没发生过。
1: 哎呦，那太好了啊！
0: 嗯，这后腰和小肚子坠胀的感觉也没有了。
1: 嗯，
0: 最高兴的是啥呢，师尊？
1: 哎，
0: 这降糖药和胰岛素也不用再用了。
1: 嗯嗯。
0: 这都停了有5-6天了。
1: 嗯。
0: 血糖餐前餐后啊，都挺稳定的。这个药啊，降血糖比啥药都好使。
1: 哎，是的啊，所以你看啊，不是去。哎，不光能解决你这个血糖的问题，是不是同样也解决了并发症的问题啊？
0: 对
1: 吧？因为人不虚不得病，你现在四虚补足了，其实呢就是在挖这个糖尿病的病根来治糖尿病的啊，这是这么回事啊。
0: 哦，我都刚才忘了，我这个心脏吧也挺不错的。感觉啊这一个多月里头吧一直也没难受，啥感觉也没有。
1: 嗯嗯，非常好，你记住了、
0: 嗯、
1: 这个阴阳气血四虚补足了，不光是心脏没问题了，你这个其他并发症呢也不会再出现啊，而且血糖一直都这么稳定，这就叫啥呀，叫一次补虚终身受益啊。
0: 嗯，
1: 挺好。
0: 哎，孙主任，我现在啊天天馋了，想吃啥就吃点啥。不用顾忌这个血糖升高。
1: 嗯嗯。
0: 想去哪儿吧就去哪儿，抬起脚就走。
1: 嗯，
0: 不用像以前啊脚后跟一疼了啊哪都不想走。
1: 嗯， 嗯。
0: 晚上还睡得挺香，
1: 对，
0: 特别解乏。
1: 嗯，
0: 我感觉啊按照这个目前的这个状态啊，还能比之前预想的要多活几年。
1: 嗯，不是多活几年呢、啊、你延寿10年都不成任何问题的啊。而且这个阴阳气血你补得越足，你的寿命呢就越长啊。
0: 嗯，那孙主任，今天有个事儿啊，我就是听说这个补虚方有那个医保报销。
1: 对对对啊。
0: 啊、
1: 嗯。嗯，快结束
0: 了。我买
1: 了
0: 3副药、
1: 嗯、
0: 能报销多少呀？
1: 3副药咱就按照那最高80%那个比例来报销了。你这么说还没办这个报销呢现在呀。
0: 嗯，还没有。之前啊一直在出门。
1: 嗯，
0: 这两天啊才听了这个事。
1: 有，那你赶紧得抓紧了，因为这医保报销马上就结束了啊。
0: 嗯，那需要拿什么材料啊？
1: 就拿医保本就行啊，你是这个职工医保也行，居民医保也行，新农合也行，都行，再加个银行卡号，一般是这个3到5个工作日吧，这钱就给你打在卡上了。而且你这3副药能报回来13000多呢，一旦错过可就退不了了，赶紧报名吧啊，别耽误了。嗯，
0: 好好。
1: 嗯，
0: 哎呀，那谢谢孙主任了。
1: 嗯，
0: 我老伴儿还不让我退呢。
1: 嗯，
0: 说人家给病了治好了，咱还找人家退钱呢。
1: 那不是，不是，这个退钱是医保中心给咱的专项补贴，是福利啊，干啥不退呀、啊哦、该退退啊，赶紧报名吧。咱就时间关系就说到这儿。 好了，再见吧啊。哎，
0: 好了，谢谢您。
1: 好，再
0: 见
1: 再见啊。
2: 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促。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65%，最高80%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4: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相声小品捧酷乐，说学逗唱欢。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相声呢经常利用差异化来制造矛盾，酝酿包袱。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由王蒙、孙超表演的相声《最强搭档》。这个作品会用什么样的差异化为我们带来欢笑呢？我们一起来听吧。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2: 你瞧瞧，
1: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朋友，嗯，青年相声演员孙超，孙老师，掌声欢迎。
2: 哎呦，我天！
1: 来，
2: 老师可不敢当。
1: 哎，孙老师，刚才他们说的话您可都听见了啊？
2: 怎么了？
1: 他们说光头不能说相声，
2: 是
1: 太可气了这个事儿。
2: 哎，
1: 咱俩是朋友，帮我证明一下好不好？
2: 好啊，
1: 帮我。
2: 哎，今天啊，就是咱这舞台，我向各位证明啊，
1: 嗯，
2: 各位光头就是不能说相声，
1: 都听见了吗？光头就是不，你跟谁一拨的
2: 啊？
1: 我让你证明什么呀？证明
2: 不是你不就说这事儿吗？
1: 我让你证明光头能说相声。
2: 我不是特别想说那么违心的话，
1: 实事求是。我们光头有优势啊。
2: 有什么优势啊？
1: 哎，因为我们没有头发
2: 啊，
1: 咱这个形象醒目啊，有特点
2: 哦。
1: 人家一听相声
2: 啊，
1: 哟，
2: 嗯，
1: 小光头
2: 呵，
1: 说相声
2: 啊，
1: 有意思。记住我了。再看你
2: 啊，看我
1: 费劲了，
2: 我怎么了？
1: 太费劲了
2: 啊！
1: 观众一看，
2: 嗯，
1: 哎呦，没法看，没法看，哎呀，
2: 不是怎么没法看呀？
1: 太难看了，
2: 我还难看
1: 啊
2: 啊！我怎么难看
1: 了？这人有头发，哎呦，
2: 不是怎么意思？老师，您等会儿我问问您 啊，我才知道，就是我有头发，现在是缺点了，现在
1: 当然是缺点了
2: 啊！
1: 光头多好啊！
2: 啊，光头哪儿好了？
1: 光头的亮啊，
2: 啊，
1: 反光。
2: 有什么用啊？
1: 你看现在光特别亮
2: 啊，是是是，
1: 万一要是坏了
2: 啊，
1: 这都灭了
2: 啊，
1: 可全黑了
2: 啊，是是，
1: 看不见东西了
2: 啊。
1: 我反光能照亮你
2: 啊。您稍等，老师，
1: 照亮
2: 你。您等会儿吧，我问问您。
1: 哎，
2: 来来，您照不照我咱先搁一边啊。
1: 你呀，
2: 这都黑了。
1: 哎，
2: 我问一下，你反哪儿的光呢？你啊，怎么老师你现在自己就能发电了？现在就是
1: 咱俩到底是不是朋友啊？怎么光拆我的台呀？
2: 咱俩是不是？你还没看出来吗？现在
1: 你得顺着我说吗？
2: 我怎么顺着你说呀？
1: 你光头有好处
2: 啊。还有什么好处？来，
1: 他这个形象啊，他这个反光，然后范身。
2: 什么
1: 范身？
2: 老师，您说的这个是
1: 英语范身，时尚的意思。
2: 哎，你给那散装英语忘了行吗？你啊，
1: 你看外甥特别外甥
2: 啊，fashion
1: 哈
2: 啊 fashion。 我告诉您，您甭老光在意这外表，知道吗？
1: 嗯，
2: 在意外表没用，知道吗？
1: 怎么着？
2: 说相声穿着大褂往台上一站，这头部这不能特别奇怪，你这光头看着太奇怪了，知道吗？
1: 奇怪。
2: 哎，对了，相声演员没有那头部这特奇怪的，知道吗？
1: 那我问问你 啊，
2: 可以啊。
1: 我这光头奇怪
2: 啊，
1: 那我问你，
2: 嗯，
1: 地包天奇怪不奇怪？
2: 不是，他刚
1: 大眼珠子奇怪不奇怪？
2: 那个老师、
1: 大圆脸奇怪不奇怪？
2: 你把他仨名点出来怎么样？我说呀，
1: 您这，我就问你奇怪不奇怪？
2: 大哥，您这太过分，这是不是人家那个？人家那叫特点，知道吗？
1: 哦，他们叫特点。
2: 哎，对了，
1: 我这叫奇怪
2: 啊啊！
1: 你怎么这么会说话呢？
2: 嗯。不是不是，他是是，咱先不说这个啊、
1: 嗯、
2: 说相声不光在意外形，知道吗、
1: 啊、
2: 说相声研究说话，说话这很
1: 研究什么？
2: 说话呀。
1: 我就研究说话呀，打小就研究
2: 啊。啊，是啊。
1: 哎，
2: 啊，
1: 最近还有成果呢。
2: 啊，什么成果？
1: 我有重大发现
2: 啊。你说出来我们听听。
1: 不是胡说
2: 啊
1: 大发现
2: 啊。我听听来。
1: 我发现，
2: 嗯，

0: 找对象说话跟在餐厅点菜说话不一样。
1: 我现在我知道你在胡说，但是我没有办法反驳你。现在
0: 我说的真的呀，
1: 是是是，你说的玩意儿对呀、
0: 啊，
1: 这么大岁数就研究这么点事儿是吗？
0: 好好好，哎呦，怕了不上是吧？
1: 啊，
0: 那我问你，
1: 啊，
0: 在哪说话声音大，在哪说话声音小？
1: 啊，这我还真不知道。
0: 完了吧？
1: 啊，
0: 告诉你，记住了
1: 啊，您给讲一讲，
0: 餐厅点菜说话声音大，搞对象。说话声音小
1: 哦，是这样吗？
0: 当然是这样
1: 啊！
0: 你要不信，咱俩表演一下
1: 哦，咱来一回
0: 好不好
1: 啊？可以啊。
0: 好比这就是餐厅
1: 哦，
0: 我呢是服务员
1: 啊，
0: 你是来吃饭的
1: 啊？可以可以，
0: 点个菜，表演一下
1: 啊？可以啊，
0: 来
1: 啊，来一回啊，
0: 开始，
1: 来来来来来，
0: 哎、啊，来了您
1: 啊，来了来，
0: 吃点什么？
1: 点菜啊？
0: 哎，
1: 怎么办？你给我来一两猪头肉，二两花生米，三两老白干，
0: 不要点别的了
1: 啊？不要，我一个人吃不了啊。
0: 一两猪头肉，二两花生米，三两老白干，来。
1: 哇，你瞧瞧，
0: 怎么样？
1: 还真不好来啊，
0: 声音大，
1: 哎，
0: 嗯，都这样
1: 啊，就这么说话。
0: 对呀、
1: 啊，但是我跟您说，您说这太绝对了。
0: 嗯，
1: 现在知道吗？高级那餐厅不让大声喧哗，您这没素质，知道吗？
0: 嘀嘀咕咕，
1: 哎，对，到外边说话小点声，特别公共场合小点声说话，别老喊。
0: 不合适，
1: 怎么呢？
0: 你不信，咱俩再演一下，
1: 啊、还来一回，
0: 保证不合适。
1: 说的声音越小越有素质啊，
0: 来吧，
1: 来一回啊，来来。嘘，我都到什么地步？哎，啊，这附近有埋伏。
2: 来了，
1: 来了。
0: 吃点什么？
1: 我来一两猪头肉，二两花生米，三两老白干。
2: 不要点别的了。
0: 我一个人来的。一两猪头肉，二两花生米。哎，快来人了！
1: 瞧瞧，吓我一跳！咱俩上这街头来了，咱俩上这
0: 说话小，
1: 嗯，
0: 声音小，不合适吧？
1: 哦，是是是是是是。
0: 但是该小的地方可得小啊！
1: 哦、什么地方说话声音小啊？
0: 谈恋爱呀、啊！
1: 哦，
0: 哎，那说话声音窃窃私语。
1: 哦，是这样吗？
0: 当然了，
1: 啊、我没注意。
0: 表演一下啊！
1: 还来一回。
0: 现在
1: 啊，
0: 我就是你的女朋友。高兴不高兴？乐出来，快点！
1: 怎么办呢？那都说到这儿了，那都、
0: 啊。嗯，我在这儿等你
1: 啊。行行行行行，我打那边来呗。
0: 说话声音小、
1: 啊，可以来一回啊。
0: 来啊，
1: 来来来来，好，来来来，我找这女朋友，快来。
0: 来了，大秃子。
1: 您等会儿吧，老师，老师您等会儿，我问一下，您刚才喊的是我吗？刚才。
0: 大秃子，你呀、啊。
1: 我
0: 啊。啊。
1: 我叫大秃子。
0: 就是个名字代号嘛，你这么认真干嘛呀？
1: 啊，你看，我觉得你有点报复的意思了啊，你有一点。
0: 秃子啊！
1: 啊，行行行，我也得喊你呗，就是啊。
0: 哎，对对对，
1: 来回吧，来来来来来，
0: 来了，大秃子。
1: 啊，你等半天了吧，披肩发。
0: 我在这儿等了一会儿了。
1: 你看啊，
0: 嗯，
1: 咱俩也搞那么长时间了。
0: 是。
1: 你
0: 嗯，
1: 觉着我怎么样啊？
0: 我觉得你挺好的。
1: 那要那样的话，
0: 嗯，
1: 你能跟我结婚吗？
0: 哎呦，都听你的。
1: 啊，那要是那样的话，结婚以后你得管我叫好听的。
0: 什么是好听的呀？
1: 你管我叫，
0: 嗯，
1: 老公。
0: 哎呀，你会你会你会你会你会，看见了吗？哎，
1: 这就来一回，这多了我受不了。您说这个
0: 窃窃私语，说话声音小，是不是？
1: 这不成，您这窃窃私语不行，是您这氛围挺好，这感觉我稍微有点恶心，您知道吧？您这不成，这么办啊？我觉得现在这年轻人搞对象不一样了
0: 啊，
1: 说话大点声，知道吗？
0: 喊着搞，
1: 哎，把我对您的感情大点声说出来呀、啊！
0: 我还大点声，
1: 哎，声音越大显得我爱你啊！
0: 啊、哦，那咱们再试试，
1: 可以呀、啊？
0: 表演一下、啊，
1: 再来，说话声音大点，
0: 声音大，
1: 来一回啊！
0: 就在这儿来。
1: 等你挺长时间了吧，披肩发，
0: 我等了老半天了，你才来呀你？
1: 嘿，哎，我问问你啊，
0: 嗯，
1: 这么长时间，你觉得我怎么样啊？
0: 还好意思问呢？
1: 啊，
0: 你最多就是个凑合。
1: 啊，我还凑合，
0: 啊、
1: 我就这样告诉你，你得跟我结婚啊！
0: 哎呦，谁怕谁呀？
1: 啊，
0: 结就结，你就你的不就完了？
1: 怎么你是不愿意吗你啊？
0: 我太愿意了。
1: 我告诉你，你就得跟我过，知道吗？
0: 我就问你过了，
1: 哎、你这怎么这样？
0: 怎么还动手呢？
1: 你头，
0: 我操你！
1: 哎。行行行。

0: 怎么呢？咱这搞对象吗？
1: 我们上这离婚来了。
0: 啊，就是啊，
1: 是不是？哎，你看我发现的多好
0: 啊！您说这还真有点意思。
1: 那我是不是一个优秀的相声演员？
0: 哎呀，不是，别看您研究那么好，那您也不能说相声。
1: 怎么还不行啊？
0: 那你不是没头发吗？
1: 又回来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蒙、孙超合说的相声《最强搭档》。接下来的小品中呢，有一个主人公，她叫郝美丽，是一位社区志愿者。她不但人长得美，心灵更美。为了小区的百姓呢，是忙里忙外，人人见了都称赞。而她的爱人呢，却不干了，这是为什么呢？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张明泽、张伟、张胜迪、周敏等表演的快板小品《社区故事》。
1: 张大爷，哎呦，你那心脏搭桥刚做完，不能做单杠大回环。哎呦，您别再上去了啊！哎，张大哥，不能用垃圾链投篮，是个高空抛物，不安全。街坊们，今天我当这个社区服务中心的志愿者，您各位需要帮助就找我。哎，您别看这小小社区办事处，大事儿小情家长里短，是一天到晚走忙碌。特别是这党权服务中心的工作者，
2: 提他我就一肚子火。
1: 对待群众特热情，
2: 简直气得我肝疼。
1: 咱给他们点个赞，
2: 今天必须做了。

0: 腔怒火，头发晕，我今天必须闹离婚。
1: 大哥，你怎么生这么大气呀？
0: 我媳妇儿啊，就在这个社区服务中心来工作，可现在

0: 说你跟美丽是闺蜜啊，可我对她的这个表现不满意。
1: 我说，
0: 好美丽，今天咱俩做个决断，必须给我一个答案。
2: 什么答案？
0: 要我还是要工作，这俩只能选一个。
2: 姐夫，你这也太偏激了。
0: 张儿啊，我不是偏激，我就想逼他来辞职。张儿，你对姐夫得支持啊。
2: 姐夫，这事儿啊，我真不能支持你。我告诉你啊，这个小区啊，可都是厉家的娘家人，你逼他辞职准没门。
0: 他要不辞职，我就跟他闹离婚。
2: 这可是你说的。
0: 哎，我说的。
2: 你要这样，可有人找你麻烦。
0: 你爱谁谁。
2: 那你可要倒霉了。谁逼着我闺女辞职闹离婚呢？
0: 你闺女？不是，你是谁呀？
2: 我是你丈母娘。
0: 我张
2: 啊，
0: 我又多出一妈呀啊！
2: 这是社区的朱大妈。
0: 不是
2: 小子啊，你媳妇儿啊，人多好，
0: 这是
2: 没有她我可活不了。
0: 你给我作证啊，跟我没关系啊。不是周大妈，只要您站起来，我都听您的。
2: 好嘞，
0: 这快了吧？
2: 哎，哭。
0: 妈要唱，大台这个啷个啦个啦的。
2: 去年夏天呀、
0: 您不唱啊？
2: 哪有那心情啊？
0: 那您那个周大妈，您慢慢说，您慢慢说。是，
2: 大妈，我今年73，孤苦伶仃，好心酸。
0: 他家人呢？
2: 周大妈老伴走得早，又没孩子，一人守寡过到老。哎，人老了真是没啥用，更何况我还一身病。你媳妇儿啊，了解到我的情况，她是亲自登门来探望，一把拉住了我的手，暖心的话语说出口。
0: 大妈，她跟您说什么了？
2: 我
0: 大妈能不能不要抖？到底什么话说出口？这不是苦情戏，用不着音乐铺情绪。说，
2: 大妈，您要是不嫌弃啊，今后我就是您闺女。哎
0: 呀，太暖心了。
1: 哎，怎么意思？
2: 从那以后，他亲自把我来照料，是伺候吃喝又喂药，又温暖又温寒，知心的话语说不完，有尽力。有尽心，说实话，他比那亲闺女还要亲。
0: 对，这哪像有病的老太太呀？
2: 就冲我们俩这深情啊，我决定啊，我那房产都让美丽来继承。你小子，敢逼他辞职闹离婚，我马上给他介绍个帅哥来相亲。
0: 好嘞，回去
2: 你试试。
0: 那个，
2: 不信你试试。
0: 这怎么？不是丈母娘。
2: 张，交给你了。好嘞。
3: 大妈，无敌呀！
0: 但是，美丽这事做的对呀、这得支持啊。
2: 姐夫，这就对了，听人劝，吃饱饭。
0: 对，是我吃不下饭了，你不知道啊，好美丽。竟把别人爸妈来照顾，弄得我妈都吃醋。我妈说了，你媳妇儿啊，对我倒是很孝顺，可就是啊，把我跟外人不分远近。你听，就是我妈这话，我能不闹吗？所以说，我今天横下一条心，她不辞职，我就闹离婚。
4: 谁跟我妹妹要离婚？

0: 这不是您是谁呀、啊？
1: 我是美丽，他大哥。
0: 这儿我又多出一大叫哥。
2: 这是社区的霍大哥。
1: 看我，看我，看我！
0: 练家子。快快快！霍哥你好。哎呀呀！我这儿这是什么情况啊？他这个
2: 著名的猴拳表演艺术家，
0: 猴猴哥，
1: 干嘛你要唱啊？就你这么美丽，闹离婚呐、啊？
0: 不是，这我这是怎么处置啊？这
2: 我说你不信，
0: 你怎么那么
1: 凶呢？你把眼给我睁开。
3: 好了，已经到极限了。
1: 小心眼子，你媳妇儿，人多好，
0: 是
1: 那么好的媳妇儿，我都想找。
0: 他也想找。
1: 不是，我是说呀，那么好的小媳妇儿，怎么跟了他？
0: 哎，不是不是不是，
1: 兄弟，
0: 上哪儿说、啊？别碰我，
1: 你听我给你解释啊。
2: 我解释。
1: 我那会儿 啊，也刚结婚，两口子总吵架，我这日子过得我倍儿闹心。倒霉媳妇儿，一吵架就往娘家走，剩我一人待在家里喝闷酒。哎呦，别打得我喝的有点多。那天晚上下楼时脚踩空，我叽里咕噜烟滚带爬的往下折。
0: 哎，这巧，
1: 我当时摔得很严重，趴在楼道不能动。哎呦，我是鼻青脸肿，脑袋懵，俩眼突突的冒金星啊！我是扭了脚，我闪了腰，我头上甩了个大鞋巴，再加上喝酒太疲劳，我趴在地上就睡着了。
2: 嗨、哎，您那是摔晕过去了。
1: 哎，怎么着怎么着吧，反正我妈也不知道了。多亏让美丽给看见，她马上送我去医院，看完病。又把我爱人劝回家，打那儿以后我们两口子吵架准找他，他就是我们爱情生活的润滑剂，让我俩的生活甜蜜蜜。
0: 真是太感人了，你小子、
1: 要胆敢跟他闹离婚、我马上
0: 怎么样
1: 给他介绍个帅哥来相亲。
0: 不信你试试。
3: 我信了。
1: 你试试。
0: 我不是。
1: 小张，
3: 哎，
1: 交给你了。
3: 好嘞，
0: 你家。猴哥，霍大侠慢走。
1: 哎呀，别说，咱这小区卧虎藏龙啊。
2: 怎么样啊？
0: 您别说，要不是美丽这么用心，大家伙哪能过得这么安心呢？
2: 姐夫、这时候可别心软，老爷们儿要的就是这张脸，必须离。
0: 住口！
2: 您不离啦？
0: 离什么呀？大家伙都夸我媳妇这么好，这么好的媳妇我上哪儿找啊？再说了，刚才大伙的一番话对我的触动特别大。你看，美丽真是了不起，不像我不想别人，光想自己。他真心为大伙来服务，我应该给他当好贤内助。干，那给你添麻烦了啊。那行，姐夫就撤了啊。
2: 去哪儿啊？
0: 找美丽去。
2: 还吵
0: 什么呀？大老爷们跑这儿丢人来现眼，找美丽给他去跪，搓衣板。

听着这样的作品呢，真是要祝愿我们的生活中多一些好美丽。其实呢，我们自己也可以是那位好美丽。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张明泽、张伟、张胜迪、周民表演的快板小品《社区故事》。接下来请您欣

0: 上由牛群、李立山合说的相声《红楼谜》。
1: 我们这次来到福州，和大家一起共度中秋佳节，非常愉快。我们到福州来是。

0: 什么音乐了？
1: 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的主题歌，
0: 看过
1: 36集，我一集也没落下。
0: 哦，这么说您也是一个红楼迷了？
1: 我就是特别的喜欢。
0: 哎呦，那咱俩一样啊。
1: 哦，
0: 我也是一个红楼迷啊。
1: 是啊，
0: 不光我
1: 啊，
0: 我们全家都特别喜欢红楼。
1: 哦，都是迷。
0: 哎呀，不是一般的喜欢。
1: 是吗？
0: 我们全家立志献身于红学的事业。
1: 您瞧瞧，
0: 为了表示我们全家的决心吧，
1: 啊，
0: 我们全家连名字都改了。
1: 名字都改了
0: 啊？
1: 是
0: 啊。你知道我
1: 啊，
0: 我叫什么？
1: 牛群呢。
0: 哎，这名就得改啊。
1: 怎么呢？
0: 和红学一点关系没有，
1: 挨不上。
0: 我的名字最起码得有一个红字。
1: 那怎么办呢？
0: 改，
1: 改了，
0: 不叫牛群了。
1: 那你叫什么呢？
0: 红薯。
1: 地瓜呀。
0: 地瓜了吗？
1: 红薯，红薯啊，咱的福建就叫地瓜，到他北方的烤红薯。
0: 怎么烤红薯像
1: 卖
0: 红薯？红薯懂吗？
1: 红
0: 就是说我代表了红学的曙光，简称红薯。
1: 哎呀，这么说你这红薯不简单呐。
0: 那当然了，这都是经过严格考试啊。
1: 啊，
0: 也就是说我这种红薯都是烤的。
1: 还是烤红薯，
0: 真的下了功夫了。
1: 是啊。
0: 哎，我爱人
1: 啊
0: 也改名了。
1: 叫什么呢？
0: 叫红嫂。
1: 哦，
0: 我儿子
1: 叫什么？
0: 红孩。
1: 嘿，
0: 我妈
1: 叫什么呢？
0: 红娘。
1: 三出戏。
0: 哎，下功夫，
1: 下这么大功夫。
0: 那当然。
1: 那您都研究出什么成果来没有？
0: 哎，研究可太多了
1: 啊。
0: 不过我主要的研究课题啊
1: 是什么呢？
0: 就是《红楼梦》的人物。
1: 哦，您是分析《红楼梦》的人物。
0: 不错，
1: 这个可不简单。
0: 一般。
1: 您这样吧，
0: 啊，
1: 利用今天这个机会，您给我们福州的观众和我分析几个《红楼梦》的人物好不好？
0: 在这儿分析一下
1: 啊。我们向您学习
0: 啊，可以可以可以，谈不上学习啊。我就把我研究的一点小小的成果跟大家汇报一下吧。
1: 太好了，这机会。
0: 我想一想啊。好，
1: 哎，
0: 这就是个人物啊。
1: 哦，咱听听。
0: 吃的肚子撑得慌还流口水，这就是个人物。
1: 这是红楼梦的人物吗？
0: 没错。
1: 哎呦，那这是谁呀？
0: 宝蟾呢？
1: 这怎么会是宝蟾呢？
0: 你看你吃的肚子都撑得慌了还流口水，吃饱了还馋，饱馋。
1: 这猜味儿啊，你这是
0: 语言太土，你土的掉渣。你在这福州怎么说话，你能不能文一点？
1: 那怎么说呢？
0: 这说话跟刘姥姥似的。
1: 那是应该怎么说？
0: 猜谜语
1: 啊。对对，这是猜谜语。
0: 哎，猜谜语。
1: 哦，
0: 看见没有，这肚子里头全部都是《红楼梦》人名的谜语。
1: 您看还有专研究这个。
0: 哎，这叫冷门啊。我填补了红学的一项空白。
1: 哎
0: 啊，
1: 是不是？那您给我们说几个怎么样？
0: 说一个
1: 啊，
0: 注意啊。
1: 哎，
0: 给您说一个。
1: 哎，说，我向您学习。
0: 说聂卫平皱眉头，打一人名。
1: 行，这个我猜着了。
0: 猜着
1: 了，聂卫平皱眉头，
0: 这是
1: 脑袋疼。怎么样？
0: 太可气了，咱打的是人名，不是病名。
1: 哦，那我这不对，
0: 不对，不对，
1: 那你这是什么？

0: 奇，
1: 这怎么是思奇呀、
0: 啊？你想聂卫平皱眉头，他能因为别的吗？
1: 啊，
0: 也就是思考下棋的事儿，思奇。
1: 哎，有点道理啊。
0: 怎么样？
1: 您再说一个，
0: 再说一个
1: 啊，再说一个。
0: 聂卫平当教练，
1: 你看他这谜语还竟是聂卫平的，这是谁呢？
0: 棋官
1: 蒋玉菡。
0: 哎，
1: 这个为什么是棋官啊？
0: 聂卫平嘛，当教练，教练大小是个官吧？
1: 哎，可以这么说。
0: 聂卫平当这官，管不了别的，也就管下棋。棋官，
1: 要照您这么说呀、
0: 啊，嗯，
1: 这样的谜语我也会呀、啊，
0: 是吗？
1: 那当然了。
0: 你说说，我也听听。
1: 我也说一个，您听着啊、嗯，您注意听这个。
0: 嗯，
1: 说狗的儿子，打一人名。
0: 狗的儿子。
1: 对了。哎，别张嘴就说，动动脑筋，
0: 嗯，
1: 好好想想，这个谜语可不太好猜呀、啊。哎，能猜得上来就猜，猜不上来咱就说不会，
0: 特别难。
1: 那当然不容易。
0: 哎呦，那我不耽误大伙儿的功夫，我向您请教。
1: 不知道了，
0: 不知道。
1: 告诉你
0: 啊，
1: 跟着我你长知识去。
0: 好的，好的，好的。
1: 这个狗的儿子
0: 是谁？
1: 狗儿。
0: 有劲儿的小伙子，把他轰一下。
1: 干嘛？
0: 你太可气了你！你
1: 怎么了？
0: 你会猜谜语吗？
1: 怎么了？
0: 会吗？你懂不懂？
1: 是，
0: 谜面上有的字，谜底还有啊。你起什么哄你？
1: 磕心了，你这么大人，你这不识逗，我这不跟你开个玩笑吗？
0: 不是真的
1: 啊，开玩笑。你以为真不会？
0: 会吗？
1: 说好的，你听着。
0: 说好的，
1: 听这个啊
0: 啊！
1: 秦川名酒，
0: 这是
1: 西凤，王西凤。哎，
0: 不错，
1: 你看看。
0: 小庆的外祖母，
1: 这是
0: 刘姥姥。
1: 我这刚闹清楚，改刘姥姥是刘小庆她姥姥。
0: 嘿嘿，
1: 唐僧的脑袋长疮，
0: 这是
1: 赖头和尚。
0: 长疮贴膏药，
1: 这是
0: 智能。
1: 李时珍躺地，
0: 这是
1: 除药。
0: 手术后慢慢疗养，
1: 这是
0: 黛玉。
1: 你等会儿
0: 啊，
1: 这个他为什么是黛玉？你得给我讲讲。
0: 你看，当然有讲了，做完手术了
1: 啊，
0: 慢慢疗养，为了什么呀？
1: 为什么呀？
0: 等待痊愈，黛玉、
1: 啊、这么个黛玉啊。
0: 哎，
1: 听这个啊
0: 啊，
1: 吃大锅饭，
0: 这是
1: 史湘云。
0: 怎么会史湘云呢？
1: 你看看、
0: 啊、
1: 这个吃大锅饭的这特点呢，
0: 啊，
1: 就是史互相的都得均匀喽。史湘云，
0: 嘿，合同工，
1: 这是
0: 保勤
1: 哦，
0: 保证勤快。
1: 嘿，对，铁皮背心，
0: 这是
1: 金川。
0: 游园买门票，
1: 这是
0: 莲花
1: 哦。这就是迎春房子里那小丫头，
0: 不错。
1: 她这为什么叫莲花呀？
0: 哎呦，这您应该有生活呀。
1: 怎么回事呢？
0: 咱们现在有些个公园，不是所有的公园
1: 啊，
0: 有些公园啊，不是说花一次门票钱就都能转遍了
1: 哦。
0: 里头设了好多小门
1: 啊，
0: 进一个小门你得花一回钱，进一个小门你得花一回钱。要想所有的小门都转遍了，有钱呢、
1: 啊，
0: 你就连着花去吧，莲花。
1: 这个意思，对对对
0: 啊！
1: 说一架古筝二两沉，
0: 这是
1: 琴可轻，
0: 怎么呢？
1: 这个古筝是琴吧？
0: 是琴。
1: 这么大的一架古筝才二两沉，这个琴它可够轻的呀！琴可轻，
0: 往炉子里头塞冰棍，
1: 这是
0: 入化
1: 哦，
0: 入进去就化了。
1: 没错，没错，没错。说惜春给迎春刷了一身漆，
0: 这是
1: 尤二姐。
0: 这怎么尤二姐啊？
1: 你这还红学迷呢
0: 啊！
1: 这个惜春管迎春叫什么呀？
0: 叫二姐啊。
1: 这不得了吗？他给他二姐刷了一身油漆，这不是尤二姐吗？这不
0: 哦，这么尤二姐。
1: 对了，
0: 那惜春给探春也刷了一身漆，
1: 这是
0: 尤三姐。
1: 惜春给他妈刷了一身漆，
0: 这是
1: 尤老娘。
0: 那惜春给一个番茄刷了一层漆，
1: 这是
0: 尤氏。
1: 这怎么是尤氏啊？
0: 番茄又叫什么？
1: 西红柿。
0: 哎，又尤了一个西红柿，尤氏。哦，
1: 这么个尤氏。说你父亲的兄弟，
0: 这是
1: 世叔。
0: 怎么呢？
1: 你这人真糊涂。你父亲的兄弟是你什么呀？
0: 世叔。
1: 这不完了吗？这不是。
0: 那你外甥。

0: 声喊你
1: 哦，
0: 傻大舅。
1: 说你爱人假天真，
0: 这是
1: 傻大姐儿。
0: 你爱人自暴自弃，
1: 那是
0: 废婆子。
1: 这什么呀？这个说你爱人给你的信，
0: 这是
1: 情文。
0: 好，你爱人是个多面手
1: 哦，
0: 巧姐儿。
1: 你爱人上老虎凳，
0: 这是
1: 邢夫人。
0: 那你爱人不幸逝世，
1: 这个
0: 王夫人。
1: 不像话，这个不像话。
0: 真的，咱就为猜谜语，
1: 猜谜语得说的那个有学问。
0: 听您的，
1: 听这个啊，说未曾解方程，先写 XY，
0: 这是
1: 假设。
0: 学问不浅。
1: 数学，
0: 象征性的劝架，
1: 这是
0: 假兰。
1: 冒充和氏璧，
0: 这是
1: 贾宝玉。
0: 你一副不浪费时间的样子。
1: 我是
0: 贾惜春。
1: 又来了又来。你总拿我
0: 不是真的，
1: 你要总拿我开玩笑，我可就不客气了。
0: 你不开玩笑不热闹。
1: 这样的我也会。
0: 你来呀、啊、
1: 你注意听着。
0: 说说说
1: 说你
0: 啊，
1: 道貌岸然，贾政。
0: 说来就来了，
1: 一肚子都是这个。
0: 你
1: 啊，
0: 不懂装懂，
1: 嗯，
0: 假知。
1: 你表面聪明，假灵。
0: 你见人就呲牙，假笑。
1: 你当着人爱干活，假勤。
0: 你这个打肿脸充胖子，假强。
1: 你踩死个蚂蚁哭三天，假廉。
0: 你开着汽车要饭，假穷。
1: 你见了酒不要命，真是瘾。
0: 你见了钱眼睛变色，小红。
1: 你待人不实在，净虚。
0: 你过了河对桥有个态度，宝钗。你拦路抢劫吸人。你让火给烧了个半死交大。你该着一条人命欠血。你十二点整自杀正好时。你自杀未遂一枪毙李纨。有人冒出你妈，
1: 这是
0: 贾母。
1: 嗨。

0: 您刚才欣赏到的是由牛群、李立山合说的相声《红楼谜》，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施胜杰、冯永志合说的相声《醉酒歌》。
1: 相声演员就要观察生活，体验生活，把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些小事儿
2: 啊，
1: 在舞台上用我们相声语言把它表达出来，
2: 嗯，
1: 让您听了以后觉得是又可心又可乐。
2: 是这样，
1: 我发现我们年轻人呢，不应该沾染上喝酒的不良嗜好。
2: 哎，这话说的有道理。
1: 有的人喝醉以后爱说
2: 啊，
1: 有的爱笑
2: 啊，
1: 有的爱哭
2: 啊，
1: 有的爱闹，
2: 有这样的，
1: 有这么一种人，喝醉了以后爱唱。
2: 爱唱
1: 这个太讨厌了，
2: 有这样人吗？
1: 我们单位小王就这毛病。
2: 您瞧吧，还真有这号人，
1: 一喝醉了就唱
2: 啊。
1: 如果他平时不喝醉的时候唱的歌挺好听，
2: 嗯，
1: 喝醉以后一唱歌，你听着就别扭了。
2: 哦，不好听。
1: 比如说你一个人正在这喝酒，
2: 啊，
1: 要让我们小王看见麻烦了。
2: 怎么样？
1: 沾上不走了，
2: 这是要
1: 非跟你喝不可，
2: 不让他喝不行。
1: 没那事儿，
2: 我就不信。
1: 不信咱们表演表演。
2: 怎么表演呢？
1: 这就是餐馆，
2: 嗯，
1: 你一个人正在这喝酒，
2: 嗯，
1: 我学学我们那小王，
2: 现在开始，
1: 非跟你喝不可。
2: 哎，你来吧。其实啊，这事儿很好办，咱们自己的酒不让他喝，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今天呢，没事儿，到餐馆里坐一会儿，喝点酒。
1: 啊，哎，
2: 啊，
1: 哎，你不那谁吗？
2: 我是谁呀？
1: 你不是那个，你不是那个，嗨，你怎么想不起来你是谁呀？
2: 我想不起来我是谁了。
1: 不是，我怎么想不起来你是？我看你面熟，
2: 嗯，
1: 你好像是相声演员。
2: 对，
1: 冯永志是你吗？
2: 是我。
1: 哎呀，老在电视里看
2: 啊，
1: 没想到今天看见活的了。
2: 对了，我这是活的呀。
1: 我看见本人了。
2: 没怎么说话，
1: 我真高兴，我喜欢听你的相声。
2: 是吗？
1: 你干嘛呢？
2: 啊，喝点酒啊。
1: 休息啊。
2: 没事，
1: 没有演出。
2: 哎，
1: 喝点，年轻人待着干嘛？
2: 嗯，
1: 喝点消遣。
2: 嗯，
1: 我也喜欢喝酒
2: 啊。你也愿意喝？
1: 我愿意喝。真是我爱喝酒。这什么一个人喝的
2: 啊？可不一个人喝吗？
1: 一个人喝酒没意思，我从来不爱一个人喝酒
2: 啊。您说嘛，一个人喝酒没意思。
1: 对了，

0: 惯了。
1: 行，
0: 咱别让他靠上边儿。
1: 这个习惯不太好。
0: 怎么着？
1: 不利于团结。
0: 这都挨得上吗？
2: 你一个人喝酒肯定很寂寞。
0: 嗯，
2: 你让我看见了，你说我怎么能够袖手旁观呢？年轻人就应该助人为乐。
0: 嗯，
2: 我这个人向来我见义勇为。
0: 嗯，
2: 我看你很寂寞，我心里不愉快。
0: 怎么办？
2: 得了，
0: 嗯，
2: 牺牲我的休息时间，我陪你喝一点吧。
0: 啊，
2: 来吧。
0: 怎么？
2: 喝一杯的。
0: 您先放下啊。
1: 啊，
0: 我跟您说，
1: 嗯，
0: 我可不是心疼这酒。
1: 那怎么不让喝呀？
0: 你这个人呢，喝完了酒就唱歌，这手太让人讨厌了。
1: 听谁说的？
0: 都这么说你啊。
2: 我们单位的。
0: 啊，
2: 说我喝完酒以后胡唱乱唱耍酒疯。
0: 对，
2: 是不是这么说的？
0: 就是这么说的。
2: 何永志，今天你不说这番话，不跟你喝这杯酒，
0: 啊，
2: 就冲你刚才这些话，
0: 怎么样？
2: 非喝不可。
0: 非喝不可。
2: 听明白了，不是为喝你这几杯酒。
0: 那你这是
2: 赌这口气。
0: 赌气
2: 不像话，他们给我造谣，你信这个？
0: 啊，
2: 你把酒杯端起来。
0: 哎，
2: 我喝一杯让你看看，真不难得干杯走。
0: 唱了吗？没唱。
2: 年轻人把这精力放在工作上，
0: 嗯，
2: 放在学习上。
0: 对呀，啊，
2: 喝点酒耍酒疯乱唱歌像话吗？
0: 他不应该那样，
2: 我根本不是那种人嘛。
0: 就是
2: 他们给我造谣，你还再来呗。
0: 又倒上了。
2: 没唱你怕什么？干来。唱了吗？
0: 没唱。
2: 怎么样？
0: 嗯，
2: 不喝不知道，两杯酒下去，面不改色，心不跳，
0: 有两下子。
2: 放心没放心？
0: 有点放心了。
2: 以后他们再说什么，你还能相信吗？
0: 哼，看样是不能相信，啊。
2: 根本不应该信嘛，我不是那种人。啊，对呀，再来一杯。
0: 还喝呀？
2: 连干三杯没唱，你怕什么干来吗？
0: 您瞧这利索劲儿啊！
2: 唱了吗？
0: 没唱。这人怎么这样啊？这是。
2: 我能唱吗？
0: 你，
2: 我不是为喝你这几杯酒。
0: 那你这是
2: 不痛快？
0: 你怎么不痛快呀？
2: 他们说我喝完酒以后爱唱歌耍酒疯，你就相信啊？
0: 嗯。
2: 为什么唱歌你理解吗？
0: 是你为什么唱歌啊？
2: 你根本不理解，唱歌它得有点原因。
0: 那有什么原因呢？
2: 他心里高兴才唱歌呢。
0: 哦，心里美。
2: 你这话说才对
0: 啊。
2: 喝酒人心里都美。
0: 对呀，
2: 美酒嘛。
0: 啊，
2: 有这么一句话
0: 叫美酒飘香。
2: 对呀。
0: 啊，
2: 美酒飘。
1: 你说是什么
0: 啊？我说美酒飘香啊。
1: 美酒飘香
0: 啊，
1: 这歌我可会。
0: 坏了，他这就要来劲儿吧。
1: 干嘛你考我呀？你
0: 我可没这意思。
1: 还给我点歌了。美酒飘香，但我不会。你注意听我这。

0: 这也归你了。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拿过来吧。那放来吧，算了算了。
0: 哎，我唱的好不好听？
2: 你唱的，
0: 不好听。
2: 别夸我，
0: 对，我这是夸你呢。
1: 真不好听，
2: 真不好听。
1: 外行，
0: 我外行。
1: 我行了，我问你点事儿。
2: 什么事儿？
1: 什么酒这么好喝呀？要
2: 喝了半天还没喝出来呢。
1: 什么玩意儿酒？
2: 这是玉泉大曲呀、啊。
1: 哪儿产的？
2: 黑龙江的地方名酒。
1: 多钱一瓶？
2: 两块多钱呢。
1: 多钱？
2: 两块多。
1: 两块多一瓶
2: 啊、
1: 嗯、你说这酒常喝没买过？
2: 就是净喝别人的了
1: 啊。什么话，你怎么这样理解我？
2: 那你，
1: 我这意思我是说呀，问问价钱，回头买一瓶我请你。
0: 嗯，这还差不多。
1: 请你。
2: 行。
1: 玉泉产的玉泉大曲两块来钱一瓶了。
2: 对呀、啊、
1: 对不对？

0: 您打听点事儿。
1: 什么？
0: 您这是怎么回事啊？
1: 人工双管电子琴。
0: 好啊，您这电子琴好
1: 啊，
0: 省电
1: 费鼻子。
0: 就是你老揪的还不费啊。对不起大家呀、
1: 啊、
0: 对不起你们。
1: 怎么着？
0: 最近有点伤风，这电不大足
1: 啊。
0: 我准备回哈尔滨换个合金钢了。他呀喝多了，您甭理他，
1: 就不礼貌。
0: 什么事不礼貌？
1: 不礼貌。
0: 你说咱们哥俩喝这么半天，咱哥俩愣没干一杯。
1: 对、
0: 哎、算了算了，我跟您说啊、
1: 嗯、
0: 喝好了就行了，咱甭干。我这人呢还不挑理，你说怎么样？
1: 干一杯没
0: 干，不干，
1: 驳我面子。
0: 不是驳面子，这不能干了。
1: 不干
0: 啊？
1: 不干行，没关系，咱哥俩不错。
0: 对，
1: 有几句话我得嘱咐嘱咐你。
0: 行，
1: 你把它记住了。
0: 您说吧，
1: 你注意听。
0: 哎，
1: 咱。

0: 钱。
1: 我有的是钱，
2: 我自己喝吗？
1: 这人这么大声音，
0: 我干什么？
1: 干什么？你把我下摔倒了不要紧，酒洒了你负责呀？
0: 还惦着喝呢？
1: 年轻人不懂事，年轻人，这是个社会常识。
0: 什么常识？
1: 这是个常，喝酒人都这样。嗯，你花我钱没关系，你撒点酒比要命都厉害。
0: 年轻人啊，
1: 这花钱买了随便撒了是吗？
0: 不是。
1: 太野蛮了，
0: 我野蛮，
1: 喝点酒怕什么？嗯，
0: 就你这年轻轻的，要照这么喝下去，你早晚得喝死。
2: 你说什么？
1: 你呀，
0: 照这么喝下去，早晚得喝死。
2: 我喝死？
0: 对，
2: 我死不了。
0: 啊？
1: 干什么我就死了？你知道我们家干什么人？你让我死了？
0: 你们家有什么人呢？
1: 什么人？嗯、啊。我家里还有70多岁媳妇儿，20来岁娘。
0: 70多岁媳妇儿，
2: 说错了。
0: 哦，说错了，
1: 让你气的。
0: 我怎么气着你了又？
1: 我说我家里有70多岁老娘。
0: 老娘70了。
1: 老娘70了，嗯，对不对？对啊，70岁人了。你让我死了，我死了我娘怎么生活？
0: 你别说还真有孝心。
1: 孝心什么话，孝不孝心啊？喝一点酒投了这么多人，你埋汰谁呀？谁呀、啊、
0: 我这不是为你好吗？
1: 娘
0: 埋在那白酒厂，您瞧哪这地方？
1: 让儿的脑袋冲了酒缸
0: 啊！
1: 二郎闻到那大曲的香，馋了我就来二两。
0: 还喝呀？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小段。
1: 这个作为一个相声演员呢，什么都得研究
2: 哦，
1: 是吧？我这人他也喜欢研究，
2: 嗯
1: 啊，当然唱歌我是喜欢研究了
2: 哦，
1: 是吧？
2: 那你喜欢研究什么呢？
1: 我比较喜欢这个研究人
2: 哦，好琢磨人。
1: 哎，最近我现在我正研究，我发现有一种人呢，大家别的都琢磨了，就唯独这事儿没人琢磨。后来现在呢，我就开始琢磨这个了。
2: 什么事儿啊？
1: 啊？什么事儿啊？
2: 嗯，
1: 就是这搞对象的。
2: 搞对象怎么琢磨呢？
1: 啊？搞对象的。
2: 搞对象
1: 啊？
2: 这琢磨什么呢？
1: 呵，我看这搞对象是一门学问，
2: 是吗？
1: 哎，这个，尽管是科学院里头啊，没这一说。
2: 你等会儿吧，
1: 啊、
2: 你别擦手啊。
1: 嗯、
2: 啊，这手绢不是给你预备的啊，搁那边去，
1: 是吧？
2: 哎，
1: 所以我觉得这应该研究，
2: 嗯，
1: 是吧？这个人人都要经过这个。如果你把这个问题处理好了，对工作、对学习各方面都有好处。
2: 是这样。
1: 你要处理不好的话，对工作各方面都有影响。
2: 不、
1: 哦、啊！我现在我在研究这个呢。
2: 我研究这个。
1: 我发现这个搞对象、谈恋爱里边有很多带规律性的东西。
2: 带规律性的东西。
1: 对。
2: 都什么呀？
1: 您比如说吧。
2: 嗯。
1: 啊，我先给您说啊。
2: 哎。
1: 打这搞对象说起啊。
2: 嗯。
1: 说是搞对象谈恋爱，
2: 嗯，
1: 必须是一男一女。您说对不对？
2: 对。
1: 啊。
2: 对。
1: 哎。
2: 俩男的那是把兄弟呀、啊、
1: 是不是、啊、
2: 嗯，
1: 俩女的那是干姐们，哎，对对，是不是、啊、所以说这是必须是一男一女
2: 哦
1: 啊。第二呢、嗯、这搞对象谈恋爱必须本人亲自出席，
2: 是、
1: 啊、嗯，派代表的不行，
2: 嗯，派代表不行、
1: 啊、派代表不行，
2: 第三者不行
1: 啊。比如说今天你有事儿你去不了了，
2: 嗯，
1: 人家说给你介绍一对象，
2: 哎，
1: 你说我去不了怎么办呢？
2: 嗯，
1: 我替你去吧，
2: 哎
1: 啊，到那我就去了，
2: 嗯，
1: 我一牵着人家、
2: 嗯、
1: 您来了、
2: 啊、
1: 那什么您爱我不爱我啊？
2: 啊，
1: 您就甭管了、
2: 啊、
1: 这事儿就交给我了，
2: 交你了，
1: 哎，过不了一礼拜，
2: 嗯，
1: 我们这事儿就算成了。
2: 我呢，
1: 你这事儿就算吹了。
2: 你怎么不怎么呢？你
1: 这不能派代表，
2: 哎，
1: 所以说只能本人亲自出席，
2: 嗯
1: 啊。还有一条、
2: 啊、
1: 我发现这条规律太可爱了。
2: 什么呀？
1: 只要一搞对象谈恋爱
2: 啊，
1: 这女同志这胆子呀就开始大起。
2: 怎么见得呢？
1: 哪儿黑她敢上哪儿。
2: 主要怕碰上同学同事的不好意思。
1: 哎，对对对，他不好意思，哎，他不好意思。
2: 嗯
1: 啊，另外还有一个谈恋爱搞对象还有很多带规律性的东西。
2: 还有吗？
1: 我一说您就得讲起来了。
2: 嗯嗯
1: 啊，比如说搞对象谈恋爱吧，啊，两个人不大好意思的时候，这个女的有很多习惯性的动作，
2: 习惯性动作
1: 差不多都有。
2: 是吗？
1: 哎，
2: 您给说什么习惯动作？
1: 你比如说搞对象谈恋爱啊，头一次见面的时候，这女同志很不好意思，她有一个习惯动作。
2: 什么呀？
1: 就绕这个小便梢。
2: 小便梢。
1: 哎，俩人站在那上。
2: 意思
1: 绕这小便梢，
2: 小便梢，
1: 哎，都是这样。
2: 哎，不对，
1: 嗯，
2: 有的女同志现在不留辫子
1: 啊，
2: 短头发
1: 啊，
2: 这怎么办？这个
1: 这没关系
2: 啊，
1: 女同志都好干净
2: 哦，
1: 嗯，因为不好意思的时候，一般她都带一块手绢
2: 哦，带块手绢
1: 哎，给我试试吧，
2: 哎，你试试。
1: 他都带块手绢
2: 嗯，
1: 反正他不好意思的时候，他揪这个手绢这个角
2: 震角
1: 啊，俩人站在这儿，
2: 是这意思，
1: 都拽手绢的角
2: 哦，
1: 哎。
2: 这女同志啊
1: 啊，
2: 又是短头发
1: 啊，
2: 那天忘了戴手绢了
1: 啊，
2: 这怎么办呢？
1: 那也没关系啊，
2: 啊，
1: 她这不是穿衣服吗、
2: 哦？
1: 这个衣服底下有个扣，
2: 纽扣。
1: 嗯，反正她什么都没戴的时候，不好意思，她就拽这纽扣，
2: 拽纽扣
1: 啊，站在那儿。
2: 嗯，
1: 不信你走大街上看去
2: 啊，
1: 你要看见哪个女同志她底下这扣没了，
2: 就是搞对象时候揪下去的。
1: 这可你说的啊，
2: 你这绕的我呀、啊，
1: 这个你说的，
2: 你帮她带我。
1: 反正她是这样。
2: 嗯，
1: 另外搞对象谈恋爱还有一个带规律性的东西，
2: 什么？
1: 啊，一般的都是爱对方的优点，
2: 哦，喜欢优点，
1: 没有说爱对方缺点的，这是一个规律。
2: 没有吗？
1: 啊，都爱对方的优点，
2: 是吗？
1: 那当然了。
2: 哦，
1: 你比如说两个人认识一段时间了，
2: 啊，
1: 要把这个关系往纵深发展的时候了，
2: 哦、
1: 在这当中有一次谈话，
2: 谈一次，
1: 哎，两个人要谈一次，
2: 嗯，
1: 这个男同志要向女同志征求一次意见，
2: 哦，
1: 你听他们两个人谈话之间所说的那些东西，爱的都是对方的优点，
2: 是吗？
1: 那当然了。
2: 你能不能学学这男女双方的一问一答呢？
1: 可以啊，我给您学一学啊。
2: 你学学。
1: 比如说这个男同志向女同志征求意见，
2: 嗯，
1: 啊，他是这个样子。
2: 哎，这是男同志。不好意思。
1: 小石。
2: 哎，
1: 可你什么事儿这里头？
2: 我也爱搭茬。
1: 这有你什么事儿这里头？
2: 这叫小石怎么回事？
1: 他姓石，他你姐姐呀？
2: 你姐姐。
1: 40。
2: 跟你们家没关系啊？
1: 跟你们家一点关系都没有。
2: 哎，
1: 啊，他这一问呢，小石，
2: 哎，
1: 你看咱们两个认识这么长时间了，
2: 嗯，
1: 你能不能跟我谈一谈你对我有什么意见呢？
2: 哦，
1: 那个女同志要说了，
2: 嗯，
1: 要说的话特别大方。
2: 咋说？
1: 咱们两个人认识这么长时间了，
2: 是，
1: 彼此都有了很多的了解，
2: 嗯，
1: 特别是我觉得在你身上有许多我值得学习的东西。
2: 都什么呀？
1: 第一，我学习，我喜欢你爱学习。
2: 哦，爱学习。
1: 有的时候你要学习的话，能学到深夜11、12点钟。
2: 好。
1: 第二，我爱你，胆子大。
2: 胆子大。
1: 嗯，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你又给咱们厂里头发明了很多新的革新创造，
2: 敢想敢干。
1: 第三，也是我最爱你的一条。
2: 什么呀？
1: 你尊敬师父，尊敬父母。
2: 好。
1: 就这么多，没有了。
2: 没有。好，全是优点。
1: 感情这男的他不死心，
2: 是吗？
1: 他非要问出两条缺点来才行呢。
2: 哦，还征求。
1: 那个什么。那个，你看你刚才你说的都是优点是吧？
2: 是。
1: 其实我知道我很在那很多缺点，没关系，你给我提出来。你要找你提出来，我保证我改。
2: 我保证改。
1: 我保证改。
2: 嗯。
1: 后来那女同志还真提出一条缺点来。
2: 什么呀？
1: 哎，那个，反正。

0: 也不算什么意见吧。
1: 嗯，
0: 我觉得，你晚上学习的时候抽烟抽得太多了。这样对身体也不好，是吧？如果以后你要能注意少抽一点呢，对身体也有好处，是吧？反正对不对，你自个儿考虑得了。
2: 您听这哪叫意见呢？
1: 就是，
2: 这多的关怀啊！
1: 可不是，
2: 谁听了谁不动心呢？
1: 连我都活动心眼了，
2: 有你什么事儿呢？你说，
1: 我说人家这个恋爱的观点正确，
2: 对不对？他爱的都是对方的优点，
1: 对，
2: 没有说两人站一块爱缺点的，
1: 没有吗？
2: 当然没有了。
1: 怎么？
2: 你听着别扭啊！
1: 一样谈，
2: 俩人搞对象都爱缺点
1: 啊？
2: 那能啊？
1: 你学学，
2: 我给你学一学 啊！这男的跟那征求女的意见，
1: 哎，征求意见。不讲卫生啊，这路人。
3: 嘿，哥们儿，
1: 哥们儿。
3: 咱认识这么些日子了，嘿，
1: 啊、
3: 你觉得咱们哥们怎么样？哎，哥们，你说
1: 怎么样？
3: 你瞧这女的往这一站，
1: 女同志，
3: 嘿，有什么了不起的你？站着你，哎、就你啊
1: 啊！
3: 你瞧你这德行多可爱呀、啊！你
1: 可爱，
3: 我太喜欢你了，
1: 也爱他。
3: 我一共你三条，
1: 第一条，
3: 第一，
1: 嗯、
3: 我就爱你会说瞎话，
1: 说瞎话。
3: 咱们俩认识三年了，你连一句实话都没说过，
1: 都是谎话。
3: 第二，我就爱你胆大。
1: 敢想敢干，
3: 谁的钱你都敢拿着花了。
1: 哟，
3: 第三也是我最爱你的。
1: 什么呀？
3: 你敢打你爸爸？
1: 哟。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

0: 命的。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杨广登基进牢大赦，程咬金被释放回家了。一走进自己这三间破草房，看见自个儿那满头白发的母亲正在那低着头干活呢，程咬金心中一阵酸楚，喊了一声：“娘啊，阿丑回来了。”老太太听见有人说话，抬起头来往外一瞧，这屋子黑，程咬金从外边往里走，老太太往外看，程咬金这个脸呢是阴地儿，看不清楚，所以老太太睁开

0: 了昏花眼，仔细辨认，谁？你是阿丑吗？老太太心想，不对呀，她知道她儿子被判了三年，日子不到，怎么能提前回来呢？程咬金说，娘，正是我呀，阿丑回来了。说到这里，程咬金走到跟前，扑通跪下了，给娘磕头。老太太这个时候眼里边就转了泪了，伸手把程咬金搀起来，阿丑啊，你回来了，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1: 娘啊，跟您说，赶上皇上换人，他爹死了，他儿子又做了殿了，敬劳大赦，所以把我就放回来了。
0: 哎呦，这是皇恩浩荡啊。这老太太说了句皇恩浩荡，
1: 或许您说了，这程咬金的母亲还能说出这样的语言来吗？
0: 您可不要小看程咬金的母亲，程咬金的母亲可不是一般的老太太，这老太太娘家姓莫，莫氏夫人。想当初程咬金的父亲是南陈主驾下马明关的副总镇，那是将军，这是将军夫人。这老太太读书识字，不是一般的老太太，比程咬金都强。程咬金到现在不认字儿。小的时候，老太太曾经让程咬金读书，这程咬金说什么也不读，不认真读，到现在啊不认字儿。所以老太太说了一句皇恩浩荡啊。
1: 程咬金说什么浩荡不浩荡的，反正是啊，儿子有点这福分，赶上这么个机会我就出来了。
0: 娘，这两年多您是怎么过的这日子？
2: 哎，别提这个，一天一天的过呗。娘啊，老了，你进去之后啊，娘曾经想过活着没什么劲了，我真想死。可是又一转念呐，孩子你这么大了，也没娶媳妇儿，也没有子女，还是孤身一人，娘呢是你一个依靠，所以我怎么着也得活着，我得等你出来，咱们娘俩凑在一块儿，好歹说是一家人家。
0: 程咬金听到这里点了点头。
1: 娘啊，你儿子没能耐，儿子不孝，惹得老娘跟着儿子受牵连，我这心里不是滋味，娘都怪我。
2: 嗨，也不怪你呀，福也命也运也造化也，老程家呀没有这个造化，咱们呐就得过这种苦日子。
1: 娘，这两年多你以何为生计呀？
2: 我怎么活着？这边邻居王二哥两口子是好人，他们家是编耙子的，这两口子一看我这么一个孤老太太无依无靠，没有生活来路，就让我给他帮忙。我跟他们那就学会了编耙子了，我天天那就编耙子，编完了耙子呢我交给他们，他们挑到集上去卖，卖回来之后我编的这个耙子钱他就给我，我就以这个维持生活呀。有的时候给人家缝缝补补，将将洗洗，现在岁数有点大了，干不动了，编耙的这个活呢还行。
1: 娘，行，这回我出来了，您就放心吧，有儿子在就不让您再受这个累了。
2: 阿丑啊，听娘两句话行吗？
1: 娘您说什么话？
2: 你这回出来干点正儿八经的事儿好不好？你别整天打打闹闹，老给我捅娄子惹祸，用不了多久你又进了监狱了，你要再进了监狱出来可就未必能见着娘了。
1: 娘，我听您的话，我记住了，从现在开始我就学好。
2: 哎，你这个小子学好也难呐。娘啊没有别的想法，就盼着你呀能娶个媳妇儿，生个一男半女的，继承你们程家的后代香烟。
1: 娘，您说我现在穷得这样叮当之响，我娶媳妇儿谁嫁给我呀？再说了， 你儿子长什么模样你也不是没看着，就我这模样谁家姑娘能跟我呀，是不是？咱不提那事儿，娘，咱先说眼下的，家里有吃的吗？我现在饿了。老太太说这锅里边还有粥。
0: 好，
1: 程咬金来到外间屋，把这锅盖掀开，一看锅里边剩了点粥，拿着碗把这粥啊盛到碗里头，踢里秃噜两碗喝光了，一扑了肚子跟没吃一样。
0: 娘，这粥他喝进去之后两泡尿就没了，有干的没有？
2: 老太太说哪有干的。
1: 哎呀，应该买点什么。其实吧，今儿个我从这监狱出来，人家还给了我十吊钱，这是县太爷给的，让我做本钱。我走到斑鸠店这大街上，我一看这么多要饭的，我这个一吊那个一吊都给了人家了，我空着手回来了，现在我也挨饿了，我这一挨饿谁管我呀？
2: 老太太说，孩子，你把钱施舍给人家呀，这也好啊，这就积德积阴功啊。
1: 是啊，我积了阴功了，谁为我积阴功啊？嗯，
0: 哎，娘，咱们家有没有什么东西呀可以卖的？
2: 老太太说，你看看咱这屋子里边，四个墙几角，一口水缸，剩下还有两床破被，你想卖什么？卖了这个就没盖的。
0: 有当的吗？
2: 当的没有什么当的了。
1: 哎，娘，我想起来了，您把我那旧衣裳找出一身来，我把那旧衣裳换上，我把我身上穿的这身衣裳我把它当了。
2: 哎呦，老太太说，你把你身上穿的这衣裳当了啊，你这是监狱里的罪衣呀、啊、后几年赶在那儿背着号坎呢，东阿县监狱123号，你把这罪衣当了，那当铺能收吗？
1: 怎么不收啊？别人当不收，我要当他就收了。
2: 哎，行啊，你要当就试试吧。
1: 老太太打开这破柜，有打破柜里边就把程咬金以前穿的那破衣裳都带着补丁的找出一身来，程咬金换上了这身罪衣。您别看这罪衣啊它没补丁，还挺新。程咬金把这身罪衣叠吧叠吧，娘，有包袱皮吗？来一个。老太太有打这个柜底下找出一个包袱皮来，这包袱皮是老太太当年出门的时候包嫁妆用的，有了年头了。程咬金把这个包袱皮铺在这儿，把罪衣放里边一系，提了这个包袱又打屋里边出来，娘，您在家里等着，我当完当咱就有了钱了，有了钱咱们买点好吃的。程咬金提着这包就来到了斑鸠店。到了斑鸠店这镇子上，这有一个当铺，这个当铺啊叫三义当。程咬金知道这当铺的掌柜的过去跟他打过交道，同时程咬金也了解这当铺的掌柜的非常尖刻，凡属有人往他这儿当东西的，他都使劲的往下压价码，本来是好东西他就愣说你这又破了又坏了，就这样，要不你就别当。一般当当的都是穷人呐，就是这个当铺掌柜的在穷人的身上打算盘很苛扣。程咬金今天来了，提溜着这身罪衣走进了这当铺，啪往那柜台上一扔，柜台后边有一个写账的先生，还有一个站柜台的伙计。这伙计一瞧，哎呦，你们当当当当，就当这身衣裳。哎，好嘞。这伙计把这包打开之后，把这衣裳拿起来一抖喽，您当这个
0: 啊，
2: 这是罪衣呀、
1: 啊、是啊，谁说不是呢？
2: 这罪衣您怎么弄出来的？
1: 废话，我怎么弄出来的？一不是偷的，二不是抢的，要是偷的要是抢的敢往这儿来当当吗？我穿出来的。
2: 哦，那您刚从监狱出来？
1: 对，外边也没有这衣裳啊。
2: 这衣裳跟您说我们不当。
1: 你不当？这罪衣怎么的？不是人穿的吗？
2: 他是人穿的，但是这个东西他不是好人穿的。
1: 怎么着？不是好人穿的，这是坏人穿的。 我就穿它了。

你说我是坏人啊？不是，我不是说这意思，他这个东西他一般外边人谁能穿这个呀？您看这后边还带号的，一看这就是在监狱里出来的，这个衣裳他不行。你要当多少钱？这个当10吊钱啊？

0: 我就相中你家这当铺了，我看你家这当铺门脸大，我就要在这儿当。您要在这儿当啊，我们这就不收。我就问你为什么不收，你收什么？我们收什么呀？我们收有用的，这个玩意儿我们收了之后没地儿消消。程咬金说，你要收有用的，好，我要当有用的，你敢收吗？敢收啊。程咬金说，你看我有用吗？您啊，我是堂堂一个男子汉，有浑身使不完的力气，干什么活都行，只要你派我一个活，我保证给你干得了，尤其是力气活，今天我当我。说到这，程咬金一转身，咕咚躺在这柜台上了。当我写票。哎，这伙计一看，这位这是个茬子啊，跑这给我们耍无赖来了。我说你要当您，对，当活人，你不是要有用的吗？我有用吗？这伙计也来气了。伙计说，您要当您的话，咱得说明白，凡属上我们这当铺里边所当的东西，我们都得打上眼，拴上签子，上面写上字儿。您这活人当在这儿，往哪给您打眼啊？程咬金就随便啊，耳朵可以打眼，肚脐上可以穿铁丝，挂牌都不行啊。这伙计一看麻烦了，打这当铺开张那天，这伙计进到这屋还没碰上这么一位呢，要当他自个儿的。伙计说，那您这个您等着啊。这伙计一转身跑后边去了，干嘛呀？找掌柜的去了。这掌柜的有60多岁，坐到后屋正喝茶呢。这伙计来到这之后，掌柜的，您快往前面看看，前面来这么一个小子在这捣乱，干什么的？您快瞧瞧去吧，他要当他自个儿，你这哪有这样的？是吗？掌柜的站起来，掌柜的走到前面，往这柜台上一看，程咬金在那还躺着呢。掌柜的一瞧，哟，我的天哪，这不成老虎吗？他怎么出来了？我听说判3年，没得到日子。哦，新军登基，可能把他放出来了。这掌柜的认识程咬金，掌柜的过来，哎呦，这不是程爷吗？程咬金一抬头，哟，王掌柜，您还那么富态。哎呦，程爷，没想到今儿个您来了，这哪阵香风把您给刮来了？嗨，别给我说这个，什么香风？我往这一来是趁着旋风来的啊！程咬金碰龙，在柜台上坐下来，蹦起来。掌柜的说：“程爷，别着急，有什么事跟我说。”掌柜的又打这柜台里边，又绕到柜台外边来了。柜台外边旁边有一张小桌，小桌旁边有2把椅子。掌柜的吩咐这伙计来沏壶茶，给程爷把茶倒上。这伙计一看，哎呦！这位我们掌柜的都不敢惹呀，我说他这么厉害呢。沏了一壶茶，摆了2个碗，程咬金在这坐下了。掌柜的说，程爷，您、什么时候来的？
1: 刚来啊。
0: 哦，我听说进监狱了。你甭听说，我就进监狱了，赶上皇上敬劳大赦，我就出来了。哦，给您道喜，没什么喜可道的，穷日子过得都不爱过了，所以今天上你这儿啊当当来了。我呀穿了一身罪衣出来，到这之后你这伙计不收，我就当10吊钱，不算多，是吧？家里边这日子太难过了，他说得要有用的，我们家里边除了这身罪衣再没有有用的了，再就是我有用，所以说我当我得当吧，他还不收。掌柜的，你收不收我在你这当铺里边给你干活？
1: 嗨，程爷，您这说笑话，我怎么能收您呢？程爷，我知道，刚出来，手头啊有点不富裕，不就是当那身罪衣吗？
0: 啊，
1: 当10吊钱。
0: 对，
1: 那好嘞，当10吊钱就给您10吊钱，这罪衣我收了。伙计在旁边一听，掌柜的，咱收这罪衣干什么？
0: 程咬金说，干什么呀？万一你们这里边谁要进了监狱，不省得穿监狱里的了，穿这身进去就得了。
1: 嘿，伙计心想，这。

0: 他妈难听，哪来这么一位？
1: 掌柜的，掌柜的，看看伙计，听我的，开票，拿十吊钱给程爷。
0: 掌柜的心想，别说还有一身醉衣啊，就是没有醉衣，到这就愣要十吊钱，我也得给，我惹不起这位。这位杀的拉创，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一手捏着口子，那只手还能跟别人干，这茬谁敢惹呀？啊，所以说这旁边这账房先生就给开了一档票，把这身醉衣拿过去了。程咬金说，别，这包袱皮儿给我，包袱皮儿不当，把这包袱皮儿都给抽出来了，抽住包袱皮儿往腰里边一系，十吊钱往胳膊上一搭。程咬金说，掌柜的，今天谢谢你帮忙啊，少不了今后咱们还有磕头碰面的时候，家里边我哪天要揭不开锅来，找点东西还得上你这当当。掌柜的说，好嘞，欢迎欢迎。掌柜的心想，欢迎欢迎，最好你别再来了，你老当当我受得了吗？我得赔死。程咬金搭着这十吊钱又打当铺里边出来了，出来之后往家走，心想回家跟娘得做点好饭吃，我娘啊净吃粗粮了，净吃窝头，今儿个我买点精米。程咬金一看旁边有个米粮店，这个米粮店的掌柜的姓林，这程咬金心里都有数，过去在这斑鸠店上整天在这晃，程咬金心想，这姓林的掌柜的向来是给人家称秤的时候都不够秤，大家伙都说他是耍秤杆的，今天上他这个米粮店买点米。程咬金进来了，哎，买米。这个粮米箱子后边站着一伙计，拿着秤，正都是卖粮卖米的，一看程咬金进来了，哦，您买米，您买多少？来五斤精米，要好的大米，来五斤。这小伙计一听，好嘞，拿起来秤盘子，这夸就戳了一秤盘子，这一秤盘子五斤米，一滴了秤毫，正好啪一抓秤杆儿，哎，这位爷，您这米往哪儿放？程咬金说，有地儿放。他把腰里边就把这包袱皮儿给解下来了，啪一抖落，把这包袱皮儿啊就放到这个粮米柜子上了，凭着往这一摊，到这上我拿他提了走。哎，这伙计把这五斤米倒到这个包袱皮儿里，然后把这包袱皮儿四个角提了起来，他想系几个扣，然后好像提了走啊。这两个角提起来系了两个扣，这两个角又提起来又系两个扣，系的都是死扣。最后呢，他想使劲勒一下，怕那秃噜噜，他这使劲一勒，咱说了，这包袱皮可是老太太出门的时候包嫁妆的东西啊，这多少年了都糟了，他这一使劲，吃啦咧一口子呀。哎，我说客爷，实在对不起啊，您这包袱皮儿啊有点糟了，给您拽了个口子。程咬金在旁边瞧着，怎么着给拽一口子，谁说我这包袱皮儿糟了啊？我告诉你，刚才我从当铺里来，我上当铺里当当去了，这包袱皮儿我要当十吊钱，他给我八吊，我没当，我这准备拿回家的，你给我弄这一口子，这玩意儿怎么算呢？啊，哎呦，您这包袱皮儿能值十吊钱？怎么着，这包袱皮儿这是我们家的古董，这是我妈当年出嫁的时候用的包袱皮儿，你知道吗？哎，这我不知道是谁出嫁用包袱皮儿，但是您这玩意儿总也值不了十吊钱吧？您这不讹我们吗？什么叫讹你呀？你看我像讹人的人吗？你们这个粮米店向来卖粮米都给的不够秤，你们那不叫讹呀？啊，哎，您这话怎么说那么难听？好听好听的话在墙上挂着呢，让你小子自个儿看，我说就这个。哎，我说你要怎么着，你说怎么着？这程咬金眼珠子一立了，这一脸的肉这么一动，把这个小子吓得心里边直揪揪。好好，他俩这吵吵，掌柜的带到后边出来了。掌柜的慢慢一瞧，哎呀，哎呦，程爷，您来了，来了，照顾照顾您的买卖。哎呦，程爷。

0: 谢谢您，谢谢您。怎么着？怎么着？出什么事了？你看他这包瓶，我给他好心好意的系俩扣，结果一使劲，他勒破了。他说这包瓶十吊钱，这是他妈通风啊。这五斤米算我白送给您的，您拿回家去做饭去，这行不行？程咬金一听，掌柜的，看来你还够面儿，够朋友。那当然了，程爷，咱们是谁跟谁呀、啊？以后您还得关照我们呢。好了，照这么说，这包袱皮就不让你赔了。程咬金提了这五斤米，就回转到了家中。到家之后，告诉自个儿的母亲，有了米了，做饭。程咬金又拿那十吊钱在街上嘎了二斤肉回来，跟自己的母亲要改善改善生活。但是可有一样，程咬金心想，今儿个这顿吃完了，我以后干什么呢？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

0: 信呀。打个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记。
3: 程咬金荡荡回来之后啊，跟自个儿的母亲老太太改善了一顿生活。吃完了，程咬金心里想，下一步怎么办呢？我干什么呀？以什么为生计呀？程咬金就跟老太太说：“娘，您帮着借饼的王二哥他们两口子编耙子，这玩意儿一张耙子卖多少钱？”老太太说：“这耙子编一张啊，卖20文钱。”哎呦，我这不是吗？今天呢，我编了5张了，这第6张刚编了一半，我编完这6张耙子，我就交给王二哥。明天就是斑鸠店的集呀，斑鸠店的集是135，他去赶集去。到那赶集呢，把这耙子带着给我卖了，卖完的钱呢，他给我带回来。就是这个，程咬金说：“行，娘，这个编耙子这活啊，您就别干了，把这事交给我。”“
4: 交给你？你会编耙子吗？”“
1: 我会。你像我在监狱里边这待了2年，你以为这2年就老在那屋里待着？这监狱里边有时候也给我们找点活干，这个编耙子这玩意儿我学过。”
3: 程咬金其实啊是撒谎，他哪学过编耙子，他把这个事儿看得很简单。“
1: 我学过。您这半张耙子您编完了我瞧瞧。”
3: 老太太说：“好，我编耙子你在旁边看着啊。哎，你一编就给我提个醒，我一瞧就会了。”“
1: 好。”
3: 老太太把这没编完的半张耙子又接着又编完了，一张耙子编好了，这就是6张耙子。
1: 老太太编完这张耙子之后，怎么样啊？你编一个我瞧。

0: 阿娇。
1: 程咬金一看，老太太这外间屋里边放着很多竹坯子、小竹皮儿、很多编耙子的原材料。程咬金娘，您呢，睡觉去吧，天色已经晚了。您睡您的觉，我在这外间屋，我就给您编耙子。您放心，这耙子我指定能编成了。编成了之后呢，明儿一大早，我呢就送给您王二哥，让他挑着去卖去。我要是编多了哇，还不用他挑着卖去，我自个儿就去卖了。你能行吗？能行，您放心。老太太上里间屋去了，老太太睡了。老太太这一天比较劳累，躺在那个床上一会儿的功夫就睡着了。程咬金呢，在外间屋，他开始编耙子，把这编耙的这些个原材料拿过来，模仿着他母亲那样，把这耙子竹坯子一根一根的摆好了，这是竖的，又拿过来摆好，这是横的，又拿过那竹皮来，得往上捆的，得系扣啊，怎么捆的呢？左端详右看，这捆不成个儿啊。哎，我把我娘编这耙子我拆一个，我看看她怎么编的。对，程咬金把老太太编那耙子拿过来一个，他嘁哧咔嚓他给拆了。拆完之后端详了半天，自个儿又在这开始编，还编不上，这扣怎么系的？刚才拆得太快了，这回啊我一点一点的拆。他把老太太那耙子又拿过一个来，他又给拆开了。这回呀、啊、拆完之后系扣的那个竹皮儿啊原地不动，一个个都摆在那儿。然后他在这边在编，嘿，他在这一编，拿过那竹皮儿就怎么挽怎么绕也系不成这扣。这扣怎么回事呢？这玩意儿，嘿，老程啊，你他娘的真笨，就这么一扣你都系不上。我再拆一个，他把老太太那耙子他又给拆一个，一会儿的功夫，这老太太这六把耙子他都给拆了。都拆完了之后，程咬金左摆楞右摆楞，左系右拴，怎么也系不成。程咬金把腰一掐，站到外屋地，往地一看，满地全都是猪坯子，全都是原材料。程咬金心想，这玩意怎么办呢？啊，我娘编的六把耙子我都给拆了，我一把没编成，明儿个早晨起来，这边的王二哥要赶集，我娘指着这六把耙子拿到集上去卖呢。这老太太要是明儿早上起来醒了之后到外边一看，我把她编的耙子都给拆了，这老太太得生气呀，得骂我没出息，什么都不会干，白长那么大个子。哎呀，老程啊，你真是啊，你不是干这细活的人呐，你呀就得干粗活，干点力气活。程咬金想到这儿，他出来了，出来来到院子里头，想方便方便，到旁边方便完喽，一边系着裤子，一边往界饼王二哥那院里看。两家当中间隔着一道矮院墙，这院墙啊拿土堆的，很矮。程咬金一挺身子，这脑袋就在院墙上边看到那边去了。程咬金往院墙那边一瞧，哎，他一看这边的王二哥两口子，人家是以编耙子为生的，明天早晨是集呀，人家那耙子早都编好了，打成了捆儿，弄成一副挑子，在院里放着呢，当中间有一扁担在那担着。程咬金一看，那有两捆耙子，他这两捆耙子是五个一捆，一边呢是五捆，五五二十五，两头呢就是五十张耙子。程咬金一看，他这不有耙子吗？啊，哎呀，为了不让我娘生气呀、啊、干脆我把他们家这耙子我拿过来卖了得了，拿过来卖了之后呢，回来之后我再跟王二哥两口子再商量。对，这可不叫偷，这叫没打招呼先拿过来，我卖回来之后呢，把钱哪怕还给你，为的是不惹娘生气。王二哥这两口子我知道那是好人。嗯，想到这儿，这程爷一跨腿儿，院墙不高，他就跨过去了。

0: 到了那边，程咬金把那扁担先顺到这边来，然后两边这耙子已经缝好了，他一滴漏隔着院墙就扔到他们家院里来了，那边也扔过来了，一挑耙子扔过来之后，他又一跨腿回来了。程咬金把这扁担往两边这耙子捆上一插，撂到院里了，心想嘿，有这玩意儿行了，回屋睡觉。程咬金一转身到上房屋，到自己这屋里边躺在床上睡了。程爷这觉来得快，脑袋一挨枕头这就打呼噜，程咬金这呼噜打得开绝，声如海潮，他睡得挺香。按说程咬金这个爱睡劲儿啊，他这一觉能睡到大天亮，可是老太太醒得早啊，四更多天老太太就醒了。老太太醒了之后要打自个儿的屋里出来，心想这阿丑耙子编了多少啊，我瞧瞧。老太太来到外间屋，这外间屋也没有灯，黑咕隆咚，老太太走出来就觉得这脚底下踩着全都是那些个竹坯子，嘁哧嘎吱直响。老太太心想编了多少啊，也没看着耙子，听那屋打呼噜，老太太就过来了，一捅程咬金，哎阿丑啊，阿丑，快点起来起来。哎怎么着，哎娘怎么的，我问你这耙子你编了多少啊，耙子耙子，嘿嘿，编了不少，嘿娘，来来来，我领您看看。程咬金一翻身又打床上就下来了，下来之后领着老太太就来到院子里头，用手一指往墙根那地方，您瞧瞧我编了这么些。老太太一看，哎呦，老太太心想我这阿丑可真有本事，我费那么大劲一天我才编了六张耙子，他就一宿的功夫编了一挑子耙子，好几十把呀。啊阿丑啊，这都是你编的吗？
1: 对呀、
0: 啊、我编的。哎呀阿丑啊，我可真没想到你有这么大本事。
1: 那个您不了解您儿子，您儿子这两年监狱不白坐呀，哈哈，长能耐了。
0: 娘您回屋睡觉去，我呀不用王二哥代卖了，我自个儿挑着他去卖去。那你要去赶集现在可就该走了，天眼看就放亮了。
1: 哎好好好，我现在就去。
0: 你要去晚了啊，找不着好地方，这耙子就不好卖。
1: 哎我知道我知道，这您就甭管了，您回睡觉。
0: 老太太转身回自己屋睡觉去了。老太太根本也没看看外间屋的地下放着那么多的竹子原料。
1: 程咬金醒了，自个儿把腰中这个袋子杀了杀，然后来到院子里，先把院子门打开，挑起这一担竹耙，由打院子里边出来，大踏步奔斑鸠店走来。小耙村离斑鸠店就是二里半地，很近。当他来到斑鸠镇的时候，天已经放亮了。这一放亮，赶集的人有的三更半天就来，最起码四更天也就来了，为了是站着卖货的好地方。程咬金来到这大街上一看，哎呦没地方了，一看这有一空地儿，啪把这耙条往里一放，刚一放那儿，旁边过来一小孩，是个小姑娘，叔叔这是我们家的地方，我们家在这卖辣椒。嗯啊，哦这你们家卖辣椒地方，那好我挪地方。
0: 程咬金挑起耙子条来，又走了一段路，一看这儿有个空地儿，夸把耙子条放这儿呢，刚一放这儿，旁边过来一老头，哎呦这小伙子，这是我的地方，我是在这儿卖麻绳的，我哪个集业都到这儿来卖。程咬金一看老头，这老头不能惹，
1: 哎好好老爷子您还接着卖，哎我不知道我走。
0: 程咬金挑这耙子挑来，接着左学嘛右转悠，哪也没有空地儿。他忽然发现这有一绸缎庄，这绸缎庄啊是三间门脸儿，绸缎庄的门口这是空地儿，没人摆摊儿。
1: 那当然没人摆摊啊，绸缎庄门口人家是买卖铺户，不允许摆摊。程咬金一看这绸缎庄，忽然想起来了，哦，这绸缎庄的掌柜的姓张，叫张峰，几年前在宝局上我跟他见过面。哦，这小子的绸缎庄，行嘞，我这耙子条就撂你这儿吧。啪，他把耙子条撂在这绸缎庄的门口了，扁担抽出来往旁边一立，耙子条耙子捆就打开了。程咬金卖耙子还绝，他把这耙子一张一张的单摆扶格在那摆着，由打绸缎庄的这头就一直弧形的摆到了这头，摆了一个耙子阵。摆完了之后，程咬金把腰一掐，呕着自个儿这耙子，然后用手一捋自个儿的红胡子。程咬金有个习惯，他只要一高兴了或者是一犯愁了，就捋这胡子。程爷这胡子还绝，咱说过他是秋然，红胡子打卷的，拿手一抓往外一蹬，能蹬出老长来，蹬直了，蹬直之后再一松手，这胡子自个儿还回去，突带松紧的。所以程咬金一看这耙子摆好了，自个儿很欣赏，一拽这红胡子，突胡子又回来了。程咬金高兴，这耙子在这一摆挺好啊。他在这瞅着自个儿这耙子阵挺乐。天大亮，天一大亮，这斑鸠阵集上的人是越来越多了，人来人往的在这来回走动。程咬金身后边的绸缎庄开始下板了，嘁哩夸啦，伙计出来把这个门板一下，然后把门一开，伙计出来一看呀，一个这谁啊，怎么在我们这绸缎庄门口摆上耙子摊了，摆了一个弧形的，连个道都没留啊，这我们买卖还做吗？开不了张啊。这伙计就过来了，哎，我说啊，这耙子是你的吗？程咬金一回头，是吧，我的。哎，我说啊，你这个卖耙子的可真怪啊，你怎么跑我们这个买卖门口来摆摊来了？你说我往哪摆呀？啊，别的地方别人都占上了，就这地方闲着，所以我就摆这儿了。您看我们这闲着，您知不知道我们这是买卖铺户啊？我知道啊，你是买卖铺户，你卖你的，我卖我的，我在这碍不着你的事啊，怎么着碍不着我的事啊？您在这把这耙子摆的是一张挨一张，有上我们这里买绸缎买布匹的，那进得来吗？怎么进不来啊？啊，我这个耙子在这一摆，他一卖不就从耙子上卖过来了吗？买布的进你屋买布去，那不行啊，人家往那一卖，他不费事吗？干嘛费事啊？上你这来的都是半身不遂啊，腿脚不利索啊，年轻的一跨就过来了，那算什么？我说啊，可没有这个道理，我劝您快点把这耙子收拾起来啊，越快越好，要不然的话，一会儿我告诉我们掌柜的，我们后边好几个伙计出来，我们帮着你收拾。什么意思啊？你想把我这耙子给敛回去了呀？啊，撵我走啊？我还告诉你，今儿个我就相中这地方了，谁也把我撵不走。我看你们敢动我这耙子一手指头，我就把你的手指头给你撅折。哟，这伙计一看这小子挺横啊，他一看程咬金这张脸，尤其是一看程咬金眉头一皱眼珠的这一瞪，俺脸肌肉这一活动，这伙计一想，这小子绝非良善呐、啊！哼，好好好好好，你等着，你等着。这伙计一转身，上后院了，后院找掌柜的去了。这张峰，掌柜的早已经起来了，在后院把这个院子打扫干净喽。正在那坐那凉快呢，这五月天啊，今儿有点热。伙计进来之后，掌柜的，您快上前面看看，有一个人把咱们这个买卖门口给堵了，摆上耙子了，这玩意咱们这个生意还怎么做呀？谁呀？谁这么大胆子？你看这小子我不认识，这斑鸠店的集上，我从来没见过他，是吧？我去看看，做好准备，跑这儿耍胳膊根儿。
0: 他不看看我是谁。

0: 甚是罢了。
1: 这张峰站起来迈步就出来了，来到绸缎庄这里头，他没出门，隔着这个柜台，他往外边一看，从侧脸一瞧，他就看出来了，啊，他呀，伙计说谁呀？
0: 程老虎，
1: 程老虎，
0: 他叫程老虎，
1: 对，
0: 咬人吗？
1: 咬人，
0: 老虎能不咬人吗？
1: 这怎么办？
0: 怎么办？
1: 没法办。我告诉你，你还别惹他。他把耙子不是摆这儿了吗？就让他摆着吧。
0: 这掌柜的为什么认识程咬金呢？这掌柜的好赌。当年程咬金在保局上给人当看管，这掌柜的到保局去赌去了，赌来赌去的，这掌柜的就输了。张峰这输呢，当时跟那保局的这个局东就说了，说我现在没带钱，我呀绸缎庄的大掌柜，我绸缎庄有很多绫罗绸缎，我押四批缎子算钱押宝。结果这四批缎子说押上了又输了，输了当时那缎子没在，他就说了日后你们上我那个绸缎庄去取去。所以这张峰又到宝局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回家了，回家之后输缎子这个事他就不提了，他不提了，宝局的局东就跟这程咬金说了，说这个姓张的言而无信，他说输给咱们四批段子，他怎么这四批段子到现在不给啊？程咬金一听来火了，不要紧，他不给我给您要去。程咬金就来了，到在这绸缎庄进屋二话不说上货架子上，这就拿那段子四批段子搬起来之后夹起来这就要走。这张峰一看说你是干什么呢？程咬金说我是看保局的。局东说了，你欠人家四批缎子，你输了就得给。这张峰说我那都什么钱的事了？程咬金说不管什么钱的事儿，你欠债还钱。旁边伙计过来要拦程咬金，让程咬金左一脚右一脚都给踹着坐地下了，夹着四批缎子才走了。走了之后把这四批缎子交给那保局的局东了。所以打这儿这张峰就认识程咬金了，知道这程老虎厉害。而这日子一长了，在这斑鸠店这镇子上，他一打听这程咬金所作所为的一些事情，知道这是这斑鸠店上的一位棍儿。什么叫棍儿啊？就是不带折弯的，非常厉害。别看穷，穷的有志气，而且这个人很正义，但是你要惹了他，他还生死不怕。所以张峰今儿个看到程咬金在这儿，低低的声音跟伙计说别理他，你就让他在这卖，他在这摆着耙子摊，那咱这还能开张吗？那买布的买绸缎的还能过来吗？真正是主顾啊，就能跨过耙子来进咱这屋，要是在这一走一过想看一看的，那就不看呗，咱们今儿个就算少卖点。哎，那好吧。他们两个正在这议论的时候，这掌柜的呢拿眼睛瞅着程咬金，他想着转身进后院，怕程咬金看见他。偏巧在这时候，他俩这一嘀咕这一议论，程咬金在外边听着了。程咬金一回头往屋里一看，嘿，他这目光跟掌柜的这目光正好碰在一块，这一碰程咬金一瞧，哎，我说掌柜的，张掌柜的听好嘛。这张峰一看，哎呦程爷啊，哎呦我没看出来，我正在您的后脑勺这端详呢，我就问这谁呢，没想到是程爷。他这一看见了就得出来了，所以张峰就出来了。程爷，您出来了。
2: 出来了，楼主宴驾新君登基把我给放出来了，这不是吗？没别的办法，编耙子卖吧，我这是50张耙子今儿个挑来了，整个的集上啊，我一看也没有放耙子的地方，我要整那锦边上去，谁能买我的耙子？我一看你这门口不错，咱俩过去还认识，老交情是不是？所以我把这耙子摆在这儿，我把耙子摆这儿，要在这儿卖吧，恐怕有点也影响你的生意，是不是？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你这是坐地户的买卖，一年365天都在这卖东西，我这是偶尔的到这卖一回耙子， 我这个耙子

0: 卖完了我就走人了，怎么样，行吗？
1: 行，
0: 成爷，别人不行，您还不行吗？啊，再者说了，您刚从里边出来，您卖这耙子，我也知道家里边等着用钱呢，在这卖吧，卖，没事，不管是您在这卖，我还跟您说，您需要什么，用什么，需要我帮忙，您尽管说，凡是我能帮的，我肯定要帮，
1: 是吗？那好，既然这样的话，我就不客气了，你给我沏壶茶来，弄个椅子来，我在这坐着，旁边弄个茶几搬来，我在这放这儿，哎。掌柜的马上吩咐伙计给他沏了一壶茶，弄一个茶几摆在这儿，弄一个椅子往这一撂，程咬金往这一坐，找掌柜的又要一大蒲扇在那扇着。掌柜的心想，我们家门口加了一阵雾，今儿个就别开张了。
2: 中国梦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
3: 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诚实的劳动才能实现。
4: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能实现我们的梦想。
5: 不管你是什么职业，只要对得起国家、社会、民族、家人，你就是在给中国梦的实现助力。
2: 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只有每个人都为美好梦想来奋斗，才能汇聚起实现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生心。养生音乐馆，
0: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很多朋友体内湿气重，怕冷，乏力，浑身沉重，犯困。中医认为，适度慢跑可改善这种不适。户外慢跑，全身微微发热出汗，毛孔舒展，有助气血流通，缓解身体沉重、酸软乏力、畏寒怕冷、手脚冰凉等虚寒表现。坚持慢跑能够推动气血运行，提振一身阳气，改善体质虚寒。气血通畅后，身体轻快，气色也会更红润。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很多朋友都希望能减减腰腹部的赘肉，您可以敲一敲带脉，带脉绕腰一周，就像是我们的一条腰带。您可以上网查查具体位置，如果我们腰部的赘肉越来越多，说明带脉的力量不够强，不能约束腰部赘肉的生长。经常敲打带脉可以加强脂肪代谢，减少赘肉产生，在保养带脉的同时更有瘦腰的效果。

0: 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生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长期上班久坐，低头看手机，很容易颈椎腰椎僵硬，腰背酸痛，体态变差。爬山需要全身协调发力，抬腿弯腰伸展。

能活动脊柱，拉伸肩背腰腿肌肉，放松僵硬关节，舒展全身筋骨。上坡锻炼下肢力量，下坡舒缓腰背压力，长期坚持能明显改善含胸驼背、腰部酸胀。同时爬山能增强骨骼韧性，预防骨质疏松，让四肢更灵活有力。不用剧烈运动，慢慢登山徒步就能疏通筋骨，放松肌肉，告别久坐亚健康，身姿挺拔舒展，浑身轻松不僵硬。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爬山是一项很好的运动，山上空气清新，负氧离子充足，爬山时深呼吸换气，能充分锻炼肺活量，增强心脏泵血能力，有效养护心肺功能。户外有氧运动可以加快全身血液循环，促进新陈代谢，帮助身体排出浊气，吸收新鲜氧气。经常爬山能改善平时气短乏力、容易疲惫、换季容易感冒的问题。清新的山林环境还能净化呼吸道，舒缓咽喉不适，增强身体抵抗力。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

0: 心呐。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大，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4: 这段书叫房玄龄策杖夜军门。房玄龄和李世民这么一交谈，可以说是相见恨晚呢、尤其是房玄龄认为李世民就是自己要保的明主啊，跪倒在地说房玄龄愿今后跟随安邓。哎呀，李世民赶紧起身双手相搀呢，方先生请起，方先生请起呀！市民是万万不敢受此大礼呀。我久慕先生大名，恨不得见您今日前来，我是求之不得呀。方玄龄现在也动了感情了，元帅呀，我隐居多年，不是想要走终南捷径，而是想把握机会率性而出啊。您别看我整天隐居乡下，但天下大事都看的是清清楚楚。当今天下虽说是英雄四起，但除了唐公谁也不能长久啊，因为他们没有能够直奔长安，一个个都是鼠目寸光之辈，都为了争夺自己周边的那些地盘是你打我斗，谁都没能够看到要害在长安呢。

我听说唐公之所以能够攻享长安，元帅您的功劳最大呀，是您在太原募兵，永亲高王二将，雨夜哭帐，说服唐公回兵，力排众议，挥师攻打长安，这四件事儿太重要了。我方乔翘足而待20年，等的就是您呐。这一番话呀，说到李世民心坎上去了，说的李世民心里暖和和的，也大为感动啊，一把握住房玄龄的手，方先生啊，感谢您能如此看重我，这么着，我先给你一个渭北道行军记事的身份，参赞军谋，等日后久了，这个职位再做计较啊。哎，元帅呀，房乔跟随于您也并非全都是为了些职务啊，而是我觉得在这天下大乱之际，应该是英雄有为之时啊，跟随元帅大展宏图，开疆辟土，也不枉这些年读了那么多书啊。是啊是啊，先生啊，李世民往外一看，你看说着话天都要亮了，先生啊，时间不早了，您先回帐休息，我已经安排人给您安排好了营帐，您到那休息，今后市民还要向您好好的请教天下大事和计谋呢。啊，对了，我们呢还要一起去拜访薛收先生。对对对，这薛收才能远胜于我，等元帅空闲之时，我陪元帅一起去拜访薛收，一定要把薛先生收归帐下呀。李世民点头，吩咐军士带着房玄龄到了他的营帐内。那打这起，房玄龄就正式的跟随了李世民呢。那接下来的几日，李世民果然和房玄龄一起去登门造访薛收，可是不巧啊，这薛收外出访友去了，没有见着。哎呀，李世民呢惆怅半天呢，真有一点刘备出访卧龙的感觉呀。临行前留书一封，哎，交代给薛收家人，说等薛先生回来之后，一定要把这封书信交给薛先生，就说李世民前来拜访没有访到啊。薛收家人点头把这信给收回来了。那李世民这边军务繁忙啊，那不能因为等一个薛收就误了进军长安的大事。回营之后，李世民马上率领军队是移营长安故城。这是长安故城，就老的长安城，后来长安城啊搬迁了，搬成新城了。这长安故城离长安城仅仅30里地呀。刚到这里就收到了叔叔李申通和姐姐李婉娘捎过来的信儿，说三军今天就要在长安故城会合，那就等着吧。但是李世民不想浪费这段时间呢，因为他知道在长安故城里头有一片有名的遗址。什么遗址？就是阿房宫的遗址。想当年这个阿房宫是这秦始皇所建，据传说秦朝末年被那霸王项羽一把火把阿房宫给烧了，大火着了3个月都没熄灭呀，可见当时这阿房宫的规模有多大吧。这项羽啊也够能办坏事的，一把火把人类这个文明给烧了，但是呢遗址还在，那干脆呀就看看这个阿房宫遗址去吧，也算是仿古揽胜，那自己去没意思，吩咐人去把众先生全部给我叫来。哎，士卒领命传唤众先生，时间不大，严先生啊，于先生啊等等都来了。

但是唯独房玄龄不到。嗯，李世民皱眉，房先生呢？没找到，没找到。他营中没有人吗？没有。我打听了，守卫他的营房的士卒说了，说今天咱们大军安营扎寨的时候，也就是大军到达这长安故城的时候，方先生啊就没见啊。啊，李世民闻听是大为吃惊啊，难道说方玄龄没有随军跟来吗？这跟嘛倒是听说跟来了，但是安营的时候确实无人发现方先生，到现在也没回营。李世民当时心里头就咯噔一下子，那方先生会跑什么地方去呢？莫非他这两天觉得我不可保，不辞而别，保其他人去了不成？李世民心中忐忑，但表面不能露出来呀。当着这么多先生，那不能表现出好像对房玄龄特别的重视似的，那别人心里头该怎么想呢？啊，李世民轻描淡写一摆手，怎么着？你再带一个人去军中找一找，找到房先生后，让他直接到遗址来。我和众位先生先走一步。就这么着，李世民没等房玄龄，带着严师古、于志宁等人打马就来到了长安故城阿房宫遗址。这个时候正是盛夏刚过呀，火辣辣的太阳照在大地之上，烤的人都冒了油了。一行人马来到渭水河边，就见一河黄水缓缓东流，映着远处终南山，好似一幅优雅的水墨画呀，这个景色非常漂亮。所谓的长安故城啊，其实是汉长安，就是汉代的长安城。就在这渭河边上，城里头还大致留有汉长安的余韵呢，里面有九市、16桥、12门，虽然这么多年历经战火，但是呢大致还是保持了原样。他们越过故城来到阿房宫，再看这阿房宫遗址附近的荒无人烟，绿草杂树间有那一些残垣断壁，显得非常的肃杀萧条。李世民到这里最先甩着黎安下了马，其他人等稀里呼噜全都下来。李世民迈步就走进遗址，先是看了一会儿，然后回过头来看了看于志宁。于先生啊，阿房宫大名鼎鼎啊，我虽然在长安生活多年，但是啊一直没有来凭吊过，没想到啊今天戎马之际倒有空来这里闲逛一回呀。是啊，于志宁说，遥想阿房宫当年300余里宫殿，五不一楼，十不一阁，极尽富丽堂皇啊，没想到后来被项羽一把大火连烧3月不息，结果就化成尘土，成了眼前模样啊。不瞒元帅，在下之前曾经来过多回呀，每来一回都有新的感觉呀。今天随元帅兴兵到此，再次看望这阿房宫遗址啊，又多了一层感慨呀。严师古这个时候首年虚然也说了，秦始皇一统天下，但是二世不知珍惜，统一的秦国反倒成了一个短命的王朝，这不能不为后来者深思啊。是啊，李世民说起来深思。

次，我突然间有一个感想啊，那就是这秦朝和现在的隋朝，两位先生，你们看看是不是非常相似啊？都是。

撑不过去，于是短命啊。啊，你们这些大才子大先生，不妨探讨一下其中的原因呢。李世民话音刚落，严师古、于志宁还没等搭腔呢，就这个时候有人说话了：秦人苛政，滥用民财民力，这阿房宫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证啊。而隋炀帝腰椎秦人之短，遂至亡国呀。哦，众人一听声音很熟悉，扭将回身一看，嗨，李世民乐了，闹了半天是刚刚走过来的房玄龄说了话了。一看到房玄龄，李世民刚才悬着的心吧嗒落地了。哎呀，玄龄啊，你跑到哪里去了？我还以为你不三儿别了呢。啊，房玄龄赶紧过来拱手：启禀元帅，玄龄每到一地，首要任务就是为元帅物色有用人物，收集图册典籍，所以一到故长安，在下就去做这些事情去了。当然了，也请元帅下道命令，请军中今后多给一些方便吧。一听这话，哎呀，于志宁、严师古是相顾点头啊，暗挑大拇哥，罢了，这房玄龄那比咱俩都高啊。你看，从表面上来看，咱们仨这都是大先生，都是耍笔杆子的，都是文人，都是吃墨汁的，但是您瞧咱们啊，顶多就是读书作诗写文章，您再看人家房玄龄，那才是济世之才呢。想当年汉高祖刘邦帐下一等一的大功臣就是萧何呀。这刘邦一进咸阳，别的将领先生们哎都喝酒吃肉，大排宴宴进行庆功庆祝，可算是取得胜利了。先入咸阳者旺啊，哼，我们沛公先入咸阳了，哎，他就能成关中王了，那还不吃还不喝呀。唯独萧何，人家目光长远呀，进到咸阳二话不说，先进了秦朝的国家图书馆、国家档案馆，把秦朝所有的图录簿册全都给收罗起来了。这里面有秦朝疆域的地理图，各郡县地方的地理图，各地的百姓的户口，有多少人，男丁多少，女的多少，老人多少，孩子多少，甚至叫什么名都有详细记载。人家把这一套东西全部给收罗起来了。那后来项羽不干呢，项羽率领诸侯军逼着刘邦退出咸阳，回兵霸上，这才引出了一场鸿门宴。那后来这刘邦就被项羽赶到了汉中，项羽浩浩荡荡的进了咸阳了，但是最最重要的东西却被萧何给带走了。就算你项羽真正得了整个天下，你还是一抹黑呀，你还是不懂得怎么治理天下呀，你手上根本的就没资料啊，资料都在刘邦那里。您说这萧何为刘邦做了多重要的事儿吧？那现在人家房乔、房玄龄不也跟萧何一样吗？每到一处都收集图录书籍，为元帅物色有用之人，那都是读书之人，相比之下我们几个呀，只会舞文弄墨、吟诗作对，可是人家房玄龄才不愧为济世之才呀，比我们都高得多呀。那李世民呢也是大为感动啊，
看了看长孙无忌段子玄。

和阿斯纳大奈。好，宣陵此举意义深远，传我的命令，今后啊，每到一处，人员名单和当地的一些图籍必须由宣陵最先过目。我这个命令从今天开始就形成制度了，以后我就不再说了，听到没有？是是是，大家都拱手称是啊。方玄林一看自己的谏言得到采纳，也是非常激动，多谢元帅。李世民呐，又看看方玄林，心中暗自高兴啊，知道自己那真正拥有了一个忠心之人呐。这个方玄林，他终其一生必能够竭尽全力辅佐自己呀。看看方玄林，他突然间又想起薛收了。哎呀，这薛收不知道现在回来没回来呀？看来呀，我还要跟玄灵一起再去拜访。像玄灵这样的大才，我日后要多加收拢，这对定天下有重要作用啊。那看到李世民对房玄灵如此器重，有人心里赞叹，有人心里自愧不如，当然了，也有人心里头是微微发酸，这是人之常情啊。尤其是长孙无忌，长孙无忌咱说过，从小跟李世民两个人一起长大的，从来没见过李世民对哪个人如此的关爱，说没看到有多关爱呀，这是一般人看不出来。长孙无忌跟李世民是发小，李世民眼睛里冒出来的光他能读不懂吗？看李世民对着房玄龄眼中那个光就与众不同，长孙无忌这个心里头微微泛酸。当然了，长孙无忌还有个担心，那就是这个房玄龄他到底才能如何呢？他做这些事情是不是做个样子给二郎看的呢？二郎现在只看到他的表面，我可得帮二郎好好把握呀。想到这里，长孙无忌说了，啊，方吉士啊，秦人是马上得天下，隋文帝是皇宫之中得天下，看样子这个得天下的方式是不拘一格呀，但是这个治天下不知道又要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呢？他本来呀是想问房玄龄，但是呢长孙无忌没想到，没等房玄龄开口，有人给插话了。谁呀？严师古。严师古怎么插话了呢？刚才咱们说了，严师古于志宁看到房玄龄的所作所为是暗自赞叹，自愧不如啊，暗地里鞭策自己得跟人家看齐呀。所以一听长孙无忌这么一问，严师古就抢先回答了，来表达自己观点啊。这个得天下不拘一格，其实啊治天下也没有什么单一的方式可以寻找的。不过呢，这一些说起来很容易啊，但办起来就困难了。哎，长孙无忌心说话，我想问房玄龄，我想让他说一说，我看一看他有没有真才实学，你怎么插嘴了呢？哎，长孙无忌刚想再问，就这个时候，突然间呢，有一个士兵从远方是急奔而来呀，扑通一下子就趴在李世民面前了，把众人吓了一跳。哎，怎么回事？报元帅，简直紧张的都说不出话来了。元帅您看，左前方尘土飞扬，有一支人马正在向咱们这里杀奔而来呀。啊，李世民闻听是大吃一惊啊，几个人赶紧来到马前，挑眼这么一看，果然发现呢，左前方是不吐狼烟，侧耳一听，马褂銮铃声响，就听着马音儿
这群人马。

0: 少不了啊，少说也得有300多人呢。哎呀，不好，莫非是山贼下山了不成？今天我们可只有20多人呢，而且里面大多还都是读书先生，这要遇到山贼可凶多吉少啊。这正是触景怀古论世事，突遇烟尘心胆惊。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

0: 心呐、啊。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4: 李世民等人正在阿房宫遗址怀古，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有人来报，咱们左边出现了一队不明人马，正向咱们杀来呀！啊，这一下子可把众人吓坏了，举目一看，可不是嘛，就见左前方尘土飞扬，马蹄声响。这看的功夫，人家这一队人马就已经来到近前了，就已经能看清楚了。就见马上骑士穿着红绿紫三色的衣服，看人数得有300余人呢。啊，阿史那大奈，你别看身为大将，看到此种情景也是大吃一惊啊。坏了，怎么的？别是什么山贼呀，咱们这里就有20多人呢，而且这好几个先生啊，你别看饮食作对行，但是上阵杀敌那玩意不灵啊，万一遇到山贼，咱们还得抵抗山贼，还得保护这几个文人老夫子，这可不好办呢。是啊，段志玄也急了，元帅你们先走，让我们来断后，我们掩护。严师古、于志宁、房玄龄这几位先生看到这种情景也吓得面如土色呀，这可怎么办呢？可是这个时候就见李世民把手一摆，先别忙，咱们仔细看一看。李世民呢，那有大将之风啊，站在这个地方仔细定睛这么一看，也加上这队人马离自己越来越近了，李世民看清楚了。李世民乐了，哎，各位不用惊慌，不用惊慌，自己人啊，自己人啊。

你们看，这是一队女兵啊！哎呦，大家伙赶紧揉眼睛这么一看，哎，可不是吗？穿红的、穿绿的、穿紫的，这都是一帮子丫头片子呀！哎呦，但是怎么那么威风啊？哈哈哈！李世民乐了，你看，方圆百里什么地方才有女兵啊？那一定是我姐姐他们到了。大家想啊，这条路不就是去我们军营的必由之路吗？哎呀，没想到啊，他们来得挺快的。哎，吴忌兄，你先上前招呼一下。哎，长孙无忌呀，刚才也吓得不轻，抹了一把汗，赶紧的跳上马去，驾咔咔咔咔咔咔咔咔迎了上去。但是长孙无忌为人比较谨慎，跳上马去，咯噔，先是把鸟翅环得胜钩的长缨枪给挑在手中，先用手拿着，以防万一呀、啊。这万一不是那李婉娘的队伍呢？万一是下山的女贼呢？有女贼吗？哎呦，这年代呀、啊，说不清楚，男女都一样，上山当大王。万一是女贼，我的防备他迎过去了。李世民这时候也已然上了马了，催马也迎过去了。阿史那大奈看了看段志玄，两个人互看一眼，保护几位先生，另外那几位护从在后面断后，慢慢的也跟随上来。就见最前方的长孙无忌往前那么一去，那一对女兵看到长孙无忌都把马勒住了，吁吁吁吁，这马队一停，长孙无忌上前，人家队伍里头也有女兵过来，两个人一交话也不知道说什么东西，就见那女兵一圈马回去了，时间不大，唰，就见这队人马两旁一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由打阵中是走出五个人，后面是有三个全身披挂的丫鬟，这丫鬟都全身披挂，但是外罩的战袍颜色不同，一个一身红，一个一身紫，一个一身绿。在这丫鬟保护之下，正中央的有两匹战马，马上坐着一个男的一个女的，这男的比这个女的往后退半个马蹄子，也就是说走在最前头的是一员女将。哎呀，这员女将让人眼前一亮，立地能有六尺长，瓜子脸，淡粉妆，柳眉凤目，细鼻梁，唇若涂脂，牙如玉，粉的噜嘟的嫩腮帮，可是绝非柔弱女，浑身上下贯戎装，凤翅金盔头上戴，二龙戏宝安中央，簪缨倒挂随风洒，搂海宝带金丁香，片片龙鳞护身体，善躲刀枪避飞黄，外罩绣花锦罗袍，朵朵牡丹郁金香，湿蛮战带扎细腰，又婀娜来又风光，大红斗篷披身后，足蹬牛皮靴一双，腰挂三尺龙泉剑，吹毛利刃把跌伤，背背铁胎宝雕弓，雕翎羽箭壶中藏，胯下千里桃红马，穿山越岭踏波浪，掌中一口绣龙刀，十人遇到九人亡，还有一个受重伤是送到医院咔蹦汤，若问此人名何姓，巾帼英雄李婉娘。李世民一看不是别人呐，正是自己多日未见的姐姐李婉娘啊。就见李婉娘身边那匹马上端坐的那员男将，那正是奉自己的命令前去会合自己。

你姐姐李婉娘的自己的姐夫柴四昌，咱们前文书说过，李渊在太原举事前夕，要把自己家小全部接回太原，正在户县的李婉娘不回来，让自己丈夫柴少你先回去，我在这里给我爹爹发展实力。这李婉娘说到做到啊，他就在户县招兵买马，首先先成立了一支女子别动队。谁说打仗非得是男儿啊？谁说女子不如男呢？咱们就成立一支女子队，让他们看看。结果呢，就招了一批女子队，被人称之为娘子军。这娘子军怎么来的？就打着来的。那现在那个娘子关为什么叫娘子关，也跟着李婉娘有直接关系。那成立这个娘子军呢，真厉害，那不但不次于男的组成的队伍，而且比男的更厉害，噼里啪啦就把周围那些占山为王的山大王打服了好几波呀。像什么马三宝啊，什么何盘仁呢，这都是占山为王的山大王，都开始不服，一个娘们儿他能怎么地呀，在我们这个地盘这里啊，招兵买马，这不是跟我们抢饭碗吗，找他麻烦。结果呢，马三宝找麻烦，马三宝让李婉娘给打服了，何盘仁找麻烦，何盘仁让李婉娘给打服了。总而言之，只要找李婉娘的这些南山大王都被李婉娘给揍趴下了。最后这几个山大王一看，哎呀，咱还打什么劲儿啊，大老爷们胡子一大把，打不过一个小女子啊，就凭这一点咱呢也没办法跟人家老李家争夺地盘争夺天下。人家老李家一个姑奶奶都这么厉害，何况人家那几个儿子呢，何况唐公呢。这李婉娘啊，当然也给他们做了很多的工作，说我爹现在已经攻下了霍邑，连下临汾将军三进河东，关中英雄群起响应，不日就可以进入长安。在我的南边，本家族的神通书已经拥兵两万了，过两天我们就会师了。你们再把眼光放大点，看看全国，看看全国这个兵势和影响力，有哪一家能够比过我爹的啊？现在我们正在扩大我们的势力范围，努力壮大队伍，你们这些占山为王的也有队伍，如果你们识时务，赶紧归顺，归顺了我，我给你改编了，改编了你由山贼就变成了正规军队，跟随我们老李家驰骋疆场打天下，以后如果打得天下，那你们就是开国元勋呢。你们占个山当个山大王有什么意思呀？当一辈子你们也是贼，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本身是贼，顶峰都凑着850里，跟随我能当元勋，日后弄不巧也来个封王封侯，这都说不准的事儿，大有希望的事儿。你们呢，好好的琢磨琢磨，琢磨明白了给我个信儿。马三宝、何盘仁、占山为王、山大王那都不傻呀，仔细一合计，可不就是个道理吗？在这个时候你占山为王，你有什么出息啊？你说和平时期你占山为王啊，要想当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有这个资本给这国家伸手要官，还可以区县当官。现在天下大乱，你受谁招安去？你就得受这本事大的招安呗。说的一点不假，跟着他们。

眼看脱了这身贼皮，日后就成正规军了，跟着唐公平灭天下之后，弄不巧还真是开国元勋呢。哎，那不比当山贼强盛百倍呀。而且现在山贼也不好当，好当好当还用欺负女子吗？一个月呀得饿15天，哪有粮食了，还得自己种地。哎呀算了，干脆呀投靠唐公吧。于是马三宝、何潘仁这些山大王是纷纷投降啊。这李婉娘把这山贼这么一收编，跟自己原来的娘子军加起来这么一数，现在这个兵员呢已经发展为3万。那这个时候李婉娘也派人和李神通取得联系，李神通那也不赖呀，现在发展的兵员已达4万，战马数千匹，两个人互通情报，协同作战，数次击退长安来剿的兵马。那这一天李婉娘得知李世民引军西征渭北，兵进富平县，就马上派马三宝率人前去迎接。结果呢，这柴上带着人马到户县来找这李婉娘来了，路遇马三宝。马三宝一听，哦，你就是我家姐夫啊，跟我走吧。柴少一听，怎么了？我是你家姐夫啊？现在呀，李婉娘那是我们这些山贼的大姐大，你不就是我们大姐夫吗？就走吧。拉着柴少就回来见到李婉娘，夫妻二人分别多时，再次见面非常高兴啊。柴少把李世民这门情况一说，李婉娘这才点了300轻骑，哎，带着自己的仨丫鬟，也是3个娘子军的首领，倩红、倩英、倩紫，就他身后的那穿红的、穿绿的、穿紫的那3员女将，带着他们来跟李世民会合。没想到正走在阿房宫的遗址附近，跟弟弟李世民相遇了。姐弟俩的感情最好了。李世民看到姐姐，姐大叫一声咕噜，一下子从马上滚下来了，哒哒哒哒哒哒，就冲过去了。李婉娘也看到弟弟了，也从马上下来，往前迈了2步，砰一下子，这李世民一把就把李婉娘给抱住了，姐弟俩脸贴在一起，亲热得不得了啊。李世民说，姐呀，二郎一直记挂着你呢，没想到您现在已经成为了我们李家的红装英雄了。李婉娘啊按了按兄弟结实的臂膀，二郎啊，为姐的在黄石寨占山为王，说到底呀，也不过是一个草寇。你在这边扶助父亲建功立业，那才叫不容易呢。这两天你姐夫可不住嘴的在夸你呀，我听了也高兴的睡不着觉啊。二郎啊，我们这些兄弟里唯有你能征善战，计谋周全呢。嗨，李世民乐了，姐呀，你什么时候也学会了说恭维话了？我听了都起鸡皮疙瘩了。你说你睡不好觉，那不怨我呀，我知道原因呢，那是因为你见了姐夫呗。嘿，李婉娘一把把李世民给推开了，瞧你油嘴滑舌，这本领你也长进了，你小心啊，我身边有兵啊，只要我一声令下，不用刀枪，他们用粉拳头就会把你揍个稀巴烂。是吗？李世民把脑袋一偏，隔过李婉娘一眼，就看到李婉娘身后跟那仨丫鬟了。哎，李世民凑到李婉娘耳朵边，姐，你身后的那3个女将这模样还真不坏呀，哎，介绍给我吧。去，我告诉你啊，二郎，你少打他们的歪主意，
咱们你

和我们老子一样的脾气，见了好看一点的女人就走不动道啊。姐，我这不是说说吗，你别急呀。众人在身后看着这姐弟俩人在这里窃窃私语，亲密无间，李世民呢跟平常大不一样了。平常李世民啊，端庄威武，别看小伙子今年20多岁，但是呢非常的老成，可是今天呢看出来了，也就是20出头，怎么眉开眼笑，吐舌头，做鬼脸，哎呦，拉着姐姐的手啊，还有一点撒娇的样子呢。哎呀，和平常判若两人呢，大家都是非常奇怪呀。唯有柴少长孙无忌看在眼里，两个人是微笑不语呀，因为两个人都很清楚啊，这姐弟两个人呢从小就脾气相投，有说不完的亲密呀。总之吧，姐弟二人再次相逢非常高兴，李世民拉着姐姐的手，把姐姐扶上马，二人并马前行，回到营帐之中。两天之后，李渊来令了，让李世民、李申通、柴少和李婉娘率领16万人马兵分三路，向长安的北面、西面、南面进发，他本人带领8万人马从东面向长安进攻。这样一来啊，李家大军就形成了合围之势，把长安围得铁桶一般。这一围就围了一个月呀，这个时候已经进入10月了，到了深秋季节了。那这一个月呀，李渊可没闲着，多次派人到长安城内，拿着自己的书信到朝廷里说，自己得了长安之后，哎，你们不要怕，我在檄文当中说的明白呀，我李渊兴兵是遵隋的，我反的是杨广，我不反大隋，所以我得到长安之后，我仍然会遵隋为大统啊！你们不必害怕，赶紧的开门把我放进去。谁放你进去？大隋朝也不是傻子，对此是不予理睬，尤其是左翼卫将军殷世师京兆郡城古仪积极组织人马进行城防，严阵以待呀，看来意思要与李渊以死相拼呢。也难怪殷世师现在呀，哎呦，后悔了，怎么呢，我要早知道有今天，我就不该把李渊他那个小儿子李志云给杀了啊，我要现在有个活不乱跳的李志云，我还能够跟李渊进行谈判呢。现在看来我跑不了，我只能死守，不能让李渊攻下城，李渊一旦进城，第一个就得把我给宰了啊，我与他有杀子之仇啊，赶紧的给我死守。这殷世师铁了心了，要死守。城外的李渊一看，所谓上兵伐交，看来自己这个交啊，也伐不了了，干脆呀，就攻城得了，别等了，这耗一天那不少粮草呢，万一再把其他救援的兵马给等来，那就得不偿失了。于是在10月27日，李渊最终下达命令，给我攻城，杀呀杀！长安城东南西北4个方向，李家军是一起攻打呀，那好得了吗？当时长安守备空虚，你别看左翼卫将军殷世师还有那古一组织人马严防死守，我与长安共存亡，那白搭，全是口号，四面攻打，你多少人马抵挡啊，左敌右挡，但是捉襟见肘，顾此失彼啊，不到5个时辰，咔咔咔咔咔，
李渊大军在

城墙多处打开了缺口，士兵哗如潮水一般涌入城内，李渊率领李家军终于拿下了大隋的国都。此正是四面攻城终得胜，唐公从此定长安。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会在节目里给大家详尽的讲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是如何去治疗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及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慢性病的，又是如何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患者朋友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啊！希望你们呢认真收听。我每天呢都在强调一句话，就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不管我们的病灶在哪儿，你心肝脾肺肾还是血管神经骨骼，也不论我们

的症状表现什么样，其实病根就在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哪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脾胃经堵了，脾胃功能下降，无法消化吸收食物，人体营养就送不进来，五脏六腑就会因为吃不饱饭而出现功能减退的情况。而血脉堵了，不用李老师说，大家第一时间能想到的就是心脑血管病，对吧？那我们说血脉为什么会堵？因为各种毒素垃圾造成的淤堵。那这些毒素垃圾又是从哪儿来的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这就跟脾胃有关了，因为脾胃就是管消化吸收的，对吧？要么就是没有及时的排泄掉，那这些毒素垃圾残留在血管和脏腑当中，这就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因为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排毒的，而肝肾就是给我们代谢废物的。再有就是风寒湿邪的一些邪气，包括细菌病毒，它为什么会入侵呢？这一点咱们听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因为这些年呢，养生课大家也都不白听。风寒湿邪细菌病毒之所以会乘虚而入进入身体，是因为我们的免疫力低下，我们抵抗力不足引起的。那免疫力为什么会低下呢？这就不得不说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脾脏和骨髓了。骨髓由肾脏化生的，那脾脏就是脾脏，你看见没有，这又回到了脾胃和肝肾上了，对吧？所以说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就在于三大生命通道。因此啊，只要我们能够做到人体三通，我们就能够健康长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这个本身呢，它这个方子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再加上还是花费巨资应用的目前先进的发酵技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光这一条流水线在十年的时间就消耗掉了 5.3 亿，而且这种投入还在每年递增啊，因为 3D 打印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是每发酵一次就需要重新打印的，你只有这样不断的更新，才能够确保三代延寿方能够与时俱进的跟得上疾病的发展变异的步伐，确保每一位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能够做到药到病除，益寿延年啊。很多人不理解，说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时候吧，有这个神农氏尝百草，日遇七十毒，他是通过自身服药来感受这个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仿生出来的不是病，是这个得病的这个人体的肠胃系统啊，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物质能干啥呢？一通百通，净化血液的同时给你修复细胞啊。再就是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这个90%的药材都是直接能够入肝肾二经，哎，这就能够强化我们人体解毒代谢功能。所以说你愈后不复发不反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是一片只卖1块钱，但是你用上之后就明白了，为什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得到国内外所有患者的追捧。国外一片就8美金，合人民币就将近60块钱，你马上价格呢还要上调到10美金，那就是因为这确切的疗效。那我们国内一片1块钱是老师用我自己的配方技术给你们换来的，那咱们就花了这一点儿，你用上了三代延寿方就能够逆转病情改写命运。所以我经常讲，我这辈子骄傲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三代延寿方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个很关键。多年以来啊，由于我的工作这特别的忙碌，即便是有点时间还要去进行义诊，
所以说几十年我没

进过电影院，可是有一部电影在我的电脑上我看了好几次，看一次啊就流一次眼泪啊。有很多听众朋友说，老师怎么说到电影上了呢？来，大家我问问大家看看啊，就是你们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啊？这部电影叫我不是药神啊，这里边讲述的是关于穷人得病了没钱治疗，碰到了一个好心人叫程勇的药贩子，给他们在印度淘弄这个仿制药，零利润再卖给这些患者，让他们能够用得起维持生命的这个故事。当警察去抓这个程勇的时候，所有病人都为他求情，那么这个药贩子程勇他变成了患者心中的这个药神英雄。而里面有一句经典的台词儿，说的是这个世上只有一种病，就是穷病。这个剧里的主角啊，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程勇，虽然是个生意人啊，但是一开始的生意并不好。你不好到什么程度呢？连房租都交不起了，以至于收不到租金的房东直接把他那店铺给他锁了，让他成了无业游民了。而他的老父亲呢，因为动脉瘤住院了，医生一张嘴几万块钱的天价治疗费用把程勇吓退了，连夜就把他的老父亲用车给推回家了啊，他连开店的租金都交不起啊，你哪拿那么多钱出来给他父亲治病？如果不是后来他走私药品赚了大钱，他父亲早就入土了。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啊。那里边还有一个女主角叫思慧，为了给他女儿治疗白血病呢，跑到夜场里边跳钢管舞，就那种地方呢，思慧的内心他有多么的煎熬，他一万个心都不想在这个地方工作，可是他女儿的病怎么办？钱从哪儿来？因为什么？就这些白血病的患者，他们要长期服用一种药物叫格列卫，价格非常高昂，动辄是一两万，没钱你怎么续命？所以这个影片当中还有一个主人公叫做吕受益，他的这几个穷人里头吧，他死得最惨。在程勇放弃走私药这个代理权的时候啊，并且跟这个吕受益一帮人吃了散伙饭之后吧，由于没有钱买高昂的格列卫来控制病情，他这个病情恶化得非常快。当这个主人公程勇，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那个药贩子，再次见到吕受益的时候，他已经回天乏术了。程勇哽咽地问他说，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吕受益的一句话道出了多少穷人的心酸。他说没有药了。怎么会没有药呢？是他拿不出买药的钱，钱就是药，药就是命，没钱他就没命。所以说听众朋友们，穷人是得不起大病的，一场大病能够瞬间夺走穷人的一切，而穷人最大的悲哀莫过于眼看着活下去的希望就在眼前，他拿不出钱，只能活活的等死。这一点李老师感同身受，当年我父亲那会儿罹患的重病也拿不出钱给他治疗，所以说我父亲那么年轻，我12岁啊，他被病痛折磨的死去活来的，无奈的离开了这个世界，留下了母亲还有我和弟弟妹妹，我们三个孩子。我也就是从那个时候我立志我要学医，我告诉自己学业有成之后一定要帮助穷困的患者，因为那种感受我体会过。多年以后我也一直为此努力，上天垂怜，让我研发成功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的确就是我们所有老慢病患者的福音。我们在治疗方向上非常的准确，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这个脾胃功能一好之后，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它就能够充分的利用，自然身体恢复起来就快。再有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给你造气血的，气血足百病除，是吧？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再加上之前呢我们还提到了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人体自身自带的医生是了解我们自己的，所以脾胃健康了，脾胃精通了，我们就有对抗疾病的能力了，对不对？
然后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我们的气血

够正常的运行，那危险是不是又解除了？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不会出现呢？另外，你各大脏腑之间是不是就能够互通信息、密切配合了？对吧？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了。

紧效果还源于它是发酵中药，那一片都来之不易。发酵药的特点就在于它的药劲儿大，药力猛，并且吸收好。因为经过这个发酵转化之后，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被人体吸收利用。所以说自然它来的就快，不管你身上的病有多少年了啊，只要李老师说你这个病我还能治，不是我那个三不治范围内的啊。你像老患者都知道我有三不治啊，急症我不治，癌症我不治，先天性的疾病我不治。你不是这三种情况，你尽管来试一试，用一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丹延寿方啊，一两天两三天你瞧，保障让你见到效果。它这个药力是超级的强大，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副就好。哪个人病情不同用药就不同，但是我敢保障的是什么，你好病以后你什么药也不吃了啊，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我会把你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让你吃得香，让你排得畅，让你睡得好觉，让你浑身有劲儿，让你从头到脚哪哪都舒服。当然正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就惦记着咱们的配方和技术。但李老师从未忘记自己的初心，绝不会为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咱们广大患者的死活。别说我自己也是出身寒门，我知道患者的不易，我理解家属的心酸。就算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绝对不会让老外坐享其成。刚才我也提到了，就是我不是药神里面那个瑞士进口的格列卫，在咱们中国卖多少钱知道吗？一盒两万，最便宜的也得一万多。不同的渠道购买价格不一样，所以说白血病患者用不起。可是虫蛹为什么能成为救命的英雄？因为它从印度走私回来的仿制药，效果上差不多，但价格却几百块钱。我也是一样，我能忍心让我研发的药品给老外拿去生产，然后回过头来高价的卖给中国人吗？让我们这些慢性病患者望尘莫及，遭罪等死，我的良心不允许。所以说我在国内无偿的捐献配方技术以后，跟厂家谈条件，那就是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因为现在老外对咱们中国的中医药很认同，出口量是惊人的。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经问世，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所以说国外肯定是畅销的。那你出口多少钱我不管，你国内一片一块钱进行推广，这样就能够确保咱们老百姓谁都能够用得起，才能为我们广大的一些贫困患者争来一条活路。所以说这就是我讲的，我获得多少奖项啊，我觉得没什么，但是我最骄傲和自豪的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百姓的平价药，这是最值得我骄傲的地方。唯独就是什么呢，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成分要求必须是鲜活的野生的，而它的工艺又极其的繁琐，发酵时间长，所以说生产力度十分有限，再加上患者多需求量大啊，我们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很多人说，老师啊，国内这么缺这个药，我们经常买不到，那国外就不能少出口点吗？说实话啊，若是没有国外出口每片$8的价格，厂家拿什么补贴咱国内的患者呀？厂家也得生存发展，厂家那些工人不也得养家糊口吗？没办法。所以说为啥我提醒咱们的老患者，不要等到手里的药快又没了你再去申请，你这样容易断药，提前备上点。那新患者呢，只要你打电话询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再问一问有没有一块钱的名额，有赶紧用。那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你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你治的是大病。另外服用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李老师还让大家把你们那颗怕上当的心呢放到肚子里，因为就是一块钱一片，李老师也不会让你们错花这个钱。你用上之后如果感觉效果不那么理想，先不说咱没有这个情况，就算是你就是那千分之一里遇到了这种情况了，你直接把药拿回来，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总之来讲，咱患病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们不要拖延。

0: 戳中了，李老师也不一定能不能救得了你。你到了医院之后需要急救的时候，那就不是说一块钱一片的药的问题了，动辄手术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人财两空啊。所以我希望大家呢把这个慢性病重视起来，从根上来治，这才是一劳永逸。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二十四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二十四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0: 你好，
3: 李老师，我是您的老朋友了。
0: 嗯，
3: 我一开始的想法啊，就是试试看，就买了1副药。你别说这效果，我感觉比你讲的还要好。哎呀，怪不得买的人呢这么多，经常断药呢。
0: 疗效才是硬道理，需求量大嘛。嗯，
3: 哎呀，这不光是因为便宜，一片才1块钱，最主要的是啊，真好使。
0: 就是治病是最重要的。啊，要是不治病的话，你甭管多少钱，你买它干嘛，对吧？
3: 是啊，我上次买的时候吧，等了好几天，才到。
0: 嗯，
3: 所以说李老师，麻烦你帮我看看，我再订多少？这次我就一起都给我订够了。
0: 你这样啊，你跟我先讲一讲咱们具体是怎么个情况啊，就是为什么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3: 那我是高血压、心脏病，完了吧还有风湿，也可遭老罪了。
0: 高血压多长时间了？
3: 高血压都有10来年了，
0: 嗯，
3: 之前吃这降压药吧，这血压、高压还都在167呢，低压都是105左右，经常头晕呐、浑身呐酸软没劲儿，
0: 嗯，
3: 脑瓜子发沉，身上也没劲儿，一天呢就感觉呀迷迷糊糊的。这不后来在2020年呢还得过一次心梗，当时为了保命啊做了2个支架，过后吧也一直在吃药，一开始感觉还可以，但是这2年也感觉又不舒服了。经常胸口的地方憋得慌，心绞痛啊犯得也频繁了。都说久病成医，我这自己也知道肯定是又堵了，但是也不能总是支架啊，遭罪不说，你说谁家能有那么多钱呢？
0: 嗯嗯，你说的没错。就这个支架来讲的话呢，它支不起生命，它架不起健康啊。为啥这么说呢？你支架呀只是在你这个血管堵得厉害的地方给它撑起来啊，它不至于让咱们这个心肌细胞饿死，但是你这个血液质量啊它没办法能改变啊，你血液的环境啊它没改变，得早晚

0: 还得堵。所以说呢，在临床上啊，为什么有很多的人这个支架了之后五六个七八个的原因就在这儿呢？
1: 对，这不是后来吧，我也听广播听你讲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嗯，
1: 说这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还能通脾胃血脉和那还有那个肝肾。
0: 对，
1: 我听你讲的可好了，而且我常年呢吃西药，除了治心脏的，还有风湿的关节炎，那个这一犯病起来呀，大小关节呀都串着疼。
0: 嗯，
1: 今天不是这儿疼，明天就那疼，一到阴天下雨就更邪乎，疼得厉害。这疼得实在没办法，就吃止疼片啥的，结果吃的多了，肠胃也吃坏了，这胃呀老是啊胀疼、反酸水、爱打嗝。完了，我这听你讲完之后吧。哎，我就越发感觉对我的症状。
0: 你看你常年吃西药啊，这个脾胃没个好的，啊，还有这个西药的刺激肝肾的药名那都写着呢，我为什么说很多患者就说了，说老师你看我一把把的吃药，啊，为啥我这个病啊随着年头增长的还是越来越重呢？啊，我这药都吃哪儿去了？啊，这回知道吃哪儿去了，吃到脾胃堵着那儿，吃到肝肾伤到那儿了。啊，你越吃西药对我们这个脾胃肝肾的影响越大，我们血脉淤堵就会越重，表面上似乎在控制指标，但是那都是海市蜃楼，治标不治本。所以我们西医和中医相对来讲的话，一个治标一个治本，那普通中药它也不行，很多普通的中药都是给干瘪的没有生命的，你吃了之后效果自然就慢，或者是显效的就不那么明显，因为都失去活性了啊，或者活性减低了。所以说很多的患者呀，才会明知道西药副作用大还选择西药，因为他实在是找不到发酵药，现在有了咱们就可以用上了。说说你现在的恢复情况。
1: 我刚开始不是说试试吗？先买了一副药，结果用了之后才感觉到这发酵药啊确实是不服不行，劲儿啊可是真大
0: 啊，
1: 用了两三天的时候就明显的感觉到心脏的地方舒服多了，反正喘气儿不那么憋闷了，憋屈了，脑瓜子也清灵多了，这个血压也逐渐的下来了。等大概用十多天的时候，老伴给我测血压是高压135，低压不到90，哎呀，给我这高兴坏了。
0: 哎，这就好，因为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甭管你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也不管你身上多少种的病症。这几天之内，咱都可以见到明显的效果。我刚才听你说一副药都快用完了，你目前是个什么样的状况？
1: 现在我这个血压高压是125-130，低压是80-85，一直啊都特别平稳。现在你看我这个平时活动啥的，干点活啊，包括上下楼啥的，感觉这气儿啊也够用了。哎呀，也不大口喘粗气了，也不蹦蹦的跳了，这心脏不难受了。
0: 反正跟你交流的过程当中，我能听得出来底气还是挺足的。
1: 对，
0: 最近有没有犯心绞痛？
1: 最近一直都没犯过。
0: 好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那咱们这个不用担心它二犯了啊，就没有危险了。
1: 对呀，这我就不担心不害怕了。不怕哪天呢该不一下过去了。之前我老伴说呀，万一哪天我要睡觉睡过去了，我就是享福了。虽然嘴上这么说呀，其实我这心里还是挺害怕的。你说李老师，上一次我都有一次那个死里逃生了，你说我能不害怕吗？
0: 可不是嘛，嘴上说的行，哪个人睡觉的时候，尤其是有这个老慢病的，睁开眼睛看见太阳，哎，又一天，就很高兴，就是人哪有不怕死的？但是咱们心脏病患者，只要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呢，不会死于心梗，啊，不会老于心衰。因为它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迅速的帮助我们打通周身的血脉，你这个血脉一通，气血就能够正常运行，心肌细胞就能够吃饱喝足了，那你说你还能有啥危险呢？况且来说呢，你为啥血压现在这么平稳？血压平稳标志的血液干净了，血液为啥干净？因为你肝肾功能强大了，把你这血液里边的一些垃圾毒素给你排出去了，而且我们还给你通了脾胃。你通了脾胃之后消化吸收也好了，不然你这一副药它达不到这个效果啊。就从这个胃部来讲，你已经感受到了，对不对？
1: 是啊，这胃不胀了，不难受了，吃东西有滋味了，有食欲了。另外我还有个事儿我都忘跟你说了，我这关节呀都好长一段时间都没疼了，阴天下雨啥的也不像以前那么

0: 敏感的。要说治疗这个慢性病吧，还得是发酵中药啊。在西医那里呀、看完这科看完那科，花了再多的钱呢也治不好。我这回呀、我可跟对人了，用对药了，哎呀，真的是看到希望了。
1: 没错，一种药治一身的病，唯有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做到啊！你放心，从你现在恢复的状况来说的话，咱们各方面恢复的都是在意料之中的啊，李老师也就放心了，踏踏实实的用到最后，我能把你整个机体的给你捋顺了啊。后边老师呢再给你开上两副，毕竟病来如山倒啊，去病如抽丝啊。你想想，你当时下了两个支架，就是我们用最笨的方法去琢磨那血液里头得堵成啥样啊。所以说现在虽然说表面上症状好了，像没什么了一样，但是，咱目的是去根儿，对吧？哎，把病根儿给它拿掉。所以老师要保障你以后啊，康复了之后不再反弹，不再反复。所以说稍后放下电话啊，你问问你当地还有没有药，而且呢，一块钱的这个名额也不多，抓紧时间把药备上，过段时间再给老师来电话啊。
0: 行行行，谢谢你了，李老师。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嘿，你好你好。
3: 李老师，能给你通上话，我特别激动，特别激动。
1: 嗯。
3: 我是陕西西安的，我姓刘，我叫刘清华。
1: 欢迎您。
3: 哎，谢谢谢谢。
1: 嗯。
3: 李老师是这么回事，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我现在正用着呢，用了以后现在这胳膊腿啊都利索了，所以今天给您打电话就想麻烦李老师您帮我再看一看，看我还用不用再巩固巩固。
1: 你多大年纪了？之前怎么回事？
3: 我年纪不大，今年才39。
1: 嗯。
3: 这不以前得了这脑血栓了吗？
1: 39得脑血栓了，怎么回事啊？这是？
3: 哎呀，那天给同事生了点气儿，晚上喝了点酒，结果喝着喝着吧就不行了，就当时在那个酒桌上，我喝酒都咽不下去了，就顺着这个嘴角就往外流呢啊。
1: 嗯嗯。
3: 紧接着胳膊腿也不好使了。而且我感觉这舌头还发麻发木。
1: 嗯嗯，
3: 我朋友就赶快打110把我送到医院去了，这多亏抢救的及时，要不然可真就完蛋了。
1: 没错，你要说这个症状的话肯定是，嗯，你咱们去挽救这个脑细胞的时候就争分夺秒。
3: 嗯，
1: 当我们这个脑细胞断了血之后吧，1分钟之内就会有190万个脑细胞死亡，你想想看，那如果不快能行吗？为什么很多人发生脑卒中之后啊，很快的就昏迷了？原因就在这儿呢。所以说你这是比较幸运的，这毕竟反正也是沾了点年轻的光了啊。
3: 是是是，当时在医院里，这又是溶栓又是通血管的，治疗了有半个多月。
1: 嗯。
3: 但是大夫让我出院的时候吧，我还是感觉这个胳膊腿啊都不好使了，那胳膊就跟挎了一个篮子一样。腿呢也抬不起来了，而且这个嘴也歪了，还总是流口水。
1: 我问一下，你本人有没有比较肥胖的这个状态？
3: 有有有，我这个人就是特别胖。我1.73米的个子，那体重要190多斤呢。
1: 那确实胖了，那很胖。
3: 是
1: 啊，那我问一下，就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不良的习惯，像抽烟呐、喝酒啊、熬夜这些有没有？
3: 哎呀，这些还都有。
1: 你瞧瞧，啊，就是有些患者身上的病，真的脚上的泡都是自己走的。
3: 嗯，
1: 哎，你看为啥？就现在这个慢性病啊，它都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我们在临床上最小的一个脑卒中的患者是21岁。
3: 哦。哎，
1: 成天玩手机、熬夜、爱喝可乐这些饮料。
3: 嗯。
1: 哎，然后慢慢的给自己身体，我们讲话造完了。
3: 哦。
1: 哎，我问一下，你血压当时高不高？
3: 血压也高，哎，但是我一直吃的降压药。
1: 嗯，一直吃的降压药，血压降下来就认为没事儿了。
3: 嗯，
1: 你跟之前那位这个患者朋友差不多。你语言上呢，好像是没受到影响，是吧？
3: 嗯，

0: 时说话虽然影响不大，就是多多少少吧，感觉有点迟钝了一些。
1: 那迟钝是脑子的事儿，啊。
0: 哦。
1: 之前用过其他的方法治疗吗？
0: 用过，为了治我这病，哎呀，我可以说什么办法我都试遍了。针灸也扎了，那偏方我都用了。
1: 嗯，
0: 咦，那中药汤我喝的只想吐，那是实在都喝不下去了。这后来还多亏跟我妈在一块跳广场舞的一个阿姨，她就给我妈说，她说她原来有糖尿病，
1: 嗯，
0: 她老伴呢有肺气肿，他们就是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治好的。她给我妈说，你别看这个药一片才一块钱，但是效果特别好，那卖给外国的一片可好几十块钱呢。
1: 对，
0: 然后我妈就给我买上，我这才用上的。
1: 现在用了多少了？
0: 现在这三副药还剩下，基本上也就一个礼拜就用完了。
1: 那就没问题了。你这三副药快用完了，你现在说话这个底气啊、反应啊，这就对上号了。
0: 对，
1: 嗯，
0: 反正我感觉我现在跟好人没啥区别了。
1: 你要不告诉我说得脑血栓呢，就咱们两个人在交流上，你看你，我说你39岁呀、啊，我就感觉很惊讶。脑血栓呢，我就更惊讶，啊，就因为完全听不出来，你恢复得非常好，啊，其他方面恢复得怎么样？
0: 其他方面现在你看，我各方面恢复得都特别好。
1: 嗯，
0: 所以李老师是这么回事啊？
1: 嗯，
0: 本来我想着想回去上班呢，但是。我爸我妈还有我媳妇都不同意
1: 啊啊！
0: 他说让我给李老师您打个电话，把情况说一说，让您帮我把把关。
1: 你现在血压怎么样？平稳不平稳？
0: 血压早都平稳了。
1: 嗯嗯。
0: 高压一般就是120，低压75这样子。
1: 降压药停了没？
0: 降压药早都停了。
1: 嗯。
0: 就停完以后血压也特别稳定。而且李老师，我跟你说，我这人还比原来还瘦了好多呢啊。
1: 嗯嗯。
0: 这不得病以后老是上火呢，总吃不下去饭，这结果也就瘦了有个30来斤。
1: 瘦了，这对于你来讲瘦了是好事儿，因为你太胖了、
0: 哦、
1: 啊，胖其实是个负担，太胖了以后吧，血脂高，血垃圾多，它就容易淤堵、嗯、啊、
0: 哦、
1: 那你现在肢体上怎么样？胳膊腿怎么样？
0: 胳膊腿都好使了。
1: 嗯，
0: 这胳膊腿现在都灵活了，都特别轻巧。我现在这么跟你说吧啊，
1: 嗯，
0: 基本上我要是不跟别人说我得过脑血栓，他们根本就看不出来。
1: 嗯嗯嗯，对，从外面上来看的话，这肢体上也看不出来，都恢复得非常好了，是吧？
0: 是是是。
1: 嗯，
0: 反正就是我自己知道，这手给过去相比吧，就是没有以前那么有劲儿，其他各方面恢复的那跟以前都差不多了。
1: 那就不要着急啊，咱们这个后期通过锻炼的话呢，你这个肌肉的这个张力一点点的恢复的话，也能够完全恢复力量。嗯，
0: 好好好，那就太好了。而且李老师，我跟你说，我这原来还有前列腺炎，阴囊潮湿，每次一来尿都特别着急，这不得了脑血栓以后还尿了几回裤子呢啊。
1: 嗯嗯。
0: 哎呀，李老师，你不知道，我当时特别生气，特别生气，我就感觉我太窝囊了。但是这回你看那方面也好了，
1: 嗯，
0: 而且这个胃炎吧也好了，所以我就说，你看这么好的药，一片1块钱，这确实是良心药。李老师，说实话，我要是没有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话，我这么年轻就成这样子了，那我这后半辈子活的我都不知道有多么遭罪呢啊。
1: 嗯嗯嗯，
0: 所以我是打心里感激李老师您。那您说我现在我这要是上班，你看能不能上班？
1: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方便说吗？
0: 我是做销售的。
1: 开车吗？
0: 以前也开车。
1: 你这样啊，如果说做销售没有问题啊，但是开车呢，就是稳定半年以后你再开，现在暂时还不能开。
0: 哦，
1: 还有这半年你一定要注意多加锻炼啊。不过从你这恢复的状况上来看的话，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就是比你年纪大的情况，比你重的人家都好了啊。所以说呢，在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方面呢，咱们把握性非常大，可以说的是十拿十稳 啊，因为三代延寿方呢叫三管齐下，一方面它是通脾胃，能够让我们气血充足，因为我们这个脑细胞啊需要大量的气血的濡养，再一个呢就是通血脉啊，因为这个脑血栓呢是脑血管淤堵了，我们给你通开之后，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呢，能够靶向的进入到我们这个脑细胞当中去，给你进行修复，重建你的神经网，然后就是给我们通肝肾，强化肝肾的功能啊，就能够净化咱们的血液，保障咱们以后不会复发，不会反弹。所以说，你可以踏踏实实的去上班了啊。
0: 好好好，那就太好了，李老师，那我就听您的。那您看像我这情况还用不用再巩固上一段时间？
1: 药咱们不用了啊，因为三代延寿方整个治疗过程咱本身就是发酵中药，又抓住了病根，这一步一个脚印的治得很踏实啊，所以说好了就是好了，你就记住老师给你的忠告就行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呢给彻底摒弃掉，还有啊年纪轻轻的哪来那么多气呀、啊、你气什么气呀、啊，你不生气你肝气就不淤结，你肝气不淤结你血脉就不淤堵，脑血管就不堵啊，所以说改一改自己这个暴脾气。你看你这电话接进来你不说话则已，一说话你调门就高，就你跟我说话都这样，对不对？哎，所以说呢这一点要注意就行，然后把手里边的药用完就可以停药了啊。
0: 行，好好好，那就谢谢李老师您。
1: 不客气，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来电话，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那个小区9号楼有老两口，他家那个老头吧，一天天的脑瓜子不好使，走到哪里都是东倒西歪的。
1: 嗯嗯。
3: 那老太太呢，一天天的就跟着他屁股后面看着他出来转悠，但是最近啊这些日子我发现那老头看着状态可好了，精神抖擞的，老太太也没开眼笑的。然后我就跟他闲聊，哎呀，闲聊的时候就跟我们说用的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他们要熬出头了，说肯定高兴啊，而且他还说啊一片才1块钱，还让我们听这个节目。
1: 嗯，
3: 所以说我就赶紧来电话了。
1: 确实是很多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呢，也成为了我们的一个宣传大使 因为这也是一种正能量的传播。他们曾经也是饱受各种慢性病折磨。

0: 和煎熬的，那肯定也希望啊有更多的人能够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啊，这都是心眼好的人，心地善良。我们讲与人玫瑰，只留余香啊。你是怎么个情况？
1: 我就是有低血压都好多年了，
0: 嗯，
1: 血压高的是90，那低压的话是50-60，
0: 嗯嗯，
1: 还有就是我这张脸呢，现在比那个黄子还黄，就是蜡黄蜡黄的那种，
0: 嗯，
1: 关键是啥呀，李老师，就是我老是睡不着觉，哎呀，经常一宿一宿的就这么迷糊着，也没做梦也没想事儿，反正就这样来回的折腾嘛。就跟乐饼似的，怎么都睡不着，我感觉我自己都快要抑郁了，总是着急，哎，一点小事儿我就爱发火，孩子还都说我这都过了更年期了，怎么还这样啊？但是我跟你说，李老师，我就是控制不住啊，根本就控制不了这个情绪。
0: 嗯，
1: 而且我还有这个颈肩综合症，也给我折磨得够呛。每次犯病的时候，我的胳膊呀抬都抬不起来，膏药也贴了，针灸也扎了，火罐啊我也拔了，那都是缓解一会儿。再加上我本来睡眠就不好，哎呀，总感觉我这个脑袋呀昏昏沉沉的，要是颈椎病再犯病的话，那简直就是天旋地转的，人站都站不住，并且还恶心呕吐。所以李老师，你看我这些问题用咱们这个药是不是也行啊？
0: 我跟你讲啊，你现在这个问题这很危险，危险在哪儿呢？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的这些人群，不光都是高血压的人群，低血压的、气血运行不畅的，也会导致我们出现心肌缺血或者是脑供血不足啊。你比如说，再加上你有颈椎病，那90%的脑卒中的患者呢都有颈椎病啊，因为颈椎上连大脑，下通四肢。啊，再一个呢，还有这个抑郁症，啊，有抑郁症的人呢，大多数之前呢都是严重的失眠，啊，你看你自己也说了有这个倾向，对吧？
1: 嗯。
0: 其实这是怎么回事呢？就刚才老师也说了一句哈，你本身血压来讲呢，这就是我们脾胃经不通的，脾胃是干什么的呢？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不是说你这个喝点生脉饮呢，它补气血就能补上来的，啊，你得想方设法让你自己的这个脾胃能够生产足够的气血，啊，我不要从别人那儿去进口，我自己就能生产，啊，我要自己有工厂，你只有这样呢，你才能够治好。所以说，首先你要通脾胃，脾胃通达以后，气血足了，才能够给你这个脑神经源源不断的供给粮食，啊，让它吃饱喝足。为什么睡不着觉叫神经衰弱？为啥衰弱呀？就是总也吃不饱喝不足，这脑神经缺少气血的濡养。所以说就会长期的失眠，啊，那脾气不足以后，肝气也会郁结，啊，所以说你为什么会感觉说总这个急躁啊？因为肝主疏泄，啊，有一些不良的情绪发泄不出去，啊，疏泄不出去，所以说你就会爆发。有时候吧，我们可能说过后了还后悔，就像你说的，我控制不住这个情绪啊，那都是肝的事儿，啊，还有呢，你说我这个颈肩综合征，颈肩综合征主要就是退行性的骨病。而骨病呢，肾主骨生髓，肝主筋，啊，你看他这个问题在哪儿？这还是肝肾，也综合起来一大堆毛病，身上的问题也很多。分析出来的话，就是脾胃、肝肾、血脉的事儿。要不然你为什么你浑身发皱还不舒服疼啊？你这个颈肩疼起来那个滋味儿很难受，
1: 啊，
0: 是不通嘛？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这是血脉不通。但是这个病啊，跟你的肾脏也有关系。所以说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给你捋顺了，脾胃、肝肾、血脉，才能够从根本上给你解决你这个低血压呀、失眠呢，包括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颈肩综合症，就听起来这一大堆的问题就都能给你解决了。那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并且还是发酵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你药劲儿不大，它怎么通过这一种药能够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啊，所以说你放心用，用了之后啊，咱们基本上就是一两天、两三天就可以见到效果，啊，效果就这么快，啊，就这么好。而且老师说了，你觉得效果不好，你把药拿回来。老师敢说这个话，你就踏踏实实的去用，1块钱一片，谁都能够用得起。主要是看你当地有没有药，啊，并且我告诉你啊，你这个病情是多少年的老病根，挺严重的。但是即便说什么偏瘫在床的，咱们三副药都能治好了。
1: 好，哎呀，李老师，听您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有底了。那我赶紧去打电话。

0: 电话问问看还有没有药吧。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3: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4: 哎，李老师啊，
1: 嗯，
4: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用了有半个多月了。
1: 那也是老朋友了，用的怎么样？
4: 哎呀，现在这血糖下来了，眼睛吧也好多了，这药是真好啊。用上就知道了，我这还是头一次用这个发酵中药呢，没想到真的用对了。你说
1: 这个发酵中药啊，是中药进一步的升华提纯的结果啊。你看有一些什么呢，就是攻克顽疾的一些药品，你比如说像屠呦呦前辈利用发酵技术，人家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青蒿素，人家获得诺贝尔奖了啊。所以说这个工艺是非常主要的啊，就好像说我们家做菜呀、做饭是一样的，啊，同样的西红柿炒鸡蛋，不同的厨师做出来的味道就不一样，啊，这就是药品的炮制来讲呢，工艺这一块非常重要，啊，那我问一下，你这个血糖高有多久了？
4: 哎呀，有15-16年的时间了吧？
1: 10年以上都算老糖人了，你这也是啊，嗯。
4: 是，人都说这个糖尿病吧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并发症啊。哎呀，我那时候啊，我最害怕的就是我的眼睛啊，可别瞎了。你看我婆婆哈，就是那白内障，那时候最后眼睛啥都看不见了。
1: 嗯。
4: 要不然呢，我觉得她还能多活几年呢。
1: 眼睛看不见之后了，人这个活下去的心气儿就不高了，尤其是，就是突然之间因病致盲的啊。
4: 嗯。对，几年之后啊，这人就没了，所以吧，我特别害怕，我也吧。不是不治，之前呢也用了很多的方法，就是不见效啊，也不好。另外吧，还老是迷糊，这心脏嘛也特别憋得慌，这肾嘛还出了毛病，尿蛋白都2个假号了。反正那时候怎么说呢，浑身上下呀没有好地方，一把一把的吃药。我这点退休钱呢，全都花在用药上了。
1: 确实是，你每个月呢是不少花钱，嗯，因为你这些。药它断不了，是吧？
4: 是，用上咱们这个药，你说多好啊！就吃一种药，哎，就能治全身的疾病。
1: 你全身虽然很多地方出现问题了，但是老师说了，这病根在哪儿？追根溯源，它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哪三大生命通道呢？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还有一个就是肝肾。啊，你比如说咱们这糖尿病，那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呢？我们认为它就是脾脏的病，啊，你不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吗？而且糖尿病为啥还叫代谢病？这就跟我们这个肝肾功能低下有关系，啊，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白内障，或者说是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啊，你包括我蛋白为什么2个加号？啊，你肾功能出现了低下，什么原因？那就是血脉淤堵了。你血液那么粘稠，它能不堵吗？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了，所以说不要被表面上的症状所迷惑。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咱们是一方三通，全国独家，同时它是独家的一个在药盒上就明确标注着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人家用延寿来命名，你没有真材实效，它不可能国家相关部门就给你批准，对吧？而且还是发酵药啊，这药劲儿大，药力猛。所以我问一下， 你有没有体会出这个发酵中药的

0: 药力，就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哎呀，我记得吧，用了有两三天的时候吧，我这血糖就是往下降了，但是具体降多少我有点不记得了。
2: 嗯，
1: 等到用了半个多月的时候吧，这血糖就正常了，餐前6.1，餐后就是8.2，
0: 这就非常好了。
1: 嗯
0: 啊，你看这个就记住了，因为咱们这个可能很多年都没有这么好的这个血糖了。
1: 对，
0: 你最近血糖怎么样？
1: 哎呀，我最近的那个餐前嘛都不超过6，餐后也不超过8。
0: 那完全正常了。
1: 嗯。
0: 之前是吃降糖药还是扎胰岛素？
1: 之前我就吃那二甲双胍，现在二甲双胍都停了好几天了。
0: 好好好啊，还有什么收获吗？
1: 哎，我现在最高兴就是我的眼睛。哎呀，我这眼睛看东西清楚多了，就清亮了，这脑袋吧也不发沉的，主要是我这心脏吧它也舒服了，身上有劲儿的呀。
0: 嗯嗯，那你就不用担心随时随地的一个发生心脑意外了啊，更不用害怕有一天会因为糖尿病失明走上你婆婆的老路了啊。这就逆转了啊。再一个，你肾功能怎么样？有没有去医院检查一下，或者说你观察一下你这个尿液比如说这个排尿的过程当中那个尿骚味啊有没有减轻啊，再有就是尿液有没有那么多泡沫啊，就这种情况有没有？
1: 哎呀，没有特别大的那个骚味的。
0: 嗯，
1: 而且吧也没有那么多泡沫了。
0: 那就行啊，这就是好转了。嗯，
1: 是，这不是我听说咱们这个药以后那个会涨价嘛，关键还不好买，所以我就提前把这个药备上。
0: 嗯，
1: 你帮我看看还需要多少。
0: 好，现在还是1块钱一片啊，但是呢你得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的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啊，然后询问呢还是不是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有的话呢我再给你开2副，基本上你身上这个并发症就完全给你阻断了，咱这个病根也给你拔出来了啊。
1: 好好，那我就赶紧就打电话去问去，就不耽误你了李老师。
0: 好，
1: 不耽误你的时间了。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3: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
4: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1，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2，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3，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4，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5，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3: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北京时间5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5: 悠悠华夏，5000载

0: 沧桑，
1: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0: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1: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0: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1: 乌须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0: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1: 他就是国玺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千疑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无边日月寿无疆，听无限增强体健，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3: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气血阴阳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了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四虚同补，让我们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那最近呢，很多听众朋友都在问，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医保补贴活动怎么就快要结束了？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因为国家医保啊，给咱们拨的这个专项资金呢，很快要消耗没了。虽然全国每天每个地区啊，仅限20个名额，但是架不住地方多呀。哎，尽管如此啊，每天医保局啊，也要投入到大量的这个真金白银的啊，所以不可能也做不到说让这个活动长久的一直的持续下去啊。反正不管咋说吧，医保中心一旦叫停了，咱们一副药报销65%，三副药报销80%的这个政策就会立即结束啊。所以呢，想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康复老慢病、康复一体多病的朋友，你可得抓紧时间了啊。我们的报名电话400-6161870，还是要特别提醒老朋友，到现在您还没办理这个医保报销的更要抓紧了啊。比如说您之前呢花原价买了三副药，那通过咱们医保报销之后呢，就能给您返回去13440块钱啊，这可是医保中心给咱的真金白银啊，所以希望大家最后这个机会呢一定得把握住，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老话讲啊，73-84，阎王不叫自己去，这是咱们老年朋友一辈子当中啊要经历的这么两个坎儿。那为啥会有这两道坎儿呢？说白了呀，就是虚。你要是阴阳气血亏虚了，那这两道坎儿就是两条沟，你要是能迈过去呢，就接着活。但如果你的身体啊要是再出现更严重的肾虚，那么这两道坎呢就是两座山了，就相当于千军万马呀挤这个独木桥，您说您能过去吗？所以我今天呢就准备啊跟大家啊具体聊一聊这个肾虚的话题。说到肾虚啊，有的朋友就想到是男同志的专属问题啊，其实肾虚呢它不分男女，不分老幼。你看咱们身边的人呢，同样是70岁，有的人耳不聋眼不花，天天晨练遛弯儿啊，一口气上五楼买菜做饭，含饴弄孙，样样不耽误。可有的人呢，你看啊，拄着拐一身病啊，家里的药匣子比那饭盒子都大，走两步就喘，记忆力呢也是一年不如一年，甚至医院呢都成了他的第二个家了。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中医讲啊，肾为先天之本，那这个本呢就是你活命的本钱，说的是咱们肾里边最珍贵的就是肾精啊。肾精呢就像以前的这个油灯一样，这个灯油一旦烧干了，那人这盏灯啊说灭就灭了。黄帝内经讲过，人过40，肾气自半，啊，就是40岁一过呢，这肾精啊，开始走下坡路了，这是自然规律。可是有的人呢，走得快，有的人呢，走得慢。走得快呢，你老的就快，你的病来的就猛，啊，我并没有吓唬大家啊。有人觉得，哎，这肾虚不就是腰酸腿软、尿频尿急啊，或者须发早白，或者耳鸣耳聋吗？大错特错啊！其实肾精啊，它跟我们身体上的很多疾病啊都是密切相关的。我举几个例子，大家一听就明白了啊。那为什么说你的骨关节疾病老是不好啊？或者说你年年治年年犯啊？有的人三伏天还得穿个秋裤啊，有的。

呢刚入秋就得把这个护膝带上，甚至把棉裤都得穿上。为啥呀？因为肾主骨生髓呀，肾经就是造骨的原料。而且大家一定得记住啊，我经常讲肾经化三髓，哪三髓？包括脊髓、脑髓、骨髓。那肾经一亏的话，进入骨关节的这个风寒湿邪呢就驱除不了了，而且还会让骨头里边的钙流失，留不住了，这就产生了骨质疏松啊。为什么老年人轻轻摔一跤啊就骨折了啊，从此就卧床不起啊，甚至一躺就是几年啊，连累一大家子。哎，大夫跟你讲说你这是骨质疏松了，那其实骨质疏松的根源就在于肾精亏虚了，就没有充足的肾精。那要想治好骨病啊，那就是痴人说梦，就是在扯淡。还有一个啊，你像肾主骨生髓，髓啊通于脑，那肾精呢就是养脑的原料，肾精一亏了，脑子空了，所以记忆力啊就一年不如一年了，丢三落四啊，刚跟你说点啥转头就忘了，这是一步一步走向老年痴呆的这么一个过程。有多少老年人呢、啊、最后啊，你看连自己的这个小孙子啊，连儿女都认不出来了，甚至很多呀、啊、吃喝拉撒全不能自理了。还有你的三高指标为啥控制不住啊，大家没想过是不是、啊、肾主水液代谢，肾精一亏，肾气不足啊，你体内的这个淤浊呀、水湿啊排不出去了，血压啊就像这水压一点点就往上顶啊，所以说你说这高血压它能好吗？还有肾精亏虚啊，包括血糖、血脂这些垃圾它代谢不出去了啊，所以像糖尿病、像这个高血脂症都找上门来呀、啊。哎，多少朋友，你像这个降压药啊、降糖药一吃一大把，越吃越多啊，病呢却越吃越重了，吃到最后这药得论筐吃，哎，指标啊还是忽高忽低，并发症也是接踵而来。为什么？大家想过没有啊？就是你没补虚。还有你像心脏病啊，为啥你的心脏总出毛病呢？中医讲啊，心肾相交，心肾同源，肾精是水，那心火呢得靠肾水来降啊，那你肾精一亏，心脏就失去了肾精的这个滋养，水灭不了火了，所以这个火呢就得呼呼的烧，哎，人就会出现呢心阴不足、心血不足，哎，你像冠心病啊、心梗啊、心衰呀、啊，哎，全部都跟着来了。还有一点呢，这个肾虚，其实肾虚那个最先伤到的就是，哎，我们夫妻两口子的日子，是不是啊？哎，肾主生殖嘛，男同胞啊肾精一亏了，那你腰杆子没劲儿，虽然嘴上不说吧，可是心里也发虚。那女同胞呢，肾精一亏，精气神也没了啊，夫妻那份亲近呢、啊、也慢慢淡了心思。多少两口子你看白天好好的，是不是、啊、一到夜里，哎，东边屋里睡一个，北边屋里睡一个，是不是、啊、你这个睡觉分床的，哎，日子也是越过越生分。其实啊，这不是说感情变了啊，是你肾精亏虚了。所以男人的底气、女人的心气，全让这个肾虚啊给耗没了。那你说两口子的这个日子怎么能越过越热乎呢？是不是啊？所以我要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那些乱七八糟的一些什么补肾药啊，大家伙可别乱吃。你要吃错了呢，那就是火上浇油了，它会压榨你的肾精啊，甚至很可能会透支你的生命力。那这里边啊，我还要多说一句话啊，尤其是咱们女性朋友，更是要以肾为根。你肾精足的话呢，你就面色红润，头发乌黑，精神饱满。你要是肾精一亏呢，那好嘛，人老珠黄，脸上长斑，衰老就特别快了。那我说到这儿啊，肯定有人会问到，孙大夫，我也补肾了呀，

地黄丸、金匮肾气丸吃了不少，咋就没用啊？你问到根儿上了。你吃的那些药，你看啊，大多是只补一种虚。六味地黄丸专门补阴虚的，是不是？

谁也离不开谁，你补阳不滋阴，阳就成了无根之火了，哎，越烧越虚，你滋阴不补阳，阴就成了死水一潭，越补越寒了。就像啥呀，像这个一个汽车啊，说四个轮子坏了仨，你只修一个，那车呢照样还是跑不动啊。那我们现在如果把四个轮子都修好了，你再加上汽油，这车是不是能跑啊，越跑越快呀、啊、同样的啊，那么咱们要补虚，就必须呢要把这个啊阴阳气血这四虚啊同补，四个得一起补，你缺一个都不行。阴阳气血足了，那你的肾精呢才能补进去。那我孙志刚啊，我行医将近40年了，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我治愈过的肾虚患者可以说不计其数。它比别的补肾药到底强在哪儿呢？我告诉您啊，强在别人只能补一个虚，哎，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是四个一起补，还强在别人补不到肾精，那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他却能。你看我的很多患者呀，七老八十了，都是骨头硬，脑子灵，耳朵聪，头发黑啊，腰杆也是杠杠的，甚至50-60岁生孩子的都有啊。那有人问孙主任，您哪来的底气呀？因为我们补虚派的根啊，就是从补虚改命里边长出来的。大家知道我们补虚派的祖师爷呀、啊、叫张景岳。其实张景岳从小啊是体弱多病的，先天不足，肾精亏虚。他甚至弱到什么程度呢？3天2头的生病，风一吹就倒了。大夫都说了，说这孩子啊活不过30岁。但是他呢不认命啊，立志学医，研究了一辈子的虚，并且创立了补虚派。结果呢，结果就靠补虚，靠补养肾精，他硬是把命啊给补回来了。根据史料记载啊，我们的祖师爷张景岳在50岁的时候啊才生下他的长子，叫张子桓嘛。之后啊连续4年又生了2儿1女，最后张景岳活到了80岁。80岁呀、啊、这个岁数就算现在那也是高寿啊，何况是在古代。那祖师爷张景岳用一辈子证明了一件事儿：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而且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属于第二代原研药。我讲过啊，什么叫原研药呢？就是投入巨大的心血啊，一代一代研制出来的原创的药，从药材到工艺那都是高标准的。并且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还是双菌药配伍。双菌药就像一个人左膀右臂一样，你缺一不可呀。那左膀是谁呀？我讲过啊，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无，这是左膀。这个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手无长啥样啊？哎，像两个娃娃似的抱在一起，这个红白相间啊，阴阳合一啊，它吸收了日月的精华，经过百年才化成人形。根据书中的记载呢，它具有起死回生之效，枯骨生肉之能，回阳救逆之功。那咱全国的中药材18000多种，能做到说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只有这个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手物，只有它能做到。那它是目前咱们国内啊仅有的至尊级的仙草，这是左膀。那右臂呢？天底下啊真正能做到补肾精的也只有一味药材，就是紫河车。紫河车呀、啊、是人体的胎盘。紫河车是什么来路呢？大家都知道是父精母血化生而来的。我们人这一身就是从胎盘这开始长出来的吗？那胎盘它就是先天肾精的载体，那里边装着的是啥呀？是娘胎里边最金贵的先天之本。那紫河车可以以精补精，因为它同气

0: 相求。你别的药补的是啥？是后天。紫河车呢，补的是先天啊，所以它珍贵至极呀、啊。在《本草纲目》当中，这里边也写的明明白白啊，说紫河车呢，天地之先，阴阳之祖，乾坤之始。可是因为紫河车呀是父精母血化生的，来源比较特殊，所以国家对它的监管是严上加严。因为这里边还有一些这个黑色的产业链嘛，有的以次充好啊，所以现在全国这么多家药厂能拿到紫河车入药批文的凤毛麟角。哎，不信您满大街找去啊，还有人体胎盘紫河车的药物你一个都找不到。为啥呀？门槛太高了，哎，不给你批。哎，只有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能用人体胎盘紫河车入药的专利方啊，所以你看别人补不了的肾精，只有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能补肾精。还有啊，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还是活药啊。什么叫活药呢？就是你吃下去它有走窜之力，哪儿虚啊它就往哪儿跑，往哪儿钻。这不是我瞎说啊，你看咱们很多听众朋友老朋友用的都说这药跟活的似的啊，哎，总感觉有股气儿在身体里边窜，哎，见效非常快。所以我在节目当中啊，我拍胸脯的跟大家说，小病一副药，大病三副药，只要你用了说没效果，那好，你来找我啊，我负责给你治，负责到底行不行啊。其实我讲了半天呢啊，不仅是这个肾虚的问题，你其他疾病那不也一样的道理吗？无论你是高血压，你是糖尿病啊，还是说心脑血管啊，还是脑中风后遗症啊，甚至说这个胃肠疾病、骨关节疾病、呼吸道疾病，要想从根本上啊去治疗这些疾病，你一定呢要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给早早用上啊。为啥要早早用上啊？因为虚是百病之根呢，你不补虚你病就好不了。老百姓常讲一句话，您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你治重病治大病啊，就得用好药，你就得用原研药，哎，你就得用国家专利补虚方才行。那现在呀，咱们这个医保报销的政策呢很快就结束了，所以现在咱们农民朋友、农村的朋友还可以啊，拿这新农合的医保本，城里的朋友呢可以拿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还能直接购买，还能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这个医保专项的报销补贴啊。另外之前呢，咱们原价购买过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老用户、老朋友呢，同样也可以享受到这个医保报销的退费的这样一个政策啊。那如果说之前您买过三副药的话呢，就能给您退回来13440块钱。啊，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啊，所以大家呢千万千万别错过。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接听大家打来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

0: 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不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喂。
3: 哎，你好啊。
2: 你好孙主任，是在跟我说话吗？
3: 哎，是的是的，是您电话接进来了。你好，有什么问题请讲啊。
2: 哎，你好孙主任。
3: 哎，
2: 我来呀，今天呢我得先感谢感谢您呢、
3: 哎、
2: 然后呢您再帮我看看我还要需要买点药。
3: 行行啊，你把你的情况说一下好吧。
2: 行孙主任、
3: 哎、
2: 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啊。
3: 嗯、哎、
2: 那个我今年呢已经53岁了。
3: 嗯，
2: 身上大大小小的毛病啊得有10多种、
3: 嗯、
2: 你像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我全占全了。
3: 嗯，
2: 非常严重的就是这个骨质疏松。
3: 嗯，你看你的身上大大小小这么多病啊、
2: 嗯、
3: 这就叫身体虚百病生。
2: 是啊是啊孙主任、
3: 嗯、
2: 然后呢我就发现这身体呢就像那个纸糊的似的。
3: 哦，
2: 就走走路走着走着你说也没买脚、
3: 嗯、
2: 我这个脚踝骨之前就骨折了。
3: 嗯，
2: 后来呀我就去医院做了个手术。
3: 嗯，
2: 穿了个钢钉、
3: 哦、
2: 但是4-5个月它就是长不好长不上、
3: 嗯、
2: 没办法了我就去医院看了，看完你猜怎么回事，说我是卵巢早衰，之前我也不懂啊、
3: 哦、嗯，
2: 然后是什么原因引起呢，说我是雌激素水平下降太低了引起的。
3: 嗯嗯，
2: 不瞒您说呀，其实我40多点的时候例假就没有了。
3: 哟，40多岁这个就绝经了啊。
2: 嗯，
3: 这个西医讲的这个卵巢早衰呀，就相当于咱们中医讲的叫阴阳气血的亏虚啊，它是气滞血瘀造成的。一旦说卵巢早衰呀，你这身体里边的这个雌激素的水平啊就会迅速的下降啊，所以你看这个闭经之后啊，很多女同志更年期的症状是吧接踵而来呀，潮热盗汗的，失眠多梦的啊，情绪波动的、
2: 嗯、
3: 性欲减退的，你看都来了吧。最要命的是啥呀、
2: 嗯、
3: 因为你雌激素的减少会造成内分泌的紊乱，内分泌紊乱了、啊、那很多大病重病啊就容易找上门来了。
2: 是孙主任。
3: 哎，
2: 然后那个当时我也不懂嘛、
3: 嗯、
2: 医院当时也建议我打那个雌激素、
3: 哦、
2: 说打上雌激素就能延缓这个骨质流失。
3: 嗯，
2: 可我又受不了成天去扎针。
3: 嗯，
2: 你看我有这个糖尿病，空腹血糖之前都达到15.几，但是让我打胰岛素我都不打。
3: 那你为啥不扎呀？
2: 因为我就很排斥这些药物，因为我也知道就有一些就打完这个胰岛素
3: 啊
2: 后期有些并发症之类的，所以说我就很排斥这些药。
3: 哦、嗯，
2: 结果吧也是阴差阳错呢遇到一个病友、
3: 哦、
2: 他给我介绍的这个补虚方、
3: 嗯、
2: 说这药啊是用这个人体的胎盘入药的。开始我也没抱太大希望，因为我感觉一般药对我来说也没啥太大用了。
3: 对，如果是阴阳气血太亏的话，你吃一般的药可不是啊，没啥好作用。
2: 是的，然后呢我就想着哎呀我吃着试试吧，但是没想到哈、啊、用完以后效果真挺好。
3: 嗯，
2: 我就吃了2天左右，我就感觉这右腿就打钢钉这个腿
3: 嗯
2: 老热了，就跟那个发烧一样。而身上嘛也热，但是没有这个腿热的就是一个明显。
3: 嗯，
2: 然后我仔细就看那个脚趾头往上冒热气儿、
3: 哦、
2: 我家那个小外孙看到了就喊我姥姥是妖怪，我姥姥是妖怪，他在那边直喊呢。
3: 啊，说姥姥是妖怪啊，啊，
2: 嗯，
3: 其实这个就是这个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屋，我们讲的起死人肉白骨的功效，在您身上你要体现的这个特别明显嘛，啊，阴阳气血当时是不能达到这个下肢末梢 那你怎么能长骨头吧？所以你个骨折它不愈合呀，不长

0: 呀，孙主任，以前我也不懂啊，然后吧，幸亏呀，我当时没听大夫建议打针，遇到您了，孙主任，我一共就是吃了一副零两天，我就到了该复查的时间就去复查去了嘛，然后这一复查给大夫都整懵了，说我这用什么了，这恢复的也太好了，因为在他那他也没有别的办法让我打那个雌激素，我也没打呀，然后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骨头长上了不说，完了那个一测这个各方面指标，像血糖啊血压呀都挺平稳的，
1: 非常好啊，非常好，
0: 我现在每天早上空腹血糖才5.几6.几，就基本上就正常了，他说像我这种情况也不用打胰岛素了，尤其是雌激素水平这次我也检测了，那个表上写的是100多，后面的字母啊我就不认识了，反正总之言之就挺正常的，告诉我
1: 哦，你说那个指标啊叫雌二醇啊，它那个100多应该是100皮摩尔每升，那这个水平已经很不错了，而且像你这个年纪啊达到了100皮摩尔每升的话就属于正常的了啊，说明你的这个卵巢功能恢复的相当不错了，那挺好啊，挺好的
0: 啊，
1: 嗯，
0: 大夫也是这么跟我说的，然后但是说真的孙主任啊，以前呢就是我太傻了也太无知了，你说40多岁当时就没例假了，我还傻乎乎的以为正常呢，你说这10多年得这病得那病的遭老罪了，就是我这日子过得吧之后呢也越来越不顺的，
1: 哎呀，非常同情你啊，非常同情你。咱们说呀，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但是您这个属于啥呀？属于疾病导致的，疾病导致家庭这种支离破碎啊，确实不应该造成这种结果的啊。
0: 是啊，孙主任，当时我不懂啊，要早知道10多年前我要是早调上，也不至于像这种情况。其实也不怨人家，我自己也找原因了。像治病您就得找好大夫，找好药。
1: 对，
0: 找不到好药。人不是病死的，而是被耽误死的。你说我这10多年家庭也破碎了，身体也造这样，要早知道有这药我何必遭这些罪呢，对不对？
1: 是的啊，但是以前不知道，咱现在吃也不晚，是不是啊？你看我讲啊，肾精化三髓，你骨折了想长好，那你就靠啥呀？靠补肾精。哎，肾精补足了，你像骨质疏松也好，骨不连也好，就能从根上得以治愈了。另外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含有人体胎盘呢，就是胎盘里边本身就有卵巢干细胞的修复因子，哎，能够修复卵巢的损伤，唤醒卵巢的活力，哎，别看咱今年已经50大多了，是不是，只要气血足了，你这个卵巢啊还能分泌出雌激素来，哎，一阳气血这回咱都恢复正常了，那折磨你的这个多年的这些疾病啊自然的就连根拔起了，那接下来怎么办呢？是不是咱们就是好日子？
0: 是啊，是啊，孙主任，这辈子呀，我真的就认准这个补虚方了。别人不知道它的好，我是太知道了。我之前呢买了2副药，都是啊没有优惠买的，就是正价买的。其实啊，钱不钱的都无所谓了，只要咱们能把病治好，花多少钱都值。
1: 就是你那个。这个医保报销的政策你也没参加呀？
0: 对，没参加，我是正价购的，但是吧确实很好用。之前我听你说医保能给退钱，我也不懂啊，没退呀，完一直没报上名，我感觉哎呀就是那个不花钱的药呀治不好病。
1: 那这是你还有点迷信呢，这是啊。那我问你，你上医院做手术的时候你用不用医保啊？
0: 用了呀。
1: 那不一个道理吗？
0: 那得报啊。
1: 那不是一样的都是报销吗？啊，所以这次咱们是国家医保中心啊给咱们一个特殊的一个政策专项补贴啊，这该享受咱得享受去 啊，哎，该报得报。
0: 哎呀，我也不懂啊，我以为呀，你让我这申请，我以为一直以为是占便宜呢，我也
1: 不
0: 想占那个便宜。
1: 不是，这说明你是一个本分人，但是这次你得听我的啊，哎，根据你现在的情况，咱就拿着医保本，你再买2副药，这2副药呢，你就不用再花钱了，因为之前你是花正价买的嘛。这样能给你报回来6700多吧，那这你就够用了，够你用的了啊！你听我的，错不了，好不好？
0: 哎呀妈，那真太好了！那我明白了，孙主任。那我就去把这个医保给他报上。
1: 对对。
0: 啊，谢谢您，孙主任，太感谢您了，您还教我怎么省钱。
1: 咱们好好的活着吧，能走能弄的，而且我感觉你现在这个年龄也不算太大，哎，不到60岁吧，是不是啊？你再找
0: 不到53，
1: 再往后再多走一步啊！哎，别自己孤独终老，你听我的，好不好？
0: 好好好，孙主任，
1: 哎，
0: 我把我身体调好了以后，我就考虑考虑这个问题。
1: 哎，
0: 感谢您
1: 啊，
0: 衷心的感谢您。
1: 再见再见。谢谢。

0: 谢谢。
1: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需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哎，您好，我想咨询一下。
3: 哎，你好，欢迎您这位朋友啊，你有啥问题请讲。
2: 哎，是这样的，是不是用那个医保本就能够直接买您讲的那个药是吗？
3: 是的，但是咱不是说100%都给您报啊，咱们的政策是啥呀？是一副药报到65%，三副药或者三副药以上的呢，才能报到80%。
2: 哦，是明白。那我认为就是说和那个医院那个买药报销一样的是吗？
3: 差不太多吧，但应该是比这个医院报的还多一点。您是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好吧？
2: 实在老师，我们就是那个心脏不好。
3: 哦。
2: 但是我也没有什么感觉，什么憋闷啊、心突突啊、疼啊，我都没有这些这种状态。
3: 那你咋知道你这个心脏不好啊？你到医院检查了是怎么着？
2: 是这样的，因为今年嘛是我那个本命年嘛。我这个虚岁有那个73了。
3: 哦。
2: 家里孩子嘛就是73、84嘛是个坎嘛。他就给我买了那个红裤头、红袜子让我来穿。其实我之前身体嘛也挺好的。
3: 嗯。
2: 退休以来嘛也没上过医院。这不前一阵子嘛孩子嘛又带我去了一趟嘛，就是在医院做了一个体检吧。
3: 那你是查出问题了？没有啊。
2: 其他的都很好，像那些血压啊、血糖啊、血脂啊都挺好的。
3: 嗯嗯。
2: 什么那个 B 超、那个肝啊、胆啊、脾啊、肾啊，还都行。
3: 那你心脏那块儿这怎么说的呀？
2: 心脏嘛，就是那个 B 超嘛，医生检查说我是那个心脏里面那个第三个门啊，他说关不了炎。还有什么反流啥的吧，反正我也不那么懂。
3: 您说的应该是三尖瓣关闭不全伴反流，您的报告单还有吗？
2: 哦，有，我找一下啊。
3: 啊，你拿出来看一下。嗯。
2: 哦，那我就给你念一下我那个报告单。
3: 对对，你给我念一下
2: 这
3: 个诊断结果，上面就不用念啊，就念那结果就行啊。
2: 哦，
3: 对。
2: 他说是那个各房是腔内镜正常，四臂厚度运动他说是那个协调，那个二尖瓣主动脉瓣那个肺动脉瓣形态起臂未见异常，三尖瓣他说的形状上口他那个是关闭欠加见少量反流这样子。
3: 哦，是这样。那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没有啊？
2: 哦，没有的，就是这
3: 就
2: 这
3: 些
2: 了。
3: 哦，那您自个儿平时什么感觉什么症状没有？也不胸闷呢、啊、也不腿肿啊，血压也不高，是这样吗？
2: 是的，是啥都正常的。
3: 哦，
2: 因为我也还可以嘛，就是也不抽烟，平时也不喝酒。
3: 哦，那您这个不用治，您不用吃什么药啊？
2: 哦，那不治能行吗？你说大家都是心脏有毛病是大问题呀、啊。
3: 嗯，但是你当时这个检查完了之后，那个大夫没跟您说啥吗？
2: 当时体检大夫嘛就说嘛心脏嘛有问题，那我就是经常去检查的，可以调一下。
3: 啊、哦，是这么跟您讲的啊？哎，其实您听我说吧啊。你这个检查结果呀，就是二尖瓣、三尖瓣有轻度的反流啊，这个属于啥呢？属于我们讲叫生理性的退化，它不是那种病理性的病变啊，所以一般来讲，原则上呢是不需要治疗的。这个就好比咱家里那门用的时间长了，是不是门缝稍有点大呢？是这个意思啊。但是你开门呢、关门啥的，你过人走路啥都不受影响的啊。哎。
2: 哦，那当然不用治啊。
3: 不用治，你就听我的，我是医生啊，我也不能在这瞎说呀，是不是？我不能耽误你治疗的啊，你放心吧，好不好？
2: 哦，我还合计吧，是不是？您在节目里面讲的那个补虚方嘛，我听这药啊特别适合嘛，老年人来吃的呢。

0: 那是咱也不用说这个没病乱吃药啊，是不是？您这个什么药都不用吃啊。但是我给您个建议啊，像这种情况呢，你是属于轻度的反流嘛？啊，一般一年要复查一次彩超。
1: 好，
0: 你这有啥情况也可以随时联系我，好不好？啊，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咱就不耽误时间了啊。哎。
1: 哦，那行那行，那我就听你。想您这样大夫，我现在真的太傻了，真的太感谢您了，我也没有其他什么问题了。
0: 嗯，好的，不客气啊。好的，再见啊。
1: 啊，谢谢您，再见。
0: 再见，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听了刚才孙老师的介绍啊，我们也明白了虚为百病之源，慢性病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主要根源就是阴阳气血的亏虚。国家专利补虚方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四虚同补，让我们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孙老师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患者都用上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特别争取到医保报销政策，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高可享受到 80% 医保报销，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啊，我是孙志刚孙主任，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孙主任。可算给你通上电话了，你这儿的人也太多了。
0: 是的，咱们这个患者呀确实太多了啊，所以请您谅解吧。好吧，你有什么问题请讲啊。哎，
3: 这人多呀就说明孙主任你这药好呀。
0: 是的啊，
3: 我今天嘛还是想再买上三副药呢。
0: 哟，那听您这话应该是老朋友了吧。
3: 是的是的。
0: 哎，
3: 我都吃了53天了。
0: 啊，
3: 这手里的药我看一下，还就剩下10来天的了。
0: 哦哦，
3: 我之前嘛是买了3副药。
0: 嗯，
3: 医保报销，我头20天参加的。
0: 嗯，
3: 给我退了13000多块钱呢。
0: 嗯嗯，
3: 这个医保报销的活动呀这么好，为啥不一直办下去呢？
0: 哦，是这样的啊，首先呢，咱们这原研药。原则上是不能走医保的，所以咱们这次呢是一个破天荒的机会，是医保中心给咱们的这一个福利呀、啊、但是福利不可能是永久的啊，所以这个医保报销马上就要结束了。还有啊，就是刚才您讲到您之前是买3副药，然后刚吃53天，那手头怎么就剩10多天的药，这账对不上啊。
3: 哦，是这样吗？我一直就是加量吃的，早中晚各4粒这么吃的。
0: 啊，我说的嘛，那你为啥要加量吃啊？
3: 哎呀，孙主任，我这病重，
0: 嗯，
3: 糖尿病嘛都22年了。
0: 哦哦，
3: 没吃这药的时候，这肾病第4期。
0: 哦，
3: 现在是2期。
0: 嗯，
3: 水肿嘛消掉了，肾现在也能正常的采尿了。
0: 嗯嗯，
3: 没有补虚方呀，谁都保证不住我的肾。
0: 嗯嗯，
3: 谢谢您，孙主任。
0: 嗯，我认为要谢的话，你应该谢您自己，是您选择对了啊。哎，
3: 是啊、嗯、我当时买这药的时候吧，我家里没有一个人支持我。
0: 嗯，
3: 现在他们全闭嘴了。
0: 全闭嘴了。
3: 没吃补虚方之前呢、啊、我是早晚扎40个单位的胰岛素呢。
0: 啊，
3: 现在减掉了32个单位的，现在呢早晚各扎4个单位。
0: 嗯， 嗯，
3: 血糖嘛现在非常好。
0: 嗯，
3: 吃东西吗？嗯，你们不是告诉我什么都能吃吗？
0: 嗯，
3: 只要别贪嘴就行。
0: 是的，是的。其实糖尿病啊，不是说您忌口就能治好你糖尿病了。你不去补四虚去啊，你说您忌一辈子口，你也控制不了血糖啊，是不是啊？哎，
3: 真是这样的。
0: 嗯，嗯，
3: 我这皮肤瘙痒啊，也不痒了。
0: 嗯，
3: 之前痒的呀，夜里就睡不着觉。
0: 嗯，
3: 吃了很多营养神经的药。
0: 嗯，
3: 又是这个炉甘石，体剂都没有用。
0: 嗯，
3: 补硒吃上3天就不痒了，可神奇了。
0: 嗯嗯，
3: 5-6年的皮肤瘙痒好了。
0: 嗯，所以你看这个糖尿病啊引起的这个皮肤瘙痒症是很普遍的啊，就这并发症特别多，它就是咱们这皮下神经啊缺少这个阴阳气血的一种反应 啊，所以。

0: 只要把这阴阳气血给补上来了，你这个皮肤瘙痒啊就能断根了啊，特别好啊。还有啥变化您接着讲。
1: 哎呀，还有就是有这个阴道炎嘛，
0: 嗯，
1: 老是反复的发作，
0: 对，
1: 每一次小便的时候就是火辣辣的，
0: 嗯，
1: 只要一犯病啊就得到医院去打针，打那个阿奇霉素，
0: 嗯，
1: 哎呀，打完刺激血管可疼了。
0: 是的，你看这就是之前呢咱们治错了啊，其实你这是很典型的，我们中医讲啊叫肝肾亏虚，就你体内这个雌激素减少导致这个萎缩性的阴道炎，这个在老年女性身上啊很常见的一种病啊，特别是很多糖尿病患者，糖尿病女性都有这个情况，特别是一旦绝经之后啊，你的这个雌激素的水平相对来讲就非常低了，而且呢糖尿病它又是一种消耗性的疾病，它会把你体内仅有仅存的那点雌激素呢迅速的把它消耗掉，所以就会反复出现像这个阴道炎呢、啊、或者是萎缩性阴道炎啊。另外你看这个糖尿病患者，这个女性啊都是很显老的，都跟这个雌激素水平有直接关系，跟这个肾虚啊有着直接的关系啊。那你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1: 哎呀，孙老师，现在好了、
0: 嗯、啊，现在好了，
1: 不仅小便不疼了。
0: 哎呀，挺好啊，这就是我一直在讲的，咱们女性朋友啊一定要补一些这个人体胎盘啊。为啥要补啊？因为人体胎盘它不仅能补先天肾精，更能让我们女同胞老而不衰啊。您这个效果很好啊，还有啥变化您得跟我细说一下好吧。嗯，
1: 我就觉得我要和糖尿病的朋友说一下，
0: 嗯，
1: 我们这帮老糖人啊，你想活得好，活着不遭罪，就一定要吃这个补心方。
0: 嗯，
1: 你只要用上这个补心方，你就知道这药有多好了，特别是咱们女性朋友。
0: 你这是给我们做宣传是不是啊？但是我这可没啥奖励啊。
1: 要啥奖励啊、
0: 哎、
1: 你给我治好了病就是最大的奖励。
0: 哎
1: 呀，对了，我忘了说了，
0: 嗯，
1: 我心脏之前也不好嘛，累了着急了就犯心绞痛，
0: 嗯，
1: 现在嘛不犯了，
0: 嗯，
1: 应该是吃完有十来天吧，我这心脏就觉得舒服了，
0: 嗯，
1: 一直到现在不犯了。
0: 太好了、啊、
1: 我就是要劳动公园呢走上两大圈，现在也感觉啥事没有了，
0: 嗯嗯，
1: 就感觉我这个心脏供血现在肯定好了。
0: 对对对啊，这就是补四虚的作用嘛，你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啊，很好啊。
1: 是，我也觉得可好了，
0: 嗯，
1: 除了早晚还扎八个单位的这个胰岛素嘛，
0: 嗯，
1: 其余的我感觉恢复的都特别的好。
0: 嗯，很好，
1: 我还准备把胰岛素停完，
0: 嗯
1: 我再把那个补心方调整成正常量，早晚各一次。
0: 行啊，那我明白你为啥还要这个定三不要了，我这回听明白了啊。
1: 我也需要多吃一段。
0: 嗯，
1: 再一个就是医保不给报销了，这一副药嘛都要5600块钱呢、
0: 嗯、
1: 确实这个压力啊我感觉特别大，
0: 嗯，
1: 所以呢我就再买上三副药。
0: 行啊，那你就这么的吧，您赶紧那个去报名去，因为咱报名随时都要结束了啊。哎，我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好不好，再见了啊。
1: 哎，好的、
0: 哎、
1: 好的，谢谢孙主任、
0: 哎、
1: 那我现在赶快去报名 去再见孙主任。
0: 好的，再见再见啊。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先报先得。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啊，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0: 哎，
3: 哎，我是那个侯殿奎，就长春的那个。
0: 哎哎、啊，
3: 我就是得，我今年76了，就是得带状疱疹那个。前20天咱俩还通着话呢、
0: 嗯、有点印象，咱们患者每天很多啊，你咋个情况你说一下吧。
3: 我咋呢，我不用那个医保本就买一副药、嗯、报了65%。嗯，我知道不合适，三副药不给报销80%。
0: 嗯，对，
3: 我当时啊就怕不好使。
0: 嗯，
3: 因为我那个带状疱疹后遗症吃了太多的药我都不好使啊。
0: 对， 这个带状疱疹呢，咱们你像北方地区也叫舌盘疮啊，这后遗症啊，一般都是肋间神经痛，很遭罪的啊。
3: 是啊，那是我啥招都用过了。
0: 嗯，
3: 你说又是放血，又是拿刀砍、大夫、喝符水、用童子尿抹，哎，你说等等吧。
0: 嗯，
3: 只要说能让我不疼的话，我都试了，全都不好使。
0: 那你这有点是有病乱投医了，这是啊，
3: 真就是那回事。
0: 嗯，
3: 你说我这个带状疱疹呢，得完了快两年了。
0: 嗯，
3: 是不是啊？大腿根上留下那后遗症。
0: 嗯，
3: 就像万根那针扎一样疼啊。
0: 嗯，
3: 哎呀，你说不能热不能冷，还不能见风。
0: 嗯，
3: 只要疼起来呀，那大小便都失禁。你说这两年想睡个囫囵觉啊，就得吃那个安定。
0: 嗯，
3: 不然呢，你别想睡个安稳觉。哎，真是非人的生活吧。
0: 嗯，您确实这个得这病的人能体会到非常痛苦的啊。其实您这个带状疱疹后遗症啊，就当初那个带状疱疹病毒呢，把你皮肤下边那个神经啊给烧坏了，就好像啥，好像神经就像那个电线那外皮啊破损了。然后不停的漏电放电产生那种疼痛，所以非常折磨人啊。还有其他哪些情况您再说一下。
3: 你说我吧，本身还有那个高血压。
0: 嗯，
3: 三年前还得那个脑血栓。
0: 啊，还得过脑血栓。嗯
3: 嗯，还好吧，这胳膊腿出了忙没有太大的后遗症。
0: 嗯，
3: 说明我知道你这节目呢时间吧有限。
0: 嗯，
3: 我就长话短说。
0: 没事儿没事儿，你说吧。嗯
3: 嗯嗯，到今天吧，我用这个健延灵这个补虚方这20天了。
0: 啊，有20天。嗯
3: 嗯，这个药我是真好，真的比你说的还好啊，还管用。哎呀，当时你不是告诉我一副药下来疼痛就减轻吗？
0: 对，
3: 要减轻不了全国给我退款吗？
0: 是是是，我这么说过啊。
3: 啊，我当时认为你就是想卖点药吹牛呗。
0: 嗯。
3: 结果我吃上第一顿，
0: 嗯，
3: 这浑身呐，哎，就像泡进药水里一样，
0: 嗯，
3: 浑身热，
0: 嗯，
3: 我当时就怕那个带状疱疹，
0: 嗯，
3: 那个疼啊别再起来，
0: 嗯嗯，
3: 结果疼了，但是也是疼了，但是不像往常那么疼，
0: 嗯，
3: 哎，这浑身热啊，能持续了有半个小时，
0: 嗯嗯，
3: 就出了一身的汗呐，
0: 啊。这个浑身热啊，然后出汗，其实就是你体内的这个正气啊和那个病毒的那个邪气，他俩在干仗呢，啊，他俩在抗衡呢，说明啥？说明药啊对症了，有效果了啊，哎，挺好。
3: 是啊，我一看这不是，这不是简单的药啊。
0: 嗯。
3: 结果吃到第二顿，我还是这样。
0: 嗯。
3: 吃完那个十几分钟啊，浑身热。
0: 嗯。
3: 就像泡温泉里似的。
0: 嗯嗯。
3: 然后我还是一身汗，
0: 嗯，
3: 但这一身汗出来以后，哎，就感觉不到累了，
0: 嗯嗯，
3: 反倒是很轻松那种感觉呀、
0: 啊，嗯，那是好事儿啊、嗯，好事儿，挺好。
3: 对呀、啊，当天晚上这个疼啊，也出现了，
0: 嗯，
3: 但是吧，我没吃那个阿米替林，
0: 嗯，
3: 就浑浑噩噩的、僵僵的，这一宿就过去了。
0: 那你还吃过这个阿米替林啥的？这个是神经类药物，你这药都吃过呀？
3: 是啊，
0: 啊，
3: 嗯，医院大夫啊让吃这个，
0: 嗯，
3: 再加上甲钴胺和那个 B12，
0: 嗯，
3: 也说明这个药啊，我吃到第7天，
0: 嗯，
3: 哎，我这个疼就止住了，
0: 太好了，
3: 哎，奇迹般的就好了，
0: 嗯，
3: 哎呀，一直到现在都13天了，一次没疼过，
0: 嗯，
3: 哎，这阿米替林呐，我有半个月一片没吃了，
0: 嗯，
3: 好了。真的好了，不疼了。
0: 嗯，感觉很神奇，是不是啊？
3: 是啊。
0: 嗯，
3: 哎，我找了这么多名医，花了好几10万呢，都没解决我这个疼啊。
0: 嗯，
3: 哎呀，补虚都治好了，你说。
0: 你看啊，这就是我天天给大家讲的，大病重病啊，你必须得补四虚，哎，因为人呢，你只有虚才会得病，就虚是万病之源嘛。那阴阳气血啊，是我们人的根本。啊，所以你补阴阳气血呢，就等于你重生了，多好啊！
3: 是，你说原来呀、啊，我一直是虚呀、啊。
0: 嗯，对。
3: 我这几天，你说血压也特别好。
0: 嗯，
3: 小高啊，让我。

0: 减四分之一缴纳活力。
1: 嗯，
0: 那我还没减呢，这个脑血栓，右边那个麻都三年了，那这两天先好了，
1: 非常好啊，非常好。所以我想问你啊，假设啊，不是说你这个亲身使用出来的效果，别人说是二十天就能恢复，你信不信？我问你。
0: 我肯定不信。
1: 肯定不信是不是？但是你现在你亲身经历了，亲身用出来的效果，你信了吧？
0: 那那个这是我自己的事儿，不信都可以来找我。
1: 嗯，
0: 真的，顺子，你我这两天就感觉我腰上哎可有劲了，就感觉。
1: 嗯，
0: 我认为都是补虚的作用。
1: 嗯嗯，
0: 这个药真的太好了，太适合我们这些上岁数的人用了。
1: 嗯嗯，我经常讲啊，这补虚就是补福气啊，补虚就是补寿命，非常好啊，非常好。
0: 这我还想啊，再买两副药。
1: 啊啊，
0: 这不我听到那个医保报销要结束了
1: 啊？对，
0: 那个孙姐，我现在再买两副，能给我按80%给我报不？
1: 能，咱们正常那个三副药都是按照这个80%这个比例来报销的呀。但是你在报名的时候啊，一定得说明白啊。你说你之前呢，我这个原价购买过一副药了，然后你再接下来这两副算在一起是三副，才能按80%报啊。
0: 好，
1: 嗯嗯。
0: 哎，那太谢谢你了。我前天啊还和小高说要跟你做几集呢。小高说，说你的那个。也刮一屋子了，不让做。
1: 那不用做，这个咱们老百姓啊，这个挣点钱啥都不容易啊。那些那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咱别花那钱，没啥用啊。赶紧报名去，报名马上结束了啊。咱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谢谢你啊。
0: 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65%，最高80%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推开家门，花草的芳香扑鼻而来，清新爽朗。
1: 拥抱阳光，像花儿一样身心绽放，元气满满。
2: 一声问候，早安，延边，
1: 给你带来清晨美好的一天。5000年文明古国，在阳光下映出新时代的轮廓，红旗飒飒如烟，筑梦灯火万家。古国的心跳依然强烈，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速度，中国制造，一次次超越，留下中国奇迹。山河锦绣，岁月芳华。
3: 每天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以南。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号星期四，农历的8月21，也是一年一度的国庆佳节，举国欢腾，山河锦绣。我们正式开启国庆特别节目盛世华诞，礼在延边。在这里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祝愿泉州各族人民国庆快乐，阖家幸福，万事顺遂。金秋十月，丹桂飘香，边城延边处处洋溢着浓厚的国情氛围。作为多民族聚居的大美边城，我们始终同心向党，聚力奋进，各族群众和睦共处，携手并肩，用独具特色的民俗风尚致敬华诞，礼赞祖国。国庆假期期间，泉州各地掀起多样的国庆主题民俗文化活动，城市社区、乡镇村落纷纷开展升国旗、奏唱国歌、红歌联唱、爱国诗歌诵读、红色故事宣讲等群众性文化活动。朝鲜族群众身着精美传统民族服饰，参与民俗展演、邻里联欢活动，将朝鲜族能歌善舞的民族特色与浓厚的爱国情怀完美融合。不少家长带着孩子走进街头巷尾、红色场馆，打卡国旗景观，手绘国庆主题作品，在沉浸式体验中厚植家国情怀。淳朴的民俗风情，热烈的欢庆氛围，让民族团结之花在国庆佳节绚烂绽放。假期出行安全顺畅是大家最关心的话题，接下来为大家带来最新最全的国庆假期出行指南。今年国庆法定假期为10月1号至7号，全国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免收高速公路通行费。结合州交管交通部门的最新预警，国庆首日会迎来出行最高峰，延吉恐龙王国、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帽儿山国家森林公园、延大网红墙、图门口岸等热门景区人流车流高度集中，城区通往各景区的主干道城郊高速出入口上午8点至12点、傍晚16点至19点容易出现拥堵缓行的情况。辖区国331边境公路、山区盘山公路秋季路面多落叶，部分路段雾气较大，能见度偏低，提醒广大自驾游客谨慎驾驶，减速慢行，坚决杜绝疲劳驾驶、超速行驶、酒后驾车。为保障假期的出行顺畅，泉州的公交文旅部门临时加密景区接驳专线、城乡客运班次，优化站点停靠服务，建议广大市民和外地游客优先选择公共交通、网约车绿色出行，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错峰避峰出游。

0: 植根于960多万平方公里中华大地，贯穿5000多年璀璨文明，奔涌在100余年奋斗征程中，伴随《义勇军进行曲》而激荡，因为五星红旗而澎湃。爱国是至死不渝的信仰，是绝不服输的劲头。
1: 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
0: 是认真到极致的态度。
2: 干一行爱一行，成长为大国工匠，
0: 是我们最为坚实的底气。
3: 吴建建、杰郎姐，
4: 大祖国永远都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
5: 中国最强，
6: 在我们的祖国的背后，我们
0: 爱国融入每个人的日常，每一次敬礼，每一声喝彩，每一个岗位的坚守。
7: 好了，天下一

0: 前赴后继，一往无前，这就是爱的最好表达。
1: 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

游、亲子度假、边境打卡、休闲康养等多样出游需求。金秋时节啊，秋燥明显，昼夜温差悬殊，健康过节必不可少。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假期早晚气温偏低，外出游玩、早晚散步，记得及时增添衣物，谨防感冒着凉。假期亲友团聚，美食不断，大家饮食要荤素搭配，清淡适度，避免暴饮暴食，过量食用辛辣油腻食物，守护肠胃健康。户外前往山林景区游玩，严格遵守防火规定，杜绝明火，文明游园，安全出游。盛世金秋迎华诞，锦绣延边谱新篇。今天的延边，山河锦绣，民风淳朴，文旅兴旺，各族儿女同心同德，奋勇前行。愿每一位朋友都能在边城的金秋风光中感受家国盛世，乐享美好假期。

这个国庆啊，延边文旅重磅上新，超多精彩活动轮番上演，解锁金秋边城新魅力。泉州启动最美金秋相约延边国庆文旅系列活动，全域文旅活动精彩纷呈，亮点十足。延吉重磅开启一鱼百味鲜动延边文旅美食季，特色美食市集、民俗文艺汇演、网红打卡互动活动全天候开放，汇集延边特色明太鱼、冷面、拌饭、特色烧烤等美食，让市民游客一站式品鉴延边烟火风味。延大网红墙街区每天上演非遗民俗快闪展演，长鼓舞、农乐舞、家椰琴独奏、传统民谣演唱轮番登场，沉浸式展现延边非遗文化魅力。除此之外，龙井皮岩山、海兰台、房川景区、敦化六顶山等重点景区全新推出金秋夜游、稻田观光、山林徒步、边境研学、民俗体验等系列特色活动，动静结合，老少皆宜，全方位满足家

0: 假期出行安全第一，
1: 出门前记得关闭家中电源总阀和燃气总阀，并且及时清理阳台楼道的杂物，做好家庭防火安全。
0: 在景区游玩时遵守防火规定，不吸烟，不用明火，警惕网红项目风险，如玻璃栈道、吊桥等。
1: 不在野海滩、黑景点这些未开发的景区游玩，水上运动要穿戴好救生设备，祝您出行平安。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服务听众，服务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早安延边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延边新闻广播，或者在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延边广电客户端。
6: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10月1日，星期四，农历8月21。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西风，风力3到4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多云，0上3度至0上13度；敦化小雨，0上3度至0上10度；安图阴，0上1度至0上12度；汪清小雨，0上2度至0上13度；合龙多云，0上4度至0上12度；龙井多云，0上3度至0上13度；珲春多云，0上2度至0上14度；湖门多云，0上2度至0上14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多云，0上3度至0上13度；敦化小雨，0上3度至0上10度；安图阴，0上1度至0上12度；汪清小雨，0上2度至0上13度；合龙多云，0上4度至0上12度；龙井多云，0上3度至0上13度；珲春多云，0上2度至0上14度；图门多云，0上2度至0上14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5: 香三秋，
1: 好曲。

0: 情。
1: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毕磊作词、宋阳作曲、周深演唱的歌曲《新童词苑》。歌曲如同一封寄给祖国的家书，以动人的旋律传递出爱国的情怀，激励人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共同绘制中国繁荣辉煌的锦绣画卷，庆祝新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

0: 注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2: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北京时间6:30。
1: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北京晴，22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喜迎国庆。
1: 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

0: 张区间。
1: 一架赴以色列航班改道迫降，以总理称飞行员蓄意坠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昨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义伟报道。
2: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

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

0: 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5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5良好开局。
0: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

0: 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到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 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

0: 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1: 今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国庆佳节到来之际，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河南济源，当地多支群众艺术团体齐聚济源文化城西广场，演员们通过大合唱、独唱、舞蹈等多种形式，将长征记忆、太行精神与新时代风貌融为一体。演出导演靳忠义：
2: 用歌声为载体，赶续长征精神，讲好中国故事。
3: 国庆前夕，一场千桌万人小龙宴在上海南翔古镇宁罗开宴，八家老字号沿街摆出长桌，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热气蒸腾的南翔小笼包。国庆期间，上海南翔古镇还将推出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游客孔先生：
4: 我特意吃了3家小笼包，吃完以后感觉风味还都不错，但是每家的风味不同。
1: 河北石家庄市植物园打造的2026年秋季花展进入最佳观赏期，室内场馆与户外花海多点联动，营造了浓厚又雅致的节日氛围。植物园工作人员王嘉宾：
5: 对花展厅整体景墙进行了翻新，使用同心圆放射造型搭配色彩丰富的植物，希望呢带给游客呢更加雅致的观赏体验。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9个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数字孪生水网。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
6: 国家邮政局昨天通报，截至9月29号，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
0: 自然资源部昨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9月30号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乘客均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称，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
2: 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
1: 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
2: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3: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4: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阔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腊肠唱，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赛好。

0: 生，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张永鹏、陈浩龙，主播钟诚、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9月30号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延边州暨延吉市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延边革命烈士陵。

0: 园举行。
1: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州委常委会会议，
0: 州委副书记代州长蔡红星主持召开16届州人民政府第八次全体扩大会议及廉政工作会议。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国庆节。在这举国上下欢庆的日子里，我们祝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富强，祝泉州各族人民节日快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延边州暨延吉市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延边革命烈士陵园举行。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州委副书记、代州长蔡红星、州政协主席周金星等领导和老战士、老同志、烈士家属、延吉市社会各界干部群众代表一道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深切缅怀革命烈士的丰功伟绩，深情寄托对英烈们的无限哀思。长风万里，青山中魂，苍柏环绕下的延边革命烈士陵园庄严肃穆，高耸的烈士纪念碑巍然屹立。9点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礼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分两列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伴随着雄浑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激昂的歌声在纪念碑广场上空久久回荡。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默哀毕，少先队员们在烈士纪念碑前齐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以少年先锋队队立，歌声嘹亮，充满朝气，表达了对革命先烈的敬仰之情和传承红色基因的坚定信念。丰碑镌刻功勋，鲜花缅怀英魂，伴随着深情的献花曲，胡家福、蔡红星、周金星等领导和各界代表涉级而上，在花篮前驻足凝视，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全体人员缓步绕行，共同瞻仰烈士纪念碑，追思革命先烈忠贞不渝、舍生忘死的崇高精神。参加仪式的干部群众一致表示，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面向未来，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继承和弘扬革命先烈的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矢志不渝为党的事业、为延边跨越赶超拼搏奋斗，以实干实绩告慰长眠在这片红色沃土上的先烈忠魂。敬献花篮仪式由州委常委、延吉市委书记陈国磊主持，州级有关领导、州委、州政府相关副秘书长、老战士、老同志、烈士家属代表以及党政机关干部、学校师生、公安干警、部队官兵、社会各界群众代表参加仪式。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尹明杰、李俊杰报道。
1: 9月30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州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传达学习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精神，听取我州贯彻落实意见的汇报，听取关于近期泉州稳定固定资产投资和稳定工业经济运行有关工作安排的汇报，听取关于国庆期间促消费活动安排、文旅活动安排、安全生产工作安排有关情况的汇报。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

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把我们党对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提升到了新高度，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的部署要求，坚持实体经济为基、制造业当家，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因地制宜、综合施策、精准发力，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具有延边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立足烟草、中医药、矿产、食品、纺织服装等现有产业基础，系统推进补练、强练、研练、预练，深入实施智能化、绿色化技术改造，推动制造业向产业链高端延伸、向价值链上游迈进，不断增强产业的韧性和竞争力，夯实延边制造业的根基。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按照无中生有、串珠成链、集群发展的发展思路，大力培育新能源、新材料、新医药、新医美、新装备等五新产业，加快推进四个抽水蓄能电站、百万吨清洁能源 LPG 细分加工储能电站等项目，着力抓好医美小镇建设，推动新兴产业集群城市，打造延边制造业新增长极。要推动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依托延边区位、产业、人文等比较优势，推动制造业与研发设计、现代物流、仓储运输、商务服务等现代服务业深度互融、耦合共生，积极培育硬件制造加软件服务加数据运营加场景应用融合发展模式，探索共享制造、柔性制造等新业态，拓展延边制造业发展空间。会议指出，在这次平安中国建设会议上，我州连续三次被授予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称号，充分彰显了党中央对我州平安建设工作的充分肯定。各级党委政府要珍惜荣誉，再接再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延边。要筑牢政治安全防线，聚焦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严密防范打击各种渗透破坏活动，与时俱进完善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合力治边机制，坚决防止发生影响国家政治安全的重大敏感案事件。要坚决维护社会大局稳定，认真落实维护社会稳定责任制规定，健全重大涉稳案事件复盘机制，深入推进社会安全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建设，常态化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坚决守住不发生重大群体性事件底线。要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严厉打击涉枪涉暴、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防重大恶性刑事案件和个人极端案件发生。会议强调，各县市各部门要咬定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不放松，保持攻坚态势，发扬实干作风，抓紧抓实项目建设、工业运行、文旅消费等重点任务，奋力拼搏四季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坚决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毫不放松抓好项目建设，抢抓当前项目建设的有效施工期，加快推进珲春瑞吉清洁能源、敦化明德生物二期、延吉龙马特数字产业园、汪清中储储能电站、安图陈宝饮品、图门中碳明晨碳纤维等项目建设，推动敦化河邦调峰储能电站、图门陈兴储能电站、汪清冷链集配中心等项目尽快开工，推动珲春至房川高速、汪清至牡丹江高速、国道国611合龙至南平段、敦化国334公路改建等项目加快施工进程，力争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千方百计稳定工业运行，进一步加强重点企业调度分析，鼓励支持企业国庆假期不停工不停产，积极帮助华康药业、明德生物等受灾企业开展产销对接、融资对接和用工对接，推动潜力企业升规入统，全力以赴稳定工业。

0: 基本盘。要多措并举促进农业增长，扎实做好秋粮入桶工作，千方百计稳定畜牧业增长，稳步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确保顺利实现全年农业增产增效目标。要想方设法稳住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充分利用国家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政策，接续推出房产交易契税减免、开发企业让利等优惠措施，确保建筑业产值位次前移，房地产市场企稳回暖。要持续激发假期文旅消费活力，精准研判客流高峰情况，引导商贸企业推出让利优惠和团购套餐，精心办好先到延边金秋竹韵、海兰雅韵、里程同心等节庆活动，组织开展换新季、新电商直播节等促销活动，进一步释放黄金周消费潜力。要切实保障国庆假期安全稳定，聚焦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部位，深入排查整治道路交通、工矿企业、燃气消防等重点领域安全隐患，坚决避免发生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报道。
1: 9月29号，州委副书记、代州长蔡红星主持召开16届州人民政府第八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廉政工作会议。他强调，要牢牢把握四季度这个收官冲刺的关键阶段，卯足干劲儿，奋力攻坚，确保如期完成全年发展目标。会指出，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加快项目建设，抓紧入库纳统，攻坚重大项目，做好项目谋划，努力扩大有效投资。要注重控减挖潜，抓好重点工业领域挖潜，提高新入规企业贡献，全力恢复受灾企业运营能力，确保工业稳中有升，努力为全省工业贡献更多增量。要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做好特色消费文章，深化商旅文体融合，压查开展消费促销活动，积极培育线上企业，多措并举提升服务供给能力，继续保持延边消费热度。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决确保粮食安全，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发展。要统筹优势资源，充分对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快互联互通，做强开放平台，扩充外贸体量，加强对外交流，推动通道经济向口岸经济、产业经济转变，不断提升开放发展水平，增强对外开放实效。要加强生态建设，忠实践行两山理念，抓好污染防治，提升生态环境质量，挖掘生态产品价值，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擦亮延边发展底色。要着力保障民生，坚持从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持续加强基本民生保障，加快补齐城乡基础设施短板，大力发展社会事业，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指数。要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维护社会稳定，防范化解财政金融领域风险，抓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全力维护社会安定团结，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会议强调，要把真抓实干贯穿履职尽责全过程，事业发展各方面，高效抓好落实，严肃工作纪律，优化政务服务，依法依规办事，抓好廉洁从政，努力交出一份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合格答卷。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刘新刚，州委常委副州长胡福军、李诗佳，副州长文金哲、郑权、窦庆国、于海生，州政府相关副秘书长、州直、驻延、中直、省直有关部门和部分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会，各县市设分会场。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俊杰、尹明杰报道。
0: 9月29号，由州直机关工委主办的我为延边代言、讲好家乡故事州直机关青年干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宣讲展演活动在延边工人文化宫举行，州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石其华出席活动。此次活动分为初选打磨、集中排演、集中展演三个阶段，吸引州直各机关

单位的青年干部踊跃参与，最终14个优秀节目进入集中展演环节。展演现场，来自州委宣传部、州委统战部、州总工会、延边日报社、州司法局等州职机关事业单位的青年干部立足岗位、扎根家乡，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围绕历史记忆、文化传承、发展成就、先进榜样、家国情怀等五大主题，聚焦延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生动实践，巧妙融合非遗展示、民俗展演、

0: 情讲述延边民族团结、历史传承、时代发展故事，充分展现了州直机关青年干部职工昂扬向上、团结奋进、担当作为的良好精神风貌。经过激烈角逐，活动最终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正勇、李香花报道。
1: 国庆假期为丰富广大群众和游客假日生活，我州将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全面激活金秋文旅市场。节日期间，我州各类特色活动将轮番上演。美食方面，一鱼百味鲜动延边，2026延边文化旅游美食季火热启幕。厨师竞技明太鱼百味长桌宴、延边好物市集同步开展，打响延边明太鱼文旅 IP。非遗民俗板块同样精彩纷呈，龙井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完整演绎朝鲜族传统婚礼，穿插民俗歌舞、农乐巡游，游客可以参与互动，沉浸式感受婚俗魅力。图门一生一世月琴湾文旅系列活动融合边境盟誓、国风演绎、篝火祈愿、主题市集，打造独具边疆特色的文旅场景。六顶山开展古筝齐奏、汉服游园活动，汪清聚焦相貌舞非遗，打造可看、可玩、可体验的民俗盛宴。安图沿国331边境公路上演非遗快闪、民族歌舞走进景区。红色文化浸润假日时光，图门江广场将举行庄严的国门升旗仪式，同时江畔音乐会、家国主题舞台剧、全民快闪接续上演。敦化韩葱岭红色研学、龙井红色场馆寄予缅怀先烈、厚植家国情怀。乡村田野欢庆丰收，合隆光东村奇峰里水稻收割体验，安图晒球 IP 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丰收喜悦。泉州各地景区、展馆、广场、乡村好戏连台，广大市民和游客可在山水风光中体验民俗魅力，在边境热土感悟家国情怀。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正勇报道。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一帆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命。这担当为了人民，这棵树为了人民，这时刻为了人民，这条路为了人民，这朵云为了人民，这一战为了人民，这个国为了人民，这场战役为了人民，这热血为了人民，这心火为了人民，这条船为了人民，这时代为了人民，一切为了人民，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鼓励金砖。

0: 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0: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我们迎来了伟大祖国的生日，欢迎收听国庆特别节目中国梦家国情，国庆特别节目录音剪辑。本次晚会以中国梦家国情为主题，采用全景式沉浸式录制，汇集特色文艺节目，踏遍城市地标，探访文化遗址，生动展现神州大地山河新貌，刻画新时代奋斗者群像。

0: 我叫蓝海浪，今年是我展艺设计活性树迪花坛的第28年。28年，花坛在变，这些笑脸就是我的设计图。
1: 国庆快乐！
2: 我每年都会来这儿拍照的，孩子一天一天也长大，国家也越来越好。
0: 国庆快乐！
3: 谢谢，
2: 谢谢，
3: 谢谢。
2: 谢谢
0: 花是祝福，人是故事。
1: 国庆快乐，
0: 家国同庆，山河长青。

0: 上，我们在家被沙子涂抹了，就想着不能被这沙子欺负死，是咱上代人咱的这风沙的。二十年不懂得读书，如今三退，只有能多读佛子课干明明，这一切就是值得。我的小哥子到这要十三的路上，他就只想跟我说，爹爹你是就把这场三门之旅，
1: 哥子你看到了吗，爷爷和爹爹成功了。

0: 是啊，我要咖喱休息啊。
1: 朋友让我咖喱。20年前，我是矿山的爆破员，现在我是守山的护林员。震耳的炮声变成了林子里的鸟叫，才知道我们带给大山的伤害，要用时间。

0: 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今天这里的游客也有
1: 梦想就是能够种下更多的树，
2: 守护子孙后代的美好家园，
3: 感觉自己辛苦的工作。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
3: 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

0: 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秋十月，长白山下歌舞欢腾。
2: 金秋十月，海澜江畔稻谷飘香。
1: 我的祖国，你用笑容点亮了万家灯火。
2: 我的祖国，你用臂膀挽起了江河壮阔。
1: 中华儿女共祝伟大祖国生日快乐，
2: 祝愿祖国繁荣富强。

0: 这是我哥，一位淳朴勤劳总相信还能再装一箱的快递小哥。之所以叫他哥，是因为他是我们这个大家庭的老大哥。
1: 你好，这是你的快递。哎呦，好可爱。好，再见。
0: 他把我们很多人都团结在一起，互帮互助，共同进步。
2: 你好，
0: 一起为岛上的千家万户服务。
1: 快递。你好，有你的快递。
0: 而我们送的东西也远不止快递那么简单。小苏每天装着扫帚上班。
3: 阿姨，两天没来又落马了吧？我来给你扫一扫。老球啊，注意力顶啷啷啷。
0: 抄起扫把就能帮奶奶扫进院子。明娜总带着一堆理发工具，两三下就能给爷爷们换个新发型。
3: 什么？你照镜子看头发剪的漂不漂亮？
0: 小高更厉害，他的板车里装满了各种各样的维修工具。
4: 好了，你交给我了，你下次别给我。
0: 听到电器一响就走不动道，非要帮阿姨修好才安心。
5: 哎呀，太谢谢你了，
4: 没事没事，阿姨您客气了，您客气了，
5: 真的太谢谢了，没事您客气。
0: 小夏最细心，也最耐心。他每天给盲人薛爷爷送敬老餐。
6: 他
0: 说过，薛爷爷能分得出他上楼梯的脚步声。
7: 你食堂说这个牙不好，来点豆腐、西红柿炒蛋。
8: 小根在这边。
6: 我最喜欢吃。
7: 我等一下去送快递了。
6: 你等等啊，等等啊。啊，对啊。
0: 今天，盲人薛爷爷给了小夏一块凤梨酥。他说这是他儿子以前最喜欢吃的。我想这就是幸福的样子，是小苏扫干净的院子，是明娜帮爷爷剪完头发的笑容，是小高修好电器后阿姨说的那句多谢，是我们推着板车走过石板路，载着的一箱箱搭把手，卸下的一摞摞放心啦。国庆节石板路被晒得暖暖的，我们又开始了一天的忙碌。和明天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我们还会一起出发，因为这里是我们的家，帮家里人做事本来就应该这样啊。